0: 好，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1: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我的阿勒泰》，作者李娟，1979年出生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成长时期辗转于四川、新疆两地，有过一段阿勒泰牧场上的生活经历。本书为李娟阿勒泰系列代表作，全书分为两集，第一集《记忆之中》，记录了在喀吾图和阿克哈拉村细碎坚忍的生活画面；第二集《角落之中》，原生态书写了李娟和母亲及高龄的外婆随牧民迁徙流动的日常，开杂货铺、当小裁缝、帮往来的牧民车衣裙、去大山深处采野生木耳、春天沙伊恒布拉克草原上鼓胀的帐篷、夏季牧场上喧嚣盛大的阿肯弹唱会、入冬后瓷实的条条雪路、戈壁草原、森林、雪山、骏马和牧人。细腻明亮的文字展现了游牧民族在边疆深远丰富的生存景观。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0: 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3: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4: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3: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4: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5: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

0: 焕发消费新活力。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2: 傅恒指着三个人笑着说了，他们能用就是川教老陈酿吧，我就用这甜酒醪糟蛋的好。金辉笑着说，这里有什么规矩忌讳，少用点提神解乏罢了。鲜鱼公早已经斟了一杯，双手捧上，傅恒笑着接过来倾进汤碗里边，却对金氏说，你比出金大忠诚，金大忠诚如今可正在倒霉呢。哎，你们喝，妻子到那边桌上也弄点饭吃，别在这儿占规矩。老板娘，你也喝一碗吧。
3: 我已经吃过饭了，酒也用不得。说到金忠诚爷呀，咱们四川人都替他老人家可惜，官做得那么大，出门常就坐二人台竹丝小轿，骑毛驴下乡看庄稼，和看瓜老头、推车的、卖水的一道说话，跟家里老爷子料理家务似的，唠唠家常就走，人走了还不知道是好大好大的官哟。
2: 金辉起先还笑着，万不料及话题一下子扯到了自己身上。听金氏这么评说，心里边一酸，几乎坠下眼泪来。端起酒杯对鲜鱼公张友成说了，喝。傅恒笑着也喝了一口汤，说了，我听说过金忠诚是好官。
3: 好官当然是好官，咱们成都人心里边有数。前年打湖广河南来好一伙子逃荒的，那年四川年景也不好，金川那边打着仗，这里赈灾，这场块别说夜市，就是白天也满场都是逃吃叫花子，就在点将台底下开粥棚，人多粥少，金老爷打俸禄里贴补进去3000两，如今呐，哪有这样的好官啊。傅恒笑着说，如今这样的好官确实不多了，不过要是这头出3000，那头不定哪儿又得10000，算下来仍旧合算吧。他这么一说，不但金辉，连鲜鱼公张友成都是一惊，立刻觉得什么都尝不出味道来了。这个快嘴婆娘是问一答十，口无遮拦。傅恒这句话其实就带着考察口碑的味道，万一从这张破嘴里道出个不然，就是走通了吏部尚书的门子，考公司报10个桌议都要让他给败坏了。张仙二人顿时是如坐针毡，脸色也变得没了血色，睁大眼睛看着这个女人。金氏见众人认真的听着，一边劝酒一边说着，金大人不贪，蔡寡妇被奸逼上吊那一案，前头被告使出去10万银子，把房子卖地，连聂司、刑部、县狱司的官儿都买成了自家人，金大人硬是搬回来了，一个翻台老爷吃瓜烙，聂台拿问，还有2个道台、1个县令、2个巡检老爷，通通都拿了，就在这场上代家示众。听说原告王家钻了多少门路，送钱给金忠诚，金大人说有理何必送钱，官司赢了还要打点我，这案子有疑。为这驳了聂司，也驳了刑部的大佬。本来话到这儿啊，也就足齿够称，偏偏他又愤愤地补了一句，哪儿像我们先太尊呢，前头丁香后街王家为争了一块坟院地，先送300银子不要，再送1000。

0: 就收了。不要原来是假的，嫌少才是真的。怕处有鬼，痒处有虱子。这张管不了封不住的嘴，果真兜了一兜子吉利给鲜鱼公。鲜鱼公的脸色立刻变得雪白，脑子都木了，浑不知该怎样应付这场面。金辉原先心里边郁的，脸上挂着的微笑一下子凝固了，木呆呆的像庙里的拈花迦叶似的一动不动。张成友呆若僵偶，直盯盯的看着金氏，不知道这张可怕的嘴还会说些什么。连旁边桌上吃饭的小妻子也举着筷子，脸偏过来看着金氏。这时候啊，那位在里屋的嘎秀才金辉出来，胳膊弯里边还夹着书，对众人说了：“别听他满口柴胡，王尔清争坟地，人家占着理儿，太尊爷据理公断，过后送点谢礼，也是人之常情嘛。”金氏笑骂着他：“去去去，还读你的书去？这里满街的人谁不知道？里头夹着人命呢，他们能堵住谁的嘴？张振台的兵来吃馆子，一窝蜂来了，一抹嘴，一窝蜂又去了。你去镇台衙门诉屈，差点又是嘎的一声，你回来不也叫撞天区吗？”这么一来，连张成友也一扫帚扫进去了。张成友的眼睛都绿了，瞪着眼睛恨不得一个窝心脚踢死这个婆娘。鲜鱼公又恨又羞又无奈，惨白着脸，心里边是咬牙切齿。傅恒却笑着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当官的能据理公断，事后收点礼，如今已经是寻常事。那些个丘八爷比你这里无法无天的多着呢。世间有些气恨不公道，连玉皇大帝瞧着也无计可施。金大嫂，忍了吧，一忍百事安。”说着他就起身，听见远远拱辰台三声阴哑沉闷的五炮，打了个哈欠，笑着说：“听你说笑话真解乏，小妻子，再赏他几两银子。”小妻子赶紧答应着，又摸出一个银颗子放在桌上。金氏、金辉老板还有他儿子，千恩万谢的送他们一行出来。教场夜市早就散了，所有的店铺都已经关了门了，黑漫漫一片空场，只有西边靠南再向西拐弯那块仍旧是灯火辉煌。金辉见傅恒默不言声地往前走，鲜鱼公张成友脚步惯了牵似的在后边跟着，一时竟想不出话题打破尴尬，指着远处说了：“那里是通宵市，一处戏园子演连台戏，挂红绿灯的都是行院，怎么远远听琵琶声，倒别有一番情致。”傅恒似乎不像众人揣猜的那么恼怒，只是点了点头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远观近景，各自况味不同啊。”嗨，傅恒竟然叹息了一声。鲜鱼公见他开口了，心里边略微松了一下，怯生生的在后边说道：“大帅，卑职……”“不要讲了，过去的事就叫他过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是了。你们不可难为金家，他们也是无心快口嘛。如今情势我心里有数，过几日有空我接见你们，不会有什么处分的。我那里忙得焦头烂额， 事情堆成山了，哪一件也比这个事儿大。哦，谢大帅体谅。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4: 养老钱不容易，
2: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3: 衬衫，你说说。
1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3: 30天后，
17: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9: 轻松拿捏。
2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0: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2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2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4: 多点贴心。
25: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4: 多点用心。
1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26: 验证成功。哎，
22: 开了开了。
1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4: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 跟上时代的快。
2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

0: 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 快到教场西南角，一拐弯就是返回衙门的原路。傅恒站住了脚，寂寥的空场上微风漫地而过，半圈的下弦月在浓淡不一的云层当中时隐时现，飘曳不定。场上被人踩得毡一样的趴地草斑驳纵横，也是时明时暗。便听铮铮琵琶声里一个歌妓的唱声袅袅传来，却是汤显祖的《北寄生调》：怕奏阳关曲，声寒渭水都。使江干桃叶凌波渡，汀州草碧沾云字。这河桥柳色迎风素，纤腰纤作晚人思。可笑他自家悲绪浑难住。飘飘渺渺如烟如丝，听来令人心仪神驰。鲜鱼公张成友心里边怀着鬼胎，这会儿就是王母瑶池之月，嫦娥飘绣之舞，也没心思听，没心思看，心里边只是盘算打鼓，如何能挽回傅恒的荣宠信任。七荤八素的胡思乱想着，傅恒转过身对金辉说：金公，方才进夜市你留意没有？不少军官还有文官也来逛市。
3: 哦，我没留心，大约是有的吧。
2: 傅恒用手摇摇地向西边一带一指：你看那些轿，不是官轿，还有那些马，十条凳上坐的那些马鞭衙役长嘴们，在妓院门口干什么？傅恒的脸上毫无表情，又说道：鲜鱼公张成友，你们过来。两个人同时一愣，赶忙答应着墙上两步站定了。
3: 大人有何吩咐？
2: 现在你们立即回衙，点起你们的人，即刻全城大搜索。前方将士围剿金川，他们在这儿高乐，我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不论文武官员品级高低，凡是逛妓院玩婊子的，看戏吃酒的，全部拿了，分别拘押到聂斯衙门，听我发落，不许惊扰商贾良民，听见了吗？
3: 是，卑职明白。
2: 老金，走，回衙去。
4: 呵呵，李世尧今天到成都，只怕这会儿已经在行院里等我了。还有尹元长寄来的信，阿贵和刘同勋的停记，你今晚上必须过目。今儿晚你要陪我熬一夜了，要不要知会嫂夫人一声啊？
2: 金辉今晚上是分外的欢喜兴奋，但是那快嘴婆娘的一番话，他觉得不亚于得了一道嘉奖圣誉。此刻是半点睡意没有，只想找个人聊聊，聊什么都成。听傅恒逗趣儿，不禁一笑：
3: 嘿嘿，您也忒看得我不堪了，皇上批回我的奏折朱批还没看呢，把你的碧螺春严严漆上，我们绰明说话，你们站着做什么呀？还不赶紧办你们的差去。
5: 这
2: 鲜鱼公张成友赶忙答应了一声，匆匆的去了。傅恒看着他们的背影，无声的透了一口气，向前走了几步，冷笑了一声说：
4: 呵呵，打赢了官司 送300不要，送1000收起。天下没这个道理，没这份人情。
2: 他百不相干地撂出这么一句话，金辉定了定神才想起来，是说鲜鱼公呢。
4: 他沉吟了一下，斟酌着字句说，他是老简亲王喇布一支上的宗室，黄带子哈拉珠子，
2: 他这个汉名还是当今和亲王五爷给起的，不是个好招惹的角色呀。
4: 傅恒听到鲜鱼公跟洪昼还有这份渊源，从牙缝里边倒抽了一口冷气，咬着牙说了，
2: 没法子，碰上了就碰，他若不再为非，我教训一下退赃平安了事，若为非，那是祸罪于天，无所导也。
4: 金辉笑着说，为非不为非，那是以后的事儿。打完仗，你得胜还朝，做你的宰相，这里天高皇帝远，谁管这闲账？走吧。
2: 傅恒却没挪步，从牙缝里边一笑，
4: 呵呵，你现在还回你同名同姓那一家去，今晚上无事明见，我回行辕去，要不是急务，我就留下了，待会儿派我的亲兵过来归你指挥，你听明白了，这是我的军命，不是和你商量。
2: 金辉听了，觉得傅恒太是多欲小心，成都惶惶省园，金家铺子又在闹市中心，鲜鱼公张成友怀罪未罚，自顾不惶，只有立功补过的，哪敢献丑献卖，立刻牙眼相还呢？
4: 但傅恒最后一句话他掂出了分量，立刻改了正容，一躬身说，
3: 是卑职明白，遵命。
4: 傅恒对小妻子说，走吧，到前头觅一声小轿坐上回去。
2: 小妻子答应着，一溜小跑去找轿子，金辉也就学回身返去金家小吃店。
4: 这里傅恒乘轿回到行辕，看表已是子正过两刻，站在千牙房前，淡淡的月光下看着屋里的蜡烛，还有岸上高高一摞文书，出了一会儿神，叹了一口气，正抬步进屋，听见北边脚步渐近，夹着马刺在砖地上擦磨的细碎金属碰撞声，傅恒头也不回的就问，
2: 何老六，李世尧来了没有？
3: 回大帅，您前脚走，李大人就来了，我请他在花厅候着，现在在春凳子上睡着了。还有湖广管运粮的萧观察，管提销路，西安饮中堂的师爷庞凤明也来了，他们两个没睡，安置在东华厅歇歇，标下要不要把他们都叫来？
4: 这贺老六现在是傅恒的中军护领，天生的矮个子大嗓门，这时候压着声音说话，听上去有些古怪。
2: 傅恒不禁暗地一笑，说道，我还有几封信要写，既睡着了不要惊动，那两位要没有急事也请先歇着，就在花厅里将就一夜，明早再见不迟。
4: 说着就进屋了，小妻子跟进来说，
3: 那家子蒙古人已经来了，刚才问过门证，说安置在西花厅后头水榭子房里，他们知道大帅身份，欢喜得不得了呢。
4: 小妻子唠叨着，傅恒已经坐下，接过他递来的毛巾擦着脸，嘴里漫不经心地说着，
2: 这不是什么要紧事，他们从西蒙古来，我想问问卡尔喀策林阿拉布坦那边的情形，火急战内乱，回部的事也很烦人，看看他们的折片书信，颠三倒四的又写不明白，
4: 从沙马一家子这儿恐怕还

0: 能听得真切些。给我换杯热茶。福恒打着哈欠，先抽北京的家信，一见封面有平安二字，就撂在了一边。接着看纪晓岚的来信，却洋洋洒洒有3000多字。先说了乾隆近日行程、车驾驻避官房一应事宜，又把仪征官花风波背戏的详细写了。刘毅看着最后一段，写着：斗光奈此举，窃以为鲁莽灭烈，而圣上褒以憨直可爱，惜乎天下臣子无此风骨者久矣。使皇上微露圣意，似不拟再用其为左都御史，以其学品当为师范，或为学政亦未可知。今窦氏与师兄同为官封巡阅北行，良有深意焉。国家鼎盛勋卓之日而隐患日多，要在吏治、民生、治安三者而已，而守在吏治。吏治败坏，余皆百哀其志，民生治安则不可温矣。皇上因高恒一案动事方今官场颓败，干练官员之众，牵涉官阶之高，甚害视听，予以包容则恐姑息养奸，禁止法典则诛不胜诛。圣心忧谨愤懑，寝食难安，凡诸焦虑行主于色。每与延清宫一己，犹有谢小猥琐之徒私意生德，以为悠游荒诞者，似之书刊令人切齿。
1: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2: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3: 畅快的江南语，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荔枝究竟有何魅力，让北宋诗人苏东坡在岭南的满腹苦水唱成了甜蜜赞歌，叛逆岭南，荔枝熟了，荔枝上市，百果让位，一年一季的荔枝熟了。寻着苏轼最为脍炙人口赞岭南荔枝的诗句，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这一站，我们来到了广东省茂名市。茂名是有名的水果之乡，是全国最大连片早熟荔枝生产基地之一。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小舒。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将开启我们的探秘岭南系列旅程。首先先请出我的团友们，你们好。
3: Hello， 大家好。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快来给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
5: 我来自广东惠州，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岭南人。
2: 欢迎您。
6: 我叫谭从先，来自广西柳州，我也是岭南人呢。
2: 啊，大家一说自己是岭南人都好骄傲啊。
7: 要想知道云中事，就来咨询迟永志。
2: 我觉得你应该就是云中全知道，对不对？
7: 我还挺喜欢这个名字的。
2: 是吧？今天就等着你来给我们云中科普了啊。
8: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安的张璐，我是一名历史发烧友，期盼

0: 很久了，终于有机会和大家一起体验这么特别的旅行了。
1: 嗯，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来自四川泸州，我叫徐静州。说到栗子呢，我也有发言权，因为我们四川泸州啊，也很早就产栗子了。
0: 我叫刘端端，来自另一个知名的荔枝产区。福建，
1: 欢迎你，欢迎端端。其实能看得出来，你看我们的阵容啊，咱们有大学教授，然后我们有历史发烧友，还有荔枝各个产区的荔枝达人，还有我们的云中全知道永志，大家都是有备而来啊。其实这首诗我相信大家都很了解，很了解了，而且对于苏轼东坡先生大家也都很了解，他是一个特别有名的食客。那大家对于这首诗有没有自己的理解呢？
2: 如果说东坡先生他是来自四川的，这个是不识常作巴蜀人才，对吧？
1: 这就开始抢了哈，开始抢功了。我再问问端端，
0: 作为荔枝产区的人来说，听到这首诗还是非常骄傲的，因为日啖荔枝300颗，对于喜爱吃荔枝的人来说，应该是不难的吧？
1: 是吗？
3: 过去呢，我们不叫吃，是叫淡淡。
1: 这么文雅，
3: 用这两个淡字啊，就表示这个人非常贪吃。你看这种形容啊，既文雅又感觉特别好听。
1: 是啊，哎呀，我特别想感慨一下，咱们这种云中旅行最好的一点就是，虽然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我们是天各一方，但是我们却因为一首诗，大家有不同的解读，甚至诗中的字都有不同的理解。今天啊，不只是我要带着大家去旅行，我们还有外景领队刘平，他现在就在茂名和我们的专家在一起。这样，先让我们呼叫我们的外景领队刘平。刘平，你在吗？
4: 好，我可以听到领队，我是刘平。我现在呢就是在茂名最大的荔枝园。那岭南呢地域是非常的广，那广东呢就在之列，而且这个惠州和茂名呢也是属于岭南的这个范畴。有这样一种说法哈，就是说全球每5颗荔枝就有1颗来自我们茂名。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那么岭南到底包括哪些地方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邀请到了专门研究我们岭南文化的一位专家郭柳仙老师，我们一起去找他吧。郭老师好。
5: 欢迎欢迎欢迎。
4: 您看郭老师，您是研究这个岭南文化的专家哈，首先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岭南是包括哪些范围啊？
5: 嗯，这个相信很多人都想知道哈。这个岭南呢，它从广义上来说，它包括广东、广西、海南啊，还有呢就是湖南和江西的部分地区。那现在狭义的岭南区域的区分呢，我们就直接就是把它当作是广西、广东、海南，还有这个香港、澳门，就这么几个地区。
4: 全球每5颗荔枝就有1颗来自茂名的，这应该是不是假的吧？
5: 这当然不是假的啊！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荔枝产地，比如说茂名，135.多万亩，那么这个数字呢，就相当于其他地区的总和了，是吧？我们的产量在世界上占了20%，那么你算算是不是每5颗荔枝就有1颗来自茂名的？
4: 嗯，产量够大。
5: 我们有一句话嘛，世界荔枝就看中国，是吧？为什么呢？因为荔枝是土生土长的原装的中国货。
6: 从果树记载的历史来看，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起源于我国黄河流域的桃、李等蔷薇科的果树，在西周和春秋时期的文献《诗经》中就有记载，而荔枝、龙眼等水果，直到秦皇汉武不断开发岭南，才逐渐被中原人所知。现今可考的最早记载荔枝的文献是《上林赋》，文中称荔枝为梨枝。根据宋代著名学者苏颂在《途经本草》中所引《扶南记》的解释，古人之所以称之为梨枝，原因在于以其结实时，枝弱而地牢，不可摘取，以刀斧离取其枝，故以为名耳。
5: 那么它这个最早的起源，我们要看它有没有这个野生的品种。那么在我们岭南地区呢，就有这个野生树林，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早种植这个荔枝的这个岭南地区呢，到现在2000多年历史了，它是历史非常悠久的。再加上它气候啊，还有这地理环境啊，都非常好，所以品质非常高。因为我们是世界最大的荔枝产区，这一片呢，就是我们世界上 最大的连片荔枝林。
6: 日啖荔枝300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0: 是最为脍炙人口、赞荔枝的诗句。解释者多认为，东坡先生在惠州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东坡先生将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在茂名这座世界荔枝的起源中心之一，繁育着20多个荔枝品种。
1: 今天我们的书本旅行团将在古贡园开启一场荔枝盛宴。
2: 那在这片连片的荔枝林里边，就是这个树龄啊，最大的是哪棵树啊？
1: 最大的是哪棵树啊？请你往后看啊，
2: 就是您守着的这个，
1: 对，
2: 是吧？
1: 我就是为了让您看，
0: 那你快带我去看看。
1: 来，我把门打开，欢迎贵客。
0: 贡园中最古老的荔枝树，当属这棵岭南栗母。 从野生连片荔枝有史料记载以来，这棵栗母就一直静立于此，经年累月孕育栗果。它也被称为植物界的活化石，《礼记·曲里》中这样写道：“五官至贡曰响，贡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境界。”电白霞洞上河贡园是茂名四大古贡园中最大的连片荔枝古贡园，有1000多亩。
1: 被称为荔枝博物馆。哎呦，这棵树很特别哦，这个树干都已经空了，是吧？
2: 首先感受一下，来，上去。树干都已经空了。
1: 哎，我觉得这里边好像刚好能容一个人，这个可以避雨吗？这是不是有一种瓦遮头的感觉？在当地呢，这个老百姓还真的偶尔把它当做这个避雨的一个伞。
2: 真的是可以用
1: 啊！我们往上看哈，都是中空的啊，只剩下树皮。
2: 嗯。
1: 它的中间的主干已经没有了。
2: 对呀，所以我在想，它为什么主干没有了，中间是空的，它依然上面可以结果。
1: 对，你看满满的，
2: 对呀，
1: 红果还挂满了那个枝头。哎呀，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3: 简直太
1: 只剩下树皮的荔枝树还是能硕果累累。有些地方的老树，它经过雷劈啊、火烧啊，就剩下树皮，但是它依然能够成活。也就是说，荔枝树它其实。 有点矛盾哈，它是能够在很恶劣的环境，它一直就靠着树皮一直生长，能够枝繁叶茂。但是它结出的果实呢，就非常的娇贵哈，只要一离开枝头，几天它就腐败了。所以它是坚硬的外壳，有一颗柔软的内心。
2: 这个品种应该是
1: 大灶啊，
2: 大灶啊，
1: 也称之为岭南栗母。
4: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5: 稍后继续。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主人，
6: 我是去年那条大马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5: 衬衫，你说说。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6: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30天后。
8: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你穿衣可真精神！
9: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健康体重，大家行动，轻松拿捏。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 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2: 这能行吗？
11: 妈，来试试。
12: 真省力，
10: 奶奶。 按这个按钮起身。

0: 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 这是感应灯，
0: 扶手，
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0: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2: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3: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2: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6: 我们有时间等你。
7: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0: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8: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2个红灯了。
9: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8: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10: 对不起，我就过去。
11: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2: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10: 哎呀，我的！
11: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13: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0: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5: 来，请。
1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0: 大枣是岭南一个早熟荔枝品种，也称红荔，因为果实采收后将进入早稻的大收割时期，所以取名为大枣。野生荔枝的滋味其实并没有达到如今的品质，经过人们一代又一代精心培育嫁接，才慢慢变得香甜可口。人们守护着这颗荔木，通过嫁接改良技术去劣保优，终成佳品，得到岭南地区大面积种植，以保障古时荔枝岁贡能年年丰硕。尽管有岁贡荔枝，但是古人日啖荔枝300颗的愿望容易实现吗？
21: 郭老师，那你说这个皇亲贵胄是不是可以经常的日啖荔枝300颗？
22: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梦想
21: 啊，也不一定能实现是吧？当时
22: 实现不了，因为你想荔枝它个要求非常高，对，它这个到了北方它存活不了，它的保鲜期短，而且那个空间的障碍、运输的障碍，让这个荔枝只能是在北方的上流社会、权贵社会去流行，没有办法让大众呢就是去普及，能够去享用到。像在宋代有一些以荔枝为名的一些小吃，什么荔枝糕啊，还有什么荔枝汤啊，这些东西啊全部跟荔枝没有关系，就是那些老百姓特别的向往啊。还有呢，到唐代以后啊，这个荔枝壳做的饰品，它也成为了区分贵贱的一个标志。有一句话叫什么呢？腰缠万贯，不如腰缠一条荔枝带。
21: 哦，
22: 所以荔枝是非常珍贵的。

0: 一种身份的象征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不是也有人不喜欢？
1: 对，你说的对。比如说魏文帝曹丕，他就不这么认为，他是最早记录荔枝滋味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南方有龙眼荔枝，宁比西国葡萄食蜜乎？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南方的荔枝龙眼怎么比得上西域的葡萄和冰糖呢？你要是吃了之后呢，你就会知道这味道不行啊。所以他很随意的就把它分给手下了。
2: 历史上曹操是一位精通厨艺的美食家，他写过一本食谱《四时食志》，独占天下八斗才的曹植厨艺技能同样可圈可点。精撰细作的驼蹄羹是后世宫廷菜流传的经典。比起父亲和弟弟在厨艺上的精通，曹丕更擅长点评美食。他喜欢甜食，更爱写观后感。《太平御览》中就收录了曹丕对于葡萄的描写：中国真果甚多，且复为说葡萄。荔枝为何没有得到喜爱甜食的曹丕赞扬呢？
0: 我觉得他应该没有吃到咱们岭南的新鲜荔枝，
1: 对对对，
0: 所以才把荔枝随手就扔给手下了。
1: 你说的太对了，他所在的区域呢，他不是那个荔枝产区，所以呢，他吃到的必定是不新鲜的荔枝，所以他心里面觉得这个荔枝不咋地嘛，那是因为他真的是没口福，不识货。曹丕不识货，但是有人识货，有人还爱他爱得发狂。是谁呢？是谁呢？
0: 汉武帝。
1: 哎，你真是聪明。这个汉武帝呀、他自从吃过第一口荔枝之后，他就想着能不能把荔枝移到长安来种呢。在他大破南越之后呢，他就在上林苑这个皇家园林
0: 福利宫，
1: 对，福利宫、这个福利宫就是专门移植南方来的奇花异果、荔枝呢移植了100多株。他的意思就当然是希望他能够安家落户
0: 啊。没错，
2: 汉代学者刘歆在《西京杂记》中写道：为他献高祖交于荔枝，高祖报以葡萄仅4匹。早在汉代，荔枝就已经成了贡品之一。汉武帝酷爱荔枝，甚至到了有食其华食为荔枝仙人的境界，不仅派人在上林苑建造福利宫，还准备大面积移植荔枝树。但是他忽略了荔枝生长的条件，荔枝树喜高温高湿，喜光向阳，最低气温在-2至-4摄氏度就会遭受冻害。在开花期，天气晴朗温暖而不干热，对荔枝最有利。在北方，空气湿度及温度均达不到荔枝树的成活要求，汉武帝移植荔枝终逃不脱失败的下场。
0: 结果最后好像只是存活了1株，是吧？
1: 对对，你这个还记得很清楚。因为荔枝呢非常娇贵，最受不了这长安的天气，它就相继身亡啊。
0: 你看这个小小的荔枝啊，它也有故事和讲究的，所以一定要尊重它的自然生长规律，是吧？包括气候啊、地理位置啊，你才能吃到最新鲜的荔枝。
1: 对，所以说呢，皇帝他也不是那么自由，能够享受这个那么美好的荔枝的，是吧？
3: 谢谢刘平和郭老师。团友们，你们能不能看到我这儿也摆着这么多荔枝呢？大家能认出来吗？
4: 哦，我看出来了，像苏老师拿的是我们广西的主产区的桂味荔枝。
3: 啊，桂味。
4: 这种品种的荔枝的话，自带桂花香气，除了甜中带酸的特点之外呢，主要是果核很小。
3: 哦，里面的核很小是吗？
4: 它果核非常的小，全都是肉。
3: 果核很小，还带着桂花香味。这么小的一颗核。
4: 还有甜中微微带一点酸、
3: 也就是这个酸显得它这个甜特别的爽口，不腻。
4: 是的。
3: 荆州，咱们四川主要是产什么品种的荔枝呢？
5: 我们这边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淡绿、黑子笑、刀红袍、江苏南等等。
3: 那你今天手边准备的是哪一种？
5: 我现在手上没有准备荔枝，不过我可以带到家去体验一下现在荔枝什么感觉。
3: 你们家是种荔枝吗？
5: 对，我们这边家家户户都会种荔枝。
3: 快带我们去看一看吧。
5: 好吧，我带大家去看一看，就让大家体验一下。
3: 好嘞。
6: 哎呦，这太不可思议了。
3: 我是真的
6: 自己种荔枝的，
3: 我也是没有见到过。而且这个现摘现吃我也没有体验过。你们家院子里就有荔枝树啊？
5: 对的。
3: 看到了，看到了，哇！

0: 的是荔枝树啊，
1: 哇！
0: 我已经摘了一些了。
1: 哦，这是什么品种
0: 啊？这个是剑梢兰和道红袍。
2: 啊？一棵树上俩品种啊？
0: 可以啊，它是嫁接的。
1: 哦，嫁接
2: 哦，
1: 的。
2: 嫁接的。
1: 哎呦呵，这可
2: 所以
1: 长
2: 你看，
1: 了
2: 我
1: 见
2: 现
1: 识。
2: 在想吃不同品种的荔枝，我们一棵树上都可以结出来。你看，咱们要吃水果，都得去趟超市啊，去趟市场，人家去水果，出门就吃。
1: 是啊，而且人家现摘现吃啊，这咱羡慕得着吗？看出来了，今天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对于荔枝的爱呀，是空前的一致，可以说是东坡先生开笔给我们指明了这个美食的寻找之路，而我们呢是跋山涉水也要去一探究竟。今天我们特别感谢外景领队刘平，还有郭老师带着我们一整天的云旅行。而明天呢，我们还要继续跟着两位一块儿去聊一聊荔枝进贡的那些事儿。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10: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3: 我不想说了，
14: 佳佳，
13: 你根本不懂我。
1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7: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2: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2: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2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1: 荔枝最早生在何处？苏东坡诗中的荔枝依凭何物传播甚广？探秘岭南荔枝地图。今天我们将跟随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剪字木兰花·荔枝》，继续茂名的荔枝之旅。
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笑书。疑其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今天我们将开启探秘岭南的第二站旅程。首先，让我再次呼叫出我的云中旅行团。你们好，又见面啦！
2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上一期节目啊，我给大家讲了这个荔枝是作为贡品从岭南一路送到皇宫里啊。一说起这个故事，是不是大家都会想到一位美人？
23: 杨贵妃。
1: 你看，异口同声啊，杨贵妃。
24: 老乡嘛。
1: 对，有贵妃的老乡在现场，看来大家都是期待美人登场啊。那么，我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发问一下啊，我们问问郭老师，究竟贵妃所食的荔枝是不是从茂名送过去的呢？郭老师是这样吗？
25: 你看什么福建啊、四川呐、啊
1: 嗯，
25: 都有说法、嗯。那我为什么一定要说是从岭南来的呢？咱们是有一个史实的一个证明，比如说这个杜甫，他呢是在712年到770年，
26: 就是跟杨贵妃是同时期。
25: 对，嗯、杨贵妃是719到756，其实他们是同时期哈。
26: 对对对。
25: 那么杜甫呢，他写过一首诗，叫《病菊》，里头呢就写一心男孩始奔腾。鲜荔枝，南海也就是我们的那个岭南道，
26: 哎，
25: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清朝，有一位总督啊，他不得了，他是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他当了这么多地方的总督，他叫阮元，他就写了一首诗，这个诗叫做新歌出浦荔枝香，岂独杨妃带笑长，应是殿前高力士，醉将风味念家乡。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地域，有粤东、粤西，还有这个桂东南，还有珠江三角洲。其实这些地方全部都是那个荔枝产地很有名的，他哪个地方都不说。
26: 嗯，
25: 他就是说了这个高力士和他的家乡。
26: 嗯，
25: 那意思就是说，由高力士为了进贡荔枝而开辟的绿色通道，它是独一无二的。
26: 嗯，
25: 所以呢，我们说荔枝是从岭南过去的，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吧。
21: 郭柳谦老师所说的高力士，就是岭南的巾帼英雄冼夫人的嫡系子孙冯元一，把自己家乡的特产推介给杨贵妃，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也为杨贵妃所吃荔枝产自岭南提供了证据。茂名古荔枝园至今保留着野生荔枝的生长样貌，历经2000多年的时代变迁，茂名荔枝都是几条荔枝地图的重要起点之一。
1: 嗯，这看起来是有这个历史古籍的佐证的啊。我不知道我们网友们有没有不同见解。我刚才看到，冯仙姐好像一直在摇头。
27: 肯定是我们广西进贡的荔枝啦。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甚蜀者。这部史籍中所说的南海就是如今的广西。
1: 嗯，
28: 哎，稍等一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秦朝统一岭南了以后，在岭南设置了有3个郡，广西只是涵盖了其中一部分，其实大部分地区还是在广东。
0: 哎，各位云友不要争，是杨贵妃的老乡，虽然他叫得远呢，但是他总归还是想念家乡味道的。我也不是随便说说。那我还是借用东坡先生的荔枝叹，那首诗中说：“永元荔枝来胶州，天宝岁贡取之福。” 这个府呢，指的就是当时的蜀地福州。

0: 现在我们来到了栗子基地，我们在里面去转一转，看一看。帅哥，今天你叫带绿结果怎么样啊？
1: 你看嘛，这弄好的带绿亚运会的经过，古时候只有皇帝才吃得到的，老百姓根本就吃不到。用带绿口感好得很，又甜得很，米小得很，那是我们合江的特色。
2: 你们太厉害了，我给你们点个赞。真的是很棒。
3: 老话说这个吃荔枝上火，您看现在还没吃上荔枝呢，各位这火气就来了。对，所以我决定啊，静静在旁边当一个吃荔枝群众。
2: 不错不错，我也跟你一样吧，吃荔枝群众，咱俩干个荔枝怎么样？哎呀，其实我觉得大家能看得出来啊，已经引经据典，不相上下了，都在争啊，争到底这个杨贵妃吃的荔枝是从哪儿来的。不如我们再通过一个小片告诉大家。
4: 苏轼在《荔枝叹》中提到，永园荔枝来胶州，天宝岁贡取之福。这个福说的就是当时的四川福州。这首诗如今被众多学者作为杨贵妃所食荔枝来自四川荔枝贡地的佐证之一。那么刘平和郭老师在茂名荔枝古贡园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答案呢？
5: 刚才您也提到一种说法，说荔枝是从这个福建进贡的，有说法是从这个杨贵妃的家乡四川进贡的。
6: 对对对。
5: 关于这两个，您有没有什么就是考究过？如果不是的话，是为什么不是？
6: 李昭的《国史补》里面就说了，他说，杨贵妃生于蜀，就生于四川啊，好食荔枝。南海有生，就是南海也有荔枝，尤胜蜀者。命。每岁飞驰已尽，因为南海荔枝非常好，所以呢每一年都要把它送过去。这是一个。还有那个司马光，他是在《资治通鉴》里面也是这么说的哈，说妃子他喜欢吃荔枝，所以呢每年岭南就是送荔枝去。那么从这方面来说，他这个《资治通鉴》还是比较严谨的，这个呢还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明。
4: 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这是苏轼所描写的古代进贡荔枝的画面，这也为岭南荔枝进贡提供了史料依据。让我们盘点一下古荔枝进贡之路。魏晋以来，四川地区普遍种植荔枝，唐朝时期从四川地区把荔枝送到长安，主要通道是由金牛道、米仓道至汉中，再从汉中由包斜道或子午道运送到长安，进一步则由小函古道运到洛阳。显然此进贡的距离比从岭南更近，而苏轼《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所描写的是北宋日益扩大的福建岁贡荔枝。
7: 其实郭老师，这个荔枝也是很有文化的水果之一哈。
6: 对，很有文化内涵。因为最早的这个荔枝谱是正宗的这个荔枝谱，但是没有传下来。那现在呢，我们传下来就是最早的一部，就是蔡襄的荔枝谱。这个荔枝谱在英国李约瑟博士的这个叫做《中国古代科技史》里面，他是把这个荔枝谱作为世界第一部果品分类学。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去在世界传播。
4: 唐朝末年，郑雄撰有《荔枝谱》，它记载三世纪时的《广志》中便明载，广东荔枝有22个品种，既多且美。到了明代，张宗闵的《增城荔枝谱》所录广东荔枝品种，仅增城所植就超过100个，而传播最广的应该是宋人蔡襄的《荔枝谱》。这本古代中国重要的农业科普书籍，对于荔枝的生长气候、条件、品种和产量的撰写，再加上世代栽培嫁接技术的迭代升级，让更多的适合种植荔枝的地方有了荔枝，也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吃上荔枝。
6: 宋觉写过《荔枝谱》，他曾经说自己是个什么人呢？是个荔枝仙人，自封荔社盟主
5: 哈。
6: 他要是荔社聚会的时候，荔社他是有个那个团社是吧？大家坐在一块呢，每个人都要吃很多荔枝，还要写很多好好的文章。如果你不喜欢吃荔枝的人，你请你出去，
7: 也不参与，不用参与。
6: 因为他在说吃荔枝的时候，总结了有30多项。不爽的事儿又总结了30多项特别幸福的事儿，所以他对吃荔枝的要求非常高。他自己说每到这个荔熟时节， 从

0: 初期啊到晚期，他能够腹中无虑食逾万。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每天能吃一两千颗。嗯，你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来看，他对荔枝的喜爱达到什么程度呢？一个，他说，如果你没吃过荔枝的话呢，即使你是很有钱的百万富翁，他也是
1: 穷光蛋。
0: 哎，你也是个穷光蛋。所以呢，他就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内涵的水果，对不对？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
1: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3: 荔枝是备受文学家推崇的一种水果，有人感慨它的岁贡之路艰险，有人痴迷它的味道鲜美。荔枝从自然天成到人工种植栽培，从最早围出岭南到人们不停迁徙的脚步，绘就了属于荔枝的地图。
14: 说到荔枝谱呢，有很多学者认为它是一部填补空白的农史文献红著，而且历史上也不止蔡襄一个人写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啊，历史上还有谁写过荔枝谱呢？
15: 明朝初期，闽中地区有一位诗坛领袖徐伯修撰了5卷荔枝谱。
14: 对。

0: 宋有一个叫做张忠敏，就搞了100多个品种，其中有个品种那不得了了，非常有名，非常独特，我们今天叫做征程挂绿。
1: 终于有人提到挂绿了，究竟这个挂绿有多么的与众不同？咱们来通过一段小片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挂绿这个名字的由来，传说是何仙姑为了逃婚，而遗落下绿丝带缠绕在荔枝果上，颗颗红果上绿丝轻绕，青红相间，极为美观。民间传说故事是出于对美好事物的雕饰，而挂绿真正金贵的原因，却是母树仅剩一棵，每年母树结果只有50余棵。无论是挂绿，还是老百姓盘中的普通荔枝品种，一年吃一季的荔枝已成了很多人的期盼。接下来，刘平和郭老师会带着我们在古荔枝园中发现什么呢？
3: 郭老师，
4: 哎，
3: 你看这个路边这儿就有一棵，
4: 这棵是
3: 挂满
4: 真
3: 的
4: 是这个红绿果相间哈，
3: 嗯，
4: 一看就是特别有意味。
3: 这个应该是糯米糍是吧？
4: 对，这是糯米糍，你看这个糯米糍果特别大，
3: 对，我也觉得特别大。我这走一路说一路了，我能不能经过人家同意没？您刚才问了吗？我们可以吃吗？
4: 我给你担保哈，
3: 可以吃，可以吃。我摘一个红一点，会不会红一点的会比较甜啊？
4: 能吃到糯米糍的呀，是非常的幸运的。
3: 那我们不是很幸运？
4: 对对，
3: 来，我扒一颗给你。
4: 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吃法，
3: 啊，
4: 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摘荔的时候呢，再注意一点就好了。
5: 连枝带叶儿，看看是。会把它单独摘下来，这样子它保存的时间就不够长了。
4: 我请一位这个资深的荔农来给你讲解一下。
3: 好啊，好啊，好好，
4: 嗯，哎，阿叔啊，来来，同佢讲下点样去摘荔枝。
3: 大叔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4: 哎，你好，你好。来来来，
3: 刚才这个郭老师说我摘的方法比较这个粗鲁哈。
4: 嗯。
3: 阿叔，这个位置啊有没有讲究啊？就是剪的这个位置是长一点、短一点，还是说刚好在这个？
6: 对，毒药一定讲究，长也不行。
3: 啊，长也不行，
6: 短了也不行，那个润肤也不行，
3: 嗯，
6: 保鲜也不行。你讲的长了，对明年它
3: 不利于生长，
6: 不利于生长，开花结果，
3: 嗯，
6: 对不对？
3: 嗯，
6: 就这样。
4: 啊，是个不错。
3: 那我试试，大叔，我试一下哈，谢谢。这个位置可以吗，大叔？这个位置可以吗？
6: 啊，可以，
3: 可以是吧？
6: 可以。哎，
4: 哎，不错不错。
6: 对对。
2: 荔枝在西汉时期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是这样描述的。隐夫玉帝达踏离枝，离字的悲让离枝也染上了与母树别离的情感因素。有人说，人们不愿见离枝生情，就改成了荔枝，并一直沿用至今。荔枝果实离开枝头难以保存，一直是荔枝不能大规模长途运输的障碍。
3: 不说我们还不知道，其实这种方法是为了保鲜的时间。
4: 因为它这样，就是连枝连叶的话呢，你看荔枝它感觉它自己还在树上，
3: 对，
4: 所以呢它那个存活时间又长了点，让它有个错觉。
1: 这样说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就看上我身旁的这一盘荔枝，它们没有被骗，所以现在看起来已经有点干了。
3: 所以呢，白居易的那首诗说得好哈，特别的传神，就是说一日呢而色变，二日呢而香变，三日而味变。那你看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如果说它离开了这个枝条啊，
4: 嗯，
3: 就不容易保鲜。
4: 对，
3: 那你说古时候人们是怎么这个长途运输又能保鲜好？
7: 我觉得最佳的保鲜方法就是把它买了赶紧吃到肚子里，这样不怕它坏掉了。
4: 它有很多的方法哈，首先呢，让它那个温度保持一个比较相对的低的温度，是吧？比如说采摘的时候，它会在凌晨雾散露水未消的时候，那个时候摘啊，果心的温度还是比较低，没有太阳照射，然后用以很快的速度。就比如说我们看那个荔枝史话也是这么说的，他说把这个荔枝呢连枝带叶，把它摘下来，然后放在那个十几公分的大麻竹筒里头，
3: 嗯。
4: 用那个竹子做的那个湿草纸把它包起来放进去，再用那个蜡封口，然后就飞马啊，换人换马，一直就送到朝廷里边去啊。
3: 我们怎么长途运输而保证它的色香味不变呢？
4: 你像司马光在那个《资治通鉴》里面就说了哈，非欲得生荔枝啊，然后就令南海禁。他有一句话是，彼至长安色味不变。
3: 嗯。

0: 那你看你就刚才说了，怎么会弄得色香味不变的呢？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是怎么去把这个清水竹筒加荔枝放在一块儿的，怎么制作的，好不好？
1: 好，太好了。
2: 接下来郭老师将为我们展示如何用竹筒给荔枝保鲜。
0: 古时候啊，荔枝要保鲜要传送到朝廷那边去，这个东西就有大用，这就是竹筒。那我来示范一下啊、以前是怎么把这个荔枝放进竹筒里进行保鲜的。你看这个荔枝呢，要连枝带叶，连枝带叶的把它放进这个竹筒里头，它本身是比较湿润的这个竹子，然后呢盖上之后再用蜡把它封住，让它一直保鲜，几天之后色味不变。
2: 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玉做金盘，故宫奇葩四百年，青红艳白雅称佳人先手布，古戏姬香恰是当年十八娘。苏轼写这首诗的时候不会想到，京海运输的船队已经被现代化的物流来替代，人们的奇思妙想和无穷的创造力发生的时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早。
3: 它不仅仅是大自然的馈赠，它更是我们千百年来老百姓的这种勤劳和智慧的象征。所以今天特别感谢我们的外景领队刘平，还有郭老师他们一整天的陪伴和讲解。
4: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6: 小朋友，买只乌龟吧，这可是进口的巴西龟。
7: 爸爸，咱买一只吧。
8: 这个可不能买。
7: 为什么？
8: 这巴西龟啊，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世界最危险的100个入侵物种之一，成为全球的通缉犯了。
7: 通缉犯？
8: 巴西龟繁殖力强，存活率高，它和咱们本土龟的繁殖呢，会导致咱们本土淡水龟类的基因污染，严重影响了本土龟的生存环境。不仅如此啊，它还会传播病菌呢。
7: 太恐怖了。
8: 正是因为一些人买巴西龟当宠物，后来啊又弃养放生野外，结果就造成了巴西龟在野外的泛滥。你还记得咱们去年到南方玩吗？
7: 您是不是说河里长满了的水葫芦？
8: 对，这些啊都是外来入侵物种，它们会给我们的自然生态造成严重的破坏。
2: 保护生态，人人有责。

万船共进，千帆进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我的阿勒泰》，作者李娟，1979年出生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成长时期辗转于四川、新疆两地，有过一段阿勒泰牧场上的生活经历。本书为李娟阿勒泰系列代表作，全书分为两集，第一集《记忆之中》，记录了在喀吾图和阿克哈拉村细碎坚忍的生活画面；第二集《角落之中》，原生态书写了李娟和母亲及高龄的外婆随牧民迁徙流动的日常，开杂货铺、当小裁缝、帮往来的牧民车衣裙、去大山深处采野生木耳，春天沙伊恒布拉克草原上鼓胀的帐篷，夏季牧场上喧嚣盛大的阿肯弹唱会，入冬后瓷实的条条雪路，戈壁、草原、森林、雪山、骏马和牧人，细腻明亮的文字展现了游牧民族在边疆深远丰富的生存景观。
5: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

0: 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无论命运的坦途沟坎，总有温暖的雨。无论命运的坦途沟坎，总有温暖的雨。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8: 等一下。
9: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1: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6: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申晨。肝脏呢，是人体核心的代谢和解毒器官，堪称为我们身体的化工厂。它每天呢很辛苦，所以有时候啊它也会闹脾气。那生活里啊，很多朋友呢都会因为肝病的认知匮乏啊，忽视了早期的筛查和干预，让一些常见的肝病会逐步的进展为肝硬化，甚至是诱发肝癌、肝衰竭等等危重的并发症。那严重的情况可能还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守护小心肝，读懂肝硬化。马上呢，邀请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消化病专科的主任医师王芬教授。王教授你好，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3: 好的，主持人好。 Hello 大家好，广大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的王芬医生。
1: 本期嘉宾王芬，医学博士，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消化病专科主任，消化及内镜中心副主任，现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幽门螺杆菌学组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幽门螺杆菌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超声内镜学组委员，湖南省消化专业学会副主任委员。
2: 好，再次欢迎我们的王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个很多网友讨论比较多的话题，肝硬化是绝症吗？一旦查出来就真的没救了吗？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想请王教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我们来讲一讲，那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一旦查出肝硬化，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没有希望了呢？
3: 其实这个问题挺有代表性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肝硬化呢，只是我们慢性肝病的一个进展的过程。一旦确诊肝硬化呢，不一定就是绝症，因为肝硬化呢，其实分两个期，一个是代偿期。代偿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肝脏细胞其实是有很多的强大的功能的。但凡你的肝脏还有一些残留的比较好的这个细胞，它就能够加班加点的工作，然后维持我们的肝脏功能。所以在代偿期的时候呢，其实很多病人是没有太多症状的，只是有时候在做体检的时候呀，就发现肝脏的硬度呢比一般人要多，我们这时候称之为肝纤维化，但是它的功能还是正常的。但是呢，一旦你不重视这个阶段，放弃了这个老天爷给你的这个治疗疾病的阶段的话，那么有可能就进入到失代偿期。那么我们一讲失代偿期嘛，大家其实顾名思义就知道，就是这个肝脏呢有点兜不住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腹水，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大肚子病，就是

0: 一肚子的腹水，然后呢，眼睛啊、巩膜呀都出现了黄染，就是整个人脸呢面部
1: 金
0: 黄
1: 黄
0: 的，
1: 金黄的，
0: 对对，金黄金黄的那种啊，就是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时代长了。这个时候呢，其实如果配合医生的话，还是可以治疗的。那么我们不继续往前发展就可以了。
1: 就是不管是代偿期还是失代偿期，其实呢，在临床上我们都是有办法、有方法来帮助到我们的患者的。所以呢，大家一旦确诊了这个肝硬化，也不要去过度的紧张和焦虑啊，积极的治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我们讲肝硬化，刚才我们讲了它两个不同的时期啊。那么肝硬化它到底是一种什么病？那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病呢？
0: 好的，那么首先要讲清楚肝硬化这个病啊，我要先介绍一下肝脏的功能。其实肝脏呢有两大功能，一个是解毒功能，就是我们吃进去的药物啊、食物啊，其实会有很多代谢伪产物，就是那部分我们不需要的东西，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肝脏去代谢排出体外的。所以大家会看到一个药品说明书啊，会写肝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慎用或者减量，就是说你当你肝功能不太好的时候，你的药物要减量的，就是这个是代表我们肝脏的一个解毒功能。还有一个呢，肝脏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合成工厂，老百姓听说过这个白蛋白这个东西，对不对？那么白蛋白是什么呢？白蛋白是在我们肝人体啊，只有肝脏这一个工厂独一无二的产品，就是这个我们的白蛋白只有在肝脏里产生，就是别无分店啊。所以呢，这个白蛋白呢，它又起什么样的功能呢？就是白蛋白呢，它起到一个像一个海绵剂，它就是把我们的血管里的水分呢牢牢地锁在我们的血管里，然后避免它漏到我们腹腔里去。那如果我们的肝脏工厂的产量下降了，白蛋白降低了，就是我们的腹水就会漏到腹腔，就形成了我们老百姓说的大肚子病
1: 啊。
0: 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肝硬化呢，就是在各种原因所导致的前提下，比方说你有乙肝、有丙型肝炎，或者你长期大量的喝酒，或者呢长期大量的这个高脂饮食，就所谓的脂肪肝嘛。然后呢，这个时候慢慢的肝脏就会不断的受伤害。我们的肝脏就是很怕酒精啊，怕病毒呀，怕这个高脂饮食呢，还有怕熬夜。然后这样的话，就会肝脏不断受伤，它就不断的修复自己。其实修复的过程就像我们手上划了一刀以后，我们不是要结个疤嘛，对不对？肝脏一样的也要结疤的。那么它一结疤呢，慢慢你肝脏就变硬了，不断的有疤痕形成，慢慢就变硬了。这就称之为肝硬化。
1: 就是相当于我们肝脏在受伤的同时，慢慢的在自我修复的过程当中，然后变成硬了。硬化了，对吧？
0: 没错，
1: 就像水泥慢慢的附着在上面，它就越来越失去它原来本身的一个功能。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刚才王教授在讲解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习惯，我听这个习惯呢，怎么感觉有的时候越听越像我自己，因为有很多习惯，我相信我们正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您一定有，比如说喝酒，比如说熬夜。对吧？现在我感觉大家的睡眠的时间越来越推迟了。原来可能10点左右就睡了，现在有了手机，有了平板，很多人可能在12点，甚至是1、2点钟都还没有睡。所以呢，这些朋友，如果您正在关注我们的节目，您仔细的想一想，您的肝脏是不是还健康呢？您可以在我们的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给我们留言。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很多人都说这个肝脏是沉默的器官啊。我们知道很多器官呢，一旦受伤了或者生病的时候，它会有疼痛的表现。那这个肝硬化在早期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表现吗？
0: 是这样，那主持人说的特别专业，我觉得说这个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没错，因为肝脏它是不会说话的，并且呢，肝脏它是一个哑巴器官，它是没有那个就是痛觉神经的，就它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它不会引发疼痛。那大家可能会反驳我说，那个焦裕禄同志，那个我们的这个学习楷模焦裕禄同志，他肝癌的时候他不就肝痛嘛，他经常用这个茶杯盖啊、扶手啊去压这个肝区嘛，那个是因为肝包膜的这个痛觉神经，因为肝脏不断增大以后，肝包膜被压迫了，然后疼痛，肝脏本身是不痛的，所以呢，它就会早期会有一些症状。就是有时候这个在潜移默化变化成肝硬化的过程中啊，可能真的没有症状，但是会有些蛛丝马迹，我提醒大家注意。比方说你最近觉得这个人特别的乏力，就是人没精神，好像一睁开眼睛觉得自己没睡醒，然后呢还想这一整天就干脆就躺在家里躺着就好了，这种感觉。第一是乏力，第二呢就是胃口不好，食欲很差，就不想吃东西啊。那么这个呢，可能有些人会认为，哦，我可能是不是吃饭不按时啊，有胃病啊什么？但其实它也可能是早期这个肝病的一个信号。还有呢，就是有些病人他会出现这种巩膜的黄染，就是还不是很黄，有点淡淡的黄，然后眼睛呢，就是

0: 有一点点那种巩膜啊，我们说这个就是眼膜这里有点黄，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很容易被人忽视，但是呢你跟一个正常人去相比的话，哎，就会觉得哎这个人好像今天有点黄啊，
1: 颜色有点不对，
0: 对，颜色有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都是一些早期的预警信号，
1: 嗯嗯，
0: 这时候肯定就提醒大家就要注意这个肝脏的问题了。
1: 嗯，其实刚才王教授在讲的，就是讲到眼睛的时候啊，那个地方有一点点发黄，这个可能和家人可能会最先发现啊，应该是。那么对于像这个胃口不好啊，包括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有点乏力啊，这个症状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他不会想到是肝的问题，可能会觉得哎，我今天是不是没吃饱啊，是吧，这个可能是不是最近有点劳累了，所以很多症状啊可能很多人不一定会联想到跟肝脏有关的。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再来讲个事儿啊，其实我们说的这个肝硬化对于肝硬化的患者来说，从初期然后到晚期，我想请教一下王教授，他的发病的进程一般是怎样的，就是哪些症状，哪些典型的症状出现的时候意味着我这个病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0: 嗯，那么当然首先我刚才讲的就早期可能会有乏力啊，
1: 嗯，
0: 这个胃口不好这些症状，
1: 嗯，
0: 那么当然其实大家要结合这个病因的啊，就不要说每个人都怀疑自己，比方说今天心情不好，我这个前行的路上受了打击，然后今天情绪有点低，你也认为自己肝脏出问题，那不一定，
1: 嗯，
0: 就是你有这个乙肝的病史，
1: 嗯，
0: 有丙型肝炎的病史，你长期大量的饮酒，
1: 嗯，
0: 或者呢你最近呢就吃了一些所谓的保健品，
1: 嗯，
0: 然后它可能损伤肝脏的，你有这些病史，然后呢再结合你最近出现了这个乏力啊，不想吃东西啊，然后皮肤巩膜黄染的情况，
1: 嗯，
0: 这个时候你要怀疑肝脏有问题了，
1: 嗯，
0: 那么到了后期呢，如果这个阶段你没有太重视的话，没有积极的抗病毒治疗啊，没有去除这些病因，没有戒酒，没有吃这个就是没有戒这个油腻的食品啊，还是继续熬夜的话，
1: 嗯，
0: 那么也进入下一个阶段，可能会出现一些更明显的这个症状，比方说老百姓非常熟悉的像酒糟鼻，大家明，
1: 哦，酒糟鼻，
0: 对，就是一个喝，嗯，长期喝酒人他会有酒糟鼻，
1: 就坑坑洼洼的，
0: 哎，对，然后红，嗯，主要是发红，
1: 嗯，
0: 主要是发红，然后呢还有就像我们讲的这个大小鱼际肌和这个蜘蛛痣，就是我们的大小鱼际肌，就是像我手掌看到这样啊，
1: 嗯，
0: 大小鱼际肌发红，那么这个呢如果你一个长期饮酒的病人，或者像我们湖南特色的湖区，
1: 嗯，
0: 像血吸虫的病人，
1: 嗯，
0: 他就会有这个大小鱼际肌发红的情况，
1: 嗯，
0: 那么这种呢也是一个病症，一会儿再跟大家解释什么原因啊，
1: 嗯，
0: 还有就是蜘蛛痣，就是我们的这个颈部呀前胸啊，
1: 嗯，
0: 这地方很多的这种小的这种毛血管，就是很就是非常的红那种，
1: 嗯，
0: 跟酒糟鼻跟肝胆啊它都是也同一个机理，什么机理呢，
1: 嗯，
0: 就是我们的人体啊不分男女我们都会产生雌激素，
1: 嗯，
0: 那为什么男性他没有这个女性的特征出来呢，
1: 嗯，
0: 他是因为我们的肝脏帮他把雌激素给灭活了，
1: 哦，
0: 但是如果你的肝脏出问题了，比方说有乙肝，喝酒，长期的高脂饮食，
1: 嗯，
0: 熬夜，肝脏出问题以后呢，哎，我们的这个肝脏灭活雌激素的功能下降，
1: 嗯，
0: 所以尽管你是个男性，但是呢你的雌激素呢水平暴涨，然后呢它会导致我们的毛细血管扩张，
1: 哦，
0: 然后呢就导致你的酒糟鼻、肝胆，
1: 嗯，
0: 蜘蛛痣，
1: 嗯，
0: 然后呢这就是肝功能受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就是老天爷在给你机会了，在敲你的警钟了，
1: 嗯，
0: 你再不注意的话再会往前发展，那么大家就知道的就会出现大肚子病，
1: 哦，
0: 腹水、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老百姓可能不太清楚，就是肝硬化病人往往伴随着一个消化道大出血，什么原因呢，
1: 嗯，
0: 我简单跟大家讲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这个肝脏它平时是有弹性的，
1: 嗯，
0: 然后我们是有一根门静脉是往它往里面输送血液，然后呢让这个血液在这个肝脏里面解毒，然后再由肝静脉移出去的，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肝脏变硬了以后呢，我们门静脉的血流就没办法输进去，
1: 嗯，
0: 然后呢它就会我们产生叫做门静脉高压，就压力很高，
1: 嗯，
0: 进不去，进不去的话，
1: 嗯，
0: 那么往门静脉输送血流的这些器官就会遭殃，比方说我们的食管，比方说我们的胃，那么我们的食管和胃里面的那个静脉啊血管就会淤堵，然后呢就会一嘟噜一嘟噜像这个葡萄串一样啊，就嘟在，
1: 哦，
0: 就露在我们的食管和胃里面，
1: 嗯，
0: 然后这个大家想大家稍微吃东西不注意，比方说吃的稍微干点硬点，没有细嚼慢咽，然后就可能这些食物就会磨破这些血管，然后就导致大出血，
1: 哦，
0: 就大出血就
1: 特别危险，
0: 对，
1: 嗯，
0: 特别危险，
1: 嗯，
0: 是我们消化科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这个危急重症，
1: 嗯，
0: 还有呢就是 肝心脑病。
1: 嗯，
0: 我们刚才一直讲啊，就是肝脏是一个解毒工厂。
1: 嗯，
0: 如果这

些血流都没有办法回到肝脏去解毒，哎，那么这些这个血呢，可能就通过其他的路，哎，就是说你这条路走不通，我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不经过肝脏，我直接回到大脑去，就是这些不经过这个解毒的血液进入大脑以后呢，你就会发生肝性脑病，就是。

0: 长这个有的时候你出现的乏力，包括我们胸上长这个蜘蛛痣，对吧、
1: 嗯、
0: 其实都有关，其实有很多症状出现的时候就代表着你的这个病已经进入到更深层次的一个阶段了。如果您还没有重视，那么带来的危险可能是显而易见的啊！大家可以多多去关注一下自己肝脏的健康。也想请我们收音机前、我们屏幕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啊，您可以拿出您的体检报告来看一看我们的肝功能，包括一些相关的肝部的一些检查，它的这个症状是不是正常的，表现是不是突出的，有没有一些箭头向上啊、向下呀？您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节目当中呢，先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下班记得把电源都关了啊！
4: 知道，安全第一嘛。
5: 老张。安全帽戴稳了再进车间。
6: 好好好，安全第一啊。
4: 哎，你这操作流程怎么不符合安全要求啊？
7: 哎呀，又没有人检查，我这不是想省点事儿吗？
4: 哎，安全第一。
8: 安全不是选择题，安全第一也是唯一。
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守护小心肝啊，读懂肝硬化。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消化病专科的主任医师王芬教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自之前在体检的时候，医生说让他不要喝酒，甚至要把酒戒掉。他说我天天在吃保肝的食品，为什么酒还是不能喝呢？这个保肝护肝啊，我觉得现在随着大家的健康意识的提高，很多人都在做这件事儿。我天天来保肝护肝，为什么还不能喝酒呢？王教授，
1: 是这样啊，这个酒精呢，酒伤肝，这个不用我来跟大家科普了。
0: 是
1: 啊，那么你吃保肝护肝呢，只是说你在延缓肝脏出问题，但是呢，你这个每天喝酒的话，既然医生告诉你每天不能喝酒，肯定是因为你的肝脏功能的这个指标出了一些问题了，医生才会给你讲这句话。那么这个时候就相当于你一方面呢你很矛盾，你一方呢在保肝护肝想往回拉一拉，一方面呢又使劲的挥着锤头去挖你这个肝脏，然后呢搞破坏啊，所以这样呢是肯定不行的。如果你肝脏出了问题，就老老实实的听医生的话，把酒给戒了好吗？
0: 就是把酒不要喝了、啊、
1: 对， 对， 对，
0: 这个刚才这位朋友提问，我觉得他是不是有点酗酒了，这个可能还是不好，
1: 对，
0: 对吧？因为酒精本身对我们的肝肾它都是有影响的，特别是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说，这个酒精还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血管的一些问题。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啊，其实对待不同时期的肝硬化，我们临床上呢一般都会有各种不同的治疗方式。那对于早期的肝硬化症状不明显，我想请教一下王教授，这个治疗的重点是什么呢？通过规范的治疗，早期的肝硬化可以逆转吗？
1: 是这样啊，就是主持人不好意思，针对前面那个这个听众的提问呢，我还想加一句话啊，其实如果你少量的喝一些养生的酒，就是度数不是很高的，其实也问题不大。像我们家老太太呢，她就每天喝那么一小杯那个药酒，泡的各种这个中药，就是很好的中药。然后呢我觉得没关系，但是呢我严格要求她休酒，就是到了周末就不准喝。有一次呢，我周六看到她端着酒杯，我说哎老太太你今天怎么喝酒，她说哦我忘了。

0: 那么你如果给肝脏一个喘息的机会，平时喝的酒呢度数又不是很高的话，啊，那么其实这个酒精肝病它不一定会找上您，但是你的跟你的肝脏底子也有关系。如果你平时又是个大鱼大肉啊，吃得很油腻的人，然后又喜欢喝酒，那是雪上加霜的，啊，这个我就是补充一点。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早期肝硬化啊，我们如何治疗，其实就两个点，病因治疗加上抗肝纤维化治疗。病因治疗呢，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就像乙型肝炎呐、啊，丙型肝炎啊，然后你是有脂肪肝呐、啊，就是有脂肪肝底子血脂高，然后你长期喝酒，那么这种病因全部要去除。那么对于病毒性肝炎来说，我们就终身抗病毒治疗，这是写进指南的。只要你有肝纤维化的这个倾向，我们就终身抗病毒，要把这个病毒呢压制到最低的状态。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戒酒了。如果肝脏都已经纤维化了，您还跟医生讨论我少喝点行不行，那肯定是不行的啊。还有呢，就是其实我们国家的疾病谱呢在慢慢的就是悄悄的发生变化。在我们成长那个年代呢，大部分是这个病毒性肝炎，像乙肝丙肝，或者是有地域特色的血吸虫肝病等等。但是到了我们这个新兴人类，像主持人这个年纪啊，可能您身边的朋友得肝炎的就不多了，慢慢这个肝炎其实在我们国家是慢慢的被消亡或者是退居二线的。而真正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经常讲的非酒精性的肝硬化，就是平时大家大鱼大肉的，就是西方化的饮食习惯，高脂饮食，很油腻的食物啊，然后呢，这种会导致我们脂肪肝。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就是20多岁，有的甚至10几岁，家里呢就把他，怎么说？说句不好听的，我经常跟病人开玩笑，我说你是把你的儿子当小猪崽养呢，就是给他吃太油腻了，吃垃圾食品，像这个就是那种奶油比较多的呀，cheese 比较多的呀，那种凡是医生嘴里说出来的垃圾食品，它一定是垃圾食品。这种吃多以后，10几岁小孩他就肝功能不全，然后呢就重度脂肪肝。
1: 就吃的太好了也不行。
0: 没错，其实这个好，这个您说的特别好，您说吃的太好了不行，其实在医生眼里，吃得好不是这个概念，我们说吃得好是高纤维和高蛋白，而不是高油脂。高油脂是我们老百姓普通的说，哎呀，家里那个菜油多，生活过得好，不是这个意思。真正医生眼里的这个好东西呢，是高蛋白饮食，还有就是高纤维素饮食，就是好东西。然后高油脂，油脂多的很油腻的东西，不是这个，绝对是个垃圾食品。所以我们要去除病因。如果出现了肝纤维化，首先是去除病因，就刚刚提到这些啊，还有就不要熬夜。那么我们祖国医学我是非常推崇的，然后这个中医的观点就是10点半以后就是我们人体的养肝时间。那么10点半以后你就要开始洗洗啊，就准备要睡觉了，要躺在床上做准备工作了。啊，那么有些病人他真的会跟我强词夺理，他说，王教授，其实我虽然熬夜啊，我2、3点、3、4点、4、5点才睡觉，但是我睡饱了呀，我睡到下午4、5点我才醒啊，我给了自己足够的睡眠啊，我就用中医这个观点来反驳您。我们最佳养肝时间就是晚上10点半开始，到凌晨2、3点钟左右。好，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洗洗要睡了啊，很重要。我有一些中医界的大咖朋友啊，我如果超过10点多钟给他发消息，他就不搭理我，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中医大师已经入眠了，在养肝了。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熬夜这点也是要去除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我经常跟病人说，我说医生是没有时间说废话的。医生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你要听的话。那么第二点就抗纤维化。抗纤维化的话，其实我们国家有很多的这个就是中草药的产品，比方说我就不介绍这个产品名字了吧啊，就说这些大家都是可以去用的啊，就是说它是有抗肝纤维化的作用。那么对于你这个如果有肝功能不全，比方说转氨酶高，要吃降这个转氨酶的药；如果你血脂高，第一管住嘴，第二迈开腿，第三呢吃一些降血脂的药，然后减轻这个肝脏的负担很重要。那么早期呢，大部分就是这两个，就是第一病因治疗，去除这些病因；第二呢抗纤维化治疗，这些很重要。
1: 其实刚才王教授在讲的时候，我在想，你看这个病因治疗有这么多的习惯，你喝酒也好，熬夜也好，高脂的饮食也好，其实这些呢，我们有的时候讲这个说起来容易啊，但是一旦这个习惯养成了，让你来改，你可能还需要点时间啊。当然呢，你只要去开始进入到这个改变的一个状态了，我相信您的健康的状态，您的肝脏的这个功能，它慢慢就会好转起来。在早期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这样来治疗的。我相信后台呢也有很多朋友啊，就是此时此刻都在给我们留言提问啊。也有朋友提到一个问题，一个肝硬化的朋友，他说，我们家老太太呢就有

0: 有一点肝硬化的趋势了，他现在特别的想追求这种软化的特效药，然后呢有的时候呢还会缠着医生去频繁的更换治疗方案啊，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就这种方式治疗方式，王教授您是什么建议？
1: 是这样，就是有肝硬化的倾向的话，肝脏就是看到了一个什么时期啊，就像我们平时做动物实验，我们给肝脏不断的加压的话，那么到了一定时间它确实很难逆转，但到这个肝纤维化阶段或者是代偿期的阶段它是有可能逆转，首先还是反省一下自身的生活习惯好不好，大鱼大肉啊，酗酒这些我就不再多重复多说了啊，然后呢就是我们是可以用一些这个抗肝纤维化的药物的，然后有很多扶正化瘀的，像很多祖国医学的药其实都非常好，还像水飞鸡的这种提取物什么的，都非常好啊。那么其实是如果你停止伤害肝脏，然后呢吃这些药物的话，它是有可能逆转的。但是呢这个逆转，你去想一个已经变硬的肝脏要变成重新回到那种弹性很好的肝脏，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呢大家要有耐心。另外一个呢，我就特别想说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干细胞治疗，当然现在干细胞治疗国家管控非常严，我们也是积极拥护这个政策的，那我想跟大家说呢，我们肝硬化的病人呢，我们自己的骨髓其实是正常的，骨髓造血功能还是很好的，如果我们把骨髓里面的这个细胞提取出来，然后呢给自己回输到肝脏里面去，那么它就相当于这个干细胞呢，它我们跟老百姓说，你可以理解为能干的细胞，非常能干，它到了肝脏环境里它就可以分化成新的肝细胞，然后呢可能就会就相当于我们的肝脏大工厂就新来了一批产业工人，他就可以帮您这个产白蛋白然后消腹水，然后呢这个新的产业工人他的生长环境，我是用的骨髓嘛，骨髓本身里面就有丰富的生长因子啊，各种细胞因子，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这个整个肝脏里的这个结构呢就发生一些潜移默化的变化，然后重新让它这个肝纤维化逆转，然后重新让它变得有弹性，这个我们是有这个事实的证据证明这一点的啊，所以大家要有信心，只要你去除了病因，听医生的话，然后呢积极的找这个专业的医生治疗，包括用一些这个祖国医学的一些抗纤维化的药，包括呢可以找这个像我们下海三院王鹏教授团队，我们做这个自体骨髓移植治疗肝硬化，那么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0: 其实
1: 我可以，我能不能举个例子？
0: 这样，王教授，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需要过渡到一小段宣传啊。
1: 好的。
0: 其实我们讲这个治疗的时候，我相信很多肝病的患者，还包括肝硬化的患者，一定特别关心啊。我们把一点悬念留在稍后，我们先稍事进入一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1: 好。
2: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9: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 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

0: 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守护小心肝啊，读懂肝硬化。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消化病专科的主任医师王芬教授。我们再来看一下后台啊，很多朋友在留言，我发现有3位不同的朋友都提到了这个感觉的问题啊。有些朋友说这个肝病呢没有什么症状啊，没有症状就不是大问题。也有朋友说这个症状的轻重啊，凭自己的感觉来判断，不疼不痒就不去复查。其实这个朋友这个说法呢，也代表了很多的肝病朋友的一些心态，不疼不痒，我到底什么时候去检查，要不要去检查？王教授您怎么看？
2: 是这样啊，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呢、人体从出生开始，你每天吃香的喝辣的，然后你的人体就慢慢会积累很多很多的这个病根在那儿。
1: 是。
2: 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呢，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说，你别看你现在没任何症状，但是呢，一定要做健康体检。最简单的就是你每年就是到那个医院的体检中心去做下肝脏的 B 超啊，去查一下肝功能啊，去验一下血脂啊什么的。我想跟大家说，就王教授自己，我40岁以后我都是每年非常认真地做体检的。我也怕这个机器出问题。我经常跟病人讲的一句话就是，机器老了要检修，你不要等到有症状了你再去检修，那个时候可能就晚了。有时候我们如果能在这个疾病完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我们就发现一些疾病，那么这个呢其实是我们做健康体检就是最大的目的。就是我们做体检不是为了这个就是去花钱或者干嘛，健康体检呢，它的概念就是一个预防疾病的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有。所以我非常反对这个病人说我没有任何症状，我不想去做体检，这是自欺欺人的一个表现。我希望大家就尤其是满40岁以后啊，然后就一定要每年做健康体检，去做做 B 超，去抽点血化验什么的。
1: 体检还是很必要的啊，
2: 非常必要。
1: 不仅仅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就是40岁以上的中年朋友，也建议大家定期的去体检一下，你早点发现，早点治疗，早点干预，你自己也可以少受一些痛苦。
2: 这个时间段可能还会往前移一点，因为我说了我们国家疾病谱在变化。我发现越来越多10几岁的孩子，20几岁的这个年轻人，他也有脂肪肝。所以你根据你的自身的生活习惯的这种情况啊，你每天嗨吃嗨喝的，然后你要心里有个自觉，要发一个信号，叮一下，然后呢，哎，是不是该去医院做做检查了？这样才放心。
1: 后来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我今年62岁，最近这段时间呢，总是出现不明原因的腹胀，尤其是饭后会加重，想请教一下专家，可能是肝腹水的倾向吗？
2: 哦，这个还真不好说，因为其实我经常跟医生病人说的是，我说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呢只是说怀疑可疑，但不一定是。我想问，就是像您做了 B 超没有？像62岁，一定是做了很多很多次 B 超才对。就像我今年50多岁嘛，然后呢，我也是每年非常认真的做 B 超。所以你要做 B 超，要做胃镜检查，包括前面这个主持人介绍也知道，我是全国幽门螺杆菌学组的委员。那么我们也要查胃里的幽门螺杆菌。整体看下来呢，就像您的症状呢，就像是一个消化不良的症状。但消化不良只是一个症状，它的背后呢可能还潜藏着很多的疾病，需要去做检查来确认。我们是不能这个根据您的一个症状就能大概判断您是什么病的。我建议您到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做检查。
1: 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讲解这个肝硬化的治疗的问题啊。其实对于刚刚早期的肝硬化呢，我们除了这个病因呢，还有抗纤维化治疗之外，那对于已经进展到中期的肝硬化患者，除了吃药啊，王教授，我还需要做哪些辅助的治疗才能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到晚期吗？
2: 是这样。其实我不知道主持人说的这个中期什么概念啊，我就认为比早期反正要进展一些，
1: 严重一点点
2: 啊，严重一点点，那么可能就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比较严重的黄疸，或者说有这个出血的这个倾向。比方说你这个我们肝硬化病人有个特点，我刚刚说肝脏合成白蛋白，其实肝脏还合成很多的凝血因子，所以肝硬化的病人呢，他会有一个特点，就是轻轻的碰了一下、磕了一下，那个皮肤就是大片的瘀斑瘀紫，就是这个凝血功能不全的一个表现。还有就是容易这个鼻出血，我们医学上称为鼻溜，还有就是牙齿出血、齿龈出血，这种情况也蛮常见。当然大家不要就随便对照说我有时候刷牙出血我就是肝硬化，那也不一定啊，要到找医院的医生这个

0: 专业的去检查一下。
1: 嗯，
0: 那么出现这些情况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要到医院去做胃镜检查呀，做这个 B 超检查呀，做肝功能检查呀。如果你肝脏这个转氨酶升高，那么我们就得吃这个降转氨酶的药。
1: 嗯，
0: 如果你胃底食管静脉有曲张了，那么我们可能要经过我们的内镜这个微创团队，要把您的这个血管呢给处理一下。
1: 嗯，
0: 这个就比较专业了，我就不再赘述了啊。
1: 嗯嗯，
0: 反正就是我们有很多对症的方法，包括这个白蛋白下，你早期发现它下降了，那么我们就有或者出现少量的腹水，还不是很大量腹水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可以到医院去定期打白蛋白，
1: 嗯
0: 啊，把白蛋白升起来，然后这个腹水可，然后把你的这个血管里的水分呢保住，
1: 嗯
0: 啊，然后呢，可能这个腹水就能慢慢的消退，
1: 嗯
0: 啊，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1: 好，后台还有很多朋友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在关注，如果是长期的吃这些抗病毒的药物，或者刚才我们开始提到的保肝药物，这样的话会不会加重肝脏的负担，反而会加速肝硬化的情况呢？也有朋友提出来，他说我除了吃这些护肝的药，还要吃很多心脑血管的药物，说大量的药物的摄入会不会加重肝硬化呢？
0: 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因为大家就讲到这个问题，大家会脑子里想到一个我们就是老百姓经常流传的一句话，叫做是药三分毒
1: 啊。
0: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如果你是有乙肝和丙肝的话，那么指南都写得非常清楚，一定要终身抗病毒。这个终身抗病毒它不会加重你的肝脏的负担。
1: 嗯，
0: 然后你如果肝功能不全，比方说转氨酶升高，你是要吃降酶的药。如果转氨酶正常，你可以不用吃降酶的药。我们也是说给肝脏做减法，这个也挺重要啊。当然我还是反复强调，一定要这个把不良生活习惯给去掉啊。像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呢，他其实他暗藏的一个这个不好的生活习惯，一定是以前大吃大喝，或者是比方说如果是个女性，她没有这个喝酒的这个病史，那么她有可能就是吃猪油吃肥肉啊，平时这个比较油腻啊，都有可能。
1: 嗯嗯，
0: 甚至有些女性呢喜欢吃瓜子花生，一坐那一剥一大堆，这种情况它都是病因。
1: 嗯，
0: 我们经常说每日坚果就是吃一小把就行了。
1: 嗯，
0: 你不能一坐那吃一斤两斤的这种瓜子花生啊、核桃什么的，那也会出现脂肪肝的情况。
1: 嗯
0: 啊，这个就是生活习惯的改变很重要。那么至于这个保肝的药物，我们认为是做减法的。
1: 嗯，
0: 刚才提到心脑血管的这个病人啊，他们像吃的有些降脂药确实是会有这个损伤肝脏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权衡利弊，就是说心血管，一边是心血管，一边是肝脏，那么它的天平如何去摆？大家其实知道，这个心脑血管有时候出事呢几分钟就没了。
1: 嗯，
0: 就前一段时间那个张雪峰事件应该大家就很熟悉。
1: 嗯
0: 啊，就是说他就是心脏猝死，所以呢心脑血管永远是摆在天平的这个比较重的一个位置。
1: 嗯，
0: 而脂肪肝呢，其实我们通过改变生活习惯，治疗病因其实是可以慢慢逆转的。
1: 嗯，
0: 所以呢，如果心脑血管医生需要你吃这些降脂药，需要你吃这种治疗这个动脉硬化斑块的药物，你还是得吃。
1: 嗯，
0: 但是呢，可以适当的预防性的护肝。另外不要加重肝脏的负担，不要说我有这个心脑血管药保驾护航，我就尽量还是可以大吃大喝喝酒，因为我有那些药呢。这种观念是不对的啊，就是说从生活习惯上也要积极的改变，然后积极的配合医生，然后可以跟这个心脑血管医生和消化科医生可以去对话。
1: 嗯，
0: 我们经常有这个 MDT 团队，就是多学科诊疗团队。
1: 嗯，
0: 可以大家坐在一块儿给商量一下，拿出一个最好的方案给您。
1: 嗯嗯，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是每年在进行体检啊，但是很多人体检完了之后呢，真的体检完了就完了，但是有的时候专家会给您的建议是，哎，您过段时间到我这来复查一下。
0: 嗯，
1: 对吧，很多朋友就没有去，然后呢有很多的问题呢一拖啊，本来是小问题，它可能就会拖成大问题。所以呢，医生的话你一定要听啊，一定要遵医嘱，这几个字很重要。我们现在经常讲要管住嘴迈开腿啊，就是除了在这个病因上我们去控制之外呢，还要适当的去锻炼一下，要增强一下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能力，对吧？你经常锻炼一下，我们经常讲这个生命在于运动嘛。然后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肝硬化的问题呢，我必须要说一下这个喝酒啊，因为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喝酒呢，有的朋友是酗酒啊，当然大多数朋友不是酗酒，他可能喜欢喝高度酒，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每天啊我喝得很少，但是呢我喝得很频繁，也有些朋友呢可能是，哎，我一次呢就是喝很多啊，每天都是这样周而复始，他可能因为工作或者因为自己习惯的问题，就是喝得多这个量大，但是喝得少啊，这样哪一个对我们的肝脏的伤害会更大一些？
0: 其实喝得多量大对肝脏的损伤其实应该是很 就是很重的，
1: 嗯，
0: 就是叫做急性酒精性这个肝病，
1: 嗯，
0: 那么这个是很。

0: 非常严重的。
1: 嗯嗯。
0: 这个其实我经常跟病人讲的一句话，有时候我跟学生带教我也这么讲，
1: 嗯，
0: 开一个玩笑话说得酒精肝病的是贵在坚持。
1: 嗯，
0: 你长期大量的这样子摄入酒精的话，那么肝脏一定会出问题。
1: 嗯，
0: 就说那么刚才提到的是一次少量的这个醉生梦死的大喝一次，
1: 嗯，
0: 和少量多次的喝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一次大量的这么喝，急性损伤肝脏可能这个损伤也非常的重。
1: 嗯，
0: 其实您是把这两个问题摆在我面前，一定要我做个选择。其实我想说，你这个长期这个少量的喝也是损伤肝脏的。
1: 哦，
0: 我特别强调就是有个休酒日，
1: 嗯，
0: 你好歹一周你休息个三四天，不喝得缓一缓，让他，
1: 嗯，
0: 让他休息一下很好。其实讲的这个问题，我想延伸一下，
1: 嗯，
0: 就是我们很多老百姓自己酿酒，就是比方说我精选的葡萄，
1: 嗯，
0: 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把它挤碎了放在玻璃瓶里，然后呢对，过段时间发酵，它就是最干净的最好喝的葡萄酒。
1: 嗯，
0: 然后这个我是反对的啊，因为我们自己酿的这个酒啊，它是含有很多的杂质的，里面很多的甲醛啊什么东西。
1: 哦，
0: 因为大家可能会有些体会，如果你喝了一些假酒或者是制造工艺不是很好的酒，
1: 嗯，
0: 不很纯的酒，你会头疼
1: 啊，会容易醉。
0: 对，头疼醉，然后晚上或者睡不着，或者第二天起来头还疼，
1: 嗯，
0: 那就因为这个酒它是不能喝的，它杂质很多。
1: 嗯，
0: 所以我是特别特别反对大家喝这个自己酿的酒。有的病人他很不服气啊，他说，
1: 嗯，
0: 我怎么就肝硬化了，我喝的都是粮食酒，我自己打的粮食，自己精选粮食，然后自己酿的酒，我这么喝了几十年怎么也就肝硬化了。其实就是因为酿酒工艺的问题，
1: 嗯，
0: 你这个酒没有经过这个蒸馏技术啊或者什么的，不然您都能酿酒，那些大酒厂他怎么活呢，对不对？
1: 嗯，
0: 开玩笑的说啊。
1: 嗯嗯，
0: 所以呢我特别特别反对自己酿酒。不管你是自己精选的葡萄也好，精选的大米也好，你酿出来酒，因为制作工艺的问题，它都对你的肝脏有很大的损伤。
1: 嗯，
0: 这是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刚刚想起来。
1: 嗯，其实刚才王教授这个提醒非常的及时，也是非常的重要啊，就是自己不要轻易去酿酒。
0: 嗯，
1: 因为我觉得专业的事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啊。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体检都有这个脂肪肝的问题，有的人可能是轻一点，有的人重一点。很多人体检查出来有重度脂肪肝之后，这个重度的脂肪肝跟我们的肝硬化啊，王教授您跟我们讲讲到底还有多远，很多朋友特别担心这个问题啊。
0: 重度肝硬化离这个肝那个重度脂肪肝，
1: 嗯，
0: 离肝硬化真的很近了，他们就像一个亲戚关系，一不小心就走进了这个肝硬化的这个行列。
1: 嗯
0: 啊，所以我说了我们国家的疾病谱呢现在在往西方化靠拢，因为我们开始，
1: 嗯，
0: 就是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快节奏，然后高脂饮食什么的，然后我们慢慢的这个病毒性肝炎呢就可能推到了次要的位置。
1: 嗯，
0: 或者像那种有地域特色的血吸虫肝病慢慢也推到了次要的位置。
1: 嗯，
0: 而取而代之的就是这种酒精性，或者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其实有的人他也不喝酒，他就是大鱼大肉的吃。
1: 嗯，
0: 那就叫做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是专门有一大群的学者在研究这个病的。
1: 嗯，
0: 那么你如果是重度脂肪肝的话，离肝硬化真的就不远了，这个时候一定要敲警钟了。
1: 嗯，
0: 一定要改变生活方式，然后积极的找医生去认真的做治疗。另外这个脂肪肝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一是管住嘴，再个就迈开腿。
1: 嗯，
0: 刚才主持人说了，就是我们做一做这种能够消耗热量的这些运动。
1: 嗯，
0: 那么有些病人他会很疑惑，王教授，我吃习惯了，我肚子饿呀，怎么办呢？其实王教授自己也是要克制饮食的，就是说你吃了高蛋白的食物，然后呢剩下的也当然碳水也要吃，但是一定那个油脂不能太多啊。
1: 嗯，
0: 然后呢在不足的那部分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可以用蔬菜去蔬菜和水果去填饱自己肚子。
1: 嗯，
0: 就我经常跟病人开玩笑，我说剩下的时间可以吃草。
1: 嗯，
0: 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当然就是有的病人他会走极端，他说王教授，我重度脂肪肝以后我就只吃草，我什么肉啊蛋啊那个我茶都不吃了，我就吃素。
1: 嗯，
0: 这样也不行，
1: 太极端了。
0: 对，太极端了。嗯，其实我们的这个人体的脂肪它会重新分布，就是你会得那个素食性的脂肪肝。
1: 哦，就光吃素也会脂肪肝。
0: 对，也不行。对。
1: 哦，
0: 就是一定要提倡我一再反复强调，我们医生眼里的这个好东西，我们的这个就吃得好是指高蛋白饮食。
1: 嗯，
0: 还有这个高纤维素饮食， 还有各种这个谷物啊什么都是很好的，这种粗纤维的食物都是很好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不提倡吃太油腻，这个很重要。
1: 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守护小心肝，读懂肝硬化啊。我们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在提到这个肝硬化的治疗问题，我们稍后呢过渡到一小段宣传之后来为大家一一解答，稍后见。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8: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后台呢，很多朋友在问，有3个朋友同时都问到了这个肝硬化的晚期的治疗的问题啊，提到了这个干细胞的治疗，还有朋友提到了这个骨髓移植的这个治疗，这个是一个事儿吧，应该是。
12: 啊，对，因为我刚刚讲了，干细胞治疗是国家严格管控的，因为很多问题我们也非常的拥护这个政策，所以呢，但是自体骨髓移植呢，它其实也行了干细胞的事儿，但是呢，我们没有把干细胞做更多的处理，基本上给病人抽出骨髓以后呢，稍稍简单的处理一下，就给病人打到这个肝脏里去了，然后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骨髓就是有很多能干的细胞，它就能够在肝脏的部位呢，就产生新的干细胞，就相当于这个工厂呢。注入了一些新的产业工人，他就能够帮你这个产白蛋白，然后你的腹水，这个白蛋白嘛，前面我也提到了，就是它能够锁住血管里的水分，然后呢就让你的腹水慢慢就消退了，然后你的小便就慢慢多了，然后肚子胀的就消退了，我们很多病人呢就是效果非常好。比方说有一个来自郴州的，我记得60多岁的一个女性，那么她也是2年前来找我，然后也是大腹便便的，然后肚子很难受，每天就是躺在床上不想动，精神状态也不好，家人也很揪心。然后呢，我就给她实施了这么一个自体骨髓移植治疗肝硬化的这个情况。然后呢，这个病人呢，她的骨髓质量特别好，然后她就打了一次以后呢。他的这个腹水就，而且半个月左右啊，他的腹水就开始消退，他白蛋白就完全长到正常水平了。以后呢，他其实这2年时间，他陆陆续续到湘雅三院来看了我6次，每次呢就是为了做复查或者带着检查结果来找我看，让我确认一下这个指标好不好，每次都非常好。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其实可以不来了，他说王教授，我就想来看看您，就是看到您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你给了我新生，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当医生就是最大的那种
11: 成就感，
12: 成就感，然后职业获得感就在这儿，我们就很开心为病人排忧解难。
11: 其实有的时候呢，和患者不知不觉当中就成为了朋友，
12: 对，
11: 对吧？他会有很多的健康问题，他在思想上，包括他在治疗上，都会很依赖你、依靠你，很尊重您的建议。
12: 对，
11: 其实我觉得这种关系也是特别融洽的一个医患关系哈。
12: 是的，是的，
11: 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这个肝硬化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还是那句话，管住嘴，迈开腿，该治疗的时候我们要去治疗。那么对于有一些基础肝病的朋友，不管是脂肪肝、酒精肝，还是很多朋友提到的一些这种肝炎，对吧？不管是这种甲肝、乙肝，还是其他的肝炎，其实都建议大家呢，您定期的去复查一下，这个是特别特别必要，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您千万不要凭感觉，一凭感觉可能就容易出事儿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其实讲这个肝硬化和我们很多朋友担心的肝癌之间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12: 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就是那个肝硬化，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每一个癌症，它都有一个癌前疾病状态。那么肝硬化就相当于肝癌的癌前疾病。那么它是有一定的比例会往肝癌方向转化的。所以呢，有时候我看病的时候，我会跟病人说得很清楚，你说你一定要非常重视，否则你在后面就是重度脂肪肝，就是肝硬化，最后可。

0: 能是肝癌。那么在西方国家，他们的这种肝癌可能它的病因主要就是酒精肝和脂肪肝。
1: 嗯，
0: 那么我们国家说了，这个我前面一再提到，以后这个病毒性肝炎可能会退居二线。
1: 嗯，
0: 然后呢，可能我们慢慢的生活方式往西方化靠拢以后呢，我们的孩子们未来的这个后代们可能就会脂肪肝和酒精肝，然后再导致肝癌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
1: 嗯，
0: 我跟病人讲的时候呢，病人如果很重视，我就很开心。
1: 嗯，
0: 我就会说，我就怕你们这些怕死的病人，其实开玩笑啊，其实你就如果担心自己健康，你就会听医生的话。但有我就怕那些什么呢？我就怕那些不怕死的，就是被对医生的话满不在乎的病人，我就特别担心。
1: 嗯，
0: 我就希望跟他反复的宣教，啊，就尽到我们医生这种告知的这种业务，也希望他能够听进去，也很重要。
1: 嗯，
0: 他真的就是一个亲戚关系，很容易就往前发展了。
1: 嗯，所以如果一旦进展到肝硬化的这个程度的时候，你就要担心一下这个肝癌的风险了，就是配合医生的治疗还是很重要的哈。啊，最后呢，我想问一下王教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挂您的门诊，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0: 啊，是这样，我每天我每周是四个单元的门诊，
1: 嗯，
0: 周一下午是专家门诊，
1: 嗯，
0: 啊，然后那个病人就会相对少一点，因为我们医院有规定要给这个挂专家号的病人呢，就是充分的时间沟通，
1: 嗯，
0: 那么周二下午和周四上午和周五上午就普通门诊，
1: 嗯，
0: 那种门诊呢。就是大家到时候看到就是确实很多病人围着我那种门诊啊，但是呢我也会尽量的花时间跟大家解释的，就是看病尽量的让大家满意，而且我经常都是门诊下班比较晚的一个医生，就是因为王教授其实讲看病的时候很啰嗦的，我会跟病人反复宣教，这是我特别愿意做的一件事情。
1: 嗯，好，谢谢王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当然大家有任何的跟肝病有关的疑问，大家也可以当面的请教我们的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消化病科的专科主任主任医师王芬教授，大家可以当面的请教一下，有任何的问题啊，大家当面请教的时候也建议大家把您的检查报告啊，以往的这个检查的证书啊都带上啊，给我们的专家好好的看一看。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我还想总结一句可以吗？
1: 好，您说。
0: 大家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就是我们的肝脏怕病毒，怕酒精，怕你熬夜，怕脂肪肝，然后大家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然后相信我们的医生呢，都跟大家永远肝胆相照。
1: 肝胆相照。好，谢谢王教授，特别的可爱。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好，再见，拜拜。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幽兴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让我们变成更优秀的自己。96218-0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律师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4: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3: 我们来接听到此时此刻在热线96218-0号键里的朱女士，你好。
5: 喂，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3: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遇到这个消费的问题。
3: 哎，您展开说说。
5: 我是80后了。
3: 嗯，
5: 你看我那天就走这个对面呢、啊，走那里过一个女的，超北方口音的女的，就拖着我。
3: 嗯，
5: 说来来来，就我们这里新成立了一个什么养生馆呢，你到这里洗脚。我说我不洗脚，我说我前面有洗脚的地方，洗了几年了。我说来了，照顾我们的生意了。好了，多硬拖，就拖进去，拖进去以后呢，就立马就刷卡1280。1280，我说这是怎么搞了？洗脚呢，一个星期，你每周来洗一次，洗到可以洗3-5次，1280，3-5次，我一算还划得来了，只有40来块钱一次是吧？
3: 嗯，后来呢？
5: 洗，第一次洗的还没事，第一次洗没来那个就是那个女的帮我洗，到了第二次洗脚，第二周去的话就来一个医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他就叫老总，你这个眼神不好。我说我70-80岁了，眼神怎么好啊？你戴眼睛看得见吗？我说我戴老花眼啊，看东西。
3: 哦，
5: 那你这个药肝不好，你要调肝。我说我不调嘞，你下次来了，下周来了我就帮你调肝，交398。我说398我来调肝了。我说我不是洗脚的吗？我说我不调啊，我就别来，那就那优惠点298。我说我也不搞。这第二周、第三周，好、哦、洗了脚了，又来一个医生，就是什么李总，就是高总。
3: 嗯，
5: 就那个洗脚的女的总是叫李总、高总
3: 啊。朱女士，最后您是一起，最后您肯定是刷卡了，对不对？你没刷卡不会打我们的电话。您总共刷了多少钱呢？
5: 总共呢，那就刷了1280，结果要我搞胃，洗完脚就去试验一次胃。
3: 嗯，
5: 一边搞胃的一边要我输3000。
3: 哦，肠胃
5: 就说
3: 3000，
5: 1280就不搞了，就打到这个胃里面就搞胃，搞一次4次，3280。就搞一次4次，等于就是200多块钱是吧？我一算是吧，400多块钱，搞一次4次，不知道几好多钱一次。
3: 那个肠胃的话，他是怎么搞的？
5: 我说我不搞，你试验一次嘛，边试验边要喊刷卡，破纸机就拿起来了，就强制要你刷卡，
3: 强制
5: 了3000，交了3000，那脚就不洗了。脚就要送你几次脚，
3: 嗯，好，朱女士，我知道哈，您这个讲故事的能力特别有我们湖南人的特色，是特别的生动。我很想问，她说她

0: 强制你刷卡，这个强制为什么您会定义为强制呢？
1: 我不洗了，我这个不搞胃，我这个胃本来就不好，我这个不搞胃，他就推拉火疗，在那搞了一次，我就受不了，我不搞不搞，就那个破手机拉来了，就1280就给你，积分。
0: 我问一问您啊，
1: 脚都不洗，脚又不洗了，就1280加这3000，4280不？
0: 这样子，我问一问您，朱女士，就是说您当时如果不刷那个 POS 机，他们都不放你走，拦着门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一边在搞，两个人，一边跟那个女的就洗了脚，也站在旁边看，看他搞，看这个高总怎么搞，怎么搞
0: 啊啊啊！
1: 我就刷了3000不？
0: 明白了，明白了，朱女士，我还是要跟您确认一下，您说的这个强制让您刷了卡，他们是堵着门了不让你走呢，还是说这个密码他们都知道了，他们刷了你的卡，还是怎么样的？
1: 我躺在床上，他要我把手机拉出来，他就把 POS 机拉起来了，你手机上面有钱你就刷，然后我就刷了3000，我就想搞胃搞一搞，还搞一下不，结果搞的胃呢，搞的第二次搞胃，搞第二第三次了，这是啊，第三次来两个医生，第四次
0: 你后面又付钱
1: 了，搞了一次胃以后交了3000，第四次去洗脚，他说你这个肝脏也不好。洗了脚，搞了胃，搞了胃以后呢，他是搞肝，搞肝呢要把洗脚的要除掉，把洗胃的也除掉，4000多了，是吧？那前面4000多除掉
0: 啊，这样子好不好，朱女士？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我就问您一个问题：你从头到尾一起刷了多少钱？然后你是不是现在要求退款？他们不肯退，对吗？
1: 一个1280，一个3000，一个4800，
0: 加起来4800，
1: 将近1万了。
0: 哦，加起来总共1万了。您去了几次呢？
1: 去了四次，
0: 去了四次，然后你后面提出了要退钱，是不是？
1: 啊，我就提出退钱，退钱了就叫老总来。那个下午6点就喊了一个所谓的第二把手的老总，他说那你就不洗脚，不搞肝，不搞这么，你就搞脑壳，搞头部。我说我头部也不搞，头部是10000啊，那你又加点钱搞头部。
0: 哎呦呦呦，这连环呢！
1: 要不要你交钱，先让你试验一次。我说什么试验都不搞，
0: 好，
1: 我
0: 明白了。
1: 这个好，我就赖在那里，上午去一次，下午去一次，后来没办法了，就退了我钱。
0: 哎，退了多少
1: 呢？结果退的钱呢，他就不是那个，他就是按他的市场价，128一次的脚，就600多的费那位，总共就是那个洗脚的洗搞位的4280就退了1000多，总共搞了四次脚就退了我将近800，
0: 我明白了，
1: 搞了三次位呢就退了是个2000。
0: 明白了，就是您充钱的时候是说好了，咱们是按次下来呢，你这个脚是40一次，他退你钱呢是按你消费，是按100元100多元一次来退的钱，对吧？好，我们基本的这个情形已经了解了，朱女士，这个专业问题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张律。
2: 刚才啊，这个我发现啊，从朱律师反映情况来看啊，他好像是有80多岁了，是吧？
0: 对对，年龄比较大，对不对？朱律师
2: 80多岁的思维这么清晰，我发现啊，一般人的身体还真没你好啊，
0: 口才也很好
2: 啊，思维非常清晰啊。所以从你刚才讲的这个情况来看啊，这个养生馆我们认为啊，他啊，以这个免费的理疗和洗脚为由把你拖进去，是不是啊？然后又从整个过程来看，假借各种医生给你问诊啊，然后发现你的各种问题，这属于一种诱导你额外高额消费，是不是啊？
0: 一个人被一群所谓的专家包住，那谁心里不慌呢？
2: 对啊，这个属于一个典型的，我们认为就是个消费欺诈，和诱导强制消费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我们认为啊，这个商家在这里这种情况啊，他们这个养生馆他是没有这种医疗资质的啊，准确的讲，所以他利用这种所谓的专家和所谓的医生，利用这种专业的话术来给你夸大你的病情，是不是啊？刻意的误导消费，我认为这种情况啊，就是一个消费欺诈和诱导消费的问题。那么这首先给他定性啊。那第二点就是对于你来讲，你要如何去维护你的权益？那首先我们觉得，从你刚才讲的情况来看，你交了10000多块钱，然后总共消费了4次。是不是啊？然后只给你退800块钱，
1: 四次洗脚就退了400块钱，1280退了400块钱，但是洗脚就包括我就估计就160一次了。
2: 我问你，我先不讲这么多啊，你总共是交了10000块钱，是不是？
1: 将近10000了。
2: 将近10000，他现在愿意给你退多少？
1: 他退了，后来4800搞肝胆我没搞，那就照退，前面的4000多退了1000多。
2: 我就问你，你总共
1: 退了6000多给我，
2: 还你认为还要你是认为要给你退多少嘞？
1: 我只认为那个洗脚是40块钱是4500，写搞位的是200块钱是应该600，最多的扣我8900，退我8900，扣我8900是对的。 他说扣了我2800多。
2: 你是这样吧？你认为如果按照

0: 你的这种算法认为他们有多收你的钱，是不是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你可以啊，去向这个市监局啊，市场监督管理局可以拨打12315去反映。
1: 哦，拨了，
0: 拨了
1: 12315，他说我们这管食品。嗯，不管什么，你至于他开的，我说他开的红收据没有发票，他说那我把他转到税务局去，我说税务局那算了，我说难得麻烦，多收了1000多块钱，
0: 你是反映
1: 我就倒霉算了。
0: 你是反映什么问题？
1: 我就是要反映这个，要市场要管理这些人，他在长沙开了40多
2: 家。哦，那我明白了，
1: 这东北
2: 你为什么吗？是因为您所反映的这个问题跟对方的管辖范围是不是其实不重合？
0: 对你要做一个，既然是打12315，那么你是要做一个消费者去反映情况，是不是啊？你要消费者你反映什么情况？第一，消费欺诈，是吧？第二，诱导消费，对不对啊？这才是他们要管的事情。
2: 嗯，
0: 你如果说哎税的问题，那别人可能就会把你往税务局那里去推了。所以你要把你的诉求讲清楚，你遭遇了一个什么问题，遭遇了个什么事情，是不是啊？啊，你要讲清楚。
2: 嗯嗯，我也请教张律，是不是朱女士在反映的时候也要讲清楚，为什么他们标价100多的这个洗脚，最后你认为只要40，你应该按40来退给我，你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要阐述一下？
0: 对对对对，你要把这个理由讲清楚，当然你把这个事情经过讲清楚了，你要把你投诉的认为他们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并且这个问题是属于你们市监局管的。
1: 哎呀，现在我自己的养生馆太多了，真的把这些老人就投进去好多，每天成批的。
2: 哎，朱女士，我有一个问题啊，
1: 他总是不与你跟别人接触。生怕你讲什么，我不死皮赖脸。
2: 朱女士，这样子好不好？因为您接下来讲的是您的情绪问题了，我们请到张律，他们的时间很宝贵，也是希望来解决您的实际问题，所以我们就在了解您的情况的同时，也想问一问您啊，您刚刚讲说他们一群人围着你，然后如果你不刷卡，就有可能有那种，你知道吗？就很有压力的那种感觉。这一系列你所陈述的内容，你有没有证据呢？
1: 我有证据，我有他们的收据了，收款收据了。
0: 嗯嗯，收款收据只是说能证明你交了这个费用，啊，
2: 如果说那个店家说你是自愿刷的卡，
0: 啊，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1: 说，你没工资啊？我说我没钱了，我真的实在没钱，你没有工资啊？我说我工资总不能放在你们这边都来搞理疗了，
0: 啊，你是这样的，你这个收据只能说证明你交了这个费用，但是他们存不存在这么一个消费欺诈的情况，是不是啊？
2: 强制的情况，
0: 强制诱导消费啊，或者强制你消费，是不是啊？这个相关的证据你有没有？比如说录音啊、聊天记录啊，这些我估计或者说还有
1: 没有，
0: 是不是啊？
1: 我就后来跟他吵架，我也没那个，我说你们这我是喊你叫民警来，还是你们跟我解决？他说还叫双方干什么？我们两个人解决就算了，解决起来，我说我是不是按原价退？是的，那个店长。后来来了什么老总的话呢？他说你签了字的，现在就签了一个字。我说我又没看洗个脚签什么字喽。他说你是写抵债的，你就是终止的话就扣3%，那我的市场价128洗脚，那再扣百分之三。
2: 我们不往外扯了，朱女士，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实际上要解决您的问题。首先，第一，您的这个电话是非常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为什么呢？就说不定我们也没有意识到，可能我家里的老人也在路边上被别人拉进了一个什么机构里去洗脚，然后他们也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自己的类似于什么退休工资也刷过去了，对吧？那您的这个电话就是告诉我们，每一次我们刷卡之前要问清楚这个钱是刷多少，然后是用在什么途径，如果我要退的话怎么退，哎，是吧？问清楚了，这就不存在胁迫了，对吧？
0: 对对对。
2: 而且相伴的话，如果你旁边有个人商量，你就不会被一群人忽悠了嘛，对吧？因为您讲的这个情况更多的是忽悠。好，那事已至此，您这个情况该怎么办？您也去打了电话，是吧？投诉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张律，他的角度，如果他家里的老人被别人这样哄着去什么地方刷了卡，他会怎么解决呢？我们来请教他好不好，朱女士？
0: 是这样的啊，一般我们碰到这种消费维权的事情的话，那么首先我们要做什么呢？第一，把我们手上的证据材料把它准备好，这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要找对口，就是说你去投诉他也好，举报他也好，你要找对机构，是不是啊？要对口。那么像这种消费欺诈的行为、诱导消费的行为，你要找到市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是不是啊？12315。那么你找到12315之后，你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是不是啊？然后你要投诉他什么事情，你也要讲清楚。然后他们要经过判断，在他们的受理范围之内，那么他们会进行调查。但是当然啊，他们在这个调查的过程中，可能会帮你们进行一个调解，是不是啊？在这里呢，他们如果你有证据证明他们存在有一些这个消费欺诈或者是诱导消费的情况，那么我觉得市监局肯定会对他们依法做出处理。 同时啊，他也会对你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协调。

0: 当然如果最终协调不了，那他们也会建议你走法律程序，也就是到法院去起诉。你如果是走程序去合法维护你合法权益的话，最终你可能就会面临要走到这一步。所以你看能不能事先跟他就是双方各退一步再协商一下，是不是啊？
1: 可能店家还觉得我已经退了一步呢，我已经退了6000多块钱给你了，但是呢，朱女士是想说这个差价怎么退？那这个差价您就要有证据说为什么他要这样退，是不是这样的理由呢？
0: 对，是的。
1: 朱女士，
2: 红纸白字，你承认这上面写了。提前终止要扣20%的终止费，那我们的市场价再加这个终止费，那我们就156。
1: 哦，您的意思就是说对方有一个白纸黑字的东西，您签过了是吗？
2: 进去就有几个字，我又没看。
0: 我跟你这么讲吧，就是说在他们的这个条款上面，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什么？就是用通俗的话讲，就是霸王条款啊。咱们用法律术语来讲，就是什么格式条款，就是它已经是事先准备好的一个条款。啊，就是你所有人去可能都是签这么一个字要，是不是啊？这叫格式条款。它这像这种格式条款的话，它在很多情况下可能会被认定是个无效的条款。就是说，什么情况下什么情况下要扣你的钱呢？要罚你的钱呢？是不是啊？这是对你的权利这种损害啊，它不一定是有效的。
1: 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5: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6: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5: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4: 记住啦，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7: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96218-0号键，问候到的是曹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1: 哎，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就是大约三年的时候，在那个阿里巴巴平台上面买的那个蓄电池，有8400元。就是当时呢，我送个客户去，他就说是这个东西是假的嘛，给那个真的对比一下。我就找那个阿里巴巴平台那个客服，他说他们是发错货了。他说是发错货了。我说你那。我说你，我买这个东西，你发的不是这个东西呢，它是假的，知道吧？
1: 我给您确认一下哈，您买的这个时间跟你后来发现不对去联系他的时间中间间隔多久啊？
8: 间隔没有，就是第二天或当时的，就是当时嘛。
1: 那说是假的，这个是款式不对呢，型号不对呢，还是真货跟假货的区别？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哦。
8: 就是真货和假货的区别嘛。
1: 哦，那我们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上次张律说你买到假货了，要恭喜你。张律是不是这么讲的？
0: 对，
8: 是的。你听我讲，当时我就找到阿里巴巴平台，他就说等于给我退货，我说那他是发错货了，我说你到别人家偷东西的话，你说你走错房间来，我说有这说法没有？是不是？他说你把电子退回来，我给你更换或者退钱。我说我把假的退给你，你又卖给别人，怎么搞的？是不是？我说肯定不能退给你的。
1: 您很有正义感。后来呢？
8: 是的，后来他就说阿里巴巴说那你他就一直不肯嘛，我就找阿里巴巴嘛。他就说你去起诉他，因为我一起只有8400元，我就起诉他的话，我的成本我的人力那些太大了，知道吧？我就没起诉，一直吊着，我就放这里买凳嘛，因为以前也忙不赢不，现在是生意不好了，难做了，就想把这笔损失挽回来嘛。
1: 您说一说看，目前现在这个事情，离您当时购买中间间隔了多久？
8: 就2年多了。
1: 两年多了。
8: 因为他的那个举措3年嘛，应该是举措3年。
1: 好，这样子好不好，曹先生？我们按照两方面来讲，如果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前几天，张律，您给他建议，然后再说实际情况是两年了，您给他的建议是什么？
8: 两年多了。
0: 首先啊，这个事儿要看你怎么选择。你选择退货肯定没任何问题，是不是？多少钱买的事儿？
8: 八千四。
0: 当时其实啊，对方商家也给你给了这个意见了，就是你可以把货退回去，是不是啊？并且根据电商的这个交易规则的话，你也可以7天无理由退货。但是你当时就觉得这么退货不是你想要的一个处理方式，
8: 不是我受的损。

0: 次嘛，因为怎么说呢，一次我受的信誉损失，我上到客户那边去，客户发起的问题了嘛，
1: 哦、
0: 知道吗？是不是？
1: 你
0: 我们就说说我们问题作假嘛。
1: 哦，你送到客户那里被发现了。
0: 我们那个信誉都受损了嘛，是不是？还有我的员工那些嘛，我去帮货送货那些我也实践的嘛，是不是？
1: 嗯嗯。
0: 我说你这个东西一般。

0: 十五条的规定啊，就是你主张退一赔三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这是第一。那么我现在关心的问题是什么？证据啊，在这里啊，就说像你这种类似的案件，我们以前也是经历过很多啊。这种类型的案件，重点也是在于你如何证明啊，他你手上这个货啊，就是一个假货，同时就是他卖给你的。
1: 哦，就这个线要完整，
0: 对，这个证据链要完整。
1: 而且
0: 那我对啊，你现在这么长时间，我就问你，你有没有通过什么方式把这个证据固定下来？
2: 我当时就拍了照片，我文字上面语言都给他了，
1: 他也承认了，
0: 他认可这个事实没有？
2: 他认可了，他就说他不愿自己发的假货，他愿意，他承认是仓库发错货了，因为你这个定值本来就是，就是你是定值，他上面打的是你是定值，知道吧？
1: 嗯，好，这样子我们再拉回来讲，如果当时你给他提出说我要你退一赔三，然后他不同意，如果这个时候这个人是张律，张律会怎么做呢？
0: 对于我来讲啊，我不会轻易的跟他去提退一赔三，我首先要他承认这个事实啊，你就是给我卖了假货，或者我通过平台帮我来认来做一个类似于公证或者认证的方式，因为他有很多平台，他会帮你来认定你这个货是个假货啊，或者是是个真货，他可以帮你做认定。那么平台如果做不了认定，你可以找去三方机构把这个证据怎么固定下来。比如说我们以前碰到过类似的案子啊，他平台他是那个平台他是有一个帮你做一个辨真假的这么一个
1: 功能，
0: 不是功能，平台本身它不能帮你辨
1: 服务，
0: 它有这么一个服务，有这么个服务帮你认定你商家确实卖了假货给他了啊，帮你把这个证据做实，是不是啊？那你没问题，你三年之内只要不过诉讼时效，随时可以起诉他啊。那像你这个情况，你一直都在跟他聊天，是不是啊？他虽然没有他虽然没有就是说承认这个事实，是不是啊？但是呢，他。从你整个过程来讲，他也只是讲发错货，但是你到时候真正到打官司这个程度，那么你还面临什么问题？你要证明你手上这个货
1: 是他当初发给你那个货，
0: 对，你即便拍了照给他，但是这个货是不是有一个特定的特征能够区别出来？
2: 我如果真的货对比就可以了嘛，他不假的不可能比真的还好些不？
0: 那我问你，他是否承认了你当时把这个照片拍给他的时候，他是否承认了这个货就是他们发给你的货？
2: 他是呢，我把这照片发给他了，他说是发错货了，知道吧？我现在跟他联系，他现在就反咬一口，说我们把这个货调包了，知道吧？
0: 是吧？
1: 这就
2: 是了，因为他们当时发错货了，他现在不等于是这个货，因为怎么说呢？我送给酒店去，因为他当不叫车给我送过来嘛，我就跟他联系了嘛。第二天是头一天，知道吧？
0: 因为这里有个什么问题啊？你不能排除一种什么可能性，就是你把这个货送到酒店了，对吧？酒店他有没有给你调包？
2: 没费，不费。酒店，我一个五星酒店，我自己带你就当不就脱肥了。
1: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要看证据，对吧？就是、
0: 因为你如果是到了法庭上面，你不能排除调包的可能性，就是酒店他可能不会，但中间的工作人员他会不会？
1: 所以我们才会说，如果你买大额商品，要全程从拿快递开始录像，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只有录像才能够是坚实的证据，这是一种证据形式。还有什么样的证据形式呢，张律？
0: 像这种啊，你如果一旦发现是假货了，我们首先要做的什么呢？在第一时间，是不是啊？对这个产品进行一个公证啊，封存，或者找第三方来进行一个辨别真假。你不管怎么样，你要把这个货，我就不叫你当场把它辨别出来，但是起码我们要做一个事情，就是能做一个有效的封存，把这个货。就到时候我跟你打官司，我要做鉴定。我能保证我鉴定的这个货就是你发给我的货。
1: 好，那前面是我们讲的，如果是当时遇到这个情况该怎么处理。那现在呢，我们就帮藏先生再请教一下张律，他已经被泼脏水了。那个店家说，哎，你换了我的货，你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这个两年了，这个东西你从来没有动过手脚。那现在曹先生被陷入了这样的困境，他要怎么办呢？
0: 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说我个人觉得第一，要跟商家啊去确认这个事实啊，比如说你这个货物有一个什么特征，是不是啊？你要有个明显的特征，
1: 举例说某处的划痕，
0: 一个划痕的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个货假在哪个地方，拍给他看啊，看他怎么说，是不是啊？他总有一套说辞的。
2: 这个有办法调出来，为什么？他这个货的货物量划过来是多重嘛，是不是？他 的增量是多重应该是看出来的嘛。
1: 曹先生，您还没有理解到张律给您出的这个建议，酒店是说你收到了一个真货，然后他你给他换成了一个假货，真货假。

0: 货的重量是一致的，这是很有可能实现的呀。
1: 不会一致，因为到时候不会轻症我们就拿去了，就是轻症里面就是会肯定的，因为它的动脉上、
2: 哦、当然你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到时候
0: 辅助的
2: 东西是吧、
0: 嗯、
2: 打个比方，你实在没办法去证明这个货就是他发给你的货的话，那就只能根据这个有快递公司的一个称重是吧，然后再对你这个货物进行个称重啊，是不是一致，你这只能做一个辅助的东西啊。
0: 嗯，
1: 是的，他说他发的是另外一个牌子的，知道吧，他发的不是你是的，他当时发的就是你是的，他就是怎么说，他就不想，他就是推脱嘛，就是把自己这个责任推出来嘛。
2: 我问你啊，我刚才听出一点东西来了，假货，什么叫假货啊？我打个比方啊，我这个笔是一个什么品牌的笔呢？是个英雄笔。
1: 我跟你讲，什么原因？你听我讲，它一个锂电池，电池的话就是铅，知道吧？它铅的质量没那么重，它有时候掺棉，
2: 我问你，你是
1: 这个问题，
2: 我来问你好不好？你是买的一个什么东西？
1: 这是锂式的那个蓄电池，有 PS 规定上面印的。
2: 嗯，你认为它是假货的理由是什么？
1: 理由它的重量没那么重啊，
2: 就重量达不到。
1: 嗯，重量达不到，因为它里面它那个电池是很重的，那个铅。
2: 哦，重量，你就是根据这个重量判断，但是它品牌也是这个品牌，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2: 啊，就是当这个品牌来卖的，但是你就认为这个重量不对，所以你发现它这个是假货，是不是？
1: 是吧，因为我客服那边他经常印这个牌子嘛，我们也他就一看
2: 这个重量相差多少，
1: 那相差大了嘛，一拿去手就我没称嘛，因为真的会轻的没有去，
2: 但是肯定这个差距，肯定这个差距是比较大的，是不是？真假的
1: 手的感觉到吗？
2: 我不见感觉，就是实际上来讲相差会不会超过一公斤，真的和假的？
1: 那肯定超过一公斤
2: 了，超过一公斤了，是不是啊？好，那这里有什么问题，那你就可能要通过这个会计，他们会不会对这个进行称重？
1: 会计肯定不清楚了，他多挣嘛，他分多少挣，他会他有个会计费嘛、
2: 啊、那在这里就是对你一个比较有利的证据了，对不对啊？啊，会计的一个称重和你的这个称重相和你现在这个货物的称重相匹配，而同时如果是真货的话，它这个重量是一个什么重量，这是能区分的。
0: 我也有点头大，就是快递公司他会不会为你保留两年之前一个快递的记录哦？
1: 不是，我单子还有没有，不知道在手上没有，不知道他那有没有查得到，知道吧？
2: 快递单上，你手上的快递单还在是吧？
1: 我不知道在不在，我要查一下，还的话因为这个名字。
2: 所以我现在只能说教你如何去完善这些证据，包括我刚才讲到了，对方如果说上法庭打官司，他绝对会讲，你凭什么说这个东西就是我卖给你的，你有没有调包，酒店有没有调包，对不对？那你就通过这个称重啊，当时的照片呐、聊天呐、是不是啊？我个人觉得还是有蛮大胜算的啊，只能讲啊。
1: 不是胜算是也胜算了，因为怎么说呢，我们就是说这个东西是8000多块钱。我们有请过律师东西，你知道律师费都要几千块钱，是不是？因为我们一起律师又给钱了，因为那边这么说呢，
2: 8000多块钱、首先我跟你讲，
1: 因为他退一杯时的话，我们还有钱，还有利润，知道吧？有钱赚，因为怎么呢，他也是
2: 我跟你这么讲，这个案子我还真不是说担心你赔不得钱的问题，还真是担心你的证据问题。我讲实话，退一赔三，退8000块钱赔三八，23000，快赔你25000左右啊，是不是啊？
0: 所以现在的问题，
2: 你官司，对啊，你官司如果打赢了，你是可以赔到25000啊。
0: 现在你这官司还不一定能打赢呢，是这个意思。
2: 我担心这个案子，我担心是打不打得赢的问题。但这种官司你自己去打肯定是有难度的啊。你请专业的律师去打的话呢，如果看你刚才讲的个几千的话，这么一减，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剩余吧。但是，你个人也可以去尝试打官司，好不好啊？不是说所有打官司都一定请律师打的。
0: 主要还是在证据这一环，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你啊，曹先生，就是前面您讲的这个话里面有一句话是一定用不上的，就是他们是5星级酒店，他们肯定不会作假呀，不会动手脚啊。
1: 这
0: 句话
1: 是跟你们讲的，因为我前面都在现场嘛。
0: 对对对，我知道。所以我们只是张律刚刚给您的是一个思路，是怎么样去留存证据，
2: 对对对，
0: 证据什么样才够得上证据这个标准，这个是给您的参考。
1: 我知道，我就是说你们那边有没有律师可以帮我们来处理这个事情，有没有律师？我们
2: 就
1: 非还
2: 就近啊。
0: 就近原则，
2: 你可以多比较哪个便宜，像你这种官司标的又不大，你看谁便宜你可以去找谁嘛，是不是啊？你特别是标的不大的案子，对不对？
0: 接下来进入一小段宣传，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稍后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要吃，我饿。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3: 宝贝，加油，慢慢走。
2: 妈妈，我腿疼。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3: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每一份关爱。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0: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0: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4: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96218-0键里的黄先生，你好。
5: 喂，你好。
4: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情。
4: 嗯，
5: 我是那个保利敦煌广场，比埃登。
4: 不要仔细，因为您的隐私很重要，就是您能直接说您遇到了什么问题就可以了，好不好？您的隐私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好不好？
5: 我就是遇到一个，就是我们那个房子啊，人上面漏水，漏到我们家。
4: 嗯，
5: 我们家呢又漏到小美那个人家里去了。
4: 哦，就是
5: 我们就找了，过年之前就怀疑这个问题了。
4: 嗯，
5: 过年之前怀疑这个问题，我们就找到了保利物业。
4: 嗯，
5: 物业呢就是是他们，跟我们协调吧，对不对？
4: 嗯，
5: 但是当时因为又是过年，一马上就好像就超过过把星期过年了嘛。我就说过年了，就过了年以后，这个事情你要一定要搞，一定要把它搞好。
4: 黄先生，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5: 喂，
4: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那个漏水的问题解决了吗？
5: 没有没有，
4: 一直没有人。
5: 就是四月到了过了年以后，到了4月22号，我们看到几手漏水，我们就我又去找到物业，找了上面那个。青年公寓那个搞装修的那人嘛，就是开了那个物业组织开了一个会，他就给我们一个把星期，给他们一个把星期搞好，但是还是没搞好，还是没搞好呢，就是11号嘛，5月11号嘛，今天14号了嘛，5月11号，今天15号还是14号？
4: 不重要，黄先生，我就问您哈，搞好是物业说搞好，还是你的邻居说搞好？
5: 我们那个房子，我们楼上那个房子，它是单位的，就是保利自己的那个保利地产自己的公司。
4: 啊，你的意思就是说物业跟开发商
5: 卖给私人？
4: 你的意思就是说物业跟开发商跟业主是同一家？
6: 你是这样吧，黄先生，我来问你好不好？
5: 我们是业主，他那个26楼子。开发商的地产公司的。
4: 哦，好，来，我们来请教张律。
6: 行啊，我来问你好不好啊？我来问你，可能咱们这个事儿会讲得清楚一点，好不好？我了解一下情况啊，就是楼上漏水漏到你家，然后又从你家又漏到楼下，对不对？
5: 是的。
6: 啊，那现在漏水是哪个部位漏水？卫生间、客厅、厨房？
5: 我们楼上。
6: 是从哪个部位漏下来的？
4: 是阳台还是厕所啊？
5: 他指在那个，指在那个，因为我们那个是公寓嘛，是进门这个地方也可以，也就是开厕所边行的，就是那个烟管那个地方。
6: 是室内吗？
4: 室内。
5: 室内。
6: 哦。

0: 室内，属于类似于这一个客厅的位置了，对不对？
1: 啊，是的，是的。
0: 啊，那漏到你家里之后是水很大吗？
1: 水，它因为我的柜子都黄霉了。
0: 对，因为我是想的，水如果不大，它怎么又会从你家又会漏到楼下，漏到这个楼下去嘞？
2: 对啊，这形成追尾，那要力气很大才行啊。
0: 对啊，
1: 桃子这样的。就是我们漏水这个地方有一个烟囱呐，有个就是那个就是沟
2: 烟道，
1: 沟一般有个地方能有在搞一点换气嘛，是吧？对不对？
0: 是烟道吗？
2: 烟道对不对？顺着烟道流下去的。
1: 哎，它是水子的烟管，但是不是上面有是，就是26了嘛，26了，我们找到了漏水的地方了嘛，我去看了嘛。
0: 我问你啊，它是在里面漏的，是你漏水看得到不？就是漏的时候。
1: 我们就看得到，就是我们叫做房顶看得到，就滴滴滴嘛。
0: 哦，能看得到它滴下来，是不是？
1: 对。
0: 啊，然后又从你家滴滴滴，又滴到楼下去了。
1: 啊，那我们就滴到下面那个人他的装修，因为我就是进门那个样子贴的瓷砖嘛，他就是混，哎，下面的人他就是混的那个泥子嘛，他就全部黑了。
0: 你这个事情啊，其实，楼下漏水漏到你家里啊，对你造成损失。他肯定这个赔偿你的损失啊，甚至要把这个漏水点要把它维修好，是吧？这肯定是他的义务啊，没问题的。就是我正在考虑，就是说你把楼下给弄了，这个钱到底对楼下造成的损失到底由谁来承担的问题，是不是啊？你有没有责任？就是楼下你把水弄到楼下去了，你有没有责任？
2: 连环追尾，追尾全责。哎，这个事情呢，又跟车又不一样，所以呢，也有一些细节。前面说，而且还有一个点哦，就是你这个房子收房多久了？
1: 嗯，差不多因为我也看产品那些，应该差不多四年了吧？
2: 四年，反正就是
0: 那也还是
1: 三年多，
0: 也还是属于一个比较新的小区了、啊。
2: 对对对，就是保修期这个，你们小区是几年？
0: 五年，一般都是五年。质量也房屋的质保一般都五年的
2: 是吧，黄先生？
1: 哎，我在听
0: 啊。
2: 这样子好不好？张律就按照您目前所给的这些线索来粗浅的给您一些建议，好不好？
0: 嗯嗯，是这样的，我个人觉得，首先你们要做几个事情。第一，肯定是把这个漏水的问题要先解决，看能不能解决。如果物业解决不了的话，就证明这个漏水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处理，漏水的处理还是个比较复杂的工程啊，可能要请专业的这个施工队来处理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关于造成的损失，楼上对你家造成的损失，楼上肯定是要赔偿你家的损失了，好吧？这第一。第二，楼上漏水漏到你家之后，你有没有采取措施？就是说啊，打个比方，漏到你家，你有没有用桶子接着啊？或者漏到地板上，你有没有把它擦、把它拖掉啊？啊，然后是不是啊？结果不然的话，你再落到楼下去，你有没有责任呢？
2: 哦，减少这个扩散的趋势。
0: 哎，对，所以这个案子，我个人觉得，一个最麻烦的地方就是楼下的损失要不要你赔，还是也是用楼上来赔？因为你是每天住在家里面的，对不对啊？如果说，哎，你们家哎过年出去玩去了，干啥的不知道，是不是啊？而这个漏下去的地方，也是一个不防水的地方，是不是啊？那楼下漏下来，可能就是整个楼下的一系列的作用。但是你要知道，楼下漏水落到你家，并不代表就能从你家挪到楼下去。是不是？因为你是每天能看到的，你有没有采取一些措施去处理它？
2: 嗯，是不是放任了？
1: 我看不到，
0: 你看不到，这看不到的，是不是？
1: 因为就是打个比方，就是进门那个地方掉顶了嘛，掉顶了就是
0: 从里面漏的，是不是？
1: 掉了顶，然后从那个墙骨那里下去的嘛，我们看不到的，
0: 是看不到的，是不是？
1: 你不会把那个吊你不把那个吊点不那个垒口板你不打开，你看不到的。
0: 好好，我现在再问你接下来的问题啊，就这个漏水的问题，对你和对楼下造成的损失大吗？
1: 目前来讲不大，就是漏水很套现，就是漏水打个比方，因为我们就房
2: 这样子好不好，黄先生？其实张律就问的您，如果要把这个修复，或者是您现在泡坏的这个家具算下来大概多少钱？几千？几万？几百？
1: 张律师，我现在就是我的意思，现在就是我首先我并不想谈损失的，我就是说你这个年前漏水，漏到现在张律师，我就是问你这问你这了解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业主，我的物业管理会交给物业公司了，叫我们楼上漏水了到我们家，叫我们这个事情主管部门，我有到底是不是我们找物业公司？
2: 哦，就是漏水这个事情是不是该找物业，对吧？来，请张律解答。
0: 首先啊，物业有没有

0: 有责任，关键是在于你把这个情况反馈给物业之后，物业他有没有人派人过来处理。当然他处理能不能处理好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说他有没有派人来处理，这很关键。他如果派人来处理了，就证明他尽到了他物业公司的职责，是不是啊？当然可能这个漏水的问题可能比较复杂，他处理不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1: 嗯，房子在保修期内，我不知道这个跟开发商有没有关系啊？
0: 这个几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漏水，不外乎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楼上可能装修，把这个防水层破坏了，
1: 嗯，这是可能性，
0: 或者说对，或者说这个水从它这个没有防水层的这个部位漏下来了，是不是啊？这可能就是一个方面，就是楼上的原因导致的。还有一个就是开发商的质量问题，比如说你这个房子，你这个位置就应该做防水层的，但是你的防水层没有做好，导致漏水下来了，这有开发商的质量问题。所以你要区分看到底是什么问题，那么你作为当事人你肯定清楚这个情况，是不是啊？你认为是房子质量问题，还是因为楼上的装修问题导致的？
1: 嗯，
0: 还是楼上在平时生活中这个客厅使用不当导致水泼到客厅了，没有及时清理，是不是？
1: 所以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黄先生来讲，有两点很重要，就是第一，漏水原因要搞清楚；第二，你的损失要搞清楚。然后黄先生刚刚也在问说，那我物业搞成这个样子，我可不可以不交物业费？可不可以这么理解，黄先生您刚刚的这句话？
2: 我的意思是，我觉得我现在像长沙这个地方，全国也是这个样，就是我们的业主，我们买房子这个高楼，就是我们都是修物业公司管理嘛，对不对？物业公司管理掉，我们就物业会交给你。我们碰到这个邻里关系就是装修漏水，我肯定是我个人认为，我肯定是在你物业，你物业当然他应该就是说，现在也协调。他因为有出事。
1: 这样子，黄先生，我就问您，您是不是因为这个不满意？您觉得可不可以因此不交物业费？是这个意思吗？
2: 那我当时没钱讲，像我的物业费，我都是每年你筹集在年底的一次性交了，我还没有这个想法。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这样子，我的物业管会交给你，你没给我搞好，那我还就我当然我觉得你这个物业是没有任何不足为了，对不对？
0: 首先啊，我跟你讲一下，首先你要看漏水的原因。漏水的原因的话，如果不是公共管道导致的漏水啊，公共部位漏水的话，在你室内漏水的话，首先这个漏水的原因你肯定是不能找上物业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如果不是物业公司的原因导致漏水的话，你不能说他没有给我修好他就有责任，因为任何人他的能力是有限的，对不对？只是说他有没有修，有没有这个行为，有没有这个动作，他有这个行为他就尽到了他的物业管理的一个义务。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3: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9: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0: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
14: 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9: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4: 多点贴心。
15: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

0: 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9: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8: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样份。
9: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0: 96218-0键里的左先生，你好。
11: 喂，你好，范丽，妈妈，王妈妈老师，你好。
10: 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我遇到的问题就是说，我在万城那个高新物流园呢，就是有个门面嘛，门面去年五月份特别多，就租客都不搬走了，搬走了，后来我就去贴那个去租的，贴了就发现一个白色的车，现在在。
10: 啊 ，OK， 我知道了，就是你有一个门面，去年五月退租，有一辆车停在了你门面的前面，对不对？
11: 是的，我也找到了物业，也找到社区，打了12345，打了，但现在也是11个月了，一直找不到人，
10: 也就是说
11: 那个号码也找不到，
10: 也就是说你那个门面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租出去。
11: 嗯，对啊，他搞到那里，搞到前面别人一看，哎呀，这个车里头。还没挪走，我说还没挪。
10: 那就是直接造成了你实际上有几个月的租金是收不到的呀。
11: 是的，他别人看这个车就不搞了，就不来了。
10: 嗯，这种情况之下，我估计你也动过这种心思哈，因为顺顺在我们的微信里说，可以喊拖车拖走吗？我估计你也动过这个心思。我们来问问张律，这样可不可以好吗？哎，请教张律。
11: 好的，好，谢谢张律。
12: 这个车辆跟你的门面有多远呢？
11: 就在门面，将近能开个门，还不将近个大概是七。还不到一米之内，
12: 不到一米之内堵，那是堵在你门口啊，
10: 正门口。
11: 啊对啊，对啊，正门口。
12: 啊，他停车的这个位置属于什么位置啊？属于这种小区，门面，
11: 就是、
12: 小区内的那种门面门口是吧？
11: 是外面的，是，连的，就是等于说我们那个门面都是敞开的嘛。
12: 嗯嗯。
10: 门面都是卷闸门的，对不对？
11: 啊，对对对，有个门嘛，门的前面有个瓶子是我们自己用的吧？
12: 你确实，你这个事儿，你找物业找12345来，你物业还真不好给你解决，他也没有权利去拖车。你难道就没有想到去报交警或者报城管把他拖走吗？
10: 12123联系得上吗？
12: 啊，
11: 联系上了，他那个号码是坑号，你的号码。
10: 哦，也就是说，这个车主本来被按在12123的这个号码变成空号了。
11: 嗯，对，我就打不了，打个没人接，打不通。
12: 我个人给，喂，你难道就没有找城管把他拖走吗？或者报警，要交警把他拖走吗？
11: 我不敢啊，我有
12: 你
11: 不
12: 是你去拖 啊，不是你去拖啊，你报警，你报城管，要他们去拖啊。
10: 你是个好人，你是个老实人。
12: 嗯，
11: 报城管我没报，
12: 你没报吧？是不是你报12345，他也帮你解决不了啊，是吧？你报物业，他也没有权利拖啊，有权利拖的只有交警跟城管啊。
11: 哦，叫城管就可以是吧？
12: 城管和交警，
10: 就是这句话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张律自己是肯定不行的。对吧？
12: 对自己拖的话，你没有权利拖别人的车啊，是不是啊？
11: 是啊，我觉得我想过，但是我说是肯定是违法的，这个姑娘
10: 挺好的，左先生，您这个问题赶快去做好不好？马上去解决。但还有一点，还有个点，我们帮左先生也请教张律啊。那我不能当这个冤大头啊！这段时间你看他一直卡在这里，我一直没拖，那我门面一直没有收到钱，那中间的这个损失，我可以找这个白车子的车主去索赔吗？可以吗？
12: 可以。我认为是可以的，这是我个人观点。你看一个车子抖在你门面前一米， 是不是导致你这个门面不能租出去？我觉得这你是能形成一个因果关系的。
10: 嗯
12: 啊，因为他的。

0: 赫兹把你的门面给堵住了，
1: 而且联系不上
0: 啊啊，而且还联系不上，你还有能提供相关的证据是不是啊？那我觉得你今后啊，自这个车被拖走，就是你可以计算租金啊，你的租金损失，自这个车子摆在你门面的那天开始，一直到啊拖走的那天开始，你都我认为都是你的损失，你的门面没出租出去的一个损失，你今后都可以去找这个车主。去主张啊，这是一个方面。
2: 找不到这个车主是谁？
0: 你应该是可以通过交警找到这个车主的。
2: 交警的话，他能找到吗？
0: 当然了，你一个车辆有车牌呀。
2: 哦。
1: 车子还是要年检的呀。
0: 对。
2: 我先找交警，是找城管呢。
0: 你找车主，你要找交警啊。拖车的话，拖车你可以找城管和交警啊。找车主，你需要找交警把它固定下来，到时候可能交警如果不能直接给你的车主信息的话，你到时候可以申请交查令，是不是啊？去交警那里去交他的信息。
1: 一个是你减少后续的损失，马上拖走；一个是你挽回过去的损失。
0: 对
1: 啊，思路清晰了。
2: 哦，好的，谢谢张律。
1: 雅在我们的微信里说，我家卧室的一面墙因为楼上的空调的水的问题导致整面墙都没变了，跟邻居去沟通的时候，他们是租给这个租户的，租户知道这个事情，确实也证实了是空调漏水的问题，但他们就搬走了，租户也不认，邻居业主也不认，物业也不愿意承担责任，这种情况怎么办？哎呀，这个麻纱扯的头都大了，请教张律。
0: 在这种情况下啊，如果是说因为楼上的空调漏水，是不是导致它的这个啊墙这里有一个产生一个发霉的这么一个情况，是不是啊造成的损失啊？咱们直观来讲，就是说啊，你认为这个邻居因为他的空调漏水啊导致你遭受损失，是不是啊？其实这也是个相邻权的问题啊，在这里就有争议的点在于哪里啊？就是邻居说我的房子是租出去了，是别人在用，但是呢，这个租客现在又搬走了，我也找不到了。对于这位粉丝来讲啊，他的问题是我到底要找谁？我到底是找房主还是找租客？啊，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讲，这种情况下你要找房主，为什么？啊，这是对于你来讲的话，那么这是相邻权的问题，房主他就是相邻，你这个邻居他是这栋房的主人，是不是啊？那么是因为他的房子的一个使用对你造成的损失，那么至于他把房子租给别人啊，那是他的事情，那是他跟租客之间的问题。如果租客使用他的房子导致他遭受的损失，比如说给你赔钱，是不是啊？他再单独去追究这个租客的责任，那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个租赁合同关系。
1: 怎么样？又很清晰了哈。
0: 对，
1: 就是你找对人就行
0: 了。要找对人，是的。你不能说你找告诉我张三租的，我起诉张三。如果你说你四租的，那我是不是要起诉你四？不可能的啊。
1: 我看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好好他想请教张律，他说对方欠我钱没有还，我起诉可以选我这边的户籍地吗？请教您。
0: 可以的啊。也仅仅只是这个民间借贷的纠纷啊，当然也一些案子。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民间借贷的纠纷案件，就是这个。属于这种怎么讲呢？法律处特别规定的啊，民间借贷的案件，你可以在原告所在地起诉，也可以在被告所在地起诉。就是接收货币的一方。
1: 这个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 ，LM 请教张律，他说孩子妈妈在理发店里明确了跟孩子姥爷以及店里都交代过，不让给孩子剪头发，店里是明确知情的。然后呢，大人走之后，老人让剪，理发店就剪了。他说我可以要求理发店退款吗？呀，这个，
0: 在这里啊，我个人觉得就涉及到一个监护的问题，谁有权利帮这个小孩来做这个决定，啊，那个剪头发的决定？我觉得老人啊，我觉得他也是作为一个小孩子的一个临时监护人，是不是啊？父母不在，那老人就是孩子的临时监护人呢。那么他做出一个，几十块钱或者几十块钱的这么一个决定，我觉得他是有权利做的。
1: 他可能关心的不是这几十块钱，可能是关心的是孩子的发型，我猜测啊。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老人他是有权利给小孩子做这个怎么讲呢啊，就是在他的就是说一个决定权的范围之内的事情，我觉得是可以的。
1: 这也是我们张律的观点，给您参考参考。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您好，欢迎来到畅享纯净旅行社，请问您的旅行目的地是？ 啊，比如来一个瑞士洗肺之旅，感受世界花园日内瓦的清新空气，或者去。

0: 看看新西兰迷人的海滩和森林，再或者去冰岛，拥抱大自然的纯净和壮观。
1: 啊，可是我能不能不去这么远，也能感受到这些呢？
2: 留住身边的纯净自然，需要我们做出一点绿色的改变，推进生态文明，打造美丽中国。
3: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2: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3: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2: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惨白着脸，心里边是咬牙切齿。傅恒却笑着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当官的能据理公断，事后收点礼，如今已经是寻常事。那些个丘八爷，比你这里无法无天的多着呢。世间有些气恨不公道，连玉皇大帝瞧着也无计可施。金大嫂，忍了吧，一忍百事安。”说着他就起身，听见远远拱辰台三声阴哑沉闷的五炮，打了个哈欠，笑着说：“听你说笑话真解乏，小妻子，再赏他几两银子。”小妻子赶紧答应着，又摸出一个银颗子放在桌上。金氏、金辉老板还有他儿子，千恩万谢的送他们一行出来。教场夜市早就散了，所有的店铺都已经关了门了，黑漫漫一片空场，只有西边靠南，再向西拐弯那块，仍旧是灯火辉煌。金辉见傅恒默不言声的往前走，鲜鱼公张成友脚步惯了牵似的在后边跟着，一时竟想不出话题打破尴尬，指着远处说了：“那里是通宵室，一处戏园子演连台戏，挂红绿灯的都是行院，怎么远远听琵琶声，倒别有一番情致。”傅恒似乎不像众人揣猜的那么恼怒，只是点了点头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远观近景，各自况味不同啊。”嗨，傅恒竟然叹息了一声。鲜鱼公见他开口了，心里边略微松了一下，怯生生的在后边说道：“大帅，卑职不要讲了，过去的事就叫他过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是了。你们不可难为金家，他们也是无心快口嘛。如今情势我心里有数，过几日有空我接见你们，不会有什么处分的。我那里忙得焦头烂额，事情堆成山了，哪一件也比这个事儿大。”
1: 哦，谢大帅体谅。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看报，看报！
4: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3: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4: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3: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5: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6: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7: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8: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9: 爷爷，您一直有简报的
7: 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9: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0: 十日，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2: 医生，我儿子才三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0: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4: 妈妈，妈妈。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0: 快到教场西南角，一拐弯就是返回衙门的原路，傅恒站住了脚。寂寥的空场上，微风漫地而过，半圈的下弦月在浓淡不一的云层当中时隐时现，飘曳不定。场上被人踩得毡一样的趴地草，斑驳纵横，也是时明时暗。便听铮铮琵琶声里一个歌妓的唱声袅袅传来，却是汤显祖的《北寄生调》。怕奏阳关曲，声寒渭水都，使江干桃叶凌波渡，汀州草碧沾云字。这河桥柳色迎风素，纤腰嵌作晚人思。可笑他自家悲绪浑难住，飘飘渺渺如烟如丝，听来令人心仪神驰。鲜鱼公张成友心里边怀着鬼胎，这会儿就是王母瑶池之月，嫦娥飘绣之舞，也没心思听，没心思看，心里边只是盘算打鼓，如何能挽回傅恒的荣宠信任。七荤八素的胡思乱想着，傅恒转过身对金辉说，金公，方才进夜市你留意没有，不少军官还有文官也来逛市。
11: 哦，我没留心，大约是有的吧。
10: 傅恒用手遥遥地向西边一带一指，你看，那些叫……

0: 是官轿，还有那些马，十条凳上坐的那些马便衙役长嘴们，在妓院门口干什么？傅恒的脸上毫无表情，又说道：咸玉公、张成友，你们过来。两个人同时一愣，赶忙答应着墙上两步站定了。
1: 大人有何吩咐？
0: 现在你们立即回衙，点起你们的人，即刻全城大搜索。前方将士围剿金川，他们在这儿高乐，我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不论文武官员品级高低，凡是逛妓院玩婊子的、看戏吃酒的，全部拿了，分别拘押到聂斯衙门，听我发落，不许惊扰商贾良民，听见了吗？
1: 是，卑职明白。
0: 老金，走，回衙去。
2: 呵呵，李世尧今天到成都，只怕这会儿已经在行院里等我了。
0: 还有尹元长寄来的信，阿贵和刘同勋的停记，你今晚上必须过目。今儿晚你要陪我熬一夜了，要不要知会嫂夫人一声啊？金辉今晚上是分外的欢喜兴奋，但是那快嘴婆娘的一番话，他觉得不亚于得了一道嘉奖圣誉。此刻是半点睡意没有，只想找个人聊聊，聊什么都成。听傅恒逗趣儿，不禁一笑：
2: 嘿嘿，您也忒看得我不堪了，皇上批回我的奏折朱批还没看呢，把你的碧螺春严严漆上，我们绰明说话，你们站着做什么呀？还不赶紧办你们的差去。
1: 这
0: 鲜鱼公张成友赶忙答应了一声，匆匆的去了。傅恒看着他们的背影，无声的透了一口气，向前走了几步，冷笑了一声说：
2: 答应了官司，送300不要，送1000收起，天下没这个道理，没这份人情。
0: 他百不相干的撂出这么一句话，金辉定了定神才想起来是说鲜鱼公呢。他沉吟了一下，斟酌着字句说：
2: 他是老简亲王喇布一支上的宗室，黄袋子哈拉珠子，他这个汉名还是当今和亲王五爷给起的，不是个好招惹的角色呀。
0: 傅恒听到鲜鱼公跟洪昼还有这份渊源，从牙缝里边倒抽了一口冷气，咬着牙说了：
2: 没法子，碰上了就碰，他若不再为非，我教训一下退赃平安了事，若为非，那是祸罪于天，无所导也。
0: 金辉笑着说：
2: 为非不为非，那是以后的事儿，打完仗你得胜还朝，做你的宰相，这里天高皇帝远，谁管这闲账，走吧。
0: 傅恒却没挪步，从牙缝里边一笑：
2: 呵呵，你现在还回你同名同姓那一家去，今晚上无事明见，我回行辕去，要不是急务我就留下了，待会儿派我的亲兵过来归你指挥，你听明白了，这是我的军命，不是和你商量。
0: 金辉听了，觉得傅恒太是多欲小心，成都惶惶省园，金家铺子又在闹市中心，鲜鱼公张成友怀罪未罚，自顾不皇，只有立功不过的，哪敢献丑献卖，立刻牙眼相还呢？但傅恒最后一句话他掂出了分量，立刻改了正容，一躬身说：
1: 是，卑职明白，遵命。
0: 傅恒对小妻子说：
2: 走吧，到前头觅一声小轿坐上回去。

0: 小妻子答应着一溜小跑去找轿子，金辉也就学回身返去金家小吃店。这里傅恒乘轿回到行园，看表已是子正过两刻，站在千压房前淡淡的月光下，看着屋里的蜡烛还有案上高高一摞文书，出了一会儿神，叹了一口气，正抬步进屋，听见北边脚步渐近，夹着马刺在砖地上擦磨的细碎金属碰撞声。傅恒头也不回的就问何老六，李世尧来了没有？
1: 回大帅，您前脚走，李大人就来了，我请他在花厅候着，现在在春凳子上睡着了。还有湖广管运粮的萧观察，管提销路，西安饮中堂的师爷庞凤明也来了，他们两个没睡，安置在东花厅歇歇，标下要不要把他们都叫来？
0: 这贺老六现在是傅恒的中军护领，天生的矮个子大嗓门，这时候压着声音说话，听上去有些古怪。傅恒不禁暗地一笑，说道，我还有几封信要写，既睡着了不要惊动，那两位要没有急事也请先歇着，就在花厅里将就一夜，明早再见不迟。说着就进屋了，小妻子跟进来说，那家子蒙古人已经来了，刚才问过门证，说安置在西花厅后头水榭子房里，他们知道大帅身份，欢喜得不得了呢。小妻子唠叨着，傅恒已经坐下，接过他递来的毛巾擦着脸，嘴里漫不经心地说着，这不是什么要紧事，他们从西蒙古来，我想问问卡尔喀策林阿拉布坦那边的情形，霍吉站内乱，回部的事也很烦人，看看他们的折片书信，颠三倒四的又写不明白，从沙马一家子这儿恐怕还能听得真切些。给我换杯热茶。傅恒打着哈欠先抽北京的家信，一见封面有平安二字就撂在了一边，接着看纪晓岚的来信，却洋洋洒洒有3000多字，先说了乾隆近日行程，车驾驻跸官房一应事宜，又把仪征官花风波背戏的详细写了，留意看着最后一段，写着斗光奈此举，窃以为鲁莽灭烈，而圣上褒以憨直可爱，西湖天下臣子无此风骨者久矣，使皇上微露圣意，似不拟再用其为左都御史，以其学品当为师范，或为学政亦未可知，今窦氏与世兄同为官封巡阅北行，良有深意焉，国家鼎盛勋卓之日而隐患日多，要在吏治民生治安三者而已，而守在吏治，吏治败坏于皆百哀其志，民生治安则不可温矣，皇上因高恒一案动事方今官场颓败，干连官员之众，牵涉官阶之高，甚害视听，予以包容则恐姑息养奸，禁止法典则诛不胜诛，圣心忧谨愤懑，寝食难安，凡诸焦虑行诸于色，每与延清宫一己，犹有谢小猥琐之徒私意生德，以为悠游荒诞者，似之书刊令人切齿。
2: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3: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2: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

0: 细绳等材料在输电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1: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0: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2: 生命鸟巢？
0: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1: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3: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输电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4: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5: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5: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5: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5: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5: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5层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1: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0: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1: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0: 啊，这……
11: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0: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1: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3: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2: 妈妈，妈妈，
13: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4: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3: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15: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

0: 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1: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3: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2: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4: 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湘南阴天有大雨，其中永州、道县、江华、江永、蓝山、郴州、汝城、资兴有暴雨，湘北阴天见多云，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湘北26到29度，其他地区28到31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未来两天我省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暴雨风险湘北、湘中有暴雨中风险，怀化、市区、晨曦、洪江、麻阳、芷江、中方、岳阳、平江、长沙、浏阳有较高风险。据气象监测，5月17号8点至18号8点，澧县阜新镇日降雨量达382毫米，打破当地日降雨历史极值。同时，该镇小时雨强达146毫米，刷新了湖南省小时降雨强度历史记录。澧水支流叠水发生超历史洪水。常德市石门县水文局局长匡永清介绍，24小时降水量达到或超过50毫米的降雨称为暴雨，而在石门县湖平山镇，1个小时的降雨量就超过50毫米，相当于一个地方平常一天下的暴雨，在这里1个小时就达到同等降雨量。这轮降雨为什么这么猛？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建科表示，
5: 因为在目前我们省气温也是明显偏高，这样就导致雨带就比历史同期也是明显偏北，类似于梅雨风的这种形式，雨带在我们省的一个摆动。这也是因为说温度偏高啊，覆盖偏强，以及这种整个覆盖极限偏北这种形式，就引起了整个雨带明显的一个偏北，所造成的我们省出现了一个连续的降水。
4: 当前降雨为何集中在石门和澧县？刘建科表示，跟雨带偏北、对流旺盛以及特殊地形有关。
6: 跟往年同期相比，当前雨带明显偏北，省内降雨主要集中在湘西北地区，而石门和澧县正好位于当前降雨雨带的集中区。同时，由于暖湿气流旺盛，气温偏高，对流明显，不稳定能量聚集，因此也容易形成局地极端强降雨。此外，特殊地形也是导致石门、澧县出现较强降雨的重要原因。天气系统长时间稳定少动，叠加境内独特山地地形加持，诱发境内多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石门县位于湘西北山地与河谷交汇过渡区域，独特地形既是当地重要生态屏障，也是促成强降雨增幅增强的关键因素。
4: 据预测，明天随着西南急流的加强，雨带会北抬，并在湘中、湘北地区来回摆动，可能会一直持续到28号，导致湘中、湘北的累积雨量非常大，局部地区可能达到或超过500毫米。记者从长沙市气象局了解到，根据最新气象资料综合分析，19号开始，长沙进入雨水相对集中时段，过程频繁，累计雨量大，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根据上述情况，经综合研判，5月19号8点起，长沙市气象局启动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4级应急响应，遇到暴雨时，自救5字真诀，请您收好。
6: 首先是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 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堤防或者漫过堤防。

0: 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进入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不要进入地下人防工程。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其次是跑。一旦遭遇泥石流，要立即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边的山坡上面跑。跑得越高越好，跑得越快越好。注意查看前方道路是否存在塌方、沟壑等，并随时观察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如掉落的石头、树枝等。来不及逃跑或无法继续逃离时，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三是躲。面对洪水，请迅速远离汽车、桥底、地下通道等低洼地或容易被洪水冲走的场所，就近快速寻找高地、不会滑坡的山坡、楼房等坚固场地避害。切记顺水而行，由水转移，不要企图穿越被洪水淹没的马路，远离导电体，如落入水中的电线、高大的树木、高压电塔等。若不幸遭遇洪水倒灌入室，选择上房或者上树，或寻找门板、大块泡沫等用于救生的漂浮物，然后深呼吸，保存体力，等待救援。四是救。首先是利用电话求救信息，简单明了，直奔主题，讲明险情所在位置、人员及伤情、所需要的帮助等。其次是声音，大声呼救适用于人群密集的地区，而在人烟稀少甚至困在狭小的空间时，敲打物品，弄出尽可能大的声响，引起人们的注意。还可以利用光信号，白天用镜子借助阳光向过往的人或车辆、空中的救援飞机等反射光信号，夜间用手电筒一闪一闪、三长一短，不断循环发出求救信号。五是防。洪水到来之前，做好充分的物资储备和准备工作，如手电筒、水、收音机、救济药品、干粮、救援绳索等，可以帮助大家脱离险境。
1: 各位要出行的朋友注意了，村村响大喇叭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即日起到21号对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或折返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18号，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浙江省永康市联合召开农机装备补短板暨加快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要加强优质企业和产业集群培育，深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加快研制一批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标志性产品。要重视中试熟化，布局建设一批农机中试验证平台和熟化应用试验场。要充分发挥各级农机鉴定推广机构作用，推动鉴定推广机构全程参与农机研发中试熟化。要深入实施优机优补，严控产品质量，加快丘陵山区再用装备持续优化。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协同，加大政策支持，努力形成破解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难题合力。19号，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年国家全面推出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省民政厅迅速联合省财政厅研究出台湖南省关于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工作方案，确定提供生活照料、基础照料、探访关爱、健康管理等6大类47项服务，以电子消费券形式直接抵扣居家服务费用，最高每人每月可抵扣800元。截至目前，全省已有15

0: 1.8万名老年人完成系统注册，经能力评估确认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达14.03万人，精准发放养老服务消费券30.53万张，核销26.44万次，补贴资金1.33亿元，直接带动养老服务及相关上下游消费4.8亿元。18号，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队发布数据，4月湖南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已连续7个月上涨，物价呈现6涨2降格局，其他用品及服务涨幅达9.6%领跑，交通通信、生活用品、衣着等品类价格均有不同程度上涨，食品、烟酒、居住价格小幅回落。消费市场受节假日与以旧换新政策拉动，珠宝、美妆、洗护、家政维修等消费需求旺盛，食品领域价格分化明显，鲜菜、水产品价格微涨，鲜果、畜肉价格走低。其中，因肉类消费进入季节性淡季，市场需求偏弱，猪肉价格同比大降13.7%。17号晚，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倒计时城市湖南省湘西州暨神秘湘西非遗密码体验活动在吉首世纪广场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湘西有礼产品评价规范团体标准，为湘西文创特色商品、非遗好物树立品质标杆，同时发布吉祥首府非遗主题旅游巴士专线产品，串联非遗加景区加街区加文化场馆加交通沉浸式游览线路，为市民游客提供更便捷、更具文化质感的新玩法。活动将持续到本月31号，泉州重点景区、文化场馆、古街城区、传统村落联动开展多项配套活动，推出凭票根游湘西、文旅消费券等惠民政策。
1: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5月19号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衡阳县将义诊服务与签约宣传搬进西渡镇槐花社区。南华附二医院、县人民医院、县妇幼保健院专家团队下沉一线，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落到实处。活动现场，内科、妇产科、儿科、中医康复科等多个学科的专家一字排开，免费为群众测血压、血糖，开展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治疗，还为65岁以上老年人提供专项体检和中医康复理疗。针对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医护人员同步开展家庭医生签约，现场建立电子健康档案，量身定制健康管理方案，实现义诊加签约加健康管理一站式服务。罗源怀孕5个多月了，以前每次产检都要折腾半天，这次在家门口就完成了孕检和咨询，还当场和家庭医生签了约。衡阳县西渡镇槐花社区居民罗源：
2: 以前就是不管是你是干什么，反正都是要跑到医院来。线上签约的话，他可以免跑一些路程啊，在线上可以咨询一下医生，比如结果呀，或者是一些后期的一些产检的一些流程啊，这样子的就很方便。
0: 衡阳县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医生易自英：
3: 他们孕妇都签了约，而且到他们需要产检的时候，我们都会及时通知他要过来产检，还有就是做的检查，他的报告单发给我们看，免得他们跑来跑去很麻烦嘛。特别是有些孕妇到孕晚期了，他说他有肚子痛，有肩红，他又害怕这个那个，怕有什么异常情况，我们都及时给他告知他该来住院的时候就来住院。
0: 这样的便利来自衡阳县织密的县乡村三级联动服务网。当地把家庭医生签约作为重点民生工程，全县已组建300支服务团队，1820余名医务工作者划片包干，网格管理，责任到人，实现辖区服务全覆盖。76岁的独居老人王成兰患高血压多年，家庭医生王明英每季度都准时上门帮他量血压、送药，叮嘱用药注意事项，把老人的健康时刻挂在心上。衡阳县西渡镇独居老人王成兰：
4: 小王医生他们每次下面给我个服务药都是及时生老，每一个季度都按交付我按时服药，他工作很负责任，每天协警。
0: 聚焦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儿童、残疾人、脱贫人口等重点人群。衡阳县严格落实应迁尽迁、应管尽管。目前全。

0: 现重点人群签约覆盖率达 63.09%， 履约率达 77.21%。 从上门随访到用药指导，从健康宣教到居家康复护理，家庭医生真正把服务做到了群众家里，打通了基层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衡阳县人民医院院长周建华：
1: 核心就是下层优质资源赋能基层，支撑家庭医生。我们不只是在县城看病，更要把技术、专家、服务送到城镇的家门口，让家庭医生签约仅仅有时效、有温度。
0: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欢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4: 您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3: 欢迎欢迎。
5: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3: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6: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3: 哦，再想想，再想想。
4: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3: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7: 女飞手？
3: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8: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9: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7: 哦，原来
2: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7: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6: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7: 叫希望的田野上。
10: 我们的家，
2: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11: 这是一个表，
12: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8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11: 这也是一个表
13: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11: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14: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15: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16: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15: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14: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17: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

0: 半札，快乐出游无牵挂。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我的阿勒泰》，作者李娟，1979年出生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成长时期辗转于四川、新疆两地，有过一段阿勒泰牧场上的生活经历。本书为李娟阿勒泰系列代表作，全书分为两集，第一集《记忆之中》，记录了在喀吾图和阿克哈拉村细碎坚忍的生活画面；第二集《角落之中》，原生态书写了李娟和母亲及高龄的外婆随牧民迁徙流动的日常，开杂货铺、当小裁缝、帮往来的牧民车衣裙、去大山深处采野生木耳、春天沙伊恒布拉克草原上鼓胀的帐篷、夏季牧场上喧嚣盛大的阿肯弹唱会、入冬后瓷实的条条雪路、戈壁草原、森林、雪山、骏马和牧人。细腻明亮的文字展现了游牧民族在边疆深远丰富的生存景观。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经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肝脏呢，是人体核心的代谢和解毒器官，堪称为我们身体的化工厂。它每天呢很辛苦，所以有时候啊，它也会闹脾气。那生活里啊，很多朋友呢都会因为肝病的认知匮乏啊，忽视了早期的筛查和干预，让一些常见的肝病会逐步的进展为肝硬化，甚至是诱发肝癌、肝衰竭等等危重的并发症。那严重的情况可能还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守护小心肝，读懂肝硬化。马上呢，邀请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消化病专科的主任医师王芬教授。王教授你好，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3: 好的，主持人好。哈喽大家好，广大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院的王芬医生。
4: 本期嘉宾王芬，医学博士，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消化病专科主任，消化及内镜中心副主任，现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幽门螺杆菌学组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幽门螺杆菌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超声内镜学组委员，湖南省消化专业学会副主任委员。
2: 好，再次欢迎我们的王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个很多网友讨论比较多的话题，肝硬化是绝症吗？一旦查出来就真的没救了吗？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想请王教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我们来讲一讲，那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一旦查出肝硬化，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没有希望了呢？
3: 其实这个问题挺有代表性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肝硬化呢，只是我们慢性肝病的一个进展的过程。一旦确诊肝硬化呢，不一定就是绝症，因为肝硬化呢，其实分两个期，一个是代偿期。代偿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肝脏细胞其实是有很多的强大的功能的。但凡你的肝脏还有一些残留的比较好的这个细胞，它就能够加班加点的工作，然后维持我们的肝脏功能。所以在代偿期的时候呢，其实很多病人是没有太多症状的，只是有时候在做体检的时候呀，就发现肝脏的硬度呢比一般人要多，我们这时候称之为肝纤维化，但是它的功能还是正常的。但是呢，一旦你不重视这个阶段，放弃了给你的这个治疗疾病的阶段的话，那么有可能就进入到失代偿期。那么我们一讲失代偿期嘛，大家其实顾名思义就知道，就是这个肝脏呢有点兜不住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腹水，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大肚子病，就是一肚子的腹水，然后呢眼睛啊巩膜呀都出现了黄染，就是整个人脸呢面部
2: 黄
3: 黄
2: 的，
3: 对对，金黄金黄的那种啊，就是这个时候呢可能就失代偿了。这个时候呢其实如果配合医生的话还是可以治疗的。那么我们不继续往前发展就可以了。
2: 就是不管是代偿期还是失代偿期，其实呢在临床上我们都是有办法有方法来帮助到我们的患者的。所以呢，大家一旦确诊了这个肝硬化，也不要去过度的紧张和焦虑啊，积极的治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我们讲肝硬化，刚才我们讲了它两个不同的时期啊。那么肝硬化它到底是一种什么病？那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病呢？
3: 好的，那么首先要讲清楚肝硬化这个病啊，我要先介绍一下肝脏的功能
2: 啊。
3: 其实肝脏呢有两大功能，一个是解毒功能。就是我们吃进去的药物啊食物啊，其实会有很多代谢伪产物，就是那部分我们不需要的东西，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肝脏去代谢排出体外的。所以大家会看到一个药品说明书啊，会写肝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慎用或者减量，就是说你当你肝功能不太好的时候，你的药物要减量的，就是这个是代表我们肝脏的一个解毒功能。还有一个呢，肝脏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合成工厂，老百姓听说过这个白蛋白这个东西，对不对？那么白蛋白是什么呢？白蛋白是在我们人体啊，只有肝脏这一个工厂 独一无二的产品，就是这个我们的白蛋白只有在肝脏里产生，就是别无分店啊。所以呢，这个白蛋白呢，它又起什么样的功能呢？就是白蛋白呢，它起到一个像一个海绵。

剂，它就是把我们的血管里的水分呢牢牢地锁在我们的血管里，然后避免它漏到我们腹腔里去。那如果我们的肝脏工厂的产量下降了，白蛋白降低了，就是我们的腹水就会漏到腹腔，就形成了我们老百姓说的大肚子病啊。所以呢，就是我们。

0: 肝脏就会不断的受伤害。我们的肝脏就是很怕酒精啊，怕病毒呀，怕这个高脂饮食呢，还有怕熬夜。然后这样的话，就会肝脏不断受伤，它就不断的修复自己。其实修复的过程，就像我们手上划了一刀以后，我们不是要结个疤嘛，对不对？肝脏一样的也要结疤的。那么它一结疤呢，慢慢你肝脏就变硬了，不断的有疤痕形成，慢慢就变硬了，这就称之为肝硬化。
1: 就是相当于我们肝脏在受伤的同时，慢慢的在自我修复的过程当中，然后变成硬了。硬化了，对吧？
0: 没错，
1: 就像水泥慢慢的附着在上面，它就越来越失去它原来本身的一个功能。
0: 没
1: 所以呢，
0: 错。
1: 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刚才王教授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习惯，我听这个习惯呢，怎么感觉有的时候越听越像我自己，因为有很多习惯，我相信我们正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您一定有，比如说喝酒，比如说熬夜。对吧？现在我感觉大家的睡觉睡眠的时间越来越推迟了。原来可能10点左右就睡了，现在有了手机，有了平板，很多人可能在12点甚至是1、2点钟都还没有睡。所以呢，这些朋友，如果您正在关注我们的节目，您仔细的想一想，您的肝脏是不是还健康呢？您可以在我们的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给我们留言。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很多人都说这个肝脏是沉默的器官啊。我们知道很多器官呢，一旦受伤了或者生病的时候，它会有疼痛的表现。那这个肝硬化在早期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表现吗？
0: 是这样，那主持人说的特别专业，我觉得说这个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没错，因为肝脏它是不会说话的，并且呢，肝脏它是一个哑巴器官，它是没有那个就是痛觉神经的，就它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它不会引发疼痛。那大家可能会反驳我，肝癌的时候它不就肝痛嘛，它经常用这个茶杯盖啊、扶手啊去压这个肝区嘛，那个是因为肝包膜的这个痛觉神经，因为肝脏不断增大以后，肝包膜被压迫了，然后疼痛，肝脏本身是不痛的，所以呢，它就会早期会有一些症状，就是有时候这个在潜移默化变化成肝硬化的过程中啊，可能真的没有症状，但是会有些蛛丝马迹，我提醒大家注意，比方说你最近觉得这个人特别的乏力，就是人没精神，好像一睁开眼睛觉得自己没睡醒，然后呢还想这一整天就干脆就躺在家里躺着就好了，这种感觉，第一是乏力，第二呢就是胃口不好。食欲很差，就不想吃东西啊。那么这个呢，可能有些人会认为，哦，我可能是不是吃饭不按时啊，有胃病啊什么？但其实它也可能是早期这个肝病的一个信号。还有呢，就是有些病人他会出现这种巩膜的黄染，就是还不是很黄，有点淡淡的黄。然后眼睛呢，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巩膜啊。我们说这个就是眼膜这里有点黄。那么这个呢，很容易被人忽视，但是呢，你跟一个正常人去相比的话，哎，就会觉得，哎，这个人好像今天有点黄啊，
1: 颜
0: 这
1: 色
0: 种
1: 有点
0: 感
1: 不
0: 觉，
1: 对，
0: 对，颜色有点不对，所以这都是一些早期的预警信号，这时候肯定就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肝脏的问题了。
1: 其实刚才王教授在讲呢，就是说讲到眼睛的时候啊，那个地方有一点点发黄，这个可能和家人可能会最先发现啊，应该是。那么对于像这个胃口不好啊，包括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有点乏力啊，这个症状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他不会想到是肝的问题，可能会觉得，哎，我今天是不是没吃饱啊，是吧？这个可能是不是最近有点劳累了？所以，很多症状啊，可能很多人不一定会联想到跟肝脏有关的。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再来讲个事儿啊，其实我们说的这个肝硬化，对于肝硬化的患者来说，从初期然后到晚期，我想请教一下王教授，他的发病的进程一般是怎样的？就是哪些症状，哪些典型的症状出现的时候，意味着我这个病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0: 那么当然，首先我刚才讲的，就早期可能会有乏力啊，这个胃口不好这些症状。那么当然，其实大家要结合这个病因的啊，就不要说每个人都怀疑自己。比方说今天心情不好，这个前勤的路上受了打击，然后今天情绪有点低，你也认为自己肝脏出问题，那不一定。就是你有这个乙肝的病史，有丙型肝炎的病史，你长期大量的饮酒，或者呢，你最近呢就吃了一些所谓的保健品。然后它可能损伤肝脏的，你有这些病史，然后呢，再结合你最近出现了这个乏力啊，不想吃东西啊，然后皮肤巩膜黄染的情况，这个时候你要怀疑肝脏有问题了。那么到了后期呢，如果这个阶段你没有太重视的话，没有积极的抗病毒治疗啊，没有去除这些病因，没有戒酒， 没有吃这个就是没有戒这个油腻的食品啊，还是继续熬夜的话，那么也进入下一个阶段，可能会出现一些更明显的这个症状。比方说老百姓非常熟悉的像酒糟鼻，大家明白，
1: 酒糟鼻
0: 就是一个喝长期喝酒人他会有酒糟鼻，
1: 就坑坑洼洼的，
0: 哎对，然后红，主要是发红，
1: 嗯，
0: 主要是发红。

0: 然后呢，还有就像我们讲的这个大小鱼际鸡和这个蜘蛛痣，就是我们的大小鱼际鸡，就是像我手掌看到这样啊，大小鱼际鸡发红。那么这个呢，如果你一个长期饮酒的病人，或者像我们湖南特色的湖区，像血吸虫的病人啊，他就会有这个大小鱼际鸡发红的情况。那么这种呢，也是一个病症，一会儿再跟大家解释什么原因啊。还有就是蜘蛛痣，就是我们的这个颈部呀、前胸啊这地方很多的这种小的这种毛细血管，就是很就是非常的红那种，跟酒糟鼻、跟肝胆啊，它都是也同一个机理。什么机理呢？就是我们的人体啊，不分男女，我们都会产生雌激素。那为什么男性他没有这个女性的特征出来呢？他是因为我们的肝脏帮他把雌激素给灭活了。但是如果你的肝脏出问题了，比方说有乙肝、喝酒、长期的高脂饮食、熬夜，肝脏出问题以后呢，哎，我们的这个肝脏灭活雌激素的功能下降。所以尽管你是个男性，但是呢，你的雌激素呢水平暴涨，然后呢，它会导致我们的毛细血管扩张，然后呢，就导致你的酒糟鼻、肝掌、蜘蛛痣，然后呢，这就是肝功能受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啊，这个时候再给你机会了，再敲你的警钟了，你再不注意的话，再会往前发展，那么大家就知道的，就会出现大肚子病、腹
1: 腹
0: 水。
1: 水。
0: 然后呢，还有一个老百姓可能不太清楚，就是肝硬化病人往往伴随着一个消耗道大出血。什么原因呢？我简单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肝脏，它平时是有弹性的，然后我们是有一根门静脉，是往里面输送血液，然后呢，让这个血液在这个肝脏里面解毒，然后再由肝静脉移出去的。但是呢，如果肝脏变硬了以后呢，我们门静脉的血流就没办法输进去。然后呢，它就会我们产生叫做门静脉高压，就压力很高。进不去，进不去的话，那么往门静脉输送血流的这些器官就会遭殃。比方说我们的食管，比方说我们的胃，那么我们的食管和胃里面的那个静脉啊血管就会淤堵，然后呢就会一嘟噜一嘟噜，像这个葡萄串一样啊，就嘟在就落在我们的食管和胃里面。然后这个大家想，大家稍微吃东西不注意，比方说吃的稍微干点、硬点，没有细嚼慢咽，然后就可能这些食物就会磨破这些血管，然后就导致大出血。就是大出血情况
1: 特别危险，
0: 对，特别危险，是我们消化科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这个危急重症。还有呢，就是肝心脑病。我们刚才一直讲啊，就是肝脏是一个解毒工厂。如果这些血流都没有办法回到肝脏去解毒，哎，那么这些这个血呢，可能就通过其他的路，哎，就是说你这条路走不通，我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不经过肝脏，我直接回到大脑去。就是这些不经过这个解毒的血液进入大脑以后呢，你就会发生肝心脑病。就是我们湖南人说的就不清白了。就是满脑子胡言乱语啊，成婚颠倒啊，然后算数也算不清啊，左右也分不清啊，这样子称之为肝心脑病。这都是我们肝硬化的中末期的一些表现。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要非常重视了。
1: 其实王教授在讲的时候，我觉得你看这个肝脏啊，有的时候不是很起眼啊，但是它跟我们的消化系统，跟我们的大脑，包括跟我们的手掌啊，包括跟我们的长这个有的时候你出现的乏力，包括我们胸上长这个蜘蛛痣，对吧？其实都有关。其实有很多症状出现的时候，就代表着你的这个病已经进入到更深层次的一个阶段了。如果您还没有重视，那么带来的危险可能是显而易见的啊！大家可以多多去关注一下自己肝脏的健康。也想请我们收音机前、我们屏幕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啊，您可以拿出您的体检报告来看一看我们的肝功能，包括一些相关的肝部的一些检查，它的这个症状是不是正常的，表现是不是突出的，有没有一些箭头向上啊、向下呀，你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节目当中呢，先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3: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2: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4: 好，我太棒了！
5: 好，
6: 好，
5: 太好了，真棒！
6: 太棒了！
7: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8: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5: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9: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0: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0: 扬子街，
1: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2: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3: 后天下之乐而乐。
4: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5: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6: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5: 诵读古诗词。
6: 文化中国行，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8: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守护小心肝啊，读懂肝硬化。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消化病专科的主任医师王芬教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之前在体检的时候，医生说让他不要喝酒，甚至要把酒戒掉。他说我天天在吃保肝的食品，为什么酒还是不能喝呢？这个保肝护肝啊，我觉得现在随着大家的健康意识的提高，很多人都在做这件事儿。我天天来保肝护肝，为什么还不能喝酒呢？王教授，
9: 是这样啊，这个酒精呢，酒伤肝，这个不用我来跟大家科普了。
8: 是
9: 啊，那么你吃保肝护肝呢，只是说你在延缓肝脏出问题，但是呢，你这个每天喝酒的话，既然医生告诉你每天不能喝酒，肯定是因为你的肝脏功能的这个指标出了一些问题了，医生才会给你讲这句话。那么这个时候就相当于你一方面呢你很矛盾，你一方呢在保肝护肝想往回拉一拉，一方面呢又使劲的挥着锄头去挖你这个肝脏，然后呢搞破坏啊，所以这样呢是肯定不行的。如果你肝脏出了问题，就老老实实的听医生的话，把酒给戒了好吗？
8: 就是把酒不要喝了。
9: 对 对，
8: 这个刚才这位朋友提问，我觉得他是不是有点酗酒了，这个可能还是不好。
9: 对
8: 吧，因为酒精本身对我们的肝肾它都是有影响的，特别是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说，这个酒精还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血管的一些问题。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啊，其实对待不同时期的肝硬化，我们临床上呢一般都会有各种不同的治疗方式。那对于早期的肝硬化症状不明显，我想请教一下王教授，这个治疗的重点是什么呢？通过规范的治疗，早期的肝硬化可以逆转吗？
9: 是这样啊，就是主持人不好意思，针对前面那个这个听众的提问呢，我还想加一句话啊，其实如果你少量的喝一些养生的酒，就是度数不是很高的，其实也问题不大。像我们家老太太呢，她就每天喝那么一小杯那个药酒，泡的各种这个中药，就是很好的中药。然后呢我觉得没关系，但是呢我严格要求她休酒，就是到了周末就不准喝。有一次呢，我周末看到她，周六看到她端着酒杯，我说哎老太太你今天怎么喝酒，她说哦我忘了。那么你如果给肝脏一个喘息的机会，平时喝的酒呢度数又不是很高的话，那么其实这个酒精肝病它不一定会找上您。但是你的跟你的肝脏底子也有关系，如果你平时又是个大鱼大肉啊，吃得很油腻的人，然后又喜欢喝酒，那是雪上加霜的。这个我就是补充一点。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早期肝硬化啊，我们如何治疗，其实就两个点。病因治疗加上抗肝纤维化治疗。病因治疗呢，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就像乙型肝炎呐、丙型肝炎啊，然后你是有脂肪肝呐、就是有脂肪肝底子血脂高，然后你长期喝酒，那么这种病因全部要去除。那么对于病毒性肝炎来说，我们就终身抗病毒治疗，这是写进指南的。只要你有肝纤维化的这个倾向，我们就终身抗病毒，要把这个病毒呢压制到最低的状态。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戒酒了。如果肝脏都已经纤维化了，您还跟医生讨论我少喝点行不行，那肯定是不行的啊。还有呢，就是其实我们国家的疾病谱呢在慢慢的就是悄悄的发生变化。在我们成长那个年代呢，大部分是这个病毒性肝炎，像乙肝丙肝，或者是有地域特色的血吸虫肝病等等。但是到了我们这个新兴人类，像主持人这个年纪啊，可能您身边的朋友得肝炎的就不多了，慢慢这个肝炎其实在我们国家是慢慢的被消亡或者是退居二线的。而真正取而代之的

0: 是我们经常讲的非酒精性的肝硬化，就是平时大家大鱼大肉的，就是西方化的饮食习惯，高脂饮食，很油腻的食物啊，然后呢，这种会导致我们脂肪肝。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就是20多岁，有的甚至10几岁，家里呢就把他，怎么说？说句不好听的，我经常跟病人开玩笑，我说你是把你的儿子当小猪崽养呢，就是给他吃太油腻了，吃垃圾食品，像这个就是那种。奶油比较多的呀，起司比较多的呀，那种凡是医生嘴里说出来的垃圾食品，它一定是垃圾食品。这种吃多以后，十几岁小孩他就肝功能不全，然后呢就重度脂肪肝。
1: 就吃得太好了也不行。
0: 没错，其实这个好，这个您说的特别好，您说吃得太好了不行，其实在医生眼里。吃得好不是这个概念，我们说吃得好是高纤维和高蛋白，而不是高油脂。高油脂是我们老百姓普通的说，哎呀，家里那个菜油多，生活过得好，不是这个意思。真正医生眼里的这个好东西呢，是高蛋白饮食，还有就是高纤维素饮食，就是好东西。然后高油脂，油脂多的很油腻的东西，不是这个绝对是个垃圾食品。所以我们要去除病因。如果出现了肝硬化，首先是去除病因，就刚刚提到这些啊，还有就不要熬夜。那么我们祖国医学我是非常推崇的，然后这个中医的观点就是10点半以后就是我们人体的养肝时间。那么10点半以后你就要开始洗洗啊，就准备要睡觉了，要躺在床上做准备工作了。那么有些病人他真的会跟我强词夺理，他说。王教授，其实我虽然熬夜啊，我2、3点、3、4点、4、5点才睡觉，但是我睡饱了呀，我睡到下午4、5点我才醒啊，我给了自己足够的睡眠啊，我就用中医这个观点来反驳您。我们最佳养肝时间就是晚上10点半开始，到凌晨2、3点钟左右。好，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洗洗，要睡了啊，很重要。我有一些中医界的大咖朋友啊，我如果超过10点多钟给他发消息，他就不搭理我，这个时候我知道这个中医大师已经入眠了，在养肝了。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熬夜这点也是要去除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我经常跟病人说，我说医生是没有时间说废话的。医生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你要听的话。那么第二点就抗纤维化。抗纤维化的话，其实我们国家有很多的这个就是中草药的产品，比方说我就不介绍这个产品名字了吧啊，就是说这些大家都是可以去用的啊，就是说它是有抗肝纤维化的作用。那么对于你这个如果有肝功能不全，比方说转氨酶高，要吃降这个转氨酶的药；如果你血脂高，第一管住嘴，第二迈开腿，第三呢吃一些降血脂的药，然后减轻这个肝脏的负担很重要。那么早期呢，大部分就是这两个，就是第一病因治疗，去除这些病因；第二呢抗纤维化治疗，这些很重要。
1: 其实刚才王教授在讲的时候，我在想，你看这个病因治疗有这么多的习惯，你喝酒也好，熬夜也好，高脂的饮食也好，其实这些呢，这个说起来容易啊，但是一旦这个习惯养成了，让你来改，你可能还需要点时间啊。当然呢，你只要去开始进入到这个改变的一个状态了，我相信您的健康的状态，您的肝脏的这个功能，它慢慢就会好转起来。在早期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这样来治疗的。我相信后台呢也有很多朋友啊，就是此时此刻都在给我们留言提问啊，也有朋友提到一个问题，一个肝硬化的朋友，他说我们家老太太呢就有一点肝硬化的趋势了，她现在特别的想追求这种软化的特效药，然后呢有的时候呢还会缠着医生去频繁的更换治疗方案啊，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就这种方式治疗方式，王教授您是什么建议？
0: 是这样，就是有肝硬化的倾向的话，肝脏就是看到了一个什么时期啊，就像我们平时做动物实验，我们给肝脏不断的加压的话，那么到了一定时间它确实很难逆转。但到这个肝纤维化阶段或者是代偿期的阶段，它是有可能逆转。首先还是反省一下自身的生活习惯好不好。大鱼大肉啊，酗酒这些我就不再多重复多说了啊。然后呢就是我们是可以用一些这个抗肝纤维化的药物的，然后有很多扶正化瘀的，像很多祖国医学的药其实都非常好，还像水飞鸡的这种提取物啊什么的，都非常好啊。那么其实是如果你停止伤害肝脏，然后呢吃这些这些药物的话，它是有可能逆转的。但是呢这个逆转，你去想一个已经变硬的肝脏要变成重新回到那种弹性很好的肝脏，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呢大家要有耐心。另外一个呢，我就特别想说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 就是肝细胞治疗。
1: 嗯，
0: 当然现在肝细胞治疗国家管控非常严，我们也是积极拥护这个政策的。
1: 嗯，
0: 那我想跟大家说呢，我们肝硬化的病人呢，我们自己的骨髓

0: 其实是正常的，
1: 嗯嗯，
0: 啊，骨髓造血功能还是很好的，
1: 嗯，
0: 如果我们把骨髓里面的这个细胞提取出来，
1: 嗯，
0: 然后呢给自己回输到肝脏里面去，那么它就相当于这个肝细胞呢，它我们跟老百姓你可以理解为能干的细胞，
1: 嗯，
0: 非常能干，它到了肝脏环境里它就可以分化成新的肝细胞，
1: 哦，
0: 然后呢可能就会就相当于我们的肝脏大工厂就新来了一批产业工人，
1: 嗯，
0: 他就可以帮您这个产白蛋白，然后消腹水，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新的产业工人他的生长环境我是用的骨髓嘛，
1: 嗯，
0: 骨髓本身里面就有丰富的生长因子啊，各种细胞因子，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这个整个肝脏里的这个结构呢就发生一些潜移默化的变化，然后重新让它这个肝纤维化逆转，然后重新让它变得有弹性，
1: 嗯嗯，
0: 这个我们是有这个事实的证据证明这一点的啊，
1: 嗯嗯，
0: 所以呢所以大家要有信心，
1: 嗯，
0: 只要你去除了病因听医生的话，啊，然后呢积极的找这个专业的医生治疗，包括用一些这个祖国医学的一些抗纤维化的药，包括呢可以找这个像我们下海三院王鹏教授团队，
1: 嗯，
0: 我们做这个自体骨髓移植治疗肝硬化，那么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1: 嗯，这样王教授，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需要过多要一小段宣传啊。
0: 啊，好的。
1: 其实我们讲这个治疗的时候，我相信很多肝病的患者，还包括肝硬化的患者，一定特别关心啊，
0: 嗯。
1: 我们把一点悬念留在稍后，我们先稍事进入一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0: 好。
2: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
3: 这个地方它在哪里哟，哪里有这么一个好地。
2: 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守护小心肝啊，读懂肝硬化。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消化病专科的主任医师王芬教授。我们再来看一下后台啊，很多朋友在留言，我发现有3位不同的朋友都提到了这个感觉的问题啊。有些朋友说这个肝病呢没有什么症状啊，没有症状就不是大问题。也有朋友说这个症状的轻重啊，凭自己的感觉来判断，不疼不痒就不去复查。其实这个朋友这个说法呢，也代表了很多的肝病朋友的一些心态，不疼不痒，我到底什么时候去检查，要不要去检查？王教授您怎么看？
0: 是这样啊，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呢，人体从出生开始，你每天吃香的喝辣的，然后你的人体就慢慢会积累很多很多的这个病根在那儿。
1: 是。
0: 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呢，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说，你别看你现在没任何症状，但是呢，一定要做健康体检。最简单的就是你每年就是到那个医院的体检中心去做下肝脏的 B 超啊，去查一下肝功能啊，去验一下血脂啊什么的。我想跟大家说，就王教授自己，我40岁以后，我都是每年非常认真做体检的。
1: 哦，
0: 我也怕这个机器出问题。我经常跟病人讲的一句话就是，机器老了要检修，
1: 嗯，
0: 你不要等到有症状了你再去检修，那个时候可能就晚了。
1: 嗯，
0: 有时候我们如果能在这个疾病完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我们就发现一些疾病，那么这个呢，其实是我们做健康体检就是最大的目的，就是我们做体检不是为了就是去花钱或者干嘛。健康体检呢，它的概念就是一个预防疾病的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有。所以我非常反对这个病人说我没有任何症状，我不想去做体检，这是自欺欺人的一个表现。我希望大家就尤其是满40岁以后啊，然后就一定要每年做健康体检，去做

0: 做 B 超去抽点血化验什么的，
1: 体检还是很必要的啊，
0: 非
1: 就是
0: 常必
1: 不
0: 要。
1: 仅仅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就是40岁以上的中年朋友，也建议大家定期的去体检一下，你早点发现，早点治疗，早点干预，你自己也可以少受一些痛苦。
0: 这个时间段可能还会往前移一点，因为我说了我们国家疾病谱在变化，我发现越来越多10几岁的孩子，20几岁的这个年轻人他也有脂肪肝，所以你根据你的自身的生活习惯的这种情况啊，你每天嗨吃嗨喝的，然后你要心里有个自觉，要发一个信号，叮一下，然后呢，哎，是不是该去医院做做检查了，这样才放心。
1: 后来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我今年62岁，最近这段时间呢，总是出现不明原因的腹胀。尤其是饭后会加重，想请教一下专家，可能是肝腹水的倾向吗？
0: 哦，这个还真不好说，因为其实我经常跟医生病人说的是，我说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呢，只是说怀疑可疑，但不一定是。我想问，就是像您做了 B 超没有？像62岁，一定是做了很多很多次 B 超才对。就像我今年50多岁嘛，然后呢，我也是每年非常认真的做 B 超。所以你要做 B 超，要做胃镜检查，包括前面这个主持人介绍也知道，我是全国幽门螺杆菌学组的委员。那么我们也要查胃里的幽门螺杆菌。整体看下来呢，就像您的症状呢，就像是一个消化不良的症状。但消化不良只是一个症状，它的背后呢，可能还潜藏着很多的疾病，需要去做检查来确认。我们是不能这个根据您的一个症状就能大概判断您是什么病的。我建议您到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做检查。
1: 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讲解这个肝硬化的治疗的问题啊。其实对于刚刚早期的肝硬化呢，我们除了这个病因呢，还有抗纤维化治疗之外，那对于已经进展到中期的肝硬化患者，除了吃药啊，王教授，我还需要做哪些辅助的治疗才能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到晚期吗？
0: 是这样，其实我不知道主持人说的这个中期什么概念啊，我就认为比早期反正要进展一些，
1: 严重一点点啊，
0: 严重一点点，那么可能就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比较严重的黄疸，或者说有这个出血的这个倾向，比方说你这个我们肝硬化病人有个特点，我刚说肝脏合成白蛋白，其实肝脏还合成很多的凝血因子，所以肝硬化的病人呢，他会有一个特点，就是轻轻的碰了一下、磕了一下，那个皮肤就是大片的瘀斑瘀紫，就是这个凝血功能不全那个表现。还有就是容易这个鼻出血，我们医学上称为鼻衄，还有就是牙齿出血、齿龈出血，这种情况也蛮常见。当然大家不要就随便对照说我有时候刷牙出血我就是肝硬化，那也不一定啊，要到找医院的医生这个专业的去检查一下。那么出现这些情况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要到医院去做胃镜检查呀，做这个 B 超检查呀，做肝功能检查呀。如果你肝脏这个转氨酶升高，那么我们就得吃这个降转氨酶的药。如果你胃底食管静脉有曲张了，那么我们可能要经过我们的内镜这个微创团队，要把您的这个血管呢给处理一下。这个就比较专业了，我就不再赘述了啊。反正就是我们有很多对症的方法，包括这个白蛋白下，你早期发现它下降了，那么我们就有或者出现少量的腹水，还不是很大量腹水的时候。我们可以到医院去定期打白蛋白，把白蛋白升起来，然后这个腹水可，然后把你的这个血管里的水分呢保住，然后呢，可能这个腹水就能慢慢的消退，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1: 好，后来还有很多朋友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在关注，如果是长期的吃这些抗病毒的药物，或者刚才我们开始提到的保肝药物，这样的话会不会加重肝脏的负担，反而会加速肝硬化的情况呢？也有朋友提出来，他说我除了吃这些护肝的药，还要吃很多心脑血管的药物。说大量的药物的摄入会不会加重肝硬化呢？
0: 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因为大家就讲到这个问题，大家会脑子里想到一个我们就是老百姓经常流传的一句话，叫做是药三分毒
1: 啊。
0: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如果你是有乙肝和丙肝的话，那么指南都写得非常清楚，一定要终身抗病毒。这个终身抗病毒它不会加重你的肝脏的负担。然后你如果肝功能不全，比方说转氨酶升高，你是要吃降酶的药。如果转氨酶正常，你可以不用吃降酶的药。我们也是说给肝脏做减法，这个也挺重要。当然我还是反复强调，一定要这个把不良生活习惯给去掉啊。像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呢，他其实他暗藏的一个这个不好的生活习惯，一定是以前大吃大喝，或者是比方说如果是一个女性，她没有这个喝酒的这个病史，那么她有可能就是吃猪油啊， 吃肥肉啊，平时这个比较油腻啊，都有可能。
1: 嗯嗯、
0: 甚至有些女性呢喜欢吃瓜子花生，一坐那一剥一大堆，这种情况它都是病因。
1: 嗯，
0: 我们经常说每日坚果。

0: 日坚果就是吃一小把就行了，
1: 嗯，
0: 你不能一坐那儿吃一斤两斤的这种瓜子花生啊核桃什么的，那也会出现脂肪肝的情况，
1: 嗯
0: 啊这个就是生活习惯的改变很重要。那么至于这个保肝的药物，我们认为是做减法的，
1: 嗯，
0: 刚才提到心脑血管的这个病人啊，他们像吃的有些降脂药确实是会有这个损伤肝脏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权衡利弊，就是说心血管一边是心血管一边是肝脏，那么它的天平如何去摆，大家其实知道这个心脑血管有时候出事呢几分钟就没了，
1: 嗯，
0: 所以呢心脑血管永远是摆在天平的这个比较重的一个位置，
1: 嗯，
0: 而脂肪肝呢其实我们通过改变生活习惯治疗病因其实是可以慢慢逆转的，
1: 嗯，
0: 所以呢如果心脑血管医生需要你吃这些降脂药，需要你吃这种治疗这个动脉硬化斑块的药物，你还是得吃，但是呢可以适当的预防性的护肝啊，另外不要加重肝脏的负担，不要说我有这个心脑血管药保驾护航，我就尽量还是可以大吃大喝喝酒，因为我有那些药呢，这种观念是不对的啊，就是说从生活习惯上也要积极的改变，然后积极的配合医生，然后可以跟这个心脑血管医生和消化科医生可以去对话，
1: 嗯，
0: 我们经常有这个 MDT 团队，就是多学科诊疗团队，
1: 嗯，
0: 可以大家坐在一块儿给商量一下，拿出一个最好的方案给您。
1: 嗯嗯，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是每年在进行体检啊，但是很多人体检完了之后呢，真的体检完了就完了，但是有的时候专家会给您的建议是，哎，您过段时间到我这来复查一下，
0: 嗯，
1: 对吧？很多朋友就没有去，然后呢，有很多的问题呢一拖啊，本来是小问题，它可能就会拖成大问题，所以呢，医生的话你一定要听啊，一定要遵医嘱，这几个字很重要。我们现在经常讲要管住嘴，迈开腿啊，就是除了在这个病因上我们去控制之外呢，还要适当的去锻炼一下，要增强一下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能力，对吧？你经常锻炼一下，我们经常讲这个生命在于运动嘛。然后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肝硬化的问题呢，我必须要说一下这个喝酒啊，因为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喝酒呢，有的朋友是酗酒啊，当然大多数朋友不是酗酒，他可能喜欢喝高度酒，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每天啊我喝得很少，但是呢我喝得很频繁，也有些朋友呢可能是，哎，我一次呢就是喝很多啊，每天都是这样周而复始，他可能因为工作或者因为自己习惯的问题，就是喝得多这个量大但是喝得少啊，这样哪一个对我们的肝脏的伤害会更大一些？
0: 其实喝得多量大对肝脏的损伤其实应该是很重的，
1: 嗯，
0: 就是叫做急性酒精性这个肝病，
1: 嗯，
0: 那么这个是也非常严重的，
1: 嗯，
0: 这个其实我经常跟病人讲的一句话，有时候我跟学生带教我也这么讲，
1: 嗯，
0: 开一个玩笑话说得酒精肝病呢是贵在坚持，
1: 嗯，
0: 你长期大量的这样子摄入酒精的话，那么肝脏一定会出问题，
1: 嗯，
0: 就说那么刚才提到的是一次少量的这个醉生梦死的大喝一次，
1: 嗯，
0: 和少量多次的喝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一次大量的这么喝，急性损伤肝脏可能这个损伤也非常的重，
1: 嗯，
0: 其实您是把这两个问题摆在我面前，一定要我做个选择。其实我想说，你这个长期这个少量的喝也是损伤肝脏的。
1: 哦，
0: 我特别强调就是有个休酒日，
1: 嗯，
0: 你好歹一周你休息个三四天，
1: 缓一缓
0: 不喝得缓一缓，
1: 啊，
0: 让他休息一下很好。其实讲的这个问题，我想延伸一下，
1: 嗯，
0: 就是我们很多老百姓自己酿酒，就是比方说我精选的葡萄，
1: 嗯，
0: 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把它挤碎了放在玻璃瓶里，然后呢对过段时间发酵，它就是最干净的最好喝的葡萄酒，
1: 嗯，
0: 然后这个我是反对的啊，因为我们自己酿的这个酒啊，它是含有很多的杂质的，里面很多的甲醛啊什么东西，
1: 哦，
0: 因为大家可能会有些体会，如果你喝了一些假酒或者是制造工艺不是很好的酒，
1: 嗯，
0: 不很纯的酒，你会头疼
1: 啊，会容易醉，
0: 对，头疼醉，然后晚上或者睡不着或者第二天起来头还疼，
1: 嗯，
0: 那就因为这个酒它是不能喝的，它杂质很多，
1: 嗯，
0: 所以我是特别特别反对大家喝这个自己酿的酒。有的病人他很不服气啊，他说，
1: 嗯，
0: 我怎么就肝硬化了，我喝的都是粮食酒，我自己打的粮食，自己精选粮食，然后自己酿的酒，我这么喝了几十年怎么也就肝硬化了。其实就是因为酿酒工艺的问题，
1: 嗯，
0: 你这个酒没有经过这个蒸馏技术啊或者什么的，不然您都能酿酒，那些大酒厂他怎么活呢，对不对，
1: 嗯，
0: 开玩笑的说啊，
1: 嗯嗯，
0: 所以呢我特别特别反对自己酿酒不管你是自己精选的葡萄也好，精选的大米也好，你酿出来酒，因为制作工艺的问题，它都对你的肝脏有很大的损伤。
1: 嗯，
0: 这是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刚刚想起来。
1: 嗯，其实刚才王教授这个提醒非常的及时，也是非常的重要啊，就是自己不要轻易去酿酒，
0: 嗯，
1: 因为我觉得 专业的事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啊。啊，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体检都有这个。

0: 肪肝的问题，有的人可能是轻一点，有的人重一点。很多人体检查出来有重度脂肪肝之后，这个重度的脂肪肝跟我们的肝硬化啊，王教授，您给我们讲讲到底还有多远？很多朋友特别担心这个问题啊。
1: 重度肝硬化离这个肝的那个重度
0: 脂
1: 肪
0: 肝，
1: 离肝硬化真的很近了。他们就像一个亲戚关系，一不小心就走进了这个肝硬化的这个行列。因为我们开始快节奏，然后高脂饮食什么的，然后我们慢慢的这个病毒性肝炎呢，就可能推到了次要的位置，或者像那种有地域特色的血吸虫肝病，慢慢也推到了次要的位置，而取而代之的就是这种酒精性，或者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其实有的人他也不喝酒，他就是大鱼大肉的吃，那就叫做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是专门有一大群的学者在研究这个病的。那么你如果是重度脂肪肝的话，离肝硬化真的就不远了，这个时候一定要敲警钟了，一定要改变生活方式，然后积极的找医生去认真的做治疗。另外这个脂肪肝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一是管住嘴，再一个就迈开腿。刚才主持人说了，就是我们做一做这种能够消耗热量的这些运动。那么有些病人他会很疑惑，王教授，我吃习惯了，我肚子饿呀，怎么办呢？其实王教授自己也是要克制饮食的，就是说你吃了高蛋白的食物，然后呢剩下的也当然碳水也要吃，但是一定那个油脂不能太多啊。然后呢在不足的那部分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可以用蔬菜去蔬菜和水果去填饱自己肚子。就我经常跟病人开玩笑，我说剩下的时间可以吃草。这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就是有的病人他会走极端，他说王教授，我重度脂肪肝以后我就只吃草，我什么肉啊蛋啊那个我茶都不吃了，我就吃素。这样也不行，
0: 太极端了。
1: 对，太极端了。其实我们的这个人体的脂肪它会重新分布，就是你会得那个素食性的脂肪肝。
0: 哦，就光吃素也会脂肪肝。
1: 对，也不行。对，就是一定要提倡，我一再反复强调，我们医生眼里的这个好东西，我们的这个就吃得好是指高蛋白饮食，还有这个高纤维素饮食，还有各种这个谷物啊什么都是很好的，这种粗纤维的食物都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们不提倡吃太油腻，这个很重要。
0: 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守护小心肝，读懂肝硬化啊。我们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在提到这个肝硬化的治疗问题，我们稍后呢过渡到一小段宣传之后来为大家一一解答，稍后见。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4: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4: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5: 同学们上课。
6: 老师好。
5: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7: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8: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9: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6: 退休后去上学。
10: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12: 养老钱
6: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后台呢，很多朋友在问，有3个朋友同时都问到了这个肝硬化的晚期的治疗的问题啊，提到了这个干细胞的治疗，还有朋友提到了这个骨髓移植的这个治疗，这个是一个事儿吧，应该是。
8: 啊，对，因为我刚刚讲了，干细胞治疗是国家严格管控的，因为很多问题我们也非常的拥护这个政策，所以呢，但是自体骨髓移植呢，它其实也行了干细胞的事儿，但是呢，我们没有把干细胞做更多的处理，基本上给病人抽出骨髓以后呢，稍稍简单的处理一下，就给病人打到这个肝脏里去了，然后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骨髓就是有很多能干的细胞，它就能够在肝脏的部位呢就产生新的干细胞，就相当于这个工厂呢。注入了一些新的产业工人，他就能够帮你这个产白蛋白，然后你的腹水，这个白蛋白嘛，前面我也提到了，就是它能够锁住血管里的水分，然后呢就让你的腹水慢慢就消退了，然后你的小便就慢慢多了，然后肚子胀的就消退了，我们很多病人呢就是效果非常好。比方说有一个来自郴州的，我记得60多岁的一个女性，那么她也是2年前来找我，然后也是大腹便便的，然后肚子很难受，每天就是躺在床上不想动，精神状态也不好，家人也很揪心。然后呢，我就给她实施了这么一个自体骨髓移植治疗肝硬化的这个情况。然后呢，这个病人呢，她的骨髓质量特别好，然后她就打了一次以后呢。他的这个腹水就，而且半个月左右啊，他的腹水就开始消退，他白蛋白就完全长到正常水平了。以后呢，他其实这2年时间，他陆陆续续到湘雅三院来看了我6次，每次呢就是为了做复查或者带着检查结果来找我看，让我确认一下这个指标好不好，每次都非常好。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其实可以不来了，他说王教授，我就想来看看您，就是看到您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你给了我新生，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当医生就是最大的那种
7: 成就感，
8: 成就感，然后职业获得感就在这儿，我们就很开心为病人排忧解难。
7: 其实有的时候呢，和患者不知不觉当中就成为了朋友，
8: 对
7: 吧？他会有很多的健康问题，他在思想上，包括他在治疗上，都会很依赖你，依靠你，很尊重您的建议。其实我觉得这种关系也是特别融洽的一个医患关系哈。
8: 是的，是的。
7: 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这个肝硬化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还是那句话，管住嘴，迈开腿，该治疗的时候我们要去治疗。那么对于有一些基础肝病的朋友，不管是脂肪肝、酒精肝，还是很多朋友提到的一些这种肝炎，对吧？不管是这种甲肝、乙肝，还是其他的肝炎，其实都建议大家呢，您定期的去复查一下，这个是特别特别必要，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您千万不要凭感觉，一凭感觉可能就容易出事儿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其实讲这个肝硬化和我们很多朋友担心的肝癌之间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8: 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就是那个肝硬化，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每一个癌症，它都有一个癌前疾病状态。那么肝硬化就相当于肝癌的癌前疾病。那么它是有一定的比例会往肝癌方向转化的。所以呢，有时候我看病的时候，我会跟病人说得很清楚，你说你一定要非常重视，否则你在后面就是重度脂肪肝，就是肝硬化，最后可能是肝癌。那么在西方国家，他们的这种肝癌，可能它的病因主要就是酒精肝和脂肪肝。那么我们国家说了，这个我前面一再提到，以后这个病毒性肝炎可能会退居二线，未来的这个后代们可能就会脂肪肝和酒精肝，然后再导致肝癌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我跟病人讲的时候呢，病人如果很重视，我就很开心。

0: 开心，我就会说，就如果担心自己健康，你就会听医生的话。但有我就怕那些什么呢？我就怕那些对医生的话满不在乎的病人，我就特别担心。我就希望跟他反复的宣教，就尽到我们医生这种告知的这种业务，也希望他能够听进去，也很重要。他真的就是个亲戚关系，很容易就往前发展了。
1: 所以如果一旦进展到肝硬化的这个程度的时候，你就要担心一下这个肝癌的风险了，就是配合医生的治疗还是很重要的哈。最后呢，我想问一下王教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挂您的门诊，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0: 是这样，我每天我每周是4单元的门诊，周一下午是专家门诊，然后那个病人就会相对少一点，因为我们医院有规定要给这个挂专家号的病人呢，就是充分的时间沟通。那么周二下午和周四上午和周五上午就普通门诊，那种门诊呢，就是大家到时候看到就是确实很多病人围着我那种门诊啊，但是呢，我也会尽量的花时间跟大家解释的，就是看病尽量的让大家满意，而且我经常都是门诊下班比较晚的一个医生，就是因为王教授其实讲看病的时候很啰嗦的，我会跟病人反复宣教，这是我特别愿意做的一件事情。
1: 好，谢谢王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当然大家有任何的跟肝病有关的疑问，大家也可以当面的请教我们的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消化病科的专科主任医师王芬教授，大家可以当面的请教一下，有任何的问题啊，大家当面请教的时候，也建议大家把您的检查报告啊，以往的这个检查的证书啊，都带上啊，给我们的专家好好的看一看。
0: 大家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就是我们的肝脏怕病毒，怕酒精，怕你熬夜，怕脂肪肝。然后大家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然后相信我们的医生呢，都跟大家永远肝胆相照。
1: 肝胆相照。好，谢谢王教授，特别的可爱。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好，再见，拜拜。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啦！
4: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6: 妈妈，
7: 妈
3: 妈，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5: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荔枝究竟有何魅力，让北宋诗人苏东坡在岭南的满腹苦水唱成了甜蜜赞歌？叛逆岭南，荔枝熟了，荔枝上市，百果让位，一年一季的荔枝熟了。循着苏轼最为脍炙人口赞岭南荔枝的诗句，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这一站，我们来到了广东省茂名市。茂名是有名的水果之乡，是全国最大连片早熟荔枝生产基地之一。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笑书。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将开启我们的探秘岭南系列旅程。首先先请出我的团友们，你们好。
3: Hello， 大家好。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快来给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
5: 我来自广东惠州，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岭南人。
2: 欢迎您。
6: 我叫谭从仙，来自广西柳州，我也是岭南人哦。
2: 哇，大家一说自己是岭南人都好骄傲啊。
7: 要想知道云中事，就来咨询迟永志。
2: 我觉得你应该就是云中全知道，对不对？
7: 我还挺喜欢这个名字的。
2: 是吧？今天就等着你来给我们云中科普了啊。
8: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安的张璐，我是一名历史发烧友，期盼了很久了，终于有机会和大家一起体验这么特别的旅行了。
9: 嗯，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来自四川泸州，我叫徐静州。说到荔枝呢，我也有发言权，因为我们四川泸州啊，也很早就产荔枝了。
10: 我叫刘端端，来自另一个知名的荔枝产区福建。
2: 欢迎你，欢迎端端。其实能看得出来，你看我们的阵容啊，咱们有大学教授，然后我们有历史发烧友，还有荔枝各个产区的荔枝达人，还有我们的云中全知道永志。大家都是有备而来啊。其实这首诗我相信大家都很了解，很了解了，而且对于苏轼东坡先生大家也都很了解，他是一个特别有名的食客。那大家对于这首诗有没有自己的理解呢？
9: 如果说东坡先生他是来自四川的，那这个是不辞常作巴蜀人才，对吧？
2: 这就开始抢了哈，开始抢功了。我再问问端端，
10: 作为荔枝产区的人来说，听到这首诗还是非常骄傲的，因为日啖荔枝300颗，对于喜爱吃荔枝的人来说应该是不难的吧。
2: 是吗？
7: 过去呢，我们不叫吃，是叫啖啖。
2: 这么文雅，
7: 用这两个啖字啊，就表示这个人非常贪吃。你看这种形容啊，既文雅又感觉特别好听。
2: 是啊，哎呀，我特别想感慨一下，咱们这种云中旅行最好的一点就是，虽然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我们是天各一方，但是我们却因为一首诗，大家有不同的解读，甚至诗中的字都有不同的理解。今天啊，不只是我要带着大家去旅行，我们还有外景领队刘平，他现在就在茂名和我们的专家在一起。这样，先让我们呼叫我们的外景领队刘平。刘平，你在吗？
11: 好，我可以听到领队，我是刘平。我现在呢，就是在茂名最大的荔枝园。那岭南呢，地域是非常的广，那广东呢就在之列，而且这个惠州和茂名呢，也是属于岭南的这个范畴。有这样一种说法哈，就是说全球每5颗荔枝就有1颗来自我们茂名。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那么岭南到底包括哪些地方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邀请到了专门研究我们岭南文化的一位专家郭柳仙老师，我们一起去找他吧。郭老师好。
12: 欢迎欢迎欢迎。
11: 您看郭老师，您是研究这个岭南文化的专家哈，首先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岭南是包括哪些范围啊？
12: 这个相信很多人都想知道哈。这个岭南呢，它从广义上来说，它包括广东、广西、海南啊，还有呢就是湖南和江西的部分地区。那现在狭义的岭南区域的区分呢，我们就直接就是把它当作是广西、广东、海南，还有这个香港、澳门，就这么几个地区。
11: 全球每5颗荔枝就有1颗来自茂名的，这应该是不是假的吧？
12: 这当然不是假的啊！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荔枝产地，比如说茂名，135.多万亩，那么这个数字呢，就相当于其他地区的总和了，是吧？我们的产量在世界上占了20%，那么你算算是不是每5颗荔枝就有1颗来自茂名的？
11: 产量够大。
12: 我们有一句话嘛，世界荔枝就

0: 看中国是吧？为什么呢？因为荔枝是土生土长的原装的中国货。
1: 从果树记载的历史来看，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起源于我国黄河流域的桃、李等蔷薇科的果树，在西周和春秋时期的文献《诗经》中就有记载，而荔枝、龙眼等水果，直到秦皇汉武不断开发岭南，才逐渐被中原人所知。现今可考的最早记载荔枝的文献是《上林赋》，文中称荔枝为梨枝。根据宋代著名学者苏颂在《途经本草》中所引《扶南记》的解释，古人之所以称之为梨枝，原因在于以其结实时，枝弱而地牢，不可摘取，以刀斧离取其枝，故以为名耳。
0: 那么它这个最早的起源，我们要看它有没有这个野生的品种。那么在我们岭南地区呢，就有这个野生树林，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早种植这个荔枝的这个岭南地区呢，到现在2000多年历史了，它是历史非常悠久的。再加上它气候啊，还有这地理环境啊都非常好，所以品质非常高。因为我们是世界最大的荔枝产区，这一片呢就是我们世界上最大的连片荔枝林。
1: 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是最为脍炙人口赞荔枝的诗句。解释者多认为，东坡先生在惠州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东坡先生将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在茂名这座世界荔枝的起源中心之一，繁育着20多个荔枝品种。今天我们的书本旅行团将在古贡园开启一场荔枝盛宴。
2: 那在这片连片的荔枝林里边，就是这个树林啊，最大的是哪一棵树啊？
0: 最大的是哪棵树啊？请你往后看啊，
2: 就是您守着的这
0: 个，对，我就是为了让您看。
2: 那你快带我去看看，
0: 来，我把门打开，欢迎贵客。
1: 公园中最古老的荔枝树，当属这棵岭南荔母。从野生连片荔枝有史料记载以来，这棵荔母就一直静立于此，经年累月孕育荔果。它也被称为植物界的活化石。《礼记·曲礼》中这样写道：“五官至贡曰享。”贡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境限，电白霞洞上河贡园是茂名四大古贡园中最大的连片荔枝古贡园，有1000多亩，被称为荔枝博物馆。
2: 哎呦，这棵树很特别哦，这个树干都已经空了，是吧？
0: 首先感受一下，来，上去。
2: 树干都已经空了。哎，我觉得这里边好像刚好能容一个人，这个可以避雨吗？
0: 这是不是有一种瓦遮头的感觉？在当地呢，这个老百姓还真的偶尔把它当做这个避雨的一个伞，
2: 真的是可以用啊。
0: 我们往上看哈，都是中空的啊，只剩下树皮，它的中间的主干已经没有了。
2: 对啊，所以我在想，它为什么主干没有了，中间是空的，它依然上面可以结果。
0: 对，你看满满的，
2: 对呀，
0: 红果还挂满了那个枝头。哎呀，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3: 简直太可思议了。
4: 只剩下树皮的荔枝树还是能硕果累累。
0: 有些地方的老树，它经过雷劈啊、火烧啊，就剩下树皮，但是它依然能够成活。也就是说，荔枝树它其实有点矛盾哈，它是能够在很恶劣的环境，它一直就靠着树皮一直生长，能够枝繁叶茂，但是它结出的果实呢？就非常的娇贵啊，只要一离开枝头几天它就腐败了，所以它是坚硬的外壳，有一颗柔软的内心。
2: 这个品种应该是
0: 大灶啊。
2: 大灶啊，
0: 也称之为岭南荔母。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0: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你知道吗？树木森林不仅仅是地球的好朋友。
7: 我是氧气制造厂，通过光合作用为人类降低二氧化碳，制造新鲜的氧气。
8: 我是粉尘过滤器，可以降低空气中颗粒较大的粉尘含量，能够有效缓解雾霾哦。
7: 我是杀菌小能手，我生长中分泌的杀菌素可以消灭各种病原菌，让人类尽量远离传染病。
8: 我还可以防风防噪，蓄水保土，抵挡风沙。
7: 当然，我也能够为你的生活添加一抹绿色，只要你看看我，我就会帮你驱赶疲劳。
0: 植树造林，造福你我。
9: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0: 大枣是岭南一个早熟荔枝品种，也称红荔，因为果实采收后将进入早稻的大收割时期，所以取名为大枣。野生荔枝的滋味其实并没有达到如今的品质，经过人们一代又一代精心培育嫁接，才慢慢变得香甜可口。人们守护着这颗荔木，通过嫁接改良技术，去劣保优，终成佳品，得到岭南地区大面积种植，以保障古时荔枝岁贡能年年丰硕。尽管有岁贡荔枝，但是古人日啖荔枝300颗的愿望容易实现吗？
11: 郭老师，那你说这个皇亲贵胄是不是可以经常的日啖荔枝300颗？
12: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梦想
11: 啊、也不一定能实现是吧？当时
12: 实现不了，
11: 嗯嗯，
12: 因为你想荔枝它的要求非常高，对、
11: 嗯、
12: 它这个到了北方它存活不了，它的保鲜期短，而且那个空间的障碍、运输的障碍，让这个荔枝只能是在北方的上流社会、权贵社会去流行，没有办法让大众呢就是去普及，能够去享用到。
11: 嗯，
12: 像在宋代有一些以荔枝为名的一些小吃，什么荔枝糕啊，
11: 嗯，
12: 还有什么荔枝汤啊，这些东西啊全部跟荔枝没有关系，就是那些老百姓特别的向往啊。还有呢，到唐代以后啊，这个荔枝壳做的饰品，它也成为了区分贵贱的一个标志。有一句话叫什么呢？腰缠万贯，不如腰缠一条荔枝带。
11: 哦，
12: 所以荔枝是非常珍贵的，
11: 一种身份的象征了，是吧？
12: 对对对。
11: 但是不是也有人不喜欢？
12: 对，你说的对。比如说魏文帝曹丕，他就不这么认为，他是最早记录荔枝滋味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南方有龙眼荔枝，宁比西国葡萄实蜜乎？”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南方的荔枝龙眼怎么比得上西域的葡萄和冰糖呢？你要是吃了之后呢，你就会知道这味道不行啊。所以他很随意的就把它分给手下了。
10: 历史上，曹操是一位精通厨艺的美食家，他写过一本食谱《四时食志》，独占天下八斗才的曹植，厨艺技能同样可圈可点。精撰细作的驼蹄羹是后世宫廷菜流传的经典。比起父亲和弟弟在厨艺上的精通，曹丕更善

0: 常点评美食，他喜欢甜食，更爱写观后感。《太平御览》中就收录了曹丕对于葡萄的描写：中国真果甚多，且复为说葡萄。荔枝为何没有得到喜爱甜食的曹丕赞扬呢？
1: 我觉得他应该没有吃到咱们岭南的新鲜荔枝，
2: 对对对，
1: 所以才把荔枝随手就扔给手下了。
2: 你说的太对了，他所在的区域呢，他不是那个荔枝产区，所以呢，他吃到的必定是不新鲜的荔枝，所以他心里面觉得这个荔枝不咋地嘛，那是因为他真的是没口福，不识货。曹丕不识货，但是有人识货，有人还爱他爱得发狂。是谁呢？是谁呢？
1: 汉武帝。
2: 哎，你真是聪明。这个汉武帝呀，他自从吃过第一口荔枝之后，他就想着能不能把荔枝移到长安来种呢。在他大破南越之后呢，他就在上林苑这个皇家园林
1: 福利宫，
2: 对，福利宫，这个福利宫就是专门移植南方来的奇花异果。荔枝呢移植了100多株，他的意思就当然是希望他能够安家落户
1: 啊。没错。
0: 汉代学者刘歆在《西京杂记》中写道：“为他，献高祖交于荔枝，高祖报以葡萄仅4匹。”早在汉代，荔枝就已经成了贡品之一。汉武帝酷爱荔枝，甚至到了有食其华食为荔枝仙人的境界，不仅派人在上林苑建造福利宫，还准备大面积移植荔枝树，但是他忽略了荔枝生长的条件。荔枝树喜高温高湿，喜光向阳，最低气温在-2至-4摄氏度就会遭受冻害。在开花期，天气晴朗温暖而不干热，对荔枝最有利。在北方，空气湿度及温度均达不到荔枝树的成活要求，汉武帝移植荔枝终逃不脱失败的下场。
1: 结果最后好像只是存活了1株，是吧？
2: 对对，你这个还记得很清楚。因为荔枝呢非常娇贵，最受不了这长安的天气，它就相继身亡啊。
1: 你看这个小小的荔枝啊，它也有故事和讲究的，所以一定要尊重它的自然生长规律，是吧？包括气候啊、地理位置啊，你才能吃到最新鲜的荔枝。
2: 对，所以说呢，皇帝他也不是那么自由，能够享受这个那么美好的荔枝的，是吧？
3: 谢谢刘平和郭老师。团友们，你们能不能看到我这儿也摆着这么多荔枝呢？大家能认出来吗？
4: 哦，我看出来了，像苏老师拿的是我们广西的主产区的桂味荔枝。
2: 啊，桂味。
4: 对，这种品种的荔枝的话，自带桂花香气，除了甜中带酸的特点之外呢，主要是果核很小。
3: 哦，里面的核很小是吗？
4: 它果核非常的小，全都是肉。
3: 果核很小，还带着桂花香味儿。这么小的一颗核。
4: 还有甜中微微带一点酸，
3: 也就是这个酸显得它这个甜特别的爽口，不腻。
4: 是的。
3: 荆州，咱们四川主要是产什么品种的荔枝呢？
5: 我们这边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淡绿、黑子笑、刀红袍、江河南等等。
3: 啊，那你今天手边准备的是哪一种？
5: 我现在手上没有准备荔枝，不过我可以带到家去体验一下现在荔枝什么感觉。
3: 你们家是种荔枝吗？
5: 对，我们这边家家户户都会种荔枝。
3: 啊，快带我们去看一看吧。
5: 好吧，我带大家去看一看，去让大家体验一下。
3: 好嘞。
6: 哎呦，这太不可思议了。
3: 我是真的
6: 从来没见过自己种荔枝的。
3: 我也是没有见到过，而且这个现摘现吃我也没有体验过。你们家院子里就有荔枝树啊？
5: 对的。
3: 哦，看到了看到了。哇、
6: 啊、这真的是荔枝树啊。
3: 哇，
5: 不过已经摘了一些了。
3: 哦，这是什么品种啊？
5: 这个是江河南和稻红袍。
3: 啊，
6: 一棵树上俩品种啊？
5: 可以啊，它是嫁接的。
3: 哦，嫁接的。
6: 嫁接的。
3: 哎呦呵，这可长了见识。
6: 现在想吃不同品种的荔枝，我们一棵树上都可以接出来。你看咱们要吃水果都得去趟超市啊，去趟市场，人家去水果出门就吃。
3: 是啊，而且人家现摘现吃啊，这咱羡慕得着吗？看出来了，今天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对于荔枝的爱啊是空前的一致。 可以说是东坡先生开笔给我们指明了这个美食的寻找之路，而我们呢是跋山涉水也要去一探究竟。今天我们特别感谢外景领队刘平还有郭老师带着我们一整天的云旅行，而明天呢我们还要继续跟着两位一块儿去聊一聊荔枝进贡的那些事儿。
7: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8: 喂，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9: 我要跳出，我找不到爸爸妈妈了。
8: 喂喂，
9: 我们本来在海上，然后有一条大船。
8: 什么大船？
9: 好多好多人，还有很尖的长枪冲我们开过来。妈妈让我赶紧避开，但一转身他们就不见了。
8: 那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9: 我在长枪向我飞过来了。
8: 喂喂，你叫什么名字？
10: 我叫海豚。
11: 每天都有来自野生动物求助的声音，而我们又能听到多少呢？保护野生动物需要我们时刻在线。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1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荔枝最早生在何处？苏东坡诗中的荔枝依凭何物传播甚广？探秘岭南荔枝地图，今天我们将跟随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剪字木兰花荔枝，继续茂名的荔枝之旅。
3: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笑书。疑其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今天我们将开启探秘岭南的第二站旅程。首先让我再次呼叫出我的云中旅行团。你们好，又见面啦。
15: 大家好。
16: Hello, 大家好。
17: 大家好，主持人好。
3: 上一期节目啊，我给大家讲了这个荔枝是作为贡品从岭南一路送到皇宫里啊。一说起这个故事，是不是大家都会想到一位美人？
18: 杨贵妃。
3: 你看异口同声啊，杨贵妃。
19: 老乡吗？
3: 对，有贵妃的老乡在现场，看来大家都是期待美人登场啊。那么我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发问一下啊，我们问问郭老师，究竟贵妃所食的荔枝是不是从茂名送过去的呢？郭老师是这样吗？
2: 你看什么福建啊、四川呐、啊，都有说法。那我为什么一定要说是从岭南来的呢？咱们是有一个史实的一个证明，比如说这个杜甫，他呢是在712年到770年，
20: 就是跟杨贵妃是同时期。
2: 对，杨贵妃是719到756，其实他们是同时期哈。
20: 对对对。
2: 那么杜甫呢，他写过一首诗叫《病菊》，里头呢就写一心男孩始奔腾。献荔枝。南海也就是我们的那个岭南道。
20: 哎，
2: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清朝有一位总督啊，他不得了，他是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他当了这么多地方的总督，他叫阮元，他就写了一首诗，这个诗叫做新歌出谱荔枝香，岂独杨妃带笑长，应是殿前高力士，醉将风味念家乡。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地域有粤东、粤西，还有这个桂东南，还有珠江三角洲。其实这些地方全部都是那个荔枝产地很有名的。他哪个地方都不说，他就是说了这个高力士和他的家乡。那意思就是说，由高力士为了进贡荔枝而开辟的绿色通道，它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呢，我们说荔枝是从岭南过去的，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吧。
0: 郭柳仙老师所说的高力士， 就是岭南的巾帼英雄冼夫人的嫡系子孙冯元一，把自己家乡的特产推介给杨贵妃，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也为杨贵妃所吃荔枝产自岭南提供了证据。

0: 茂名古荔枝园至今保留着野生荔枝的生长样貌，历经2000多年的时代变迁，茂名荔枝都是几条荔枝地图的重要起点之一。
1: 嗯，这看起来是有这个历史古籍的佐证的啊。我不知道我们网友们有没有不同见解，我刚才看到冯仙姐好像一直在摇头。
2: 肯定是我们广西进贡的荔枝啦，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甚蜀者。这部史籍中所说的南海就是如今的广西。
1: 嗯，
3: 哎，稍等一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秦朝统一岭南了以后，在岭南设置了有3个郡，广西只涵盖了其中一部分，其实大部分地区还是在广东。
4: 哎，各位云友不要争，我是杨贵妃的老乡，虽然他叫得远呢，但是他总归还是想念家乡味道的。我也不是随便说说，那我还是借用东坡先生的荔枝叹。那首诗中说，永元荔枝来雕州，天宝岁贡取之福。这个福呢，指的就是当时的蜀地福州。
5: 现在我们来到了荔枝基地，我们在里面去转一转看一看。帅哥，今天你叫带绿结果怎么样啊？
6: 你看嘛，这弄好的带绿亚运会的经过，古时候只有皇帝才吃得到的，老百姓根本就吃不到。用带绿口感好得很，又甜得很，米小得很，那是我们浙江的特色。
1: 你们太厉害了，我给你们点个赞，真的是很棒。
7: 老话说这个吃荔枝上火，您看现在还没吃上荔枝呢，各位这火气就来了。对，所以我决定啊，静静在旁边当一个吃荔枝群众。
1: 不错不错，我也跟你一样吧，吃荔枝群众，咱俩干个荔枝怎么样？哎呀，其实我觉得大家能看得出来啊，已经引经据典，不相上下了，都在争啊，争到底这个杨贵妃吃的荔枝是从哪儿来的？不如我们再通过一个小片告诉大家。
0: 苏轼在《荔枝叹》中提到，永元荔枝来胶州，天宝岁贡取之福。这个福说的就是当时的四川福州。这首诗如今被众多学者作为杨贵妃所食荔枝来自四川荔枝贡地的佐证之一。那么刘平和郭老师在茂名荔枝古贡园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答案呢？
8: 刚才您也提到一种说法，说荔枝是从这个福建进贡的，有说法是从这个杨贵妃的家乡四川进贡的。
9: 对对对。
8: 关于这两个，您有没有什么就是考究过？如果不是的话，是为什么不是？
9: 李照的《国史补》里面就说了，他说杨贵妃生于蜀，就生于四川啊，好食荔枝啊，南海有生，就是南海也有荔枝，尤胜蜀者，命每岁飞驰以进。因为南海荔枝非常好，所以呢每一年都要把它送过去。这是一个。还有那个司马光，他是在《资治通鉴》里面也是这么说的哈，说妃子他喜欢吃荔枝，所以呢每年岭南就是送荔枝去。那么从这方面来说，他这个《资治通鉴》还是比较严谨的，这个呢还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明。
0: 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这是苏轼所描写的古代进贡荔枝的画面，这也为岭南荔枝进贡提供了史料依据。让我们盘点一下古荔枝进贡之路。魏晋以来，四川地区普遍种植荔枝，唐朝时期从四川地区把荔枝送到长安，主要通道是由金牛道、米仓道至汉中，再从汉中由包斜道或子午道运送到长安，进一步则由小函古道运到洛阳。显然此进贡的距离比从岭南更近，而苏轼《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所描写的是北宋日益扩大的福建岁贡荔枝。
8: 其实郭老师，这个荔枝也是很有文化的水果之一哈。
9: 对，很有文化内涵。因为最早的这个荔枝谱是正宗的这个荔枝谱，但是没有传下来。那现在呢，我们传下来就是最早的一部，就是蔡襄的荔枝谱。这个荔枝谱在英国李约瑟博士的这个叫做《中国古代科技史》里面，他是把这个荔枝谱作为世界第一部果品分类学。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去在世界传播。
0: 唐朝末年，郑雄撰有《荔枝谱》，它记载3世纪时的广志中便明载广。

0: 荔枝有22个品种，既多且美。到了明代，张宗闵的《增城荔枝谱》所录广东荔枝品种，仅增城所植就超过100个，而传播最广的应该是宋人蔡襄的《荔枝谱》。这本古代中国重要的农业科普书籍，对于荔枝的生长气候、条件、品种和产量的撰写，再加上世代栽培嫁接技术的迭代升级，让更多的适合种植荔枝的地方有了荔枝，也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吃上荔枝。
1: 宋学写过《荔枝谱》，他曾经说自己是个什么人呢？是个荔枝仙人，自封荔社盟主哈、啊。他要是荔社聚会的时候，荔社他是有个那个团社是吧？大家坐在一块呢，每个人都要吃很多荔枝，啊，还要写很多好的文章。如果你不喜欢吃荔枝的人，你请你出去，
2: 也不参与，不用参与。
1: 因为他在说吃荔枝的时候，总结了有30多项。不爽的事儿啊，又总结了30多项啊，特别幸福的事儿，所以他对吃荔枝的要求非常高。他自己说啊，每到这个荔熟时节，从初起啊到晚期，他能够腹中无虑10余万。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每天能吃1-2千颗。嗯，你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来看，他对荔枝的喜爱达到什么程度呢？一个，他说，如果你没吃过荔枝的话呢，即使你是很有钱的百万富翁，他也是
2: 穷光蛋、啊。
1: 哎，你也是个穷光蛋。所以呢，他就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内涵的水果，对不对？
3: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5: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4: 衬衫，你说说。
6: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3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4: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7: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8: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9: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4: 30天后，
10: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6: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7: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8: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1: 轻松拿捏。
12: 各位叔叔阿姨，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鲁山庄，只有吃到，只有吃到，赶紧预定啊！
13: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4: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13: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15: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16: 支付收款3万元。
13: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7: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3: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18: 陌生电话
19: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19: 别相信，
18: 免费礼品
19: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19: 别转账，
18: 保健品套路
1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荔枝是备受文学家推崇的一种水果，有人感慨它的岁贡之路艰险，有人痴迷它的味道鲜美。荔枝从自然天成到人工

0: 种植栽培，从最早围出岭南到人们不停迁徙的脚步，绘就了属于荔枝的地图。
1: 嗯，说到荔枝谱呢，有很多学者认为它是一部填补空白的农史文献红著，而且历史上也不止蔡襄一个人写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啊，历史上还有谁写过荔枝谱呢？
2: 明朝初期，闽中地区有一位诗坛领袖徐伯，修撰了5卷《荔枝谱》。
1: 嗯，
3: 北宋有一个叫做张宗闵，搞了100多个品种，啊，其中有个品种那不得了了，非常有名，非常独特，我们今天叫的蒸成挂绿。
1: 终于有人提到挂绿了。究竟这个挂绿有多么的与众不同，咱们来通过一段小片儿一起去了解一下
0: 挂绿这个名字的由来。传说是何仙姑为了逃婚而遗落下绿丝带缠绕在荔枝果上，颗颗红果上绿丝轻绕，青红相间，极为美观。民间传说故事是出于对美好事物的雕饰，而挂绿真正金贵的原因却是母树仅剩一棵，每年母树结果只有50余棵。无论是挂绿还是老百姓盘中的普通荔枝品种，一年吃一季的荔枝已成了很多人的期盼。接下来刘平和郭老师会带着我们在古荔枝园中发现什么呢？
4: 郭老师，
5: 哎，
4: 你看这个路边这儿就有一棵，
5: 这棵是
4: 挂满
5: 真
4: 的
5: 是
4: 枝头的荔枝，
5: 这个红绿果相间哈，
4: 嗯，
5: 一看就是特别有意味。
4: 这个应该是糯米糍是吧？
5: 对，这是糯米糍，你看这个糯米糍果特别大，
4: 对，我也觉得特别大。我这走一路说一路了，我能不能经过人家同意没？您刚才问了吗？我们可以吃吗？
5: 我给你担保哈，
4: 可以吃，可以吃。我摘一个红一点，会不会红一点的会比较甜啊？
5: 能吃到糯米糍的呀，是非常的幸运的。
4: 那我们不是很幸运？
5: 对对，
4: 来，我扒一颗给你。
5: 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吃法，
4: 啊，
5: 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摘荔的时候呢，再注意一点就好了。
2: 连枝带叶儿，看看是。会把它单独摘下来，这样子它保存的时间就不够长了。
5: 我请一位这个资深的荔农来给你讲解一下。
4: 好啊，好啊，
5: 好
4: 啊，
5: 好啊，嗯，哎，阿叔啊，来来，同佢讲下点样去摘荔枝。
4: 大叔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5: 哎，你好，你好。来来来，
4: 刚才这个郭老师说我摘的方法比较这个粗鲁哈。
5: 嗯。
4: 阿叔，这个位置啊有没有讲究啊？就是剪的这个位置是长一点儿、短一点儿，还是说刚好在这个？
7: 对。毒药一定讲究，长也不行，
4: 啊，长也不行，
7: 短了也不行，那个润肤也不行，
4: 嗯，
7: 保鲜也不行。你讲的长了，对明年它
4: 不利于生长，
7: 不利于生长，开花结果，对不对？
4: 嗯，
7: 就是这样。
5: 啊，是这样。
4: 那我试试，大叔，我试一下哈，谢谢。这个位置可以吗？大叔，这个位置可以吗？
7: 啊，可以，
4: 可以是吧？
7: 可以，
4: 哎，成功，
5: 不错不错。
7: 对对。
0: 荔枝在西汉时期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是这样描述的：隐夫玉帝达踏荔枝，梨字的悲让荔枝也染上了与母树别离的情感因素。有人说人们不愿见荔枝生情，就改成了荔枝，并一直沿用至今。荔枝果实离开枝头难以保存，一直是荔枝不能大规模长途运输的障碍。
4: 不说我们还不知道，其实这种方法是为了保鲜的。
5: 因为它这样，就是连枝连叶的话呢，你看荔枝它感觉它自己还在树上，
4: 对，
5: 所以呢，它那个存活时间又长了点，让它有个错觉。
1: 这样说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就看上我身旁的这一盘荔枝，它们没有被骗，所以现在看起来已经有点干了。
4: 所以呢，白居易的那首诗说得好哈，特别的传神，就是说一日呢而色变，二日呢而香变，三日而味变。那你看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如果说它离开了这个枝条啊，
5: 嗯，
4: 就不容易保鲜。
5: 对，
4: 那你说古时候人们是怎么这个长途运输又能保鲜好？
8: 我觉得最佳的保鲜方法就是把它买了赶紧吃到肚子里，这样不怕它坏掉了。
5: 它有很多的方法哈、首先呢，让它那个温度保持一个比较相对的低的温度，是吧？比如说采摘的时候，它会在凌晨雾散露水未消的时候，那个时候摘啊，果心的温度还是比较低，没有太阳照射，然后用以很快的速度，就比如说我们看那个荔枝石化也是这么说的。

0: 他说把这个荔枝呢连枝带叶把它摘下来，然后放在那个十几公分的大麻竹筒里头，嗯，用那个竹子做的那个湿草纸把它包起来放进去，再用那个蜡封口，然后就飞马啊，换人换马，一直就送到朝廷里边去啊。
1: 我们怎么长途运输而保证它的色香味不变呢？
0: 你像司马光在那个《资治通鉴》里面就说了哈，非欲得生荔枝，然后就令南海禁。他有一句话是，彼至长安，色味不变。嗯，那你看你就刚才说了，怎么会弄得色香味不变的呢？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是怎么去把这个清水竹筒加荔枝放在一块儿的，怎么制作的，好不好？
1: 好，太好了。
2: 接下来，郭老师将为我们展示如何用竹筒给荔枝保鲜。
0: 古时候啊，荔枝要保鲜，要传送到朝廷那边去，这个东西就有大用，这就是竹筒。那我来示范一下，以前是怎么把这个荔枝放进竹筒里进行保鲜的。你看，这个荔枝呢，要连枝带叶，连枝带叶的把它放进这个竹筒里头。它本身是比较湿润的这个竹子，然后呢盖上之后再用蜡把它封住，让它一直保鲜，几天之后色味不变。
2: 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玉做金盘，不攻奇葩四百年。青红艳白，雅称佳人先手布，古戏姬香，恰是当年十八娘。苏轼写这首诗的时候，不会想到京海运输的船队已经被现代化的物流来替代，人们的奇思妙想和无穷的创造力发生的时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早。
3: 它不仅仅是大自然的馈赠，它更是我们千百年来老百姓的这种勤劳和智慧的象征。所以今天特别感谢我们的外景领队刘平，还有郭老师他们一整天的陪伴和讲解。
4: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我的阿勒泰》，作者李娟，1979年出生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成长时期辗转于四川、新疆两地，有过一段阿勒泰牧场上的生活经历。本书为李娟阿勒泰系列代表作，全书分为两集，第一集《记忆之中》，记录了在喀吾图和阿克哈拉村细碎坚忍的生活画面；第二集《角落之中》，原生态书写了李娟和母亲及高龄的外婆随牧民迁徙流动的日常，开杂货铺、当小裁缝、帮往来的牧民车衣裙、去大山深处采野生木耳；春天沙伊恒布拉克草原上鼓胀的帐篷；夏季牧场上喧嚣盛大的阿肯弹唱会；入冬后瓷实的条条雪路；戈壁草原、森林、雪山、骏马和牧人。细腻明亮的文字展现了游牧民族在边疆深远丰富的生存景观。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欢迎大家准时守候收听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那么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在直播时间段可以通过拨打电话96218-0号键，96218-0号键来告诉我们，也可以通过24小时反映问题的平台来进行反映和关注，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时间写清楚，地点写清楚，什么事情写清楚，现在遇到了什么困难写清楚，你的诉求写清楚，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因为有的时候文字的表达并不能直观的去完全展现您的问题，可能有一些疑问我们需要进行核实进一步了解，那么这个时候希望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对所有的投诉反映咨询问题人员的信息进行保密，请大家放心。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先来看一下近期反映过的问题的处理进展。
6: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5: 小区顺利交房，可是购房时开发商承诺的家装大礼包、车位大礼包却迟迟没有办法兑现，业主该怎样进行维权呢？近日，市民李先生拨打了为民热线栏目组的电话，反映说2024年3月，李先生购入了长沙天心区海伦堡爱密城市2期的房源，这个楼盘呢属于当地的保交楼的一个项目，于2025年正式交房。当初购房期间，开发商对外推出了车位大礼包与家装大礼包两大优惠活动。如今呢，业主早就已经缴纳了相关的费用，可是礼包内约定的各项服务与实物福利呢，却是一直都没有着落。
7: 车位大礼包方案是交10000块钱，选一个9栋正下方的负二楼车位一个。家装大礼包方案是交10000块钱，选价值10万的家装大礼包。这个价值10万的来源是因为开发商跟第三方他有签一个交付协议，第三方拿了他的3万块钱加上我们业主交的10000块钱，总共4万块钱去集中采购拿回价值10万块钱的家装货品，比如说瓷砖、电器、茶几、沙发、电视柜、马桶、毛巾架等这一系列的。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开发商说他没有资金的家装大礼包没有办法去做兑现，车位大礼包开发商的营销人员并没有如实的告知，不是本楼栋下面的，距离本楼栋有一定距离的花园底下的负二楼，这个是属于欺瞒欺诈。我们的诉求就是要求在9栋正下方的负二楼，他任意给个车位都可以。
5: 在接到了李先生的求助之后呢，为民热线栏目组在直播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呢是联系到了天心区政府值班室，寻求多方的

0: 协调和帮助。次日，天津区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此事做出了正式的回复。工作人员表示说，长沙海伦堡爱密城市二期作为保交楼项目，近两年时间以来，天津区政府值班室、区住建局、区市场监管局以及暮云街道始终全程跟进，持续协调优化业主各类诉求。针对业主反映的两大礼包无法兑现的这件事情，相关职能部门也多次组织开发商与业主开展了面对面的协商沟通。
1: 这两年街道啊住建部门都一直在处理，我们也参加在处理。这个是个保交楼楼盘，他们当时一些这礼包啊，现在确确实实存在这个难以兑现的，以前也跟他们做过一些协商，我们也参与过一些协商。他没有什么资产了，这个公司好像就剩下了一些车位。在这个组织的过程中间呢，经我们跟住建那边还有街道了解了，还有一部分钱在那个监管账户是首先要付这些农民工工资啊，包括后面的一些验收的一些设施设备的完善。京东的那个大礼包他们现在基本上也不具备实现的条件了，后面也跟他们说过，就是是否在车位上面啊一些优惠。这具体的后面的话，我们会再配合住建和街道啊一起来尽量的来处理好协调这个事情了。
0: 对于此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呢也将会持续的关注。那么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有事您说话，为民热线为您服务。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欢迎进入到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欢迎我们的这个高城、薇薇安，还有用户尾号是565，心态好，一切都好，以及我们的辞呈等等等等各位朋友进入直播间支持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如果大家想要和我们来进行互动的话，也可以在弹幕上进行留言，但是反映问题我不太建议大家在弹幕上进行反应，因为呢，第一个弹幕它一刷就过去了，我们可能会看漏。第二个的话，弹幕上可以打出来的字是有限的，一件事情肯定说不明白、说不清楚，所以呢，可能这个问题我们就无法了解全貌。建议大家，如果要通过我们的平台反映问题，你也可以直接的通过您观看节目的平台私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当然，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接下来我们马上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接听各位的电话，看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
2: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3: 衬衫你说说。
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

0: 大家行动，轻松拿捏。
1: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2: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3: 这能行吗？
2: 妈，来试试。
3: 真省力。
1: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4: 这是感应灯，
1: 这是扶手，
4: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3: 好啊，真好啊。
5: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6: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7: 来，请。
8: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3: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14: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弹幕上问哈，他说如果说我反映问题电话接进来了，会不会直接进到你的直播间？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每天呢我们为民热线接到的投诉反映的问题是非常多的，所以呢我们会一个一个的进行排序和安排。如果能够帮助到您的话啊，您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您反映的问题我们还得核实一遍，这个是不是属实的啊。另外这个情况能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排队大概要多久，都会有个排序，这个可能要请大家多理解多支持。不是说您打进电话立马就可以进，因为这对于前面打进电话的求助的朋友也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就能够理解了哈。当然呢，为民热线栏目组并不是万能的，不是说任何的问题都能够解决。比如说您正在走这个法律程序的问题，为民热线是没有办法去受理的。再比如说私人之间的欠款纠纷，夫妻之间的矛盾，邻里纠纷，这些类似的问题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受理的。我们更多的是一档舆论监督的节目，如果您遇到的相关困难，我们是以无预约式三方通话的方式连线相关职能部门帮您来协调解决。那么能够帮助大家的，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一定是竭尽全力，而且我们是属于公益帮助，不取分毫。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朋友，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来，有请到的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5: 哎，你好。
14: 哎，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15: 就是在那个我们小区的话，他那个电梯的话用了5年多嘛，不到6年。他那个就是很多电梯都出现了问题，然后特别有一台电梯，它是那个保养人员他说差不多接近报废了。
14: 您先得告诉我您是哪个地方哪个小区。
15: 哦，长沙。长沙这边朗黎镇这边。才会小区。
14: 什么小区？
15: 才会。
14: 才会就叫才会小区吗？
15: 对才会小区。
14: 才会小区几期呢？
15: 2期。
14: 2期。好。
15: 嗯。
14: 哪一年交的房？

0: 基本是2020年左右入住的。
1: 2020年左右开始入住，也就是到现在为止，大概是6年的样子，就陆续的出现了电梯的问题，对吧？
0: 是的。
1: 具体是在哪一栋哪一单元的电梯呢？
0: 19栋2单元。
1: 9栋2单元吗？
0: 19栋。
1: 19栋2单元，其中的一个电梯是吧？
0: 对，有一个电梯比较严重，它是差不多检测说报废了，它要更换主机、轴承那些，那要花好几万。
1: 要换
0: 然后，
1: 子机和轴承，
0: 对，
1: 这是谁检测的呢？
0: 应该是物业找的那个第三方，找的那个保养公司吧。但是这个的话，我们很多业主都有质疑，因为采用了6年左右。它就基金报废了，这个的话，几十万的电梯就报废了，动违宪基金，那我们业主肯定有意见啊。那到时候以后那么长的时间，违宪金用完了，那以后不是就很麻烦了。
1: 但是这个电梯如果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安全问题的话，肯定是要修的，要不然对我们的业主而言的话，也是巨大的安全隐患啊，对不对？所以我
0: 修
1: 们
0: 是
1: 现
0: 要修，
1: 在，
0: 只是说对他这个6年不到就报废了，差不多基金报废了，我们就感觉。就是感觉是电梯的质量啊，或者保养啊，是不是没有搞到位啊？
1: 你们这里是几梯几户啊？是不是使用频率很高呢？
0: 没有啊，才3户啊，2梯3户啊，
1: 2梯3户，有多少层啊？
0: 33。
1: 33层。所以您现在就是觉得一个电梯这么大一个大件，才用了6年多的样子，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觉得不可思议。
0: 对啊，一般的小区都用了10几年，还没有出现这种报废的情况。
1: 所以你也怀疑物业的维保是不是已经到位了？是不是因为维保不到位，所以导致了这个电梯就基本上是报废的一个状态，是吧？
0: 是的，
1: 现在他们公示出来需要花多少钱来更换这个主机和轴承呢？
0: 大概是5万多吧。
1: 5万多，据我所
0: 对，
1: 知，换个电梯的话，那个费用就更高了。
0: 它不是换新的，就是把那个主机啊、那个转子啊、那钢丝绳啊那些换掉，
1: 对呀，
0: 就
1: 他
0: 相当于，
1: 换零部件是5万多。我的意思是，如果说你要换一台电梯，这个价格会更高。但是您现
0: 对，
1: 在质疑嘛，就是说物业的这个维保是不是到位了嘛？如果因为它的维保没有到位，导致的这个电梯破损了，所以您觉得不应该动用你们的物业维修基金，对吗？
0: 是的，
1: 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0: 其他的就是说，他这个动违约金这种合不合理，我们广大业主就很多都不同意的。
1: 就是物业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0: 就是在上个月，然后他就说这个坏了，然后要动这个才能修，要不然他就放在那里不管，他不修，
1: 是只
0: 那我
1: 有
0: 们
1: 一
0: 就，
1: 台电梯，还是有几台电梯都这样啊？
0: 有很多电梯都是有问题，只是说这一台比较严重。
1: 具体这一批要修的电梯有几台呢？
0: 其他电梯它只是说钢丝绳有问题，在保养，但是它没有完全停止，就这台它是停止了很长时间的。
1: 您说的这5万多块钱是其中的一台电梯的修复的费用，还是说其他的这个钢丝绳坏了的电梯也包括在内的所有的费用？
0: 就这一台。
1: 就这一台就要5万多。
0: 是的。
1: 所以现在您就是想了解一下，第一个维养是不是有问题，第二个有没有更好的一些维修的方案，对不对？
0: 是的。
1: 那这个情况的话，你有没有通过相关职能部门反映过呢？
0: 我们很多业主都有反馈了，然后，街道也过来，就说给我们，物业那里开会调解嘛。但是他选的是下午2点左右的上班时间，我们业主都在上班，都没有什么业主去啊。所以说他这个，
1: 下午2点多，这是很正常的时间呢。你只能派代表啊，因为2点多也是街道的上班时间呢，对不对？
0: 这个我们
1: 这
0: 知
1: 个肯定
0: 道，
1: 要克服。
0: 对，只是这个问题我们。要所有的业主都要请假的话，就大家都要上班，肯定就不好搞不。
1: 这又不是所有的业主都必须参加，对不对？你派业主代表嘛，对吧？总有人在家嘛，不是人人都要上班的嘛，是不是？再有一个，你说让人家换一个什么时间呢？换一个下班时间，下班时间人街道包括物业他们也要下班呢，所以他定一个上班时间，这也是正常的，这也是合理的，还是能够理解的。但这个事情我们先来。

0: 反映一下吧，好不好？
1: 嗯，
0: 您稍等啊，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呢，我们先找这个物业来核实一下情况，待会儿呢，我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再连线相关部门来核实协调解决这个问题啊，看能不能够帮助到咱们这边的业主。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2: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9: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0: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3: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9: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1: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我是周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线上的张先生帮他来协调解决问题。张先生你好。
1: 您好。
0: 好，您稍等一下，现在我们来联系一下你们这个财会的物业，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啊。
1: 嗯，
0: 财会小区就叫财会小区吗？
1: 嗯，才会新天地。
0: 好，稍等啊。
1: 嗯，
0: 来，记者拨打一下电话，才会新天地小区的物业，我们核实一下相关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这笔费用又是怎么构成的。
12: 你
0: 好，
12: 早上好。
0: 哎，请问是才会新天地小区物业对吧？
12: 嗯
0: 嗯，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咨询一下，因为我们有业主反映说呢，咱们这个小区是2020年左右入住的，然后入住之后呢，现在19栋2单元的有一个电梯呢，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损害。
12: 什么什么？
0: 19栋的
12: 啊，
0: 这个2单元的电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损坏。说是经过我们物业的核实，要更换主机和轴承，要花到50000多块钱，而且要动用物业维修基金，是有这个事情吗？
12: 这个事情已经处理了。
0: 已经处理了，怎么处理的？
12: 这个你具体我也不清楚，好吧？
0: 那您知道已经处理了，谁对这个事情会比较了解一点呢？处理的方案是什么？
12: 我不清楚。
0: 你刚刚不说已经处理了吗？
12: 这已经正常运行了，具体是怎么经过我不清楚啊，你找领导嘛。
0: 张先生，

0: 你好，
1: 是怎么回事？他说已经在运行了。
0: 嗯，
1: 物业的态度不是很好啊，直接把我们的电话挂断了，而且说呢，这个电梯已经在运行了，处理好了，处理好了吗？
0: 他是前段时间我们业主都在微信里面接龙，说不同意动物维修基金，然后业主业委会他们就找街道开会，然后我们业主都没什么人参与，然后他们就定了这个方案，说把这个物业，然后公共收益按照维修基金按照比例1:2:7，这个比例来去，就是分摊这个费用，但是维修基金还是动了。我们业主虽然很多不同意，但是他们还是要动这个，要不然不动他就不修电梯，那我们没办法，就是说，就是。
1: 你不愿意动物业维修基金，那你要求要出什么钱来修这个电梯呢？他哪里拿钱修呢？你们业主的诉求是怎么？
0: 我们业主诉求就是这个维修基金动了之后，我们以后还有这么长时间，那以后
1: 我现在想问的是，您说这个你们业主的诉求是物业维修基金不能动，那请问你们觉得哪里可以出钱呢？
0: 首先第一个，这个电梯它有问题，肯定是开发商引进这个电梯质量不达标，其实可以找开发商去协商。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公共收益，其实公共收益的话，这个钱是完全可以足够抵个电梯的。
1: 所以也就是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第一个你觉得应该找开发商，第二个应该公共收益来覆盖这个费用，而不应该动用物业维修基金，对吧？
0: 对，
1: 您刚才也说到，
0: 了之后
1: 现在
0: 说的话有别
1: 的
0: 问题就修不掉了嘛，没钱修了嘛，以后就
1: 通过街道的协调是1:2:7，1:2:7，一是什么？二是什么？七又是什么呢？
0: 就是因为物业他自己有责任嘛，保养没有到位，就是说没有监督到位，就是说这个物业就是说电梯搞保养之后，保养一次电梯就老是有问题，保养之后还是有问题。就是说物业可能监督没到
1: 位。你好，你不用说这些，您就告诉我1:2:7是怎么构成的。
0: 物业占1%的责任嘛，然后公共收益就是占2%，然后其他就维修资金来分摊。
1: 哦，其
0: 他们是这样商量的，但是我们业主都是，他们商量这个方案，我们之前是不知情的，然后我们也是不同意的。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小区物业以前是开发商的物业，以前的物业，他小区的这个收益啊。收支它都会公布出来，但是自从前3年以前换的这个新物业之后，小区的收益从来没有公布过，所以说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收益去哪里了，所以这个物业你刚刚打电话他也是都没有说什么就挂了，他因为他肯定也说不出来，
1: 对，态度不是很好啊，这个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吧，我们再来打一下这个街道的电话看看，记者打一下朗黎街道党政办的电话，我们核实一下情况，稍等啊。朗黎街道是之前的协调的这个事情，我们看看他们是否了解。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朗黎街道党政办对吗？
2: 对。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你们核实了解，并且请协调处理一下啊。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张先生，他是来自于咱们街道的财汇新天地小区2期的业主，他反映说呢，这个房子大概是2020年业主陆续住进去的，但是在今年他们的电梯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尤其是19栋2单元的有一个电梯，经物业的核实呢，说是要换掉主机，还要更换轴承，要花到费用呢是50000多块钱，而且给出的方案呢是说要动用物业维修基金。但是现在我们很多的业主都有质疑，就是第一个，这个电梯使用的年限都还只有6年左右的时间。
2: 喂，你好。
1: 您说。
2: 您的这个是我等一下记录下来，反映给我们相关的就是业务部门进行处理。因为我这里这是一个值班电话，可以吗？
1: 好的，这个情况您不了解是吧？
2: 我不是负责这一块的业务，我们这是一个值班电话。
1: 因为这个问题呢，之前我们朗黎街道有协调过，现在呢，据业主说给出的方案是1:2:7的分摊，一呢是物业，二呢是公共收益，七是物业维修基金。但是现在业主提出的质疑就是说不能动用物业维修基金，因为这个问题不是他们造成的，而且当时街道组织开会的时候，据业主反映说没有多少业主

0: 去，所以这个情况他们对于这个方案是不支持的。我们刚才也打了物业的电话，物业的态度不是蛮好，直接就说问题解决了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1: 您好，就是您可以将那个这个反馈的人他的电话告诉我们，我们再去进行协调，可以吗？
0: 张先生要求信息保密，所以这一块呢要麻烦你们的负责这个小区工作的同志再去一趟，好不好？
1: 那您那个他现在的诉求是什么？19-2单元进行更换是不是？
0: 第一个就是要更换电梯进行修好，要修复好他们的电梯。第二个，修复电梯不能动用他们的物业维修基金。
1: 我反馈给我们相关的业务部门，好吧？
0: 您别急着打断我，我先说完好不好？就是他的这个分摊的比例，他肯定还是有一些要求的。那么他的诉求合不合理？那么合理肯定是支持的。那么如果不合理的话，也要跟群众做好他的这个说明的工作，好不好？
1: 我反映给我们的业务部门，好吗？
0: 嗯，好的。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85547177。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好吧？好，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同步打一下长沙县住建的电话，来同步打一下长沙县住建局矛盾协调中心的电话，跟他们同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也请他们出面协调，请稍等啊。
2: 喂，
0: 哎，你好，请问是长沙县住建局矛盾协调中心对吗？
2: 嗯，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嗯，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来自于朗黎街道，麻烦您记录一下啊。
2: 我在记。好的。
0: 朗黎街道，财汇新天地小区，2期的一位业主。反映说这个小区大概是2020年左右大家开始入住，但是入住了到今年他们的电梯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尤其是19-2单元的有一个电梯现在就要更换主机更换轴承了，所以业主就质疑这个电梯当时我们开发商在配备的时候是不是存在质量的问题，其次就是质疑咱们这个物业的维护维养是不是到位。现在呢我们给出的方案经过街道的协调是按1:2:7来进行分摊，一呢是物业来承担，二呢是这个物业维修，就是这个叫什么公共收益，对，公共收益来承担，七是动用物业维修基金。但是现在呢业主不同意这个方案，他们觉得不应该动用物业维修基金，因为第一个这个电梯没用多久，是不是有质量方面的问题，开发商是不是应该承担责任，这是他们质疑的第一点。第二个就是物业的维养到底有没有到位，那么其次他们的公共收益到目前为止没有进行公示过，公共收益能不能够进行覆盖，如果能够覆盖的话是不是可以用公共收益来把这个费用给填补了，暂时不要用他们的这个维修基金。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核实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好吗？帮助他们协调处理一下。
2: 好的，他有联系电话吗？
0: 张先生要求要信息保密。刚才呢，我们也打了物业的电话，但是物业呢态度不是蛮好，直接说问题解决了就把我们的电话挂断了。本来还想多问几句，然后呢也不多说了，我们把物业的电话提供给您一下，好吗？好，那就辛苦您。我们的回复电话先请您记一下，85547177。85547177，这是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回复电话。还有一路电话是财汇新天地小区物业的电话，8688。
2: 8688-2155。
0: 对，就是这一块呢，要麻烦你们第一个是核实清楚情况，我们的开发商包括物业是不是存在失职的行为，其次就是我们的这个公共收益要进行一个公示，如果有收益的结余能不能够覆盖修复这个电梯的问题，好吗？
2: 好好。
0: 那如果说不能的话咱们就友好的协商，也是还是要听取更多的业主的意见。但是是这样的，那个咱们线上的这位先生业主啊，我要提醒您一下，就定在下午的时间或者上午的时间进行协商，这个是

0: 正常的上班时间，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如果您想要这个问题解决，那么还是要你们做出一些让步，那么这一块我们要协调好自己的时间去参与，好不好？您别说哎，我没时间，我要上班无法参与，到时候方案一出来哦，我不满意，那我们也没办法，好吧？
1: 这个理解。我们其实是有个别代表是去了的，因为他这个小区的维保那个记录啊，每个字迹都是一模一样，那就显示是一个造假的嫌疑嘛，就同一个人写的字迹。这个他请了三家电器公司去维修，三家公司的报价、他的签名、他字迹都是一模一样的。
0: 嗯，好，您是这样，这个请我们这个长沙县住建的同志去核查一下，核实了解一下情况，好吗？
2: 好的，好的，我这边已经登记好了。
0: 好的，辛苦您啊。好，来，我们的记者可以把两路电话接出去了，也谢谢我们这个长沙县住建局矛盾协调中心的工作人员的接听，同时也感谢线上的这位张先生对栏目组的信任。周梅不是说帮着谁讲话，但是有一点呢，我们工作上的事情肯定是互相理解的。如果说接到积极的帮助我们的业主协调问题，定在下午协调的这个时间，业主呢肯定还是要积极的配合。你不能说在下午我要上班我来不了，然后协调了方案之后呢，你又说哎我不满意，那这样的话其实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也非常的为难。那如果要解决问题的话，我们肯定是互相做一些让步的，至少就是如果你想参加这个会议，你想来认真的协调这个问题，时间上肯定要自己安排好啊，这个请大家多理解。好，接下来的时间96218转零号键还在继续为您开通为民热线，有事您说话啊，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接听电话，稍后见。
3: 妈，咱们穿衣服了。
4: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
3: 穿
4: 上，
3: 来伸胳膊，
4: 伸胳膊，
3: 哎，
4: 哎
3: 真棒！
4: 哎呦，宝宝真棒！
3: 哎、慢点、
4: 哎，
3: 慢点，
4: 慢点，慢点。爸，别怕，
5: 儿子
4: 有我呢，
5: 别怕，
4: 来，
5: 有爸呢，
4: 迈腿，
5: 来，迈腿，
4: 来，
5: 来，哎，对，
4: 对对对，
5: 哎，宝宝真棒，
4: 落，嘿、
5: 哎，
4: 对对对，
5: 慢点，慢点，
4: 好极了，
5: 哎，
4: 加油，
5: 来，
4: 爸，
5: 儿子，
4: 咱们再来，
5: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4: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5: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6: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10: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陌生电话
14: 别搭理，
15: 高额返利
14: 别相信，
13: 免费礼品
14: 别贪心，
15: 冒充亲友
14: 别转账，
13: 保健品套路
14: 别上当，
16: 养老钱
14: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0: 还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6: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啊，我是周梅。刚才在我们的线上有位朋友留言哈，慈诚说社区街道也有晚上来开会解决协调问题的，确实有哈。但是您得记住，晚上来协调解决问题的，这是我们的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来做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您不能够强制的去要求人家这个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帮助你来做一些事情，他在工作时间来做的事情，这个也是正常的，我们是互相理解的，对不对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96218转零号键还在继续为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拨打和参与。马上有请到的是唐先生。唐先生你好。唐先生
8: 你好。
7: 哎，您的电话接进来了啊，来说说您的问题吧。
8: 什么？
7: 说说您的问题啊。
8: 我问的问题啊，他是这样的。
7: 您是哪里的？
8: 我是丹沙的，丹州乡。丹
7: 沙乡。哪个市？
8: 常德市武陵区。
7: 武陵区。
8: 武陵区丹州乡。
7: 丹州乡丹沙村、对吧？
8: 北一组。
7: 什么组啊？
8: 我丹沙就是丹沙村的。
7: 丹沙村哪个组？
8: 都南的方位是1、2组。
7: 二组对吗？
8: 啊，五楼组。
7: 你到底
8: 有几个位置？五楼组、一二组。
7: 一二组、五六组怎么了？
8: 一二组就是路啊，压西南的那大堵塞中间。
7: 是我们的村道吗？
8: 村道。
7: 村道被车子压得稀烂了，对吧？
8: 对对对。
7: 持续多长时间了？烂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8: 那时间大概有多的。
7: 啊？你那边信号有点。
8: 有一年多的。
7: 一年多了。
8: 一年多了，原来是反应过，反应它就是不吃不脏，
9: 太低也要搞。
7: 你反应到了哪里？
8: 原先是他是同意跟我们搞了，现在没得下落的。
7: 他们是谁？
8: 反
7: 应到了哪里？你说的他们同意搞，他们是谁？
8: 就是这个养路局啊。
7: 他们说搞好，但是就没有搞好，是吧？
8: 讲的搞。
9: 水泥局。
7: 你是这样，你是这样的，你们两个人一个人说话，不要两个人同时说话，因为你们两个一说话我听不清。
8: 做的我的词语给你讲的。
7: 好，那你移动一下位置，安静一点的地方跟我来说这个事，好不好？那边太吵了。第一个就是您说的一二组的路，一年多以前呢就被大车给压坏了，压坏了之后反映到了养路局，同意帮助你们。
9: 是这么的，他是这个维修大体的，维修软水大体啊，他的施工车子压坏的，当时就找他的，他也表态了，搞过一来回维修，他现在也大体基本差不多，他一直不管的。
7: 你是说大车压坏了对吗？
9: 是大车压的，是修大体的车子。
7: 我没太听懂，
9: 修
7: 大堤的车子，
9: 我到底大堤呀？
7: 修大堤的车子把路给压坏了，
9: 把路压坏了。当时你找他，他又讲的表态的，完工的时候他会负责要搞去维修。他现在大堤基本上差不多了，他没有管的。
7: 大堤已经修好了，但是这个路没修好，对不对？
9: 对。他当时表态的会要维修的。
7: 主要是通往一二组的这个村道对吗？
9: 对，它是维修大体的车子压的。
7: 我知道了，

0: 您不要再重复了。
1: 哦，
0: 好，然后
1: 你要走，还有五楼走的五楼群
0: 啊，五六七组是什么情况？
1: 不都是那圆旗，它那个大车车子就是旗下面跟着圆的那个过旗的下面一条公路压坏的，
0: 沿堤公路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被压坏了，已经一
1: 对
0: 年
1: 对，
0: 多了，对吗？
1: 对，
0: 施工的是哪里呢？
1: 是这个广东水电三局的，他承包的单位。
0: 哦，承包单位是广东水电局三局，对吧？
1: 啊，对对。
0: 哦，具体的执行是我们乡政府，对吗？
1: 具体的事情是长的是这个五零区，
0: 武陵
1: 这个
0: 区。
1: 我水利局。
0: 哦，好，那这个情况我们先来协调一下，好不好？
1: 行，
0: 好，您稍等啊，来，我
1: 好
0: 们
1: 嘞。
0: 的这个直接来拨打一下武陵区政府值班室的电话吧。武陵区政府值班室，来，我们的记者，您稍等啊。嗯，
1: 那
0: 幸好我还听得懂常德话，基
1: 哈
0: 本上
1: 哈。
0: 听得懂啊。
1: 长的话基本上是普通话，
0: 那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1: 有很大差别。
0: 您稍等啊。
2: 喂，你好，值班室。
0: 哎，武陵区政府值班室哈，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你
0: 有
2: 好。
0: 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你说。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呢，有一位来自于儋州乡丹沙村，他们的村民反映了一个问题，说在咱们这个村上呢，有一条沿堤公路。之前呢，
2: 沿堤公路，
0: 对，有一条沿堤公路是他们的村道，通往1、2、5、6、7组的一条村道。之前还挺好的，但是因为一年多前呢，修这个沿堤公路的时候，我不是修沿堤公路啊，就是修这个堤坝的时候，这个大车来来回回嘛，就把我们的这个沿堤公路给压坏了，现在坑坑洼洼的也不好走。当时呢，他们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就跟当地的这个相关部门进行了反映。说是水利部门啊，在负责这个事情的，说会进行一个修复，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这个路也没有办法修复，严重的影响了我们居民的出行的安全问题，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核实一下，第一个到底是哪个部门来负责进行维护和修复，第二个就是尽快的修复这条路面的坑洼问题，让大家可以正常的通行，好吗？
2: 您是哪个电视台呀？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
2: 好嘞，好嘞。
0: 哎，那就辛苦你们了，好吗？因为咱们的这个村民说呢，已经反映了很多次了，但是到目前为
2: 他
0: 止
2: 是
0: 都没
2: 直接
0: 解决
2: 向你
0: 好。
2: 们交通频道反映的吗？
0: 这是第一次向交通频道反映，但是他呢自己还跟这个公路局、水利局，还跟当地的乡政府都有反映过。
2: 您能再说一下是丹沙村沿堤公路是具体是哪一段吗？
0: 他是说通往1、2组、5、6、7组的一条村道。
2: 通往丹沙村的一二组的一个沿堤，
0: 对，1、2组、5、6、7组。
2: 一二组五六组，
0: 啊，五六七组。
2: 五六七组，
0: 对，沿堤公路。
2: 沿堤公路。
0: 对，您是这样好不好，唐先生？唐先生，
3: 你好。
0: 啊，我方便把你的电话留给工作人员吗？你们
3: 啊，
0: 沟
3: 什
0: 通
3: 么？
0: 一下具体的位置。
3: 具体整个位置啊？
0: 可以吗？方不
3: 我
0: 方便留你的
3: 位置
0: 联
3: 我
0: 系
3: 是
0: 方
3: 想
0: 式？
3: 找不着的，位置就是一二组。
0: 我知道了，我的意思是能不能方便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给他？
3: 哦，联系方式啊？
0: 你的联系方式可不可以给他？
3: 可以啊，可
0: 那
3: 以。
0: 这样我们的记者把咱们工作人员的电话接出去，然后呢再把咱们唐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他，这样方便你们联络，了解一下地方，好不好？
2: 电话号码是多少？
0: 好，您稍等，我们的记者会把电话接出去告诉您，然后同步把我们的回复电话也告诉他一下啊。来，唐先生，问题呢刚才反映给了武陵区政府值班室这一块呢，他们会统筹进行协调，看到底涉及到哪些部门，要怎么去处理，好吧？好，谢谢。那你们支持这个大堤的建设，那么后续的这个路面的修复的话，我相信他们也会引起重视的。只是呢，我们要找对相关的管理的部门啊，看到底是哪个部门为主来牵头协调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后续呢，为民热线栏目组也会持续的来进行关注。好，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的话，也。

0: 欢迎您通过96218直接再转零号键来告诉我们。刚才有朋友说呢，发了图片给我们，然后呢也发了这个文字给我们，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哈，因为我具体是没有看到的。那么后续我们可以看一下，然后呢也要看一下您这个问题能不能够帮助到您，是不是合理的一个诉求。
1: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3: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4: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2: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5: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6: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转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我是周梅。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助残专栏。
7: 他们身体残疾，历经磨难，却阻挡不了他们向阳而生，逐梦前行。
8: 他们职业不同，却同怀爱心，扶残助残，让温暖与关爱相伴同行。
7: 湖南省残联联合倡议，
8: 把平等对待作为最好的关爱，把促进自立作为最好的扶助，
7: 消除有形无形的障碍和歧视，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环境。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到为民热线助残专栏。株洲路口区残疾人创业者周寒沙年幼时因为火灾致残，在生活重压之下，2021年他投身家政行业，单手苦练技艺，凭借着坚韧与真诚踏实创业。如今呢，他不断的突破自我，深耕家政行业，用单手擦亮生活，书写励志人生。来听到记者徐神的报道。
9: 五月的长沙天气渐热，周寒沙提着水桶，拿着抹布，再次来到客户家中。这一次他要完成全屋保洁和玻璃清洁。
10: 双面玻璃擦，要第一面过去嘛。就我这个手的话，就有时候有点短，经常卡在这里，这些地方经常卡的青一块紫一块的。
9: 肢体四级残疾的他，右手四根手指在半岁时的火灾中失去。每一次擦玻璃，他都要用左手单独完成双面玻璃擦的传递和固定。别人轻而易举的动作，在他这里却要付出更多努力，可他从未想过放弃。今年37岁的周寒沙出生在株洲市鹿头区干田镇的一个农村家庭。半岁那年，一场无情的大火夺走了他右手的四根手指。
10: 有一次出去找工作，跟我同学一起去打暑假工嘛，那边看到我手有点不方便，然后就把我辞退了，但是我同学都留在那里，那时候就心里觉得特别大的落差，很自卑。
9: 那段经历成为他童年最深的印记，可他没有沉溺在自卑中。从小到大，他比旁人更懂得生活的不易，也早早学会了用残缺的右手去适应那些看似简单却格外艰难的日常。2021年，丈夫从深圳回来，两人决定一起创业。当时家里负债累累，女儿又需要长期康复，丈夫正在学家电清洗，和保洁行业正好相关。
10: 要不我去上门给人家做保洁，慢慢的就干上保洁了。那时候我们认识一个做家政的老板，他们把单子派给我，很信任我，他说你去做没关系。当时我就提着桶子和抹布就上门去了。
9: 第一单客户后来成了他的老客户。
10: 只要你用心去做了，用心在那里干，客户他一定可以看得到。
9: 没有经验，没有团队，周寒沙靠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对着手机视频一点点钻研保洁的流程，不同污渍对应的清洁剂，擦玻璃的技巧，他一样一样学，一遍一遍练。
10: 我当时学的话就刷抖音嘛，抖音上面有一些擦玻璃啊、做保洁的流程啊， 我自己去学，然后免费给我的朋友家去擦玻璃，自己练出来。

0: 慢慢练的。
1: 短短三个月，他不仅熟练掌握了全屋保洁，连难度较高的擦玻璃也驾轻就熟。
0: 有时候我会打扫得非常用心，真的就是忘记时间的存在了，然后我就会把客户家打扫得很干净，自己看的都非常的治愈，很舒服。
1: 2023年，周寒沙来到长沙学习整理收纳。2024年，凭借扎实的技能，在湖南省残疾人技能大赛中荣获整理收纳项目二等奖。2025年，他成功入驻湖南省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
0: 基地可以给到我们一个办公场所，我们有什么问题啊、咨询啊，都可以给到我们答复，可以帮我们链接一些资源啊，比如说我想出去学习啊，他们可以给我链接资源，然后加速我自己的成长吧。
1: 如今，她和丈夫每月收入稳定在10000元以上，在宁乡站稳了脚跟。今年5月，她毅然来到长沙接手商场保洁合作项目，准备在更大的舞台上深耕家政事业。
0: 我很荣幸在我30多岁找到自己很喜欢做的事情，搞卫生、整理收纳，我特别喜欢，从小就很喜欢，现在把它作为了一个事业去发展，并且能够养活我自己，可以给我的孩子们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一点很好，很幸运也。
1: 热爱抵过漫长岁月，这句话是周寒沙对自己一路走来的最好注解。
0: 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定不要给自己设限，不要给自己设定界限。我们虽然说身体上面有一些残缺，那肯定也有我们的闪光点，一定要去找到自己的热爱，找到自己喜欢做的那件事情，让它发扬光大，让自己成为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
2: 从自卑怯懦的女孩到独立自强的创业者，周寒沙用左手扛起了生活的重担，用热爱浇灌事业的理想。她用自己的故事证明，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纵使身处逆境，也能够绽放出璀璨的微光。希望有更多的残友去向周寒沙学习，努力地实现自己精彩的人生。当然，更多的助残报道，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话，您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拨打助残热线0731-888-55110。马上要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熊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熊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3: 我是长沙市天心区南大桥社区的居民。
2: 哪个街道的呢？哪个街道？哪一个街道？
3: 就是南大桥社区。
2: 对，您说的是社区，我问的是街道。
3: 赤岭路街道。
2: 赤岭路街道南大桥社区。您说。具体什么情况？您说。
3: 就是我们这个小区，有个公共的停车位，大概是60个车位，五十个车位了，就是长期被那个外面的或者是本小区的那个居民，加了那个地锁，把它锁住了，就是说这公共停车位嘛，就是被私人霸占了，这个问题我已经向那个赤岭路街道南大桥社区，包括12345已经反映过不下10次，但是都没有那个回复和具体的那个整改的那个措施。
2: 未解决好是吧？
3: 没有解决，根本就来都没来过。
2: 好，来我问您一下，您这是什么小区啊？
3: 南大桥社区，我们是湖南开关厂那个宿舍。
2: 湖南开关厂的宿舍。
3: 对，
2: 它具体的您说的这50多个车位，它是你们这里所有的车位，还是说其中的一个片区的车位？
3: 其中一个片区的车位。
2: 哪个片区呢？
3: 它就是我们这个，因为我们两个小区，一个新威帕克水岸和我们湖南开关厂这个宿舍，交接的一个地方。但是这个地块，我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的是，我们湖南开关厂的这个地块下面有一个市场，一个公共的市场，但是就是说这个车位有一部分是被居民就是锁住了，有一部分是外来的商户锁住了。
2: 所以您确定就是这一块50多个车位都是属于我们湖南开关厂宿舍的公共停车位是吧？
3: 对，没错。
2: 那咱们的
3: 可以确定，
2: 咱们是老小区是吗？

0: 没有物业的，对吧？
1: 有物业。
0: 哦，有物业，那物业怎么不管呢？
1: 有物业，因为他牵涉到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南边北边，
0: 嗯，
1: 就是说他那个中豪有个中豪物业在管理那个湖南开关厂的那个

0: 是你们的房子，肯定是他管。那这样吧，我们先来找一下街道，看看他们协调一下好吗？
1: 嗯，
0: 您稍等啊，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赤岭路街道办事处的电话，我们先来请他们协调一下这个问题啊。您稍等，
1: 谢谢。
0: 嗯，电话正在接通当中。
2: 欢迎。
0: 哎，你好，赤岭路街道办事处啊，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帮助居民协调处理一下，好吧？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的这位熊先生，他是来自于南大桥社区，湖南开关厂宿舍的一位业主。现在他反映说呢，就是靠帕克水岸交界的这一个地方有他们的公共停车位大概50-60个，长期呢是被外来的人员还有部分的业主安装了地锁强占了。这个问题呢，他们通过咱们街道社区12345反映了不下10次，但是都没有给出很好的解决的方案，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核实一下，这到底是不是属于这个小区的公共停车位。其次，如果是的话，那上地锁肯定是不行的嘛，那这个问题我们要处理一下，看是拆除还是怎么地，当然也要跟我们的业主说清楚，跟其他的人也要说清楚，这个地方不能够上地锁，首先得确定的是是不是这个小区的公共停车位，好不好？
2: 是那个湖南开关厂的停车位吗？
0: 对，湖南开关厂宿舍靠帕克水岸交界的这一块的大概有50多个车位。好吗？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7177。7177。
2: 7177。7177。
0: 对。请您找为民热线栏目组进行回复，好吗？
2: 好。
0: 哎，好，谢谢。栏目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熊先生，问题我先给你反映给街道，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街道社区啊，包括12345，你反映了不下10次。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次我们反映了之后会不会有处理，如果没有处理的话，我们再向上一级部门进行反馈，好吗？
1: 可以。
0: 但是你要给点时间啊，不要着急。一般我们会有15个工作日的等待时间，好吗？
1: 这个可以理解。
0: 好，好，谢谢您。
1: 辛苦了。
0: 好，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吧。同时呢，我们的线上还有一位朋友也在问啊，他是说前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反映的这个衡阳师范学院东校区食堂拖欠营业款的相关问题。我刚才跟大家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反映的问题之后会给出对方15个工作日的处理时间，所以您千万不要着急，因为昨天也有人问，今天又有人问，这才过去2天时间，大家别着急好不好？如果15个工作日这个问题还没有回应，我们会向上一级部门再进行反馈，好吗？15个工作日没有处理，也请您再给我们打电话，特别是我们在线上等候的这一位用户啊，尾号是3065的抖音平台的这一位朋友。好，谢谢您的支持。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3: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7: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儿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0: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8: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直通12345，看一下近期我们的市民在12345平台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首先来看到的是永州的一位林先生，他拨打了永州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问题，说想问一下永州零陵区的煤气价格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商家定多少就是多少吗？想涨价就涨价吗？市场监管局是不是应该监管监管呢？对于这个问题，永州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对接到了哪里？具体怎么解决的？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来连线前方的记者皮婷了解一下。
9: 直通12345。
8: 好，皮婷你好，这个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
10: 主持人你好。那么林先生的这个问题啊，永州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呢是对接到了零陵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具体回复是这样的啊，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还有湖南省定价目录啊等文件的规定，那么瓶装液化石油气价格呢是从2016年的2月1号起放开了，实行市场调节价，由经营者根据经营成本、市场供求等因素自主来确定价格，不再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那么接到市民反馈之后呢，零陵区市场监管局也对辖区内的各大液化气供应站检查核实，近期啊，因为各个气站因为进货成本上升，对零售价格确实进行了调整，也公示了调价的原因，那么是符合价格法的第13条关于这个明码标价的规定。后续零陵区市场监管局呢也会持续加强液化气市场价格监测和巡查，依法查处不明码标价、价格欺诈、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如果说大家发现啊有这个具体的价格违法行为呢，也可以拨打12345举报热线，或者说携带相关证据到永州市的零陵区市场监管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股来进行现场投诉。好的，主持人。
8: 好的，也非常的谢谢皮婷给我们带来的消息。好了，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那么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的话，大家如果想要关注，可以直接的关注到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哈。你也可以通过我们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更多。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虽然呢我们的96218转零号键只有在直播时间段为大家开通，但是我们还有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您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和咨询。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11: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

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惠民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惠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

0: 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岳麓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5: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让我们变成更优秀的自己。96218-0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律师大咖，
3: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6: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5: 我们来接听到此时此刻在热线96218-0号键里的朱女士，你好。
7: 喂，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5: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遇到这个消费的问题。
5: 哎，您展开说说。
7: 我是80后了。
5: 嗯，
7: 你看我那天就走这个对面呢、啊，走那里过一个女的，超北方口音的女的，就拖着我。
5: 嗯，
7: 说来来来来来来，就我们这里新成立了一个什么养生馆呢，你到这里洗脚。我说我不洗脚，我说我前面有洗脚的地方，洗了几年了。他说来了，照顾我们的生意了。好了，多多硬拖硬拖，就拖进去，拖进去以后呢，就立马就刷卡1280。1280，我说这是怎么搞了？洗脚呢，一个星期，一每周来洗一次，洗到可以洗3-5次，1280，3-5次，我一算还划得来了，
5: 嗯，
7: 只有40来块钱一次是吧？
5: 嗯，后来呢？
7: 洗，第一次洗的还没事，第一次洗没来那个就是那个女的帮我洗，到了第二次洗脚，第二周去的话就来一个医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他就叫老总老总，你这个眼神不好。我说我70-80岁了，眼神怎么好啊？你戴眼镜看得见吗？我说我戴老花眼啊，看东西。
5: 哦。
7: 那你这个药肝不好，你要调肝。我说我不调嘞，你下次来了，下周来了我就帮你调肝，交398。我说398我来调肝了。我说我不是洗脚的吗？我说我不调啊，我就没别来，那就来优惠点298。我说我也不搞。这第二周、第三周，好洗了脚了，又来一个医生，就是什么李总，就是高总。
5: 嗯，
7: 就那个洗脚的女的总是叫李总、高总
5: 啊。朱女士，最后您是一起，最后您肯定是刷卡了，对不对？你没刷卡不会打我们的电话。您总共刷了多少钱呢？
7: 总共呢，那就刷了1280。这个要我搞胃，洗完脚就去试验一次胃。
5: 嗯，
7: 一边搞胃的一边要我输3000。
5: 哦，肠胃
7: 就说
5: 3000，
7: 1280就不搞了，就打到这个胃里面就搞胃，搞一次4次，3280。就搞一次4次，等于就是200多块钱是吧？我一算是吧，400多块钱，搞一次4次，不知道几好多钱一次。
5: 那个肠胃的话，他是怎么搞的？
7: 我说我不搞，你试验一次嘛，边试验边要喊刷卡，破纸机就拿起来了，就强制要你刷卡，
5: 强制
7: 刷了3000，刷了3000那脚就不洗了。脚就要送你几次脚，
5: 嗯，
7: 搞胃。
5: 好，朱女士，我知道哈，您这个讲故事的能力特别有我们湖南人的特色，是特别的生动。我很想问，他说他强制你刷卡，这个强制为什么您会定义为强制呢？
7: 我不洗了，我这个不搞胃，我这个胃本来就不好，
5: 嗯，
7: 我这个不搞胃，他就推拉火疗在那搞了一次，我就受不了，
5: 嗯，
7: 我不搞不搞，就那个破纸机拿来了，就1280就给你，积分。
5: 我问一问您啊，
7: 脚都不洗，脚又不洗了，就1280加这3000，4280不？
5: 这样子，我问一问您，朱女士，就是说您当时如果不刷那个 POS 机，他们都不放你走，拦着门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7: 那一直在搞，两个人一边那个女的就洗了脚，也站在旁边看，
5: 嗯，
7: 看他搞，看那个高总怎么搞，怎么搞
5: 啊啊啊！
7: 我就刷了3000不？
5: 明白了，明白了。

0: 朱女士，我还是要跟您确认一下，您说的这个强制让您刷了卡，他们是堵着门了不让你走呢，还是说这个密码他们都知道了，他们刷了你的卡，还是怎么样的？
1: 我躺在床上，他要我把手机拿出来，
0: 嗯，
1: 他就把 POS 机拿起来了，
0: 嗯，
1: 你手机上面有钱你就刷，啊，然后我就刷了3000，我就想搞位搞一搞，还搞一下不？
0: 嗯，
1: 啊，结果搞的位呢，搞的第二次搞位。第三次了，这是啊，第三次来两个医生，第四次
0: 你后面又付钱了，
1: 搞了一次胃以后交了3000，第四次去洗脚，他说你这个肝脏也不好，洗了脚搞了胃，搞了胃以后呢，他是搞肝，搞肝呢要把洗脚的也除掉，把洗胃的也除掉，4000多了是吧？那前面4000多除掉
0: 啊，这样子好不好，朱女士？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我就问您一个问题：你从头到尾一起刷了多少钱？然后你是不是现在要求退款？他们不肯退，对吗？
1: 一个1280，一个3000，一个4800，
0: 嗯，加起来4800，
1: 将近一万了。
0: 哦，加起来总共一万了。您去了几次呢？
1: 去了4次，
0: 去了4次，然后你后面提出了要退钱，是不是？
1: 啊，我就提出退钱，退钱了就叫老总来。那个下午6点钟就喊了一个所谓的第二把手的老总，
0: 嗯，
1: 他说那你就不洗脚，不搞肝，不搞这么，你就搞脑壳，搞头部。我说我头部也不搞，头部是10000几啊，那你又加点钱搞头部。
0: 哎呦呦呦，这连环呢！
1: 要不要你交钱，先让你试一次。我说什么试验都不搞，
0: 好，
1: 我
0: 明白了。
1: 退给我。好，我就赖在那里，上午去一次，下午去一次，后来没办法了，就退了我钱。
0: 哎，退了多少
1: 了？结果退的钱呢，他就不是那个，他就是按他的市场价，128一次的脚，就600多的费，你的位，总共就是那个洗脚的、洗搞位的4280就退了1000多，1000，总共搞了4次脚就退了我将近800。
0: 我明白了，
1: 为了就才退了，收个2000。
0: 明白了，就是您充钱的时候是说好了，咱们是按次下来呢。你这个脚是40一次，他退你钱呢是按你消费，是按100多元一次来退的钱，对吧？好，我们基本的这个情形已经了解了，朱女士。这个专业问题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张律。嗯
2: 嗯，刚才啊，这个我发现啊，从朱律师反映情况来看啊，他好像是有80多岁了，是吧？
0: 嗯，对对，年龄比较大，哦、对不对？
2: 80多岁的思维这么清晰，我发现啊，一般人的身体还真没你好啊，
0: 口才也很好
2: 啊、
0: 嗯，
2: 思维非常清晰、
0: 嗯、
2: 啊。所以从你刚才讲的这个情况来看啊，这个养生馆我们认为啊，他啊、以这个免费的理疗和洗脚为由把你拖进去，是不是啊？然后又从整个过程来看，假借各种医生给你问诊啊，然后发现你的各种问题，
0: 嗯
2: 啊，这属于一种诱导你额外。高额消费是不是啊？
0: 一个人被一群所谓的专家包住，
2: 啊、
0: 那谁心里不慌呢？对
2: 啊，这属于一个典型的，我们认为就是个消费欺诈，
0: 嗯，
2: 和诱导强制消费的这么一个行为，
0: 嗯，
2: 那么我们认为啊，这个商家在这里这种情况啊，他们这个养生馆他是没有这种医疗资质的啊，准确的讲，所以他利用这种所谓的专家和所谓的医生，利用这种专业的话术来给你夸大你的病情，是不是啊？啊，刻意的误导消费，我认为这种情况啊，就是一个消费欺诈和诱导消费的问题。那么这首先给他定性啊。
0: 嗯。
2: 那第二点就是对于你来讲，你要如何去维护你的权益？那首先我们觉得，从你刚才讲的情况来看，你交了10000多块钱，然后总共消费了4次，是不是啊？然后只给你退800块钱。
1: 洗脚就退了400块钱，1280退了400块钱，但是洗脚就包括我就估计就一，
2: 我问你
1: 160一次了。
2: 我问你，我先不讲这么多啊，你总共是交了10000块钱是不是？
1: 将近10000了。
2: 将近10000，他现在愿意给你退多少？
1: 他退了，后来4800搞肝胆我没搞，那就照退，前面的4000多退了1000多。
2: 我就问你，你总共
1: 退了6000多给我。
2: 哦、还你认为还要你是认为要给你退多少嘞？
1: 我都认为那个洗脚是40块钱是4500，写搞位的是200块钱是应该600，最多的扣我8900，退我89，扣我8900是对的。他说扣了我2800多。
2: 你是这样吧？你认为如果按照你的这种算法，认为他们有多收你的钱，是不是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你可以去向这个市监局啊，市场监督管理局，可以拨打12315去反映。
1: 哦，拨了12315，他说我们这管食品。不管什么，你至于他开的，我说他开的红收据没有发票，他说那我把他转到税务局去，我说税务局那算了，我说我懒得麻烦，多收了1000多块钱，
2: 你是反映
1: 我就倒霉算了。
2: 你是反映什么问题？
1: 我就是要反映这个要市场要管理这些人，他在长沙开了四十多家。
0: 哦，那我明白了，你为什么吗？是因为您所反映的这个问题跟对方的管辖范围是。

0: 不是，其实不重合。
1: 对，你要做一个，既然是打12315，那么你是要做一个消费者去反映情况，是不是啊？你要消费者，你反映什么情况？第一，消费欺诈，是吧？第二，诱导消费，对不对啊？这才是他们要管的事情。
0: 嗯，
1: 你如果说哎税的问题，那别人可能就会把你往税务局那里去推了。所以你要把你的诉求讲清楚，你遭遇了一个什么问题，遭遇了个什么事情，是不是啊？啊，你要讲清楚。
0: 嗯嗯，我也请教张律，是不是朱女士在反映的时候也要讲清楚，为什么他们标价100多的这个洗脚，最后你认为只要40，你应该按40来退给我，你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要阐述一下？
1: 对对对对，你要把这个理由讲清楚，当然你把这个事情经过讲清楚了，你要把你投诉的认为他们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并且这个问题是属于你们市监局管的。
2: 哎呀，现在我自己的养生馆太多了，你真的把这些老人家投进去好多，每天成批的。
0: 哎，朱女士，我有一个问题啊，
2: 他不与你跟别人接触。生怕你讲什么，我不死皮赖脸。
0: 朱女士，这样子好不好？因为您接下来讲的是您的情绪问题了，我们请到张律，他们的时间很宝贵，也是希望来解决您的实际问题，所以我们就在了解您的情况的同时，也想问一问您啊，您刚刚讲说他们一群人围着你，然后如果你不刷卡，就有可能有那种，你知道吗？就很有压力的那种感觉。这一系列你所陈述的内容，你有没有证据呢？
2: 我有证据，我有他们的收据了，收款收据了。
1: 嗯嗯，收款收据只是说能证明你交了这个费用，啊。
0: 如果说那个店家说你是自愿刷的卡，
1: 啊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2: 说，你没工资啊？我说我没钱了，我真的实在没钱。你没有工资啊？我说我工资总不能放到你们这边都来搞理疗了。
1: 啊，你是这样的，你这个收据只能说证明你交了这个费用，但是他们存不存在这么一个消费欺诈的情况，是不是啊？
0: 强制的情况，
1: 强制诱导消费啊，或者强制你消费，是不是啊？这个相关的证据你有没有？比如说录音啊、聊天记录啊，这些我估计或者说还有
2: 是
1: 没有，是不是啊？
2: 我就后来跟他吵架，我也没那个，我说你们这我是喊你叫民警来，还是你们跟我解决？他说还叫双方干什么？我们两个人解决就算了，解决起来，我说我是不是按原价退？是的，那个店长。后来来了什么老总的话呢？他说你签了字的，进来就签了一个字。我说我又没看洗个脚签什么字喽。他说你是写抵债的，你就是终止的话就扣3%，那我的市场价128洗脚，那再扣3%。
0: 我们不往外扯了，朱女士，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实际上要解决您的问题。首先，第一，您的这个电话是非常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为什么呢？就说不定我们也没有意识到，可能我家里的老人也在路边上被别人拉进了一个什么机构里去洗脚，然后他们也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自己的类似于什么退休工资也刷过去了，对吧？那您的这个电话就是告诉我们，每一次我们刷卡之前要问清楚这个钱是刷多少，然后是用在什么途径，如果我要退的话怎么退，哎，是吧？问清楚了，这就不存在胁迫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而且相伴的话，如果你旁边有个人商量，你就不会被一群人忽悠了嘛，对吧？因为您讲的这个情况更多的是忽悠。好，那事已至此，您这个情况该怎么办？您也去打了电话，是吧？投诉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张律，他的角度，如果他家里的老人被别人这样哄着去什么地方刷了卡，他会怎么解决呢？我们来请教他好不好，朱女士？
1: 是这样的啊，一般我们碰到这种消费维权的事情的话，那么首先我们要做什么呢？第一，把我们手上的证据材料把它准备好，这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要找对口，就是说你去投诉他也好，举报他也好，你要找对机构，是不是啊？要对口。那么像这种消费欺诈的行为、诱导消费的行为，你要找到市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是不是啊？12315。那么你找到12315之后，你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是不是啊？然后你要投诉他什么事情，你也要讲清楚。然后他们要经过判断，在他们的受理范围之内，那么他们会进行调查。但是当然啊，他们在这个调查的过程中，可能会帮你们进行一个调解，是不是啊？在这里呢，他们如果你有证据证明他们存在有一些这个消费欺诈或者是诱导消费的情况，那么我觉得市监局肯定会对他们依法做出处理，同时啊，他也会对你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协调。当然，如果最终协调不了，那他们也会建议你走法律程序，也就是到法院去起诉。你如果是走程序去合法维护你合法权益的话，最终你可能就会面临要走到这一步。所以你看能不能事先跟他就是双方各退一步再协商一下，是不是啊？
0: 可能店家还�觉得我已经退了一步呢，我已经退了6000多块钱给你了。但是呢，朱女士是想说这个差价怎么退？那这个差价您就要有证据说为什么他要这样退，是不是这样的理由呢？
1: 对，是的。
0: 朱女士，
2: 白纸白字，你承认这上面写了。 提前终止要扣20%的终止费，那我们的市场价再加这个终止费，那我。

0: 我就156。
1: 哦，您的意思就是说对方有一个白纸黑字的东西您签过了是吗？
0: 进去就有几个字，我又没看。
2: 我跟你这么讲吧，就是说在他们的这个条款上面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什么，就是用通俗的话讲就是霸王条款啊，咱们用法律术语来讲就是什么格式条款，就是它已经是事先准备好的一个条款啊，就是你所有人去可能都是签这么一个字要，是不是啊？这叫格式条款，它这像这种格式条款的话，它在很多情况下可能会被认定是个无效的条款，就是说，什么情况下什么情况下扣你的钱呢？要罚你的钱呢？是不是啊？这是对你的权利这种损害啊，它不一定是有效的。
1: 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5: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6: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5: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6: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7: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96218-0号键问候到的是曹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1: 哎，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就是23年大约3年的时候，在那个阿里巴巴平台上面买的那个续订纸，有8400元。就是当时呢，我送个客户去，他就说是这个东西是假的嘛，给那个对，给那个真的对比一下。我就找那个阿里巴巴平台那个客服，他说他们是发错货了。他说是发错货了。我说你我买这个东西，你发的不是这个东西呢，它是假的，知道吧？
1: 哎，我跟您确认一下啊，您买的这个时间跟你后来发现不对去联系他的时间中间间隔多久啊？
8: 间隔没有，就是第二天或当时的，就是当时嘛。
1: 哦，那说是假的，这个是款式不对呢，型号不对呢，还是真货跟假货的区别？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哦。
8: 就是真货和假货的区别嘛。
1: 哦，那我们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上次张律说你买到假货了，要恭喜你。张律是不是这么讲的？
2: 对，
8: 是的。你听我讲，当时我就找到阿里巴巴平台，他就说等于给我退货，我说那他说发错货了，我说你到别人家偷东西的话，你说你走错房间来，我说有这说法没有，是不是？他说你把电子退回来，我给你更换或者退钱。我说我把假的退给你，你又卖给别人，怎么搞的？是不是？我说肯定不能退给你的。
1: 您很有正义感。后来呢？
8: 是的，后来他就说阿里巴巴说那你他就一直不肯嘛，我就找阿里巴巴嘛，他就说你去起诉他，因为我一起只有8400元，我就起诉他的话，我的成本我的人力那些太大了，知道吧？我就没起诉，一直吊着，我就放这里买凳嘛，因为以前也忙不赢不，现在是生意不好了，难做了，就想把这边损失挽回来嘛。
1: 您说一说看，目前现在这个事情，您离您当时购买中间间隔了多久？
8: 就2年多了。
1: 2年多了。
8: 因为他的那个举措3年嘛，应该是举措3年。
1: 好，这样子好不好，曹先生？我们按照两方面来讲，如果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前几天，张律，您给他建议，然后再说实际情况是2年了，您给他的建议是什么？
8: 2年多了。
2: 首先啊，这个事儿要看你怎么选择。你选择退货肯定没任何问题，是不是？多少钱买的事儿？
8: 八千四。
2: 当时其实啊，对方商家也给你给了这个意见了，就是你可以把货退回去，是不是啊？并且根据电商的这个交易规则的话，你也可以7天无理由退货。但是你当时就觉得这么退货不是你想要的一个处理方式，啊？
8: 不是，我受了损失嘛，因为怎么说呢？一是我受了信誉损失，我上到客户那边去，客户发现的问题了嘛，知道吗？是不是？我们就说我们认许作假嘛。
2: 哦，你送到客户那里被发现了，
8: 那个信誉都受损了嘛，是不是？还有我的员工那些嘛，我去帮货送货那些我也实践的嘛，是不是？我说你这个东西一般都是退一赔三，假一罚三，会罚十嘛，因为我在平台，我说我在你平台买的，我是有保证的了，是不是？
1: 哎，所以曹先生，您当时是直接给商家明确提出了要退三的这个需求吗？
8: 是的，他不等应嘛，那个阿里巴巴他不等应，他说这个东西只等应我，他有方法。
2: 好，现在我关注的是什么问题啊？就像你这种，就是说啊，如果给你卖了假货，很显然这就是一商家就是一个消费欺诈行为，那么。

0: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啊，就是你主张退一赔三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啊，这是第一。那么我现在关心的问题是什么？证据啊，在这里啊，就说像你这种类似的案件，我们以前也是经历过很多啊。这种类型的案件，重点也是在于你如何证明啊，他你手上这个货啊就是一个假货，同时就是他卖给你的。
1: 哦，就这个线要完整。
0: 对，这个证据链要完整。
1: 而且
0: 那我对啊，你现在这么长时间，我就问你，你有没有通过什么方式把这个证据固定下来？
2: 我当时就拍了照片。我文字上面语言都给他了，
1: 他也承认了，
0: 他认可这个事实没有？
2: 他认可了，他就说他不用自己发的假货，他愿意，他承认是仓库发错货了，因为你这个定值本来就是，就是你是定值，他上面打的是你是定值，知道吧？
1: 嗯，好，这样子我们再拉回来讲，如果当时你给他提出说我要你退一赔三，然后他不同意，如果这个时候这个人是张律，张律会怎么做呢？
0: 对于我来讲啊，我不会轻易的跟他去提退一赔三。我首先要他承认这个事实，啊，你就是给我卖了假货，或者我通过平台帮我来认来做一个类似于公证或者认证的方式，因为他有很多平台，他会帮你来认定，你这个货是个假货啊，或者是是个真货，他可以帮你做认定。那么平台如果做不了认定，你可以找去三方机构把这个证据怎么固定下来，比如说。我们以前碰到过类似的案子啊，他平台他是那个平台，他是有一个帮你做一个辨真假的这么一个
1: 功能，
0: 不是功能，平台本身他不能帮你辨
1: 服务，
0: 他有这么一个服务，有这么个服务帮你认定，你商家确实卖了假货给他了啊，帮你把这个证据做实，是不是啊？那你没问题，你3年之内只要不过诉讼时效，随时可以起诉他，啊，那像你这个情况，你一直都在跟他聊天，是不是啊？他虽然没有。他虽然没有就是说承认这个事实，是不是啊？但是呢，他从你整个过程来讲，他也只是讲发错货，但是你到时候真正到打官司这个程度，那么你还面临什么问题？你要证明你手上这个货
1: 是他当初发给你那个货，
0: 对你即便拍了照给他，但是这个货是不是有一个特定的特征能够区别出来？
2: 我如果真的会对比就可以了嘛，他不假的不可能比真的还好些不？
0: 那我问你，他是否承认了你当时把这个照片拍给他的时候，他是否承认了？这个货就是他们发给你的货。
2: 他是呢，我把这照片发给他了，他说是发错货了，知道吧？
0: 哦，
2: 我现在跟他联系，他现在就反咬一口，说我们把这个货调包了，知道吧？
0: 啊，是吧？
1: 这就
2: 是了，因为他们当时发错货了，他现在不等于是这个货，因为怎么说呢？我送给酒店去，因为他。当不叫车给我送过来嘛，我就跟他联系了嘛。第二天是头一天，知道吧？
0: 因为这里有个什么问题啊？你不能排除一种什么可能性，就是你把这个货送到酒店了，对吧？酒店他有没有给你调包？
2: 没费，不费。酒店，我一个五星酒店，我自己带你就当不就脱肥了。
1: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要看证据，对吧？就是、
0: 因为你如果是到了法庭上面，你不能排除调包的可能性。就是酒店他可能不会，但中间的工作人员他会不会？
1: 所以我们才会说，如果你买大额商品，要全程从拿快递开始录像，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只有录像才能够是坚实的证据，这是一种证据形式。还有什么样的证据形式呢？张律，
0: 像这种啊，你如果一旦发现是假货了，我们首先要做的什么呢？在第一时间，是不是啊？对这个产品进行一个公证啊，封存，或者找第三方来进行一个辨别真假。你不管怎么样，你要把这个货，我就不讲你当场把它辨别出来，但是起码我们要做一个事情，就是能做一个有效的封存，把这个货，就到时候我跟你打官司，我要做鉴定，我能保证我鉴定的这个货就是你发给我的货。
1: 好，那前面是我们讲的，如果是当时遇到这个情况该怎么处理？那现在呢，我们就帮藏先生再请教一下张律，他已经被泼脏水了。那个店家说，哎，你换了我的货，你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这个2年了，这个东西你从来没有动过手脚。那现在曹先生被陷入了这样的困境，他要怎么办呢？
0: 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说我个人觉得第一，要跟商家啊去确认这个事实啊，比如说你这个货物有一个什么特征，是不是啊？你要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1: 举例说某处的划痕，
0: 一个划痕的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个货假在哪个地方？拍给他看啊，看他怎么说，是不是啊？他总有一套说辞的。
2: 这个有办法调出来，为什么？他这个货的货物量划过来是多重嘛？是不是？他 它的增量是多重，应该是看出来的嘛。
1: 曹先生，您还没有理解到张律给您出的这个建议。酒店是说你收到了一个真货，然后他你给他

0: 换成了一个假货，真货假货的重量是一致的，这是很有可能实现的呀。
1: 不会一致，因为到时候不会，群证我们就拿去了，就是群证里面就是会肯定的。因为他的动脉上，
2: 你当然你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到时候
0: 辅助的
2: 东西，是吧？打个比方，你实在没办法去证明这个货就是他发给你的货的话，那就只能根据这个有快递公司的一个称重，是吧？然后再对你这个货物进行一个称重啊，是不是一致？你这只能做一个辅助的东西啊。
0: 嗯，
1: 虽然他说他发的是另外一个牌子的，知道吧？他发的不是你是的，他当时发的就是你是的，他就是怎么说？他就不想，他就是推脱嘛，就是把自己这个责任推出来嘛。
2: 我问你啊。我刚才听出一点东西来了，假货，什么叫假货啊？我打个比方啊，我这个笔是一个什么品牌的笔呢？是个英雄笔。
1: 我跟你讲，什么原因？你听我讲，它一个锂电池，电池的话就是铅，知道吧？它铅的质量没那么重，它有时候掺棉，
2: 我问你，你是
1: 哪？
2: 我来问你好不好？你是买的一个什么东西？
1: 但是你是的那个蓄电池 UPS 会印上面印的。
2: 你认为它是假货的理由是什么？
1: 理由它的重量没那么重啊，
2: 就重量达不到。
1: 重量达不到，因为它里面它那个电池是很重的，那个铅。
2: 重量，你就是根据这个重量判断，但是它品牌也是这个品牌，是不是？
1: 是的。
2: 就是当这个品牌来卖的，但是你就认为这个重量不对，所以你发现它这个是假货，是不是？
1: 是吧？因为我客服那边他经常印这个牌子嘛，我们也他就一看，
2: 这个重量相差多少？
1: 那相差大了嘛，一拿起手就我没称嘛，因为真的会轻的没有去。
2: 但是肯定这个差距，是比较大的，是不是？真假的？
1: 手拉感觉到吗？
2: 我不见感觉，就是实际上来讲，相差会不会超过一公斤？真的和假的？
1: 那肯定超过一公斤
2: 了。超过一公斤了，是不是啊？好，那这里有什么问题？那你就可能要通过这个会计，他们会不会对这个进行称重？
1: 会计肯定会清证了，他多挣嘛，他分多少挣，他会他有个会计费嘛。
2: 那在这里就是对你一个比较有利的证据了，对不对啊？会计的一个称重和你的这个称重，像和你现在这个货物的称重相匹配，而同时，如果是真货的话，它这个重量是一个什么重量？这是能区分的。
0: 我也有点头大，就是快递公司他会不会为你保留两年之前一个快递的记录哦？
1: 不是，我单子还有没有？不知道在手上没有，不知道他那有没有查得到，知道吧？
2: 快递单上你手上的快递单还在是吧？
1: 我不知道在不在，我要查一下，还的话因为这个名字。
2: 所以我现在只能说教你如何去完善这些证据，包括我刚才讲到了，对方律师上如果说上法庭打官司，他绝对会讲，你凭什么说这个东西就是我卖给你的？你有没有调包？酒店有没有调包？对不对？那你就通过这个称重啊，当时的照片呐、聊天呐、是不是啊？我个人觉得还是有蛮大胜算的啊，只能讲啊。
1: 不是胜算是也胜算了，因为怎么说呢？我们就是说这个东西是8000多块钱。我们有请过律师东西，你知道律师费都要几千块钱，是不是？因为我们一去律师又给钱了，因为那边这么说呢，
2: 8000多块钱。首先我跟你讲，
1: 因为他退一杯水的话，我们还有钱，还有利润，知道吧？有钱赚。因为怎么呢，他也是
2: 我跟你这么讲，这个案子我还真不是说担心你赔不得钱的问题，还真是担心你的证据问题。我讲实话，退一赔三，退8000块钱赔三八两万三，可以赔你25000左右啊，是不是啊？
0: 所以现在的问题，
2: 你官司，对啊，你官司如果打赢了，你是可以赔到25000啊。
0: 现在你这官司还不一定能打赢呢，是这个意思。
2: 我担心这个案子，我担心是打不打得赢的问题。但这种官司你自己去打肯定是有难度的啊。你请专业的律师去打的话呢，如果看你刚才讲的个几千的话，这么一减，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剩余吧。但是，你个人也可以去尝试打官司，好不好啊？不是说所有打官司都一定请律师打的。
0: 主要还是在证据这一环，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你啊，曹先生，就是前面您讲的这个话里面有一句话是一定用不上的，就是他们是5星级酒店，他们肯定不会作假呀，不会动手脚啊。
1: 这是我是跟你们讲的，因为我前面都在现场嘛。
0: 对，我知道。所以我们只是张律刚刚给您的是一个思路，是怎么样去留存证据，
2: 对对对，
0: 证据什么样才够得上证据这个标准，这个是给您的参考。
1: 我知道，我就是说你们那边有没有律师可以帮我们来处理这个事情，有没有律师？我们还可以
2: 就近啊。
0: 就近原则，
2: 你可以多比较哪个便宜，像你这种官司标的不大，你看谁便宜你可以去找谁嘛，是不是啊？你特别是标的不大的案子，对不对？
0: 接下来进入一小段宣传，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稍后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

0: 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里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刚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我的阿勒泰》，作者李娟，1979年出生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成长时期辗转于四川、新疆两地，有过一段阿勒泰牧场上的生活经历。本书为李娟阿勒泰系列代表作，全书分为两集，第一集《记忆之中》，记录了在喀吾图和阿克哈拉村细碎坚忍的生活画面。第二集《角落之中》，原生态书写了李娟和母亲及高龄的外婆随牧民迁徙流动的日常，开杂货铺、当小裁缝、帮往来的牧民车衣裙、去大山深处采野生木耳、春天沙伊恒布拉克草原上鼓胀的帐篷、夏季牧场上喧嚣盛大的阿肯弹唱会、入冬后瓷实的条条雪路、戈壁草原、森林、雪山、骏马和牧人。细腻明亮的文字展现了游牧民族在边疆深远丰富的生存景观。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4: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6: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96218-0键里的黄先生，你好。
7: 喂，你好。
6: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情。
6: 嗯，
7: 我是那个保利灯环广场，比埃灯。
6: 不要仔细，因为您的隐私很重要，就是您能直接说您遇到了什么问题就可以了，好不好？您的隐私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好不好？
7: 我就是遇到一个，就是我们那个房子啊，人上面漏水，漏到我们家。我们家呢又漏到下面那个人家里去了。
6: 就是
7: 我们就找了，过年之前就怀疑这个问题了。过年之前怀疑这个问题，我们就找到了保利物业。物业呢就是说他们，跟我们协调吧，对不对？但是当时因为又是过年，一马上就好像就超过。过把星期过年了嘛，我就说过年了，就过了年以后这个事情你要一定要搞，一定要把它搞好。
6: 黄先生，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7: 喂，
6: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那个漏水的问题解决了吗？
7: 没有，
6: 一直没有人。
7: 就是过了年以后，到了4月22号，我们看到急速漏水，我们又我又去找到物业，找到上面那个。青年公寓那个搞装修的那人嘛，就是开了那物业组织开了一个会，他就给我们一个把星期，给他们一个把星期搞好，但是还是没搞好，还是没搞好呢，就是11号嘛，5月11号嘛，今天14号了嘛，5月11号，今天15号还是14号？15号
6: 不重要，黄先生，我就问您哈，搞好是物业说搞好，还是你的邻居说搞好？
7: 我们那个房子，我们楼上那个房子，他是单位的，就是保。

0: 保利自己的那个保利地产自己的公司。
1: 啊，你的意思就是说物业跟开发商
0: 卖给私人。
1: 你的意思就是说物业跟开发商跟业主是同一家。
0: 嗯，
2: 你是这样吧，黄先生，我来问你好不好？
0: 我们是业主，他那个26楼是开发商的地产公司的。
1: 哦，好，来我们来请教张律。
2: 行啊。我来问你好不好啊？我来问你，可能咱们这个事儿会讲得清楚一点，好不好？我来了解一下情况啊，就是楼上漏水漏到你家，然后又从你家又漏到楼下，对不对？
0: 是的。
2: 啊，那现在漏水是哪个部位漏水？卫生间、客厅、厨房？
0: 我们楼上。
2: 是从哪个部位漏下来的？
1: 是阳台还是厕所啊？
0: 他指在那个，指在那个。因为我们那个是公寓嘛，是进门这个地方也哭，也就是开厕所边行的，就是那个烟管那个地方。
2: 是室内吗？
1: 室内。
0: 室内。
2: 哦，室内，属于类似于这一个客厅的位置了，对不对？
0: 是的。
2: 啊，那漏到你家，你之后是水很大吗？
0: 水。因为我的柜子都黄没了。
2: 对，因为我是想的，水如果不大，它怎么又会从你家又会漏到楼下，漏到这个楼下去嘞？
1: 对啊，这形成追尾，那要力气很大才行啊。
2: 对啊，
0: 他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漏水这个地方有一个烟囱呐，有个就是那个就是公寓
1: 烟道，
0: 公寓一般有个地方能有在搞一点换气嘛，是吧？对不对？
2: 是烟道吗？
1: 烟道对不对？顺着烟道流下去的。
0: 哎，他是水子那一。但是不是上面一个是，就是26了嘛，26了，我们找到了漏水的地方了嘛，我去看了嘛。
2: 我问你啊，它是在里面漏的，是你漏水看得到不？就是漏的时候。
0: 我们就看得到，就是我们就是房顶看得到的滴滴滴嘛。
2: 啊，能看得到滴下来是不是？
0: 对。
2: 啊，然后又从你家滴滴滴又滴到楼下去了。
0: 啊，那我们就滴到下面那个人他的装修。因为我就是进门那个地方是贴的瓷砖嘛，他就是下面的人他就是混的那个腻子嘛，他就全部黑了。
2: 你这个事情啊，其实，楼下漏水漏到你家里啊，对你造成损失，他肯定这个赔偿你的损失啊，甚至要把这个漏水点要把它维修好，是吧？这肯定是他的义务啊，没问题的。就是我正在考虑，就是说，你把楼下给弄了，这个钱到底对楼下造成的损失到底由谁来承担的问题，是不是啊？你有没有责任？就是楼下你把水漏到楼下去了，你有没有责任？
1: 连环追尾，追尾全责。哎，这个事情呢又跟车又不一样，所以呢也有一些细节。前面说，
2: 对啊，
1: 而且还有一个点哦，就是你这个房子收房多久了？
0: 嗯，差不多应该，我也看产权那些，应该差不多4年了吧。
1: 4年，反正就是
2: 那也还是
1: 保修期，
2: 也还是属于一个比较新的小区了，啊。
1: 对对对，就是保修期这个，你们小区是几年？
2: 5年，一般都是5年，质量房屋的质保一般都5年
1: 是吧？黄先生，
0: 哎。我在听。
1: 好，这样子好不好？张律就按照您目前所给的这些线索来粗浅的给您一些建议，好不好？
2: 嗯嗯，是这样的，我个人觉得，首先你们要做几个事情，第一肯定是把这个漏水的问题要先解决，看能不能解决。如果物业解决不了的话，就证明这个漏水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处理，漏水的处理还是个比较复杂的工程啊，可能要请专业的这个施工队来处理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关于造成的损失。楼上对你家造成的损失，楼上肯定是要赔偿你家的损失了，好吧？这第一。第二，楼上漏水漏到你家之后，你有没有采取措施？就是说，打个比方，漏到你家，你有没有用桶子接着啊？或者漏到地板上，你有没有把它擦、把它拖掉啊？然后是不是啊？结果不然的话，你再漏到楼下去，你有没有责任呢？
1: 哦，减少这个扩散的趋势。
2: 哎，对，所以这个案子，我个人觉得。一个最麻烦的地方就是楼下的损失要不要你赔，还是也是用楼上来赔？因为你是每天住在家里面的，对不对啊？如果说哎，你们家哎过年出去玩去了，干啥的不知道，是不是啊？而这个漏下去的地方，也是一个不防水的地方，是不是啊？那楼下漏下来，可能就是整个楼下的一系列的作用。但是你要知道，楼下漏水漏到你家，并不代表就能从你家漏到楼下去，是不是？因为你是每天能看到的，你有没有采取一些措施去处理它？
1: 嗯，是不是放任了？
0: 我看不到，
2: 你看不到，这看不到的，是不是？
0: 因为就是打个比方，就是进门那个掉顶了嘛，掉顶了就是
2: 从里面漏的，是不是？
0: 掉了顶，然后从这个墙骨那里下去的嘛，我们看不到的。

0: 看不到的，是不是？
1: 你不是把那个雕不你不把那个雕点不那个那个垒口板你不打开你看不到的。
0: 好好，我现在再问你接下来的问题啊，就这个漏水的问题对你和对楼下造成的损失大吗？
1: 目前来搞不大，就是漏水很透显，就是漏水打个比方，

0: 首先我并不想谈损失的，我就说你这个你钱捞水捞到现在，现在张律师，我就是问你这问你这了解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业主，我的物业管理会交给物业公司了，叫我们楼上漏水了都我们交，叫我们这个事情主管部门，我有到底是不是我们找物业公司？
1: 哦，就是漏水这个事情是不是该找物业，对吧？来，请张律解答。
2: 首先啊，物业有没有责任，关键是在于你把这个情况反馈给物业之后，物业他有没有人派人过来处理。当然他处理能不能处理好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说他有没有派人来处理，这很关键。他如果派人来处理了，就证明他尽到了他物业公司的职责，是不是？当然可能这个漏水的问题可能比较复杂，他处理不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1: 嗯，房子在保修期内，我不知道这个跟开发商有没有关系啊。
2: 这个几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漏水，不外乎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楼上可能装修，把这个防水层破坏了，或者说对，或者说这个水从它这个没有防水层的这个部位漏下来了，是不是啊？这可能就是一个方面，就是楼上的原因导致的。还一个就是开发商的质量问题，比如说你这个房子，你这个位置就应该做防水层的，但是你的防水层没有做好，导致漏水下来了，这有开发商的质量问题。所以要你要区分看到底是什么问题，那么你作为当事人你肯定清楚这个情况，是不是啊？你认为是房子质量问题，还是因为楼上的装修问题导致的？
1: 嗯，
2: 还是楼上在平时生活中这个客厅使用不当导致水泼到客厅了，没有及时清理，是不是？
1: 所以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黄先生来讲，有两点很重要，就是第一，漏水原因要搞清楚；第二，你的损失要搞清楚。然后黄先生刚刚也在问说，那我物业搞成这个样子，我可不可以不交物业费？可不可以这么理解，黄先生您刚刚的这句话？
0: 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像长沙这个地方，全国也是这个样，就是我们的业主，我们买房子这个高楼，就是我们都是修物业公司管理嘛，对不对？物业公司管理掉，我们的物业会子交给你。我们碰到这个邻里关系，就是上小漏水，我肯定是我个人认为，我肯定是在你物业，你物业，当然他应该就是说，现在也协调。他应该有出事。
1: 这样子，黄先生，我就问您，您是不是因为这个不满意？您觉得可不可以因此不交物业费？是这个意思吗？
0: 那我当时没讲，像我的物业费，我都是每年年初在年底的一次性交了，我还没有这个想法。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这样子，我的物业管理会交给你，你没给我搞好，那我还就我当然我觉得你这个物业费没有任何不足为了，对不对？
2: 首先啊，我跟你讲一下，首先你要看漏水的原因。漏水的原因的话，如果不是公共管道导致的漏水啊，公共部位漏水的话，在你室内漏水的话，首先这个漏水的原因你肯定是不能找上物业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如果不是物业公司的原因导致漏水的话，你不能说他没有给我修好他就有责任，因为任何人他的能力是有限的，对不对？就是说他有没有修，有没有这个行为，有没有这个动作，他有这个行为他就尽到了他的物业管理的一个义务。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3: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0: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2: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2: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2: 因为
3: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4: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5: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0: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1000场次。
2: 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
0: 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6: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7: 96218-0号键里的左先生，你好。
8: 喂，你好，范丽，妈妈老师你好。
7: 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遇到的问题就是说，我在万城那个高新物流园，物流园呢就是有个门面嘛，门面去年5月份特别多，就走个都不搬走了，不搬走的话，后来我就去贴那个株洲的贴的，就发现一个白色的车像这。
7: OK， 我知道了，就是你有一个门面，去年5月退租，有一辆车停在了你门面的前面，对不对？
8: 是的，我也找到了物业，也找到社区，打了12345，打了，但现在已经11个月了，一直找不到人，
7: 你在
8: 那边呢，那个号码也找不到。
7: 也就是说，你那个门面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租出去。
8: 对啊，他搞到那里，搞到前面别人一看，哎呀，这个车里头。那么挪走，我说还没挪。
7: 那就是直接造成了你实际上有几个月的租金是收不到的呀。
8: 是的，他别人看这个车就不搞了，就不来了。
7: 这种情况之下，我估计你也动过这种心思哈，因为顺顺在我们的微信里说，可以喊拖车拖走吗？我估计你也动过这个心思，我们来问问张律，这样可不可以好吗？来，请教张律。
8: 好的，好，谢谢张律。
9: 这个车辆跟你的门面有多远呢？
8: 就在门面，将近能开个门，还不将近大概是七。不到一米之内，
9: 不到1米之内堵，那是堵在你门口啊，
7: 正门口。
8: 啊，对啊，对啊，正门口。
9: 他停车的这个位置属于什么位置啊？属于这种小区，门面，
8: 就是，
9: 小区内的那种门面门口是吧？
8: 是外面的，是，连的，就是等于我们那个门面都是敞开的嘛。
7: 门面都是卷闸门的，对不对？
8: 啊，对对对，有个门嘛，门的前面有个瓶子是我们自己用的吧。
9: 你确实，你这个事儿，你找物业找12345来，你物业还真不好跟你解决，他也没有权利去拖车。你难道就没有想到去报交警或者报城管把他拖走吗？
7: 12123联系得上吗？
9: 啊，
8: 联系上了，他那个号码是坑号，留的号码。
7: 哦，也就是说，这个车主本来被按在12123的这个号码变成空号了。
8: 对，我就打不了，打个没人接，打不通。
9: 我个人喂，你难道就没有找城管把他拖走吗？或者报警，要交警把他拖走吗？
8: 我不敢啊，
9: 不是你去拖啊，不是你去拖啊，你报警，你报城管，要他们去拖啊。
7: 你是个好人，你是个老实人。
8: 报城管我没报。
9: 你没报吧？是不是你报你？

0: 报12345他还帮你解决不了啊，是吧？你报物业他也没有权利拖啊，有权利拖的只有交警跟城管啊。
1: 哦，叫城管就可以是吧？
0: 城管和交警。
2: 就是这句话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张律自己是肯定不行的，对吧？
0: 对自己拖的话，你没有权利拖别人的车啊，是不是啊？
1: 是啊，我觉得我经过险过，但是我又这个是肯定是违法的，这个不了。
2: 挺好的，左先生，您这个问题赶快去做好不好？马上去解决。但还有一点，还有个点，我们帮左先生也请教张律啊。那我不能当这个冤大头啊！这段时间你看他一直卡在这里，我一直没拖，那我门面一直没有收到钱，那中间的这个损失，我可以找这个白车子的车主去索赔吗？可以吗？
0: 可以。我认为是可以的，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你看一个车子抖在你门面前一米，是不是、啊、导致你这个门面不能租出去？我觉得这你是能形成一个因果关系的。
2: 嗯
0: 啊，因为他的车子把你的门面给堵住了，
2: 而且联系不上
0: 啊啊，而且还联系不上，你还有能提供相关的证据，是不是啊？那我觉得你今后啊，自这个车被拖走，就是你可以计算租金啊，你的租金损失，自这个车子摆在你门面的那天开始，一直到啊拖走的那天开始。你都我认为都是你的损失，你的门面没出租出去的一个损失，你今后都可以去找这个车主去主张啊，这是一个方面。
1: 找不到这个
0: 对，你应该是可以通过交警找到这个车主的。
1: 交警的话，他能找到吗？
0: 当然了，你一个车辆有车牌呀。
1: 哦，
2: 车子还是要年检的呀。
0: 对，
1: 我先找交警，是找城管呢。
0: 你找车主，你要找交警啊。拖车的话，拖车你可以找城管和交警啊。找车主。你需要找交警把它固定下来，到时候可能交警如果不能直接给你的车主信息的话，你到时候可以申请交查令，是不是啊？去交警那里去交他的信息。
2: 一个是你减少后续的损失，马上拖走；一个是你挽回过去的损失。
0: 对
2: 啊，思路清晰了。
1: 好的，谢谢张律。
2: 雅在我们的微信里说，我家卧室的一面墙因为楼上的空调的水的问题，导致整面墙都没变了。跟邻居去沟通的时候，他们是租给这个租户的，租户知道这个事情，确实也证实了是空调漏水的问题，但他们就搬走了，租户也不认，邻居业主也不认，物业也不愿意承担责任，这种情况怎么办？哎呀，这个麻纱扯的头都大了，请教张律。
0: 在这种情况下啊，如果是说因为楼上的空调漏水，是不是、啊、导致它的这个墙这里有一个产生一个发霉的这么一个情况，是不是啊？造成的损失啊，咱们直观来讲就是说，你认为这个邻居因为它的空调漏水啊，导致你遭受损失，是不是啊？其实这也是个相邻权的问题啊，在这里就有争议的点在于哪里啊？就是邻居说我的房子是租出去了，是别人在用，但是呢，这个租客现在又搬走了，我也找不到了。对于这位粉丝来讲啊，他的问题是我到底要找谁？我到底是找房主还是找租客？啊，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讲，这种情况下你要找房主，为什么？啊，这是对于你来讲的话，那么这是相邻权的问题，房主他就是相邻，你这个邻居他是这栋房的主人，是不是啊？那么是因为他的房子的一个使用对你造成的损失，那么至于他把房子租给别人啊，那是他的事情，那是他跟租客之间的问题。如果租客使用他的房子导致他遭受的损失，比如说给你赔钱，是不是啊？他再单独去追究这个租客的责任，那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个租赁合同关系。
2: 怎么样？又很清晰了哈。
0: 对，
2: 就是你找对人就行
0: 了。要找对人，是的。你不能说你找告诉我张三租的，我起诉张三。如果你说你四租的，那我是不是要起诉你四？不可能的啊。
2: 我看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好好他想请教张律，他说对方欠我钱没有还，我起诉可以选我这边的户籍地吗？请教您。
0: 可以的啊。也仅仅只是这个民间借贷的纠纷啊，当然也有一些案子。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民间借贷的纠纷案件，就是这个。属于这种怎么讲呢？法律是有特别规定的啊，民间借贷的案件，你可以在原告所在地起诉，也可以在被告所在地起诉。就是接收货币的一方。
2: 这个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LM 请教张律，他说孩子妈妈在理发店里明确了跟孩子姥爷以及店里都交代过，不让给孩子剪头发，店里是明确知情的。然后呢，大人走之后，老人让剪，理发店就剪了。他说我可以要求理发店退款吗？呀，这个，
0: 在这里啊，我个人觉得就涉及到一个监护的问题，谁有权利帮这个小孩来做这个决定，啊，一个剪头发的决定？我觉得老人啊，我觉得他也是作为一个小孩子的一个临时监护人，是不是啊？父母不在，那老人就是孩子的临时监护人呢？那么他做出一个 几块几十块钱或者几十块钱的这么一个决定，我觉得他是有权利做的。

0: 啊，
1: 他可能关心的不是这几十块钱，可能是关心的是孩子的发型，我猜测啊。
0: 嗯嗯，但是我个人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老人他是有权利给小孩子做这个与怎么讲呢？啊，就是在他的就是说一个决定权的范围之内的事情，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嗯嗯，这也是我们张律的观点，给您参考参考。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0: 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

0: 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

0: 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
1: 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今天上午，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签订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4: 明白。
3: 酒泉。
4: 明白。
3: 青山。
4: 明白，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4: 合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合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
6: 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7: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5: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
8: 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
9: 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淤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10: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8: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1: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3: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1: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3: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5: 我是文员，
6: 我是秘书，
7: 也是伐木工人。
8: 我是客户的伙伴，
9: 我是同事的搭档，
10: 也是树木的敌人。
11: 我是老板的助手，
12: 我是业务的能手，
13: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4: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5: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6: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9: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最近，永州市蓝山县新墟镇板屋村处处洋溢着丰收在望的喜悦，村民们满脸笑意，面对上门回访的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纷纷为党委政府、纪检监察部门办好民生实事点赞。板屋村坐拥连片优质耕地资源，村里800多亩土地，曾是祖辈赖以生存的口粮田、增收田。可多年来，这片土地却陷入了常年撂荒的尴尬境地，成了萦绕在村民心头、久久难以化解的一块心病。令人欣慰的是，经过高标准农田提质改造和全方位监督推进，昔日无人问津的闲置荒地，如今华丽变身，旧貌换新颜，变成了田垄规整、沟渠畅通、农机直达的现代化高标准农田。这片土地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蜕变与重生呢？请听报道《荒地变形记》。故事要从去年年初蓝山县新墟镇纪委开展的一次日常走访说起。板屋村的这片800多亩耕地，虽然土地面积广阔，土质条件优良，但受自然地理条件和基础设施滞后制约，一直没能发挥应有价值。当地地势整体偏高，缺乏完善的引水灌溉系统，也没有修建标准化排水沟渠。一到干旱时节，土地缺水干裂，遇上汛期又积水内涝。同时，村内田间路网缺失，道路狭窄崎岖，大型耕种收割机根本无法驶入作业，只能依靠传统人工劳作。人工耕种耗时费力，成本偏高，农作物产量却上不去，投入和产出严重不成正比。久而久之，村民耕种意愿越来越低，原本肥沃的良田慢慢被闲置、被撂荒，沦为当地人口中破旧零散的补丁地、靠天吃饭的望天田。村民老李：
2: 以前那真是一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想种水稻水进不来，想种烤秧车进不去，看着这么多地荒着，心疼啊！全村2163口人，好多都指着地吃饭呢。这地荒了，大家心里都没着没落的。
0: 群众的极难筹盼，就是纪检监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基层纪委监督履职的重中之重。新墟镇纪委在常态化进村入户走访、梳理群众极难筹盼问题清单过程中，精准捕捉到板屋村耕地撂荒背后的深层次矛盾，把盘活闲置耕地、完善农田基础设施、保障村民生产增收列为重点督办民生事项，深入田间地头倾听民意、摸清实情、找准病根，下定决心破解耕地撂荒、基础设施薄弱等老大难问题。新墟镇纪委书记梁志维：
3: 群众反应强烈，说这片地是想种种不了，荒着又可惜，这不仅是耕地资源浪费的问题，更是关系到全村老百姓饭碗的大事。我们纪委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等问题，必须主动出击，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0: 新墟镇纪委第一时间将板屋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纳入乡村民生实事集中整治重点清单，全程监督推动项目谋划落地实施。工程项目落地见效，资金保障是前提，是基础。为破解项目资金瓶颈，镇纪委主动压实镇政府主体

0: 成质量，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让这800多亩地真正改好用好。
1: 强有力的监督护航，为工程项目高质量推进保驾护航。如今站在板屋村高处放眼远眺，昔日高低错落、碎片化分布、杂草丛生的撂荒地块已经彻底改头换面，呈现出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现代化农田新格局。村里新建三条总长1108米的标准化排水渠，如同大地脉络纵横田间，有效疏通积水，保障灌溉。15条总长4578米的机耕路笔直平整，四通八达，直接延伸到每一块田地深处，彻底解决农机下地难、物资运输难的问题。888亩撂荒耕地，实现全面盘活升级，从无人惋惜的包袱地，一跃成为带动产业发展、助力村民增收的香饽饽。村里因地制宜优化产业布局，500多亩耕地连片种植烤烟，300多亩耕地播种优质水稻，农作物长势喜人，丰收在望。平整的田地、畅通的沟渠、便捷的路网，不仅降低了耕种劳动强度，大幅提升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也为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村民就近务工增收打下了坚实基础。村民老李：
2: 现在好了，地平了，渠通了，收割机直接就开到地里头，纪委的同志真是实打实给咱们办了件大好事。
1: 一块撂荒地的重生，是纪检监察机关以精准监督回应民生期盼，以履职担当守护粮食安全，以实干实效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清风护航民生小事，渐渐落地为民惠民。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文静，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来来来，满上满上，
4: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3: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5: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4: 我能开，能开。
5: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6: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9: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8: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9: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8: 啊，这……
9: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8: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9: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10: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1: 妈妈，妈妈。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0: 好像吵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个。
1: 哎，走走走。
0: 哎，干嘛呢？别拍。
2: 家庭。
0: 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0: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3: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3: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的最贵的电影票。
3: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0: 哼，我们分手吧。
1: 哎，亲爱的。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5: 傅恒指着三个人笑着说了，他们能用就是川教老陈酿吧，我就用这甜酒捞糟蛋的好。金辉笑着说，这里有什么规矩忌讳，少用点儿提神解乏罢了。鲜鱼公早已经斟了一杯，双手捧上。傅恒笑着接过来，倾进汤碗里边，却对金氏说，你比出金大忠诚，金大忠诚如今可正在倒霉呢。哎，你们喝，妻子到那边桌上也弄点饭吃，别在这儿占规矩。老板娘，你也喝一碗吧。
6: 我已经吃过饭了，酒也用不得。说到金忠诚爷呀，咱们四川人都替他老人家可惜，官做得那么大，出门常就坐二人台竹丝小轿，骑毛驴下乡看庄稼，和看瓜老头、推车的、卖水的一道说话，跟家里老爷子料理家务似的，唠唠家常就走，人走了还不知道是好大好大的官哟。
5: 金辉起先还笑着，万不料及话题一下子扯到了自己身上。听金氏这么评说，心里边一酸，几乎坠下眼泪来。端起酒杯对鲜鱼公张友成说了，喝。傅恒笑着也喝了一口汤，说了，我听说过金忠诚是好官。
6: 好官当然是好官，咱们成都人心里边有数。前年打湖广河南来好一伙子逃荒的，那年四川年景也不好，金川那边打着仗，这里赈灾，这场块别说夜市，就是白天也满场都是逃吃叫花子，就在点将台底下开粥棚，人多粥少，金老爷打俸禄里贴不进去3000两，如今呐，哪有这样的好官啊？傅恒笑着说，如今这样的好官确实不多了，不过要是这头出3000，那头不定哪儿又得10000，算下来仍旧合算吧。他这么一说，不但金辉，连鲜鱼公张友成都是一惊，立刻觉得什么都尝不出味道来了。这个快嘴婆娘是问一答十，口无遮拦。傅恒这句话其实就带着考察口碑的味道，万一从这张破嘴里道出个不然，就是走通了吏部尚书的门子，考公司报10个桌议都要让他给败坏了。张仙二人顿时是如坐针毡，脸色也变得没了血色，睁大眼睛看着这个女人。金氏见众人认真地听着，一边劝酒一边说着，金大人不贪，蔡寡妇被奸逼上吊那一案，前头被告使出去10万银子，把房子卖地，连聂司、刑部县狱司的官儿都买成了自家人，金大人硬是搬回来了，

一个翻台老爷吃瓜烙，聂台拿问，还有两个道台，一个县令，两个巡检老爷，通通都拿了，就在这场上代家示众。听说原告王家钻了多少门路，送钱给金忠诚。金大人说，有理何必送钱，官司赢了还要打点我，这案子有疑。为这驳了聂司，也驳了刑部的大佬。本来话到这儿啊，也就足齿够称，偏偏他又愤愤地补了一句，哪儿像我们先太尊呢，前头丁香后街王家为争了一块坟院地，先送300银子不要，再送1000就收了，不要原来是假的，嫌少才是真的。怕处有鬼，痒处有狮子，这张管不了封不住的嘴，果真兜了一兜子吉利给鲜鱼公。鲜鱼公的脸色立刻变得雪白，脑子都木了，魂不知该怎样应付这场面。金辉原先心里边郁铁，脸上挂着的微笑一下子凝固了，木呆呆的像庙里的拈花家业似的一动不动。张成友呆若僵偶，直盯盯的看着金氏，不知道这张可怕的嘴还会说些什么。连旁边桌上吃饭的小妻子也举着筷子，脸偏过来看着金氏。这时候啊，那位在里屋的嘎秀才金辉出来，胳膊弯里边还夹着书，对众人说了，别听他满口柴胡，王尔清争坟地，人家占着理儿，太尊爷据理公断，过后送点谢礼也是人之常情嘛。金氏笑骂着他，去去去，还读你的书去，这里满街的人谁不知道，里头夹着人命呢，他们能堵住谁的嘴？张振台的兵来吃馆子，一窝蜂来了，一抹嘴，一窝蜂又去了。你去振台衙门诉屈，差点又是嘎的一声，你回来不也叫撞天区吗？这么一来，连张成友也一扫帚扫进去了。张成友的眼睛都绿了，瞪着眼睛恨不得一个窝心脚踢死这个婆娘。鲜鱼公又恨又羞又无奈，惨白着脸，心里边是咬牙切齿。傅恒却笑着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当官的能据理公断，事后收点礼，如今已经是寻常事。那些个秋八爷比你这里无法无天的多着呢，世间有些气恨不公道，连玉皇大帝瞧着也无计可施。金大嫂，忍了吧，一忍百事安。说着他就起身，听见远远拱辰台三声阴哑沉闷的五炮，打了个哈欠笑着说，听你说笑话真解乏，小妻子再赏他几两银子。小妻子赶紧答应着，又摸出一个银颗子放在桌上。金氏、金辉老板还有他儿子千恩万谢地送他们一行出来。教场夜市早就散了，所有的店铺都已经关了门了，黑漫漫一片空场，只有西边靠南再向西拐弯那块仍旧是灯火辉煌。金辉见傅恒默不言声地往前走，鲜鱼公张成友脚步惯了牵似的在后边跟着，一时竟想不出话题打破尴尬，指着远处说了，那里是通宵室，一处戏园子演连台戏，挂红绿灯的都是行院，怎么远远听琵琶声倒别有一番情致。傅恒似乎不像众人揣猜的那么恼怒，只是点了点头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

0: 犹唱后庭花。远观近景，各自况味不同啊。嗨，傅恒竟然叹息了一声。咸鱼公见他开口了，心里边略微松了一下，怯生生的在后边说道：大帅，卑职不要讲了，过去的事就叫他过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是了。你们不可难为金家，他们也是无心快口嘛。如今情势我心里有数，过几日有空我接见你们，不会有什么处分的。我那里忙得焦头烂额，事情堆成山了，哪一件也比这个事儿大。
1: 哦，谢大帅体谅。
2: 哎，帅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3: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4: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5: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6: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7: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4: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8: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3: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9: 我们就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1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快到教场西南角，一拐弯就是返回衙门的原路，傅恒站住了脚。寂寥的空场上，微风漫地而过，半圈的下弦月在浓淡不一的云层当中时隐时现，飘曳不定。场上被人踩得毡一样的趴地草斑驳纵横，也是时明时暗。便听铮铮琵琶声里一个歌妓的唱声袅袅传来，却是汤显祖的《北寄生调》。怕奏阳关曲，声寒渭水都。是江干桃叶凌波渡，汀州草碧沾云字。这河桥柳色迎风素，纤腰嵌作晚人思。可笑他自家悲绪浑难住。飘飘渺渺，如烟如丝，听来令人心仪神驰。咸鱼公张成友心里边怀着鬼胎，这会儿就是王母瑶池之月，嫦娥飘绣之舞，也没心思听，没心思看，心里边只是盘算打鼓，如何能挽回傅恒的荣宠信任。七荤八素的胡思乱想着，傅恒转过身对金辉说：金公，方才进夜市你留意没有？不少军官还有文官也来逛市。
1: 哦，我没留心，大约是有的吧。
0: 傅恒用手摇摇地向西边一带一指：
1: 你看那些轿，不是官轿，还有那些马，
0: 十条凳上坐的那些马便衙役长随们，在妓院门口干什么？傅恒的脸上毫无表情，又说道：咸鱼公张成友，你们过来。两个人同时一愣，赶忙答应着墙上两步站定了。
1: 大人有何吩咐？
0: 现在你们立即回衙，点起你们的人，即刻全城大搜索。前方将士围剿金川，他们在这儿高乐，我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不论文武官员品级高低，凡是逛妓院玩婊子的、看戏吃酒的，全部拿了，分别拘押到聂寺衙门，听我发落，不许惊扰商贾良民。

0: 听见了吗？
1: 是，卑职明白。
0: 娄金，走，回衙去。呵呵，李世尧今天到成都，只怕这会儿已经在行院里等我了。还有尹元长寄来的信，阿贵和刘同勋的停记，你今晚上必须过目。今儿晚你要陪我熬一夜了，要不要知会嫂夫人一声啊？金辉今晚上是分外的欢喜兴奋，但是那快嘴婆娘的一番话，他觉得不亚于得了一道嘉奖圣誉。此刻是半点睡意没有，只想找个人聊聊，聊什么都成。听傅恒逗趣儿，不禁一笑，嘿嘿，您也忒看得我不堪了。皇上批回我的奏折，朱批还没看呢，把你的碧螺春严严漆上，我们绰明说话。你们站着做什么呀？还不赶紧办你们的差去？
1: 这
0: 鲜鱼公张成友赶忙答应了一声，匆匆的去了。傅恒看着他们的背影，无声的透了一口气，向前走了几步，冷笑了一声说，呵呵，打赢了官司送300不要，送1000收起，天下没这个道理，没这份人情。他百不相干的撂出这么一句话，金辉定了定神才想起来是说鲜鱼公呢。他沉吟了一下，斟酌着字句说，他是老简亲王喇布一支上的宗室，黄带子哈拉珠子，他这个汉名还是当今和亲王五爷给起的，不是个好招惹的角色呀。傅恒听到鲜鱼公跟洪昼还有这份渊源，从牙缝里边倒抽了一口冷气，咬着牙说了，没法子，碰上了就碰，他若不再为非，我教训一下退赃平安了事，若为非，那是祸罪于天，无所导也。金辉笑着说，为非不为非，那是以后的事儿，打完仗你得胜还朝做你的宰相，这里天高皇帝远，谁管这闲账，走吧。傅恒却没挪步，从牙缝里边一笑，呵呵，你现在还回你同名同姓那一家去，今晚上无事明见，我回行辕去，要不是急务我就留下了，待会儿派我的亲兵过来归你指挥，你听明白了，这是我的军命，不是和你商量。金辉听了觉得傅恒太是多于小心，成都惶惶省园，金家铺子又在闹市中心，鲜鱼公张成友怀罪未罚，自顾不惶，只有立功补过的，哪敢献朝献脉立刻哑眼相还呢？但傅恒最后一句话他掂出了分量，立刻改了正容，一躬身说，是，卑职明白，遵命。傅恒对小妻子说，走吧，到前头觅一声小轿坐上回去。小妻子答应着一溜小跑去找轿子，金辉也就学回身返去金家小吃店。这里傅恒乘轿回到行辕，看表已是子正过两刻，站在千压房前淡淡的月光下，看着屋里的蜡烛，还有岸上高高一摞文书，出了一会儿神，叹了一口气，正抬步进屋，听见北边脚步渐近，驾着马刺在砖地上擦磨的细碎金属碰撞声。傅恒头也不回的就问，何老六，李世尧来了没有？
1: 回大帅，您前脚走，李大人就来了，我请他在花厅候着，现在在春凳子上睡着了。还有湖广管运粮的萧观察，管提销路，西安饮中堂的师爷庞凤鸣。

他们两个没睡，安置在东华厅歇歇。标下要不要把他们都叫来？这贺老六现在是傅恒的中军护领，天生的矮个子，大嗓门，这时候压着声音说话，听上去有些古怪。傅恒不禁暗地一笑，说道：我还有几封信要写，即睡着了不要惊动。那两位要没有急事，也请先歇着，就在花厅里将就一夜，明早再见不迟。说着就进屋了。小妻子跟进来说：那家子蒙古人已经来了，刚才问过门证，说安置在西花厅后头水榭子房里，他们知道大帅身份，欢喜得不得了呢。小妻子唠叨着，傅恒已经坐下，接过他递来的毛巾擦着脸，嘴里漫不经心地说着：这不是什么要紧事，他们从西蒙古来，我想问问卡尔喀策林阿拉布坦那边的情形。霍吉站内乱，回部的事也很烦人，看看他们的折片书信，颠三倒四的又写不明白。从沙马一家子这儿，恐怕还能听得真切些。给我换杯热茶。傅恒打着哈欠，先抽北京的家信，一见封面有平安二字，就撂在了一边。接着看纪晓岚的来信，却洋洋洒洒有3000多字。先说了乾隆近日行程，车驾驻跸官房一应事宜，又把仪征官花风波背戏的详细写了。刘毅看着最后一段，写着：窦光鼐此举，窃以为鲁莽灭烈，而圣上褒以憨直可爱，西湖天下臣子无此风骨者久矣。使皇上微露圣意，似不拟再用其为左都御史，以其学品当为师范，或为学政亦未可知。今窦氏与世兄同为官封巡阅北行，良有深意焉。国家鼎盛勋卓之日而隐患日多，要在吏治民生治安三者而已，而守在吏治。吏治败坏，余皆百哀其志，民生治安则不可温矣。皇上因高恒一案动事方清，官场颓败，干练官员之众，牵涉官阶之高，甚害视听，予以包容则恐姑息阳间，禁止法典则诛不胜诛。圣心忧谨愤懑，寝食难安，凡诸焦虑行主于色。每与延清宫一己，犹有谢小猥琐之徒私意圣德，以为悠游荒怠者，似之书刊令人切齿。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荔枝究竟有何魅力，让北宋诗人苏东坡在岭南的满腹苦水唱成了甜蜜赞歌，叛逆岭南，荔枝熟了。荔枝上市，百果让位，一年一季的荔枝熟了。循着苏轼最为脍炙人口赞岭南荔枝的诗句，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这一站，我们来到了广东省茂名市。茂名是有名的水果之乡，是全国最大连片早熟荔枝生产基地之一。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笑书。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将开启我们的探秘岭南系列旅程。首先先请出我的团友们，你们好。
3: Hello， 大家好。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快来给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
5: 我来自广东惠州，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岭南人。
2: 欢迎您。
6: 我叫谭成仙，来自广西柳州，我也是岭南人呢。
2: 哇，大家一说自己是岭南人都好骄傲啊。
7: 要想知道云中事，就来咨询迟永志。
2: 我觉得你应该就是云中全知道，对不对？
7: 我还挺喜欢这个名字的。
2: 是吧？今天就等着你来给我们云中科普了啊。
8: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安的张璐，我是一名历史发烧友，期盼了很久了，终于有机会和大家一起体验这么特别的旅行了。
9: 嗯，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来自四川泸州，我叫徐静州。说到荔枝呢，我也有发言权，因为我们四川泸州啊，也很早就产荔枝了。
10: 我叫刘端端，来自另一个知名的荔枝产区福建。
2: 欢迎你，欢迎端端。其实能看得出来，你看我们的阵容啊，咱们有大学教授，然后我们有历史发烧友，还有荔枝各个产区的荔枝达人，还有我们的云中全知道永志。大家都是有备而来啊。其实这首诗我相信大家都很了解，很了解了，而且对于苏轼东坡先生大家也都很了解，他是一个特别有名的食客。那大家对于这首诗有没有自己的理解呢？
9: 如果说东坡先生他是来自四川的，那应该是不辞常作巴蜀人才对吧。
2: 这就开始抢了哈，开始抢功了。我再问问端端，
10: 作为荔枝产区的人来说，听到这首诗还是非常骄傲的，因为日啖荔枝300颗，对于喜爱吃荔枝的人来说应该是不难的吧。

0: 想感慨一下，咱们这种云中旅行最好的一点就是，虽然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我们是天各一方，但是我们却因为一首诗，大家有不同的解读，甚至诗中的字都有不同的理解。今天啊，不只是我要带着大家去旅行，我们还有外景领队刘平，他现在就在茂名和我们的专家在一起。这样，先让我们呼叫我们的外景领队刘平。刘平，你在吗？
1: 好，我可以听到领队，我是刘平。我现在呢，就是在茂名最大的荔枝园。那岭南呢，地域是非常的广，那广东呢就在之列，而且这个惠州和茂名呢，也是属于岭南的这个范畴。有这样一种说法哈，就是说全球每五颗荔枝就有一颗来自我们茂名。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做岭南人。那么岭南到底包括哪些地方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邀请到了专门研究我们岭南文化的一位专家
2: 郭柳仙老师，
1: 我们一起去找他吧。郭老师好。
3: 欢迎欢迎欢迎。
1: 您看，郭老师，您是研究这个岭南文化的专家哈。首先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岭南是包括哪些范围啊？
2: 嗯，这个相信很多人都想知道哈。这个岭南呢，它从广义上来说，它包括广东、广西、海南啊，还有呢就是湖南和江西的部分地区。那现在狭义的岭南区域的区分呢，我们就直接就是把它当作是广西、广东、海南，还有这个香港、澳门，就这么几个地区。
1: 全球每五颗荔枝就有一颗来自茂名的，这应该是不是假的吧？
2: 这当然不是假的啊！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荔枝产地，比如说茂名，135.多万亩，那么这个数字呢，就相当于其他地区的总和了，是吧？我们的产量在世界上占了20%，那么你算算是不是每五颗荔枝就有一颗来自茂名的？
1: 嗯，产量够大。
2: 我们有一句话嘛，世界荔枝就看中国，是吧？为什么呢？因为荔枝是土生土长的原装的中国货。
4: 从果树记载的历史来看，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起源于我国黄河流域的桃、李等蔷薇科的果树，在西周和春秋时期的文献《诗经》中就有记载，而荔枝、龙眼等水果，直到秦皇汉武不断开发岭南，才逐渐被中原人所知。现今可考的最早记载荔枝的文献是《上林赋》，文中称荔枝为梨枝。根据宋代著名学者苏颂在《途经本草》中所引《扶南记》的解释，古人之所以称之为梨枝，原因在于以其结实时，枝弱而地牢，不可摘取，以刀斧离取其枝，故以为名耳。
2: 那么它这个最早的起源，我们要看它有没有这个野生的品种。那么在我们岭南地区呢，就有这个野生树林，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早种植这个荔枝的这个岭南地区呢，到现在2000多年历史了，它是历史非常悠久的。再加上它气候啊，还有这地理环境啊都非常好，所以品质非常高。因为我们是世界最大的荔枝产区，这一片呢就是我们世界上最大的连片荔枝林。
4: 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是最为脍炙人口赞荔枝的诗句。解释者多认为，东坡先生在惠州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东坡先生将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在茂名这座世界荔枝的起源中心之一，繁育着20多个荔枝品种。今天我们的书本旅行团将在古贡园开启一场荔枝盛宴。
1: 那在这片连片的荔枝林里边，就是这个树林啊，最大的是哪一棵树啊？
2: 最大的是哪棵树啊？请你往后看啊，
1: 就是您守着的这个。
2: 对，我就是为了让您看。
1: 那你快带我去看看。
2: 来，我把门打开，欢迎贵客。
4: 贡园中最古老的荔枝树，当属这棵岭南荔母。从野生连片荔枝有史料记载以来，这棵荔母就一直静立于此，经年累月孕育荔果。它也被称为植物界的活化石。《礼记·曲礼》中这样写道：“五官至贡曰享。”贡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进献。殿白霞洞上河贡园是茂名四大古贡园中最大的连片荔枝古贡园，有1000多亩，被称为荔枝博物馆。
1: 哎呦，这棵树很特别哦， 这个树干都已经空。

0: 了，是吧？
1: 首先感受一下，来、上去。
2: 树干都已经空了。哎，我觉得这里边好像刚好能容一个人，这个可以避雨吗？
1: 这是不是有一种瓦遮头的感觉？在当地呢，这个老百姓还真的偶尔把它当做这个避雨的一个伞，
2: 真的是可以用啊。
1: 我们往上看哈，都是中空的啊，只剩下树皮。它的中间的主干已经没有了。
2: 对啊，所以我在想，它为什么主干没有了，中间是空的，它依然上面可以结果。
1: 对，你看满满的。
0: 对呀、
1: 红果还挂满了那个枝头。
2: 哎呀，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3: 简直太可思议
0: 了。只剩下树皮的荔枝树还是能硕果累累。
1: 有些地方的老树，它经过雷劈啊、火烧啊，就剩下树皮，但是它依然能够成活。也就是说，荔枝树它其实有点矛盾哈，它是能够在很恶劣的环境，它一直就靠着树皮一直生长，能够枝繁叶茂，但是它结出的果实呢？就非常的娇贵啊，只要一离开枝头几天它就腐败了，所以它是坚硬的外壳，有一颗柔软的内心。
2: 这个品种应该是
1: 大灶啊，
2: 大灶啊、
1: 也称之为岭南荔母。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4: 我本可以。
1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6: 我的笔在哪里、
1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8: 妈妈，
19: 等一下。
20: 不行，
1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4: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3: 我不想说了。
14: 佳佳，
23: 你根本不懂我。
1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7: 大灶是岭南一个早熟荔枝品种，也称红荔，因为果实

0: 采收后将进入早稻的大收割时期，所以取名为大稻。野生荔枝的滋味其实并没有达到如今的品质，经过人们一代又一代精心培育嫁接，才慢慢变得香甜可口。人们守护着这棵荔木，通过嫁接改良技术，序列保优，终成佳品，得到岭南地区大面积种植，以保障古时荔枝岁贡能年年丰硕。尽管有岁贡荔枝，但是古人日啖荔枝300颗的愿望容易实现吗？
1: 郭老师，那你说这个皇亲贵胄是不是可以经常的日啖荔枝300颗？
2: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梦想
1: 啊。也不一定能实现，是吧？当时
2: 实现不了，
1: 嗯嗯，
2: 因为你想，荔枝它的要求非常高，对、
1: 嗯、
2: 它这个到了北方它存活不了，它的保鲜期短，而且那个空间的障碍、运输的障碍，让这个荔枝只能是在北方的上流社会、权贵社会去流行，没有办法让大众呢，就是去普及，能够去享用到。
1: 嗯，
2: 像在宋代有一些以荔枝为名的一些小吃，什么荔枝糕啊，
1: 嗯，
2: 还有什么荔枝汤啊，这些东西啊。全部跟荔枝没有关系，就是那些老百姓特别的向往啊。还有呢，到唐代以后啊，这个荔枝壳做的饰品，它也成为了区分贵贱的一个标志。有一句话叫什么呢？腰缠万贯，不如腰缠一条荔枝带。
1: 哦，
2: 所以荔枝是非常珍贵的，
1: 一种身份的象征了，是吧？
2: 对对对、
1: 嗯。但是不是也有人不喜欢？
2: 对，你说的对。比如说魏文帝曹丕，他就不这么认为。他是最早记录荔枝滋味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南方有龙眼荔枝，宁比西国葡萄食蜜乎？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南方的荔枝龙眼怎么比得上西域的葡萄和冰糖呢？你要是吃了之后呢，你就会知道这味道不行啊。所以他很随意的就把它分给手下了。
0: 历史上曹操是一位精通厨艺的美食家，他写过一本食谱《四时食志》，独占天下八斗才的曹植，厨艺技能同样可圈可点。精撰细作的驼蹄羹是后世宫廷菜流传的经典。比起父亲和弟弟在厨艺上的精通，曹丕更擅长点评美食。他喜欢甜食，更爱写观后感。《太平御览》中就收录了曹丕对于葡萄的描写：中国真果甚多，且复为说葡萄。荔枝为何没有得到喜爱甜食的曹丕赞扬呢？
1: 我觉得他应该没有吃到咱们岭南的新鲜荔枝，
2: 对对对，
1: 所以才把荔枝随手就扔给手下了。
2: 你说的太对了，他所在的区域呢，他不是那个荔枝产区、
1: 嗯、
2: 所以呢他吃到的必定是不新鲜的荔枝、
1: 嗯、
2: 所以他心里面觉得这个荔枝不咋地嘛，那是因为他真的是没口福，不识货。
1: 嗯，
2: 曹丕不识货，但是有人识货，有人还爱他爱得发狂。
1: 嗯，
2: 是谁呢？是谁呢？
1: 汉武帝。
2: 哎，你真是聪明。这个汉武帝呀、啊、他自从吃过第一口荔枝之后，他就想着能不能把荔枝移到长安来种呢。在他大破南越之后呢，他就在上林苑这个皇家园林
1: 福利宫，
2: 对，福利宫、嗯、这个福利宫就是专门移植南方来的奇花异果、
1: 嗯、
2: 荔枝呢移植了100多株。他的意思就当然是希望他能够安家落户啊。
1: 没错，
0: 汉代学者刘歆在《西京杂记》中写道：“为他，献高祖教以葡萄，仅四匹。”早在汉代，荔枝就已经成了贡品之一。汉武帝酷爱荔枝，甚至到了有食其华食为荔枝仙人的境界，不仅派人在上林苑建造福利宫，还准备大面积移植荔枝树。但是他忽略了荔枝生长的条件，荔枝树喜高温高湿，喜光向阳，最低气温在-2至-4摄氏度就会遭受冻害，在开花期天气晴朗温暖而不干热，对荔枝最有利。在北方，空气湿度及温度均达不到荔枝树的成活要求，汉武帝移植荔枝终逃不脱失败的下场。
1: 结果最后好像只是存活了一株，是吧？
2: 对对，你这个还记得很清楚。因为荔枝呢非常娇贵，这受不了这长安的天气，它就相继身亡啊。
1: 你看这个小小的荔枝啊，它也有故事和讲究的，所以一定要尊重它的自然生长规律，是吧？包括气候啊、地理位置啊，你才能吃到最新鲜的荔枝。
2: 对，所以说呢，皇帝他也不是那么自由，能够享受这个那么美好的荔枝的，是吧？
3: 谢谢刘平和郭老师，团友们。

0: 你们能不能看到我这儿也摆着这么多荔枝呢？大家能认出来吗？
1: 哦，我看出来了，像苏老师拿的是我们广西的主产区的桂味荔枝。
0: 啊，桂味。
1: 对，这种品种的荔枝的话，自带桂花香气。除了甜中带酸的特点之外呢，主要是果核很小。
0: 哦，里面的核很小是吗？
1: 它果核非常的小，全都是肉。
0: 果核很小，还带着桂花香味儿。嗯，这么小的一颗核。
1: 还有甜中微微带一点酸、
0: 嗯，也就是这个酸显得它这个甜，特别的爽口，不腻。
1: 是的。
0: 荆州，咱们四川主要是产什么品种的荔枝呢？
2: 我们这边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淡绿、黑子笑、刀红袍、江守南等等。
0: 啊，那你今天手边准备的是哪一种？
2: 我现在手上没有准备荔枝，不过我可以带到家去体验一下现在荔枝什么感觉。
0: 你们家是种荔枝吗？
2: 对，我们这边家家户户都会种荔枝。
0: 啊，快带我们去看一看吧。
2: 好吧，我带大家去看一看，就让大家体验一下。
0: 好嘞。
3: 哎呦，这太不可思议了。
0: 我是真的
3: 自己种荔枝的，
0: 我也是没有见到过，而且这个现摘现吃我也没有体验过。你们家院子里就有荔枝树啊？
2: 对的。
0: 哦，看到了看到了，哇、
3: 啊、这真的是荔枝树啊。
0: 哇，
2: 不过已经摘了一些了。
0: 啊，这是什么品种啊？
2: 这个是江守南和稻红袍。
0: 啊
3: 啊，一棵树上俩品种啊？
2: 可以啊，它是嫁接的。
0: 哦，嫁接的。
3: 嫁接的。
0: 哎呦呵，这可长了见识。
3: 现在想吃不同品种的荔枝，我们一棵树上都可以接出来。你看咱们要吃水果都得去上超市啊，去超市上人家去水果出门就吃。
0: 是啊，而且人家现摘现吃啊，这咱羡慕得着吗？看出来了，今天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对于荔枝的爱啊是空前的一致，可以说是东坡先生开笔给我们指明了这个美食的寻找之路，而我们呢是跋山涉水也要去一探究竟。今天我们特别感谢外景领队刘平还有郭老师带着我们一整天的云旅行，而明天呢我们还要继续跟着两位一块儿去聊一聊荔枝进贡的那些事儿。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5: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4: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5: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6: 荔枝最早生在何处？苏东坡诗中的荔枝依凭何物传播甚广？探秘岭南荔枝地图。今天我们将跟随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剪字木兰花荔枝，继续茂名的荔枝之旅。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笑书。疑其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今天我们将开启探秘岭南的第二站旅程。首先让我再次呼叫出我的云中旅行团。你们好，又见面了。
7: 大家好。
8: Hello, 大家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上一期节目啊，我给大家讲了这个荔枝是作为贡品从岭南一路送到黄

0: 理呀、啊。一说起这个故事，是不是大家都会想到一位美人？
1: 杨贵妃。
0: 你看，异口同声啊，杨贵妃。
2: 老乡嘛。
0: 对，有贵妃的老乡在现场，看来大家都是期待美人登场啊。那么，我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发问一下啊，我们问问郭老师，究竟贵妃所食的荔枝是不是从茂名送过去的呢？郭老师是这样吗？
3: 你看什么福建啊、四川呐、啊
4: 嗯，
3: 都有说法、嗯。那我为什么一定要说是从岭南来的呢？咱们是有一个史实的一个证明，比如说这个杜甫，他呢是在712年到770年，
5: 就是跟杨贵妃是同时期。
3: 对，嗯、杨贵妃是719到756，其实他们是同时期哈。
4: 对对对。
3: 那么杜甫呢，他写过一首诗，叫《病菊》，里头呢就写一心男孩始奔腾。献荔枝，南海也就是我们的那个岭南道，
4: 哎，
3: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清朝，有一位总督啊，他不得了，他是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他当了这么多地方的总督，他叫阮元，他就写了一首诗，这个诗叫做新歌出浦荔枝香，岂独杨妃带笑长，应是殿前高力士，醉将风味念家乡。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地域，有粤东、粤西，还有这个桂东南，还有珠江三角洲。其实这些地方全部都是那个荔枝产地很有名的，他哪个地方都不说。他就是说了这个高力士和他的家乡。那意思就是说，由高力士为了进贡荔枝而开辟的绿色通道，它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呢，我们说荔枝是从岭南过去的，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吧。
6: 郭柳谦老师所说的高力士，就是岭南的巾帼英雄冼夫人的嫡系子孙冯元一，把自己家乡的特产推介给杨贵妃，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也为杨贵妃所吃荔枝产自岭南提供了证据。茂名古荔枝园至今保留着野生荔枝的生长样貌，历经2000多年的时代变迁，茂名荔枝都是几条荔枝地图的重要起点之一。
0: 嗯，这看起来是有这个历史古籍的佐证的啊。我不知道我们网友们有没有不同见解。我刚才看到，冯仙姐好像一直在摇头。
7: 肯定是我们广西进贡的荔枝啦。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甚蜀者。《自不史籍》中所说的南海，就是如今的广西。
0: 嗯，
8: 哎，稍等一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秦朝统一岭南了以后，在岭南设置了有3个郡，广西只涵盖了其中一部分，其实大部分地区还是在广东。
9: 哎，各位云友不要争，是杨贵妃的老乡，虽然他叫得远呢，但是他总归还是想念家乡味道的。我也不是随便说说。那我还是借用东坡先生的荔枝叹、那首诗中说，永元荔枝来雕州，天宝岁贡取之福，这个福呢指的就是当时的蜀地福州。
10: 现在我们来到了荔枝基地，我们在里面去转一转看一看。帅哥，今天你叫带绿结果怎么样啊？
11: 你看嘛，这弄好的带绿亚运会的经过，古时候只有皇帝才吃得到的，老百姓根本就吃不到。用带绿口感好得很，又甜得很，米小得很，那是我们浙江的特色。
0: 你们太厉害了，我给你们点个赞，真的是很棒。
12: 老话说这个吃荔枝上火，您看现在还没吃上荔枝呢，各位这火气就来了。对，所以我决定啊，静静在旁边当一个吃荔枝群众。
0: 不错不错，我也跟你一样吧，吃荔枝群众，咱俩干个荔枝怎么样？哎呀，其实我觉得大家能看得出来啊，已经引经据典，不相上下了，都在争啊，争到底这个杨贵妃吃的荔枝是从哪儿来的？不如我们再通过一个小片告诉大家。
6: 苏轼在《荔枝叹》中提到，永元荔枝来胶州，天宝岁贡取之福。这个福说的就是当时的四川福州。这首诗如今被众多学者作为杨贵妃所食荔枝来自四川荔枝贡地的佐证之一。那么刘平和郭老师在茂名荔枝古贡园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答案呢？
5: 刚才您也提到一种说法，说荔枝是从这个福建进贡的，有说法是从这个杨贵妃的家乡四川进贡的。
3: 对对对。
5: 关于这两个，您有没有什么就是考究过？如果不是的话，是为什么不是？
3: 李照。

0: 的《国史补》里面就说了，他说，杨贵妃生于蜀，就生于四川啊，好使荔枝，南海有生，就是南海也有荔枝，尤胜蜀者，命每岁飞驰以进，因为南海荔枝非常好，所以呢，每一年都要把它送过去，这是一个，还有那个司马光，他是在《资治通鉴》里面也是这么说的哈，说妃子啊，她喜欢吃荔枝，所以呢，每年岭南就是送荔枝去，那么。从这方面来说，他这个《资治通鉴》还是比较严谨的，这个呢还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明。
1: 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这是苏轼所描写的古代进贡荔枝的画面，这也为岭南荔枝进贡提供了史料依据。让我们盘点一下古荔枝进贡之路。魏晋以来，四川地区普遍种植荔枝，唐朝时期从四川地区把荔枝送到长安，主要通道是由金牛道、米仓道至汉中，再从汉中由包斜道或子午道运送到长安，进一步则由小函古道运到洛阳。显然此进贡的距离比从岭南更近，而苏轼《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所描写的是北宋日益扩大的福建岁贡荔枝。
2: 其实郭老师，这个荔枝也是很有文化的水果之一哈。
0: 对，很有文化内涵。因为最早的这个荔枝谱是正宗的这个荔枝谱，但是没有传下来。那现在呢，我们传下来就是最早的一部，就是蔡襄的荔枝谱。这个荔枝谱在英国李约瑟博士的这个叫做《中国古代科技史》里面，他是把这个荔枝谱作为世界第一部果品分类学。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去在世界传播。
1: 唐朝末年，郑雄撰有《荔枝谱》，它记载三世纪时的广志中便明载，广东荔枝有22个品种，既多且美。到了明代，张宗闵的《增城荔枝谱》所录广东荔枝品种，仅增城所植就超过100个，而传播最广的应该是宋人蔡襄的《荔枝谱》。这本古代中国重要的农业科普书籍，对于荔枝的生长气候、条件、品种和产量的撰写，再加上世代栽培嫁接技术的迭代升级，让更多的适合种植荔枝的地方有了荔枝，也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吃上荔枝。
0: 宋觉写过《荔枝谱》，他曾经说自己是个什么人呢？是个荔枝仙人，自封荔社盟主
2: 哈、啊。
0: 他要是荔社聚会的时候，荔社他是有个那个团社是吧？大家坐在一块呢，每个人都要吃很多荔枝，还要写很多好的文章。如果你不喜欢吃荔枝的人，你请你出去，
2: 也不参与，不用参与。
0: 因为他在说吃荔枝的时候，总结了有30多项。不爽的事儿啊，又总结了30多项啊，特别幸福的事儿，所以他对吃荔枝的要求非常高。他自己说啊，每到这个荔熟时节，从初起啊到晚期，他能够腹中无虑10余万。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每天能吃1-2千颗。你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来看，他对荔枝的喜爱达到什么程度呢？一个，他说，如果你没吃过荔枝的话呢，即使你是很有钱的百万富翁，他也是
2: 穷光蛋，
0: 你也是个穷光蛋。所以呢，他就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内涵的水果，对不对？
3: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开2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一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0: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7: 荔枝是备受文学家推崇的一种水果，有人感慨它的岁贡之路艰险，有人痴迷它的味道鲜美。荔枝从自然天成到人工种植栽培，从最早围出岭南到人们不停迁徙的脚步，绘就了属于荔枝的地图。
8: 说到荔枝谱呢，有很多学者认为它是一部填补空白的农史文献红著，而且历史上也不止蔡襄一个人写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啊，历史上还有谁写过荔枝谱呢？
9: 明朝初期，闽中地区有一位诗坛领袖徐伯，修撰了5卷荔枝谱。
10: 北宋有一个叫做张宗敏，搞了100多个品种，其中有个品种那不得了了，非常有名，非常独特，我们今天叫做真诚挂绿。
8: 终于有人提到挂绿了，究竟这个挂绿有多么的与众不同，咱们来通过一段小片一起去了解一下。
7: 挂绿这个名字的由来，传说是何仙姑为了逃婚而遗落下绿丝带缠绕在荔枝果上，颗颗红果上绿丝轻绕，青红相间，极为美观。民间传说故事是出于对美好事物的雕饰，而挂绿真正金贵的原因却是母树仅剩一颗，每年母树结果只有50余颗。无论是挂绿还是老百姓盘中的普通荔枝品种，一年吃一季的荔枝已成了很多人的期盼。接下来刘平和郭老师会带着我们在古荔枝园中发现什么呢？
11: 郭老师，
12: 哎，
11: 你看这个路边这儿就有一颗，
12: 这可是
11: 挂满
12: 真是
11: 头的荔枝，
12: 这个红绿果相间哈，
11: 嗯，
12: 一看就是特别有意味。
11: 这个应该是糯米糍是吧？
12: 对，这是糯米糍，你看这个糯米糍果特别大，
11: 对，是吧？我也觉得特别大。我这走一路说一路了，我能不能经过人家同意没？您刚才问了吗？我们可以吃吗？
12: 我给你等等
11: 哈，
12: 可以吃，
11: 可以吃。我摘一个红一点，会不会红一点的会比较甜啊？
12: 能吃到糯米糍的呀，是非常的幸运的。
11: 那我们不是很幸运？
12: 对对，
11: 来，我扒一颗给你。
12: 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吃法，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摘荔的时候呢，再注意一点就好了。
9: 连枝带叶儿，看看是。会把它单独摘下来，这样子它保存的时间就不够长了。
12: 我请一位这个资深的荔农来给你讲解一下。
11: 好啊，好啊，好啊，
12: 嗯，哎，阿叔啊，来来，同佢讲下点样去摘荔枝。
11: 大叔你好。
13: 你好，大家好。
12: 哎，你好，你好。来来来，
11: 刚才这个郭老师说我摘的方法比较这个粗鲁哈。阿叔这个。

0: 位置啊有没有讲究啊？就是剪的这个位置是长一点短一点，还是说刚好在这个？
1: 对，毒药一定讲究，长也不行
0: 啊，长也不行，
1: 短了也不行，那个运输也不行，保鲜也不行。
0: 嗯、
1: 你讲的长了，对明年它
0: 不利于生长，
1: 不利于生长，还有啊结果，对不对？
2: 嗯，
1: 就这样。
2: 啊，是个不错
0: 哈。那我试试，大叔，我试一下哈，谢谢。这个位置可以吗，大叔？这个位置可以吗？
1: 啊，可以，
0: 可以是吧？
1: 可以，
0: 哎，成功，
2: 不错不错。
3: 荔枝在西汉时期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是这样描述的：隐夫玉帝达踏荔枝，梨子的悲让荔枝也染上了与母树别离的情感因素。有人说，人们不愿见荔枝生情，就改成了荔枝，并一直沿用至今。荔枝果实离开枝头难以保存，一直是荔枝不能大规模长途运输的障碍。
0: 不说我们还不知道，其实这种方法是为了保鲜的。
2: 因为它这样，就是连枝连叶的话呢，你看荔枝它感觉它自己还在树上，
0: 对，
2: 所以呢它那个存活时间又长了点，让它有个错觉。
4: 这样说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就看上我身旁的这一盘荔枝，他们没有被骗，所以现在看起来已经有点干了。
0: 所以呢，白居易的那首诗说得好哈，特别的传神，就是说一日呢而色变，二日呢而香变，三日而味变。那你看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如果说它离开了这个枝条啊，
2: 嗯，
0: 就不容易保鲜。
2: 对，
0: 那你说古时候人们是怎么这个长途运输又能保鲜好？
5: 我觉得最佳的保鲜方法就是把它买了赶紧吃到肚子里，这样不怕它坏掉了。
2: 它有很多的方法哈、首先呢，让它那个温度保持一个比较相对的低的温度，是吧？比如说采摘的时候，它会在凌晨雾散露水未消的时候，那个时候摘啊，果心的温度还是比较低，没有太阳照射，然后用以很快的速度。就比如说我们看那个荔枝史话也是这么说的，他说把这个荔枝呢连枝带叶把它摘下来，然后放在那个十几公分的大麻竹筒里头，用那个竹子做的那个湿草纸把它包起来放进去，再用那个蜡封口，然后就飞马啊，换人换马，一直就送到朝廷里边去啊。
0: 我们怎么长途运输而保证它的色香味不变呢？
2: 你像司马光在那个《资治通鉴》里面就说了哈，非欲得生荔枝，然后就令南海尽。他有一句话是，彼至长安，色味不变。
0: 嗯，
2: 那你看，你就刚才说了，怎么会弄得色香味不变的呢？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是怎么去把这个清水竹筒加荔枝放在一块儿的，怎么制作的，好不好？
0: 好，太好了。
3: 接下来，郭老师将为我们展示如何用竹筒给荔枝保鲜。
6: 古时候啊，荔枝要保鲜，要传送到朝廷那边去，这个东西就有大用，这就是竹筒。那我来示范一下，以前是怎么把这个荔枝放进竹筒里进行保鲜的。你看，这个荔枝呢，要连枝带叶，连枝带叶的把它放进这个竹筒里头，它本身是比较湿润的这个竹子，然后呢，盖上之后再用蜡把它封住，让它一直保鲜。几天之后色味不变。
3: 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玉作金盘不攻奇葩四百年，青红艳白雅称佳人先手布，古戏姬香恰是当年十八娘。苏轼写这首诗的时候不会想到，京海运输的船队已经被现代化的物流来替代，人们的奇思妙想和无穷的创造力发生的时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早。
4: 它不仅仅是大自然的馈赠，它更是我们千百年来老百姓的这种勤劳和智慧的象征。所以今天特别感谢我们的外景领队刘平还有郭老师他们一整天的陪伴和讲解。
7: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8: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欢迎大家准时守候收听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那么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在直播时间段可以通过拨打电话96218-0号键，96218-0号键来告诉我们，也可以通过24小时反映问题的平台来进行反映和关注，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时间写清楚，地点写清楚，什么事情写清楚，现在遇到了什么困难写清楚，你的诉求写清楚，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因为有的时候文字的表达并不能直观的去完全展现您的问题，可能有一些疑问我们需要进行核实进一步了解，那么这个时候希望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对所有的投诉反映咨询问题人员的信息进行保密，请大家放心。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先来看一下近期反映过的问题的处理进展。
7: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1: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6: 小区顺利交房，可是购房时开发商承诺的家装大礼包、车位大礼包却迟迟没有办法兑现，业主该怎样进行维权呢？近日，市民李先生拨打了为民热线栏目组的电话，反映说2024年3月，李先生购入了长沙天心区海伦堡爱密城市2期的房源，这个楼盘呢属于当地的保交楼的一个项目，于2025年正式交房。当初购房期间，开发商对外推出了车位大礼包与家装大礼包两大优惠活动。如今呢，业主早就已经缴纳了相关的费用，可是礼包内约定的各项

0: 服务与实物福利呢，却是一直都没有着落。
1: 车位大礼包方案是交10000块钱，选一个九栋正下方的负二楼车位一个。加装大礼包方案是交10000块钱，选价值10万的加装大礼包。这个价值10万的来源是因为

0: 柜、马桶、毛巾架等这一系列的。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开发商说他没有资金了，加装大礼包没有办法去做兑现，车位大礼包，开发商的营销人员并没有如实的告知，不是本楼栋下面的，距离本楼栋有一定距离的花园底下的负二楼，这个是属于欺瞒欺诈。我们的诉求就是要求在九栋正下方的负二楼，他任意给个车位都可以。
1: 在接到了李先生的求助之后呢，为民热线栏目组在直播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呢是联系到了天心区政府值班室，寻求多方的协调和帮助。次日，天心区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此事做出了正式的回复。工作人员表示说，长沙海伦堡爱密城市二期作为保交楼项目，近两年时间以来，天心区政府值班室、区住建局、区市场监管局以及暮云街道始终全程跟进，持续协调优化业主各类诉求。针对业主反映的两大礼包无法兑现的这件事情，相关职能部门也多次组织开发商与业主开展了面对面的协商沟通。
2: 这两年街道啊住建部门都一直在处理，我们也参加在处理。这个是个保交楼楼盘，他们当时一些这礼包啊现在确确实实存在这个难以兑现的，以前也跟他们做过一些协商，我们也参与过一些协商，他没有什么资产了，这个公司好像就剩下了一些车位。在这个组织的过程中间呢，经我们跟住建那边还有街道了解了，还有一部分钱在那个监管账户是首先要付这些农民工工资啊，包括后面的一些验收的一些设施设备的完善。京东的那个大礼包他们现在基本上也不具备实现的条件了，后面也跟他们说过，就是是否在车位上面啊一些优惠，这具体的后面的话我们会再配合住建和街道啊一起来尽量的来处理好协调这个事情咯。
1: 对于此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呢也将会持续的关注。那么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96218-0号键有事您说话，为民热线为您服务。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欢迎进入到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欢迎我们的这个高城薇薇安，还有用户尾号是565心态好一切都好，以及我们的辞呈等等等等各位朋友进入直播间支持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如果大家想要和我们来进行互动的话，也可以在弹幕上进行留言，但是反映问题我不太建议大家在弹幕上进行反应，因为呢，第一个弹幕它一刷就过去了，我们可能会看漏；第二个的话，弹幕上可以打出来的字是有限的，一件事情肯定说不明白、说不清楚，所以呢，可能这个问题我们就无法了解全貌。建议大家，如果要通过我们的平台反映问题，你也可以直接的通过您观看节目的平台私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当然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接下来我们马上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接听各位的电话，看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
3: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5: 哦，可以啊。
4: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5: 你是来旅游的吗？
4: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

0: 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2: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3: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9: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0: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9: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9: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4: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5: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6: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7: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4: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8: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9: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2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弹幕上问哈，他说如果说我反映问题电话接进来了，会不会直接进

0: 进到你的直播间，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每天呢，我们为民热线接到的投诉反映的问题是非常多的，所以呢，我们会一个一个的进行排序和安排。如果能够帮助到您的话啊，您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您反映的问题，我们还得核实一遍，这个是不是属实的啊？另外，这个情况能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排队大概要多久，都会有个排序，这个可能要请大家多理解、多支持。不是说您打进电话立马就可以进，因为这对于前面打进电话的求助的朋友也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就能够理解了哈。当然呢，为民热线栏目组并不是万能的，不是说任何的问题都能够解决。比如说您正在走这个法律程序的问题，为民热线是没有办法去受理的。再比如说私人之间的欠款纠纷、夫妻之间的矛盾、邻里纠纷，这些类似的问题，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受理的。我们更多的是一档舆论监督的节目。如果您遇到的相关困难，我们是以无预约式三方通话的方式连线相关职能部门，帮您来协调解决。那么能够帮助大家的，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一定是竭尽全力，而且我们是属于公益帮助，不取分毫。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朋友，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来，有请到的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1: 就是在那个我们小区的话，它那个电梯的话用了5年多嘛，不到6年，它那个就是很多电梯都出现了问题，然后特别有一台电梯它是那个保养人员他说差不多接近报废了。
0: 您先得告诉我您是哪个地方，哪个小区。
1: 长沙。长沙这边朗黎镇这边。才会小区。
0: 什么小区？
1: 才会。
0: 才会就叫才会小区吗？
1: 对，才对，才会小区。
0: 才会小区几期呢？
1: 2期。
0: 二期。好。
1: 哪
0: 一年交的房？
1: 是看一下，我们基本上是2020年左右入住的。
0: 2020年左右开始入住，也就是到现在为止，大概是6年的样子，就陆续的出现了电梯的问题，对吧？
1: 是的。
0: 具体是在哪一栋哪一单元的电梯呢？
1: 19栋2单元。
0: 9栋2单元吗？
1: 19栋。
0: 19栋2单元，其中的一个电梯是吧？
1: 对，有一个电梯比较严重，它是差不多检测说报废了，它要更换主机、轴承那些，那要花好几万。
0: 要换子机和轴承。
1: 对。
0: 这是谁检测的呢？
1: 应该是物业找的那个第三方，找的那个保养公司吧。但是这个的话，我们很多业主都有质疑，因为采用了6年左右。他就接近报废了，这个的话几十万的电梯就报废了，动违宪基金。那我们业主肯定有意见啊，那到时候以后那么长的时间违宪基金用完了，那以后不是就很麻烦了。
0: 但是这个电梯如果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安全问题的话，肯定是要修的，要不然对我们的业主而言的话也是巨大的安全隐患啊，对不对？
1: 修是要修，只是说对他这个6年不到就报废了，差不多接近报废了，我们就感觉是电梯的质量啊，或者保养啊，是不是没有搞到位啊？
0: 你们这里是几梯几户啊？是不是使用频率很高呢？
1: 没有啊，才3户啊，2梯3户啊。
0: 2梯3户有多少层啊？
1: 33。
0: 33层。所以您现在就是觉得一个电梯这么大一个大件，才用了6年多的样子，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觉得不可思议。
1: 对啊，一般的小区都用了10几年，还没有出现这种报废的情况。
0: 所以你也怀疑物业的维保是不是已经到位了？是不是因为维保不到位，所以导致了这个电梯就基本上是报废的一个状态，是吧？
1: 是的。
0: 现在他们公示出来需要花多少钱来更换这个主机和轴承呢？
1: 大概是5万多吧。
0: 5万多，据我所知，换个电梯的话，那个费用就更高了。
1: 它不是换新的，就是把那个主机啊、那个转子啊、那个钢丝绳啊那些换掉。
0: 对呀，它换零部件，换零部件是5万多。我的意思是，如果说你要换一台电梯，这个价格会更高。 但是您现在质疑嘛，就是说物业

0: 物业的这个维保是不是到位了吗？如果因为他的维保没有到位，导致的这个电梯破损了，所以您觉得不应该动用你们的物业维修基金，对吗？
1: 嗯，是的。
0: 嗯，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嗯，其他的就是说，他这个动物维修基金这种合不合理？我们广大业主就很多都不同意的。
0: 嗯，就是物业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1: 就是在上个月，然后他就说这个坏了，然后要动这个才能修，要不然他就放在那里不管，他不修。
0: 是只有一台电梯，还是有几台电梯都这样啊？
1: 嗯，有很多电梯都是有问题，只是说这一台比较严重。
0: 嗯，具体这一批要修的电梯有几台呢？
1: 嗯，其他电梯它只是说钢丝绳有问题在保养，但是它没有完全停止，就这台它是停止了很长时间的。
0: 嗯，您说的这5万多块钱是其中的一台电梯的修复的费用，还是说其他的这个钢丝绳坏了的电梯也包括在内的所有的费用？
1: 嗯，就这一台。
0: 啊，就这一台就要5万多。
1: 是的。
0: 啊，所以现在您就是想了解一下，第一个维养是不是有问题，第二个有没有更好的一些维修的方案，对不对？
1: 嗯，是的。
0: 嗯，那这个情况的话，你有没有通过相关职能部门反映过呢？
1: 我们很多业主都有反馈了，然后，街道也过来，就说给我们，物业那里开会调解嘛，但是他选的是下午2点左右的上班时间，我们业主都在上班，都没有什么业主去啊，所以说他这个
0: 下午2点多，这是很正常的时间呢、啊，你只能派代表啊，因为两点多也是街道的上班时间呢、啊，对不对？
1: 嗯，这个我们知道，
0: 这个肯定要克服。
1: 对，只是这个问题，我们要所有的业主都要请假的话，就大家都要上班，肯定就不好搞不？
0: 这又不是所有的业主都必须参加，对不对？你派业主代表嘛，对吧？总有人在家嘛，不是人人都要上班的嘛，是不是？再有一个，你说让人家换一个什么时间呢？换一个下班时间，下班时间人接到包括物业他们也要下班呢，所以他定一个上班时间，这也是正常的，这也是合理的，还是能够理解的。但这个事情我们先来反映一下吧，好不好？
1: 嗯，
0: 您稍等啊，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呢，我们先找这个物业来核实一下情况，待会儿呢我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再连线相关部门来核实协调解决这个问题啊，看能不能够帮助到咱们这边的业主。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8: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9: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2: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0: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1: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我是周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线上的张先生帮他来协调解决问题。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好，您稍等一下，现在我们来联系一下你们这个财会的物业，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啊。
1: 嗯，
0: 财会小区就叫财会。

0: 才会小区吗？
1: 才会新天地。
0: 好，稍等啊。来，记者拨打一下电话，才会新天地小区的物业，我们核实一下相关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这笔费用又是怎么构成的？
2: 你
0: 好，
2: 张小姐。
0: 哎，请问是才会新天地小区物业对吧？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咨询一下，因为我们有业主反映说呢，咱们这个小区是2020年左右入住的，然后入住之后呢，现在19栋2单元的有一个电梯呢，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损害。
2: 什么什么？
0: 19栋的
2: 啊，
0: 这个2单元的电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损坏，说是经过我们物业的核实，要更换主机和轴承，要花到50000多块钱，而且要动用物业维修基金，是有这个事情吗？
2: 这个事情已经处理了。
0: 已经处理了，怎么处理的？
2: 这个你具体我也不清楚，好不好？
0: 那您知道已经处理了，谁对这个事情会比较了解一点呢？处理的方案是什么？
2: 我不清楚。
0: 你刚刚不说已经处理了吗？
2: 这已经正常运行了，具体是怎么经过我不清楚啊，你找领导嘛。
0: 张先生、
1: 哎、
0: 是怎么回事？他说已经在运行了。物业的态度不是很好啊，直接把我们的电话挂断了，而且说呢这个电梯已经在运行了，处理好了吗？
1: 他是前段时间我们业主都在微信里面接龙，说不同意动维修基金，然后业主业委会他们就找街道开会，然后我们业主都没什么人参与，然后他们就定了这个方案，说把这个物业然后公共收益按照维修基金按照比例1:2:7这个比例来去就是分摊这个费用。然后他维修基金还是动了，我们业主虽然很多不同意，但是他们还是要动这个，要不然不动他就不修电梯，那我们没办法，就是说，
0: 你不愿意动物业维修基金，那你要求要出什么钱来修这个电梯呢？他哪里拿钱修呢？你们业主的诉求是怎么？
1: 我们业主诉求就是这个维修基金动了之后，我们以后还有这么长时间，那以后
0: 我现在想问的是，您说这个你们业主的诉求是物业维修基金不能动，那请问你们觉得哪里可以出钱呢？
1: 首先第一个，这个电梯它有问题，肯定是开发商引进这个电梯质量不达标，其实可以找开发商去协商。第二个就是像公共收益，其实公共收益的话，这个钱是完全可以足够抵个电梯的。
0: 所以也就是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第一个你觉得应该找开发商，第二个应该公共收益来覆盖这个费用，而不应该动用物业维修基金，对吧？
1: 对，
0: 您刚才也说到
1: 了之后，
0: 现在
1: 不的话有别的问题就修不掉了嘛，没钱修了嘛，以后就
0: 通过街道的协调是1:2:7，1:2:7，一是什么？二是什么？七又是什么呢？
1: 就是因为物业他自己有责任嘛，保养没有到位，就是说没有监督到位，就是说这个物业就是说电梯搞保养之后，保养一次电梯就老是有问题，保养之后还是有问题。就是说物业可能监督没
0: 有。你好，您不用说这些，您就告诉我1:2:7是怎么构成的。
1: 物业占1%的责任嘛，然后公共收益就是占2%，然后其他就维修资金来分摊。
0: 他
1: 们是这样商量的，但是我们业主都是他们商量这个方案我们之前是不知情的，然后我们也是不同意的。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小区物业以前是开发商的物业，以前的物业他小区的这个收益啊收支还都会公布出来。他说自从前3年以前换的这个新物业之后，小区的收益从来没有公布过，所以说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收益去哪里了。所以这个物业你刚刚打电话他也是都没有说什么就挂了，他因为他肯定也说不出来。
0: 对，态度不是很好啊，这个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吧，我们再来打一下这个街道的电话看看。记者打一下朗黎街道党政办的电话，我们核实一下情况，稍等啊。朗黎街道是之前的协调的这个事情，我们看看他们是否了解。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朗黎街道党政办对吗？
2: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

0: 陈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你们核实了解，并且请协调处理一下啊。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张先生，他是来自于咱们街道的财汇新天地小区二期的业主，他反映说呢，这个房子大概是2020年业主陆续住进去的，但是在今年他们的电梯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尤其是19栋2单元的有一个电梯。经物业的核实呢，说是要换掉主机，还要更换轴承，要花到费用呢是50000多块钱，而且给出的方案呢是说要动用物业维修基金。但是现在我们很多的业主都有质疑，就是第一个，这个电梯使用的年限都还只有6年左右的时间，怎么？
1: 喂，你好。
0: 您说。
1: 您的这个是我等一下记录下来，反映给我们相关的就是业务部门进行处理。因为我这里这是一个值班电话，可以吗？
0: 好的，这个情况您不了解是吧？
1: 我不是负责这一块的业务，我们这是一个值班电话。
0: 因为这个问题呢，之前我们朗尼街道有协调过，现在呢，据业主说，给出的方案是1:2:7的分摊，一呢是物业，二呢是公共收益，七是物业维修基金。但是现在业主提出的质疑就是说不能动用物业维修基金，因为这个问题不是他们造成的。而且当时街道组织开会的时候，据业主反映说没有多少业主去，所以这个情况他们对于这个方案是不支持的。我们刚才也打了物业的电话，物业的态度不是蛮好，直接就说问题解决了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1: 你好，就是您可以将那个这个反馈的人，他的电话告诉我们，我们再去进行协调，可以吗？
0: 张先生要求信息保密，所以这一块呢，要麻烦你们的负责这个小区工作的同志再去一趟，好不好？
1: 那你那个他现在的诉求是什么？19到2单元进行更换，是不是？
0: 第一个就是要更换电梯进行修好，要修复好他们的电梯。第二个，修复电梯不能动用他们的物业维修基金。
1: 我反馈给我们相关的业务部门，好吧？
0: 您别急着打断我，我先说完好不好？就是他的这个分摊的比例，他肯定还是有一些要求的。那么他的诉求合不合理？那么合理肯定是支持的。那么如果不合理的话，也要跟群众做好他的这个说明的工作，好不好？
1: 我反映给我们的业务部门，好吗？
0: 好的，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8554-7177。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好吧？好，记着把电话切出去，同步打一下长沙县住建的电话，来同步打一下长沙县住建局矛盾协调中心的电话，跟他们同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也请他们出面协调，请稍等啊。

0: 喂，
1: 哎，你好，请问是长沙县住建局矛盾协调中心对吗？
0: 嗯，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0: 嗯，
1: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
1: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来自于朗黎街道，麻烦您记录一下啊。
0: 啊，我再去。
1: 嗯，
0: 好的。
1: 朗黎街道财汇新天地小区二期的一位业主。反映说，这个小区大概是2020年左右大家开始入住，但是入住了到今年，他们的电梯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尤其是19栋2单元的有一个电梯，现在就要更换主机、更换轴承了。所以业主就质疑这个电梯当时我们开发商在配备的时候是不是存在质量的问题，其次就是质疑咱们这个物业的维护维养是不是到位。现在呢，我们给出的方案经过街道的协调是按1:2:7来进行分摊，一呢是物业来承担，二呢是这个物业维修，就是这个叫什么公共收益，对，公共收益来承担，七是动用物业维修基金。但是现在呢，业主不同意这个方案，他们觉得不应该动用物业维修基金，因为第一个，这个电梯没用多久，是不是有质量方面的问题，开发商是不是应该承担责任，这是他们质疑的第一点。第二个就是物业的维养到底有没有到位，那么其次他们的公共收益到目前为止没有进行公示过，公共收益能不能够进行覆盖，如果能够覆盖的话，是不是可以用公共收益。

0: 来把这个费用给填补了，暂时不要用他们的这个维修基金。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核实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好吗？帮助他们协调处理一下。
1: 那他有联系电话吗？
0: 张先生要求要信息保密。刚才呢，我们也打了物业的电话，但是物业呢态度不是蛮好，直接说问题解决了就把我们的电话挂断了。本来还想多问几句，然后呢也不多说了，我们把物业的电话提供给您一下，好吗？好，那就辛苦您。我们的回复电话先请您记一下：85547177。85547177，这是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回复电话。还有一路电话是财汇新天地小区物业的电话：8688。
1: 8688。2155。
0: 对。就是这一块呢，要麻烦你们，第一个是核实清楚情况，我们的开发商包括物业是不是存在失职的行为，其次就是我们的这个公共收益要进行一个公示，如果有收益的结余，能不能够覆盖修复这个电梯的问题，好吗？
1: 好。
0: 那如果说不能的话，咱们就友好的协商，也是还是要听取更多的业主的意见。但是是这样的，那个咱们线上的这位先生业主啊，我要提醒您一下，就定在下午的时间或者上午的时间进行协商，这个是正常的上班时间，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如果您想要这个问题解决，那么还是要你们做出一些让步，那么这一块我们要协调好自己的时间去参与，好不好？您别说哎，我没时间，我要上班无法参与，到时候方案一出来哦，我不满意，那我们也没办法，好吧？
2: 这个理解。我们其实是有个别代表是去了的，因为他这个小区的维保那个记录啊，每个字迹都是一模一样，那就显示是一个造假的嫌疑嘛，就同一个人写的字迹。这是他请了三家电梯公司去维修，三家公司的报价、他的签名、他自己都是一模一样的。
0: 好，您是这样，这个请我们这个长沙县住建的同志去核查一下，核实了解一下情况，好吗？
1: 好的，好的，我这边已经登记好了。
0: 好的，辛苦您啊。好，来，我们的记者可以把两路电话接出去了，也谢谢我们这个长沙县住建局矛盾协调中心的工作人员的接听，同时也感谢线上的这位张先生对栏目组的信任。周梅不是说帮着谁讲话，但是有一点呢，我们工作上的事情肯定是互相理解的。如果说接到积极的帮助我们的业主协调问题，定在下午协调的这个时间，业主呢肯定还是要积极的配合，你不能说在下午我要上班我来不了，然后协调了方案之后呢，你又说哎我不满意，那这样的话其实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也非常的为难。那如果要解决问题的话，我们肯定是互相做一些让步的，至少就是如果你想参加这个会议，你想来认真的协调这个问题，时间上肯定要自己安排好啊，这个请大家多理解。好，接下来的时间96218转零号键还在继续为您开通为民热线，有事您说话啊，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接听电话，稍后见。
3: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4: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3: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4: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3: 啊，这
4: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3: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4: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5: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6: 妈妈，妈妈。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关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9: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1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啊，我是周梅。刚才在我们的线上有位朋友留言哈，慈诚说社区街道也有晚上来开会解决协调问题的，确实有哈。但是您得记住，晚上来协调解决问题的，这是我们的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来做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您不能够强制的去要求人家这个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帮助你来做一些事情，他在工作时间来做的事情，这个也是正常的，我们是互相理解的，对不对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96218转零号键还在继续为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拨打和参与。马上有请到的是唐先生。唐先生你好。唐先生
11: 你好。
10: 哎，您的电话接进来了啊，来说说您的问题吧。
11: 什么？
10: 说说您的问题呀、
11: 啊。我问的问题啊，他是这样的。
10: 你是哪里的？
11: 我是丹沙的，丹州乡。
10: 哪个市？哪个市？
11: 常德市武陵区。
10: 武陵区。
11: 武陵区丹州乡。
10: 丹州乡丹沙村对吧？
11: 北一组。
10: 什么组啊？
11: 我丹沙就是丹沙村的。
10: 丹沙村哪个组？
11: 都南的方位是一二组。
10: 二组对吗？
11: 五楼走，
10: 你到
11: 几国位置？五楼走，一二组。
10: 一二组，五六组怎么了？
11: 一二组就是路啊压下西南的那大栽种车。
10: 是我们的村道吗？
11: 村道。
10: 村道被车子压得稀烂了，对吧？
11: 对对对。
10: 持续多长时间了？烂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11: 那时间大概有多的。
10: 啊？你那边信号有点。
11: 有一年多的。
10: 一年多了。
11: 一年多了，原来是反应过，反应它就是不吃不脏。
12: 太平也有烤。
10: 你反应到了哪里？
11: 原先是他是同意跟我们搞了，现在没得下落的。
10: 他们是谁？
11: 反
10: 应到了哪里？你说的他们同意搞，他们是谁？
11: 就是这个养路局，养路局啊。
10: 他们说搞好，但是就没有搞好，是吧？
11: 讲的搞。
10: 你是这样的，你们两个人一个人说话，不要两个人同时说话，因为你们两个一说话我听不清。好，那你移动一下位置，安静一点的地方跟我来说这个事，好不好？那边太吵了。第一个就是您说的一二组的路，一年多以前呢就被大车给压坏了，压坏了之后反映到了养路局，同意帮助你们。
12: 是这么的，他是这个维修大体的，维修软水大体啊，他的施工车子压坏的，当时就找他的，他也表态的，搞过一两回维修，他现在大体基本差不多，他一直不管的。
10: 你是说大车压坏了对吗？
12: 是大车压的，是修大体的车子。
10: 我没太听懂，
12: 修
10: 大堤的车子，
12: 我到底大。

0: 压
1: 啊，修大堤的车子把路给压坏了，
0: 把路压坏了。当时你找他，找他，他又讲的表台啊的，完工的时候他会负责要搞去维修。
1: 啊，
0: 他现在大堤基本上他不了，他没有管的。
1: 啊，大堤已经修好了，但是这个路没修好，对不对？
0: 啊，对对。
1: 啊，
0: 当时表态的会要维修的。
1: 主要是通往一二组的这个村道，对吗？
0: 他是维修大堤的车子压的。
1: 我知道了，您不要再重复了。
0: 啊、
1: 好，然后
0: 一二组还有五楼组的五楼群。
1: 啊，五六七组是什么情况？
0: 都是那个圆体，他的那个大车子就是体下面跟着圆的那个体的下面一条公路压坏的，
1: 沿堤公路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被压坏了，已经一年多了，
0: 对
1: 吗？
0: 对。
1: 施工的是哪里呢？
0: 是这个广东水电三局的他承包的单位。
1: 哦，承包单位是广东水电局三局对吧？
0: 啊，对对。
1: 哦，具体的执行是我们乡政府对吗？
0: 具体的执行是长乐市这个武林区，
1: 武林区
0: 这个水利局。
1: 哦，好，那这个情况我们先来协调一下，好不好？
0: 行。
1: 好，您稍等啊，来我们的这个直接来拨打一下武林区政府值班室的电话吧。武林区政府值班室，来我们的记者，您稍等啊。嗯，幸好我还听得懂常德话，基本上听得懂啊。
0: 常德话基本上是普通话。嗯，
1: 那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0: 很大差别。
1: 嗯，您稍等啊。
2: 喂，你好，值班室。
1: 哎，武林区政府值班室哈，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啊，你说。
1: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呢。有一位来自于儋州乡丹沙村，他们的村民反映了一个问题，说在咱们这个村上呢有一条沿堤公路，之前呢
2: 沿堤公路，
1: 对，有一条沿堤公路是他们的村道，通往一二五六七组的一条村道，之前还挺好的，但是因为一年多前呢修这个沿堤公路的时候，不是修沿堤公路啊，就是修这个堤坝的时候，这个大车来来回回嘛，就把我们的这个沿堤公路给压坏了，现在坑坑洼洼的也不好走。当时呢他们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就跟当地的这个相关部门进行了反映，说是水利部门啊在负责这个事情的，说会进行一个修复，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这个路也没有办法修复，严重的影响了我们居民的出行的安全问题。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核实一下，第一个到底是哪个部门来负责进行维护和修复，第二个就是尽快的修复这条路面的坑洼问题，让大家可以正常的通行，好吗？
2: 您是哪个电视台呀？
1: 为民热线节目。
2: 好嘞好嘞。
1: 哎，那就辛苦你们了，好吗？因为咱们的这个村民说呢已经反映了很多次了，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没解决好。
2: 他是直接向你们反映的吗？
1: 这是第一次向交通频道反映，但是他呢自己还跟这个公路局、水利局还跟当地的乡政府都有反映过。
2: 您能再说一下是丹沙村沿堤公路是具体是哪一段吗？
1: 他是说通往一二组五六七组的一条村道，
2: 通往丹沙村的一二组的一个沿堤，
1: 对，一二组五六七组，
2: 一二组五六组
1: 啊，五六七组，
2: 五六七组，
1: 对，沿堤公路，
2: 沿堤公路，
1: 对，您是这样好不好？唐先生，唐先生，
3: 你好
1: 啊，我方便把你的电话留给工作人员吗？
3: 啊、
1: 你们沟通一下具体的位置。
3: 啊，具体整个位置啊？
1: 嗯，可以吗？方不方便？留你的联系方式。
3: 找不到是吧？
1: 嗯。
3: 问题就是一二组。
1: 我知道了，我的意思是能不能方便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给他？
3: 哦，联系方式啊。
1: 啊，你的联系方式可不可以给他？
3: 嗯，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
1: 那这样，我们的记者把咱们工作人员的电话接出去，然后呢，再把咱们唐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他，这样方便你们联络，了解一下地方，好不好？
2: 电话号码是多少？
1: 好，您稍等，我们的记者会把电话接出去告诉您，然后同步把我们的回复电话也告诉他一下啊。来，唐先生。问题呢刚才反映给了武林区政府值班室，这一块呢他们会统筹进行协调，看到底涉及到哪些部门，要怎么去处理，好吧？

0: 那好好
1: 嗯，
0: 好
1: 好，谢谢。
0: 好好。
1: 嗯，那你们支持这个大堤的建设，那么后续的这个路面的修复的话，我相信他们也会引起重视的。只是呢，我们要找对相关的管理的部门啊，看到底是哪个部门为主来牵头协调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后续呢，为民热线栏目组也会持续的来进行关注。好，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的话，也欢迎您通过96218直接再转零号键来告诉我们。刚才有朋友说呢，发了图片给我们，然后呢也发了这个文字给我们，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哈，因为我具体是没有看到的。那么后续我们可以看一下，然后呢也要看一下您这个问题能不能够帮助到您，是不是合理的一个诉求。
2: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妈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我饿了。
9: 妈，
10: 我饿了。
11: 我饿了。
12: 我饿了。
8: 妈。
13: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4: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我是周梅。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助残专栏。
0: 他们身体残疾，历经磨难，却阻挡不了他们向阳而生，逐梦前行。
7: 他们职业不同，却同怀爱心，扶残助残，让温暖与关爱相伴同行。
0: 湖南省残联联合倡议，
7: 把平等对待作为最好的关爱，把促进自立作为最好的扶助，
0: 消除有形无形的障碍和歧视，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环境。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到为民热线助残专栏。株洲路口区残疾人创业者周寒沙年幼时因为火灾致残，在生活重压之下，2021年他投身家政行业，单手苦练技艺，凭借着坚韧与真诚踏实创业。如今呢，他不断的突破自我，深耕家政行业，用单手擦亮生活，书写励志人生。来听到记者徐神的报道。
0: 5月的长沙天气渐热，周寒沙提着水

0: 拿着抹布再次来到客户家中。这一次他要完成全屋保洁和玻璃清洁。
1: 双面玻璃擦要第一面过去嘛，就我这个手的话就有时候有点短，经常卡在这里，这些地方经常卡的青一块紫一块的。
0: 肢体四级残疾的他，右手四根手指在半岁时的火灾中失去。每一次擦玻璃，他都要用左手单独完成双面玻璃擦的传递和固定。别人轻而易举的动作，在他这里却要付出更多努力。可他从未想过放弃。今年37岁的周寒沙出生在株洲市鹿头区干田镇的一个农村家庭。半岁那年，一场无情的大火夺走了他右手的四根手指。
1: 有一次出去找工作，跟我同学一起去打暑假工嘛，那边看到我手有点不方便，然后就把我辞退了，但是我同学都留在那里，那时候就心里觉得特别大的落差，很自卑。
0: 那段经历成为他童年最深的印记，可他没有沉溺在自卑中。从小到大，他比旁人更懂得生活的不易，也早早学会了用残缺的右手去适应那些看似简单却格外艰难的日常。2021年，丈夫从深圳回来，两人决定一起创业。当时家里负债累累，女儿又需要长期康复，丈夫正在学家电清洗，和保洁行业正好相关。
1: 要不我去上门给人家做保洁，慢慢的就干上保洁了。那时候我们认识一个做家政的老板，他们把单子派给我，很信任我，他说你去做没关系。当时我就提着桶子和抹布就上门去了。
0: 第一单客户后来成了他的老客户。
1: 只要你用心去做了，用心在那里干，客户他一定可以看得到。
0: 没有经验，没有团队，周寒沙靠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对着手机视频一点点钻研保洁的流程，不同污渍对应的清洁剂，擦玻璃的技巧，他一样一样学，一遍一遍练。
1: 我当时学的话就刷抖音嘛，抖音上面有一些擦玻璃啊、做保洁的流程啊，我自己去学，然后免费给我的朋友家去擦玻璃，自己练出来，慢慢练的。
0: 短短三个月，他不仅熟练掌握了全屋保洁，连难度较高的擦玻璃也驾轻就熟。
1: 有时候我会打扫得非常用心，真的就是忘记时间的存在了，然后我就会把客户家打扫得很干净，自己看的都非常的治愈，很舒服。
0: 2023年，周寒沙来到长沙学习整理收纳。2024年，凭借扎实的技能，在湖南省残疾人技能大赛中荣获整理收纳项目二等奖。2025年，他成功入驻湖南省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
1: 基地可以给到我们一个办公场所，我们有什么问题啊、咨询啊，都可以给到我们答复，可以帮我们链接一些资源啊，比如说我想出去学习啊，他们可以给我链接资源，然后加速我自己的成长吧。
0: 如今，她和丈夫每月收入稳定在10000元以上，在宁乡站稳了脚跟。今年五月，她毅然来到长沙接手商场保洁合作项目，准备在更大的舞台上深耕家政事业。
1: 我很荣幸在我30多岁找到自己很喜欢做的事情，搞卫生整理收纳，我特别喜欢，从小就很喜欢，现在把它作为了一个事业去发展，并且能够养活我自己，可以给我的孩子们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一点很好，很幸运也。
0: 热爱抵过漫长岁月，这句话是周寒沙对自己一路走来的最好注解。
1: 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定不要给自己设限，不要给自己设定界限。我们虽然说身体上面有一些残缺，那肯定也有我们的闪光点，一定要去找到自己的热爱，找到自己喜欢做的那件事情，让它发扬光大，让自己成为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
2: 从自卑怯懦的女孩到独立自强的创业者，周寒沙用左手扛起了生活的重担，用热爱浇灌事业的理想。她用自己的故事证明，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纵使身处逆境，也能够绽放出璀璨的微光。希望有更多的残友去向周寒沙学习，努力地实现自己精彩的人生。当然，更多的助残报道，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话，您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拨打助残热线0731-888-55110。马上要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熊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熊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3: 我是长沙市天心区南大桥社区的居民。
2: 哪个街道的呢？哪个街道？

0: 哪一个街道？
1: 就是南大桥社区。
0: 对，您说的是社区，我问的是街道。
1: 赤岭路街道。
0: 啊，赤岭路街道南大桥社区。啊，您说。具体什么情况？您说。
1: 就是我们这个小区，有个公共的停车位，大概是60个车位。
0: 嗯，
1: 五十个车位了，就是长期被那个外面的或者是本小区的那个居民，加了那个地锁，把它锁住了，就是说是公共停车位嘛，就是被私人霸占了，这个问题我已经向那个赤岭路街道南大桥社区，包括12345已经反映过不下10次，但是都没有那个回复和具体的那个整改的那个措施。
0: 未解决好是吧？
1: 没有解决，根本就来都没来过。
0: 好，来我问您一下，您这是什么小区啊？
1: 南大桥社区，我们是湖南开关厂那个宿舍。
0: 湖南开关厂的宿舍。
1: 对，
0: 它具体的您说的这50多个车位，它是你们这里所有的车位，还是说其中的一个片区的车位？
1: 其中一个片区的车位。
0: 哪个片区呢？
1: 它就是我们这个，因为我们两个小区，一个新威帕克水岸和我们湖南开关厂这个宿舍，交接的一个地方。但是这个地块，我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的是，我们湖南开关厂的这个地块下面有一个市场，一个公共的市场，但是就是说这个车位有一部分是被居民就是锁住了，有一部分是外来的商户锁住了。
0: 所以您确定就是这一块50多个车位都是属于我们湖南开关厂宿舍的公共停车位是吧？
1: 对，没错。
0: 那咱们的、
1: 这个、可以确定。
0: 咱们是老小区，是没有物业的对吧？
1: 有物业。
0: 有物业，那物业怎么不管呢？
1: 有物业，因为它牵涉到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南边北边，就是说它那个中豪有个中豪物业在管理那个湖南开关厂的那个大部分的公共区，但是我们这个6栋房子是靠一个跟那个新威那个小区交界，所以说他就没管。
0: 那就不应该，如果是你们的房子肯定是他管。那这样吧，我们先来找一下街道，看看他们协调一下好吗？你稍等啊，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赤岭路街道办事处的电话，我们先来请他们协调一下这个问题啊。您稍等。
1: 谢谢。
0: 电话正在接通当中。
2: 欢迎
0: 哎，你好，赤岭路街道办事处啊，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帮助居民协调处理一下好吧。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的这位熊先生，他是来自于南大桥社区湖南开关厂宿舍的一位业主。现在他反映说呢，就是靠帕克水岸交界的这一个地方有他们的公共停车位，大概50-60个，长期呢是被外来的人员还有部分的业主安装了地锁强占了。这个问题呢，他们通过咱们街道社区12345反映了不下10次，但是都没有给出很好的解决的方案，所以这一块也麻烦你们核实一下，这到底是不是属于这个小区的公共停车位。其次，如果是的话，那上地锁肯定是不行的嘛，那这个问题我们要处理一下，看是拆除还是怎么地。当然也要跟我们的业主说清楚，跟其他的人也要说清楚，这个地方不能够上地锁。首先得确定的是，是不是这个小区的公共停车位，好不好？
2: 是那个湖南开关厂的停车位吗？
0: 对，湖南开关厂宿舍，靠帕克水岸交界的这一块的，大概有50多个车位。好吗？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
2: 8554。
0: 7177。7177，
2: 7177，好，
0: 对，请您找为民热线栏目组进行回复，好吗？好，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熊先生，问题我先给您反映给街道，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街道社区啊，包括12345，你反映的不下10。

0: 次，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次我们反映了之后会不会有处理，如果没有处理的话，我们再向上一级部门进行反馈，好吗？
1: 可以。
0: 嗯，但是你要给点时间啊，不要着急，一般我们会有15个工作日的等待时间，好吗？
1: 这个可以理解。
0: 好，好，谢谢您。
1: 辛苦了。

0: 大家别着急好不好？如果十五个工作日这个问题还没有回应，我们会向上一级部门再进行反馈，好吗？十五个工作日没有处理，也请您再给我们打电话，特别是我们在线上等候的这一位用户啊，尾号是3065的抖音平台的这一位朋友。好，谢谢您的支持。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啊！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0: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8: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9: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0: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7: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9: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1: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2: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1: 衬衫你说说。
13: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3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4: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5: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2全青菜1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6: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1: 30天后
12: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3: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4: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

0: 吃住健康体重，大家行动，轻松拿捏。
1: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2: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直通12345，看一下近期我们的市民在12345平台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首先来看到的是永州的一位林先生，他拨打了永州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问题，说想问一下永州零陵区的煤气价格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商家定多少就是多少吗？想涨价就涨价吗？市场监管局是不是应该监管监管呢？对于这个问题，永州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对接到了哪里，具体怎么解决的？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来连线前方的记者皮婷了解一下。
0: 直通12345。
2: 好，皮婷你好，这个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
3: 主持人你好。那么林先生的这个问题啊，永州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呢是对接到了零陵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具体回复是这样的啊，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还有湖南省定价目录啊等文件的规定，那么瓶装液化石油气价格呢是从2016年的2月1号起放开了，实行市场调节价，由经营者根据经营成本、市场供求等因素自主来确定价格，不再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那么接到市民反馈之后呢，零陵区市场监管局也对辖区内的各大液化气供应站检查核实，近期啊，因为各个气站因为进货成本上升，对零售价格确实进行了调整，也公示了调价的原因，那么是符合价格法的第13条关于这个明码标价的规定。后续零陵区市场监管局呢也会持续加强液化气市场价格监测和巡查，依法查处不明码标价、价格欺诈、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如果说大家发现啊有这个具体的价格违法行为呢，也可以拨打12345举报热线，或者说携带相关证据到永州市的零陵区市场监管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股来进行现场投诉。好的，主持人。
2: 好的，也非常的谢谢皮婷给我们带来的消息。好了，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那么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的话，大家如果想要关注，可以直接的关注到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哈，你也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更多。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虽然呢我们的96218转零号键只有在直播时间段为大家开通，但是我们还有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您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和咨询。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1: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3: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2: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4: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2: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不容易，
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9: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8: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10: 他就是个败类。
8: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0: 哎，你们是谁呀？
1: 文字如利。

0: 箭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2: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0: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肝脏呢，是人体核心的代谢和解毒器官，堪称为我们身体的化工厂。它每天呢很辛苦，所以有时候啊，它也会闹脾气。那生活里啊，很多朋友呢都会因为肝病的认知匮乏啊，忽视了早期的筛查和干预，让一些常见的肝病会逐步的进展为肝硬化，甚至是诱发肝癌、肝衰竭等等危重的并发症。那严重的情况可能还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守护小心肝，读懂肝硬化。马上呢，邀请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消化病专科的主任医师王芬教授。王教授你好，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3: 好的，主持人好。 Hello 大家好，广大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的王芬医生。
1: 本期嘉宾王芬，医学博士，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消化病专科主任，消化及内镜中心副主任，现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幽门螺杆菌学组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幽门螺杆菌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超声内镜学组委员，湖南省消化专业学会副主任委员。
2: 好，再次欢迎我们的王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个很多网友讨论比较多的话题，肝硬化是绝症吗？一旦查出来就真的没救了吗？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想请王教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我们来讲一讲，那对于

0: 大多数朋友来说，一旦查出肝硬化，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没有希望了呢？
1: 其实这个问题挺有代表性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肝硬化呢只是我们慢性肝病的一个进展的过程。一旦确诊肝硬化呢不一定就是绝症，因为肝硬化呢其实分两个期，一个是代偿期。代偿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肝脏细胞其实是有很多的强大的功能的，但凡你的肝脏还有一些残留的比较好的这个细胞，它就能够加班加点的工作，然后维持我们的肝脏功能。所以在代偿期的时候呢，其实很多病人是没有太多症状的，只是有时候在做体检的时候呀，就发现肝脏的硬度呢比一般人要多，我们这时候称之为肝纤维化，但是它的功能还是正常的。但是呢，一旦你不重视这个阶段，放弃了给你的这个治疗疾病的阶段的话，那么有可能就进入到失代偿期。那么我们一讲失代偿期嘛，大家其实顾名思义就知道，就是这个肝脏呢有点兜不住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腹水，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大肚子病，就是一肚子的腹水，然后呢眼睛啊巩膜呀都出现了黄染，就是整个人脸呢面部
0: 黄
1: 黄
0: 的，
1: 对对，金黄金黄的那种啊，就是这个时候呢可能就失代偿了。这个时候呢其实如果配合医生的话还是可以治疗的，那我们不继续往前发展就可以了。
0: 就是不管是代偿期还是失代偿期，其实呢在临床上我们都是有办法有方法来帮助到我们的患者的。所以呢，大家一旦确诊了这个肝硬化，也不要去过度的紧张和焦虑啊，积极的治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我们讲肝硬化，刚才我们讲了它两个不同的时期啊。那么肝硬化它到底是一种什么病？那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病呢？
1: 好的，那么首先要讲清楚肝硬化这个病啊，我要先介绍一下肝脏的功能
0: 啊。
1: 其实肝脏呢有两大功能，一个是解毒功能。就是我们吃进去的药物啊食物啊，其实会有很多代谢微产物，就是那部分我们不需要的东西，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肝脏去代谢排出体外的。所以大家会看到一个药品说明书啊，会写肝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慎用或者减量，就是说你当你肝功能不太好的时候，你的药物要减量的，就是这个是代表我们肝脏的一个解毒功能。还有一个呢，肝脏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合成工厂，老百姓听说过这个白蛋白这个东西，对不对？那么白蛋白是什么呢？白蛋白是在我们肝人体啊，只有肝脏这一个工厂独一无二的产品，就是这个我们的白蛋白只有在肝脏里产生，就是别无分店啊。所以呢这个白蛋白呢它又起什么样的功能呢？就是白蛋白呢它起到一个像一个海绵剂，它就是把我们的血管里的水分呢牢牢地锁在我们的血管里，然后避免它漏到我们腹腔里去。那如果我们的肝脏工厂的产量下降了，白蛋白降低了，就是我们的腹水就会漏到腹腔，就形成了我们老百姓说的大肚子病
0: 啊。
1: 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肝硬化呢就是在各种原因所导致的前提下，比方说你有乙肝，有丙型肝炎，或者你长期大量的喝酒，或者呢长期大量的这个高脂饮食，就所谓的脂肪肝嘛，然后呢这个时候慢慢的肝脏就会不断的受伤害。我们的肝脏就是很怕酒精啊，怕病毒呀，怕这个高脂饮食呢，还有怕熬夜，然后这样的话就会肝脏不断受伤，它就不断的修复自己。其实修复的过程就像我们手上划了一刀以后，我们不是要结个疤嘛，对不对？肝脏一样的也要结疤的。那么它一结疤呢，慢慢你肝脏就变硬了，不断的有疤痕形成，慢慢就变硬了。这就称之为肝硬化。
0: 就是相当于我们肝脏在受伤的同时，慢慢的在自我修复的过程当中，然后变成硬了。硬化了，对吧？
1: 没错，
0: 就像水泥慢慢的附着在上面，它就越来越失去它原来本身的一个功能。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刚才王教授在讲解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习惯，我听这个习惯呢怎么感觉有的时候越听越像我自己因为有很多习惯我相信我们正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您一定有，比如说喝酒，比如说熬夜，对吧？现在我感觉大家的睡眠的时间越来越推迟了，原来可能10点左右就睡了，现在有了手机有了平板，很多人可能在12点甚至是1-2点钟都还没有睡。所以呢这些朋友如果您正在关注我们的节目，您仔细的想一想您的肝脏是不是还健康呢？您可以在我们的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给我们留言。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很多人都说这个肝脏是沉默的器官啊。我们知道很多器官呢，一旦受伤了或者生病的时候，它会有疼痛的表现。那这个肝硬化在早期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表现吗？
1: 是这样，那主持人说的特别专业，我觉得说这个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没错，因为肝脏它是不会说话的，并且呢，肝脏它是一个哑巴器官，它是没有那个就是痛觉神经的，
0: 嗯，
1: 就它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它不会引发疼痛。那大家可能会反驳我，肝癌的时候它不就肝痛嘛？它经常用这个茶杯盖啊、扶手啊，去压这个肝区嘛，那个是因为肝包膜的这个痛觉神经，因为肝脏不断增大以后，肝包膜被压迫了，然后疼痛，肝脏。本身是不痛的，所以呢，它就会早期会有一些症状，就是有时候这个在潜移默化变化成肝硬化的过程中啊，可能真的没有症状，但是会有些蛛丝马迹，我提醒大家注意，比方说你最近觉得这个人特别的乏力，就是人没精神，好像一睁开眼睛觉得自己没睡醒，然后呢，还想这一整天就干脆就躺在家里躺着就好了，这种感觉，第一是乏力，第二呢就是胃口不好。食欲很差，就不想吃东西啊。那么这个呢，可能有些人会认为，哦，我可能是不是吃饭不按时啊，有胃病啊什么？但其实它也可能是早期这个肝病的一个信号。还有呢，就是有些病人他会出现这种巩膜的黄染，就是还不是很黄，有点淡淡的黄，然后眼睛呢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巩膜啊。我们说这个就是眼膜这里有点黄。那么这个呢，很容易被人忽视，但是呢。你跟一个正常人去相比的话，哎，就会觉得，哎，这个人好像今天有点黄啊，
0: 颜色有点不对，
1: 对，颜色有点不对，所以这都是一些早期的预警信号，
0: 嗯，
1: 这时候肯定要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肝脏的问题了，
0: 其实刚才王教授在讲呢，就是说讲到眼睛的时候啊，那个地方有一点点发黄，这个可能和家人可能会最先发现啊，应该是。那么对于像这个胃口不好啊，包括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有点乏力啊，这个症状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他不会想到是肝的问题，可能会觉得，哎，我今天是不是没吃饱啊，是吧？这个可能是不是最近有点劳累了，所以很多症状啊，可能很多人不一定会联想到跟肝脏有关的。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再来讲个事儿啊，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肝硬化，肝硬化对于肝硬化的患者来说，从初期然后到晚期，我想请教一下王教授，他的发病的进程一般是怎样的，就是哪些症状，哪些典型的症状出现的时候意味着我这个病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1: 那么当然首先我刚才讲的就早期可能会有乏力啊，这个胃口不好这些症状，那么当然其实大家要结合这个病因的啊，就不要说每个人都怀疑自己，比方说今天心情不好，我这个前行的路上受了打击，然后今天情绪有点低，你也认为自己肝脏出问题，那不一定，就是你有这个乙肝的病史，有丙型肝炎的病史，你长期大量的饮酒，或者呢你最近呢就吃了一些所谓的保健品，然后它可能损伤肝脏的，你有这些病史，然后呢再结合你最近出现了这个乏力啊，不想吃东西啊，然后皮肤巩膜黄染的情况，这个时候你要怀疑肝脏有问题了，那么到了后期呢，如果这个阶段你没有太重视的话，没有积极的抗病毒治疗啊，没有去除这些病因，没有戒酒，没有吃这个就是没有戒这个油腻的食品啊，还是继续熬夜的话，那么也进入下一个阶段，可能会出现一些更明显的这个症状，比方说老百姓非常熟悉的像酒糟鼻，大家明白，
0: 酒糟鼻，
1: 对，就是一个长期喝酒人他会有酒糟鼻，
0: 就坑坑洼洼的，
1: 哎，对，然后红，主要是发红，主要是发红，然后呢还有就像我们讲的这个大小鱼际肌和这个蜘蛛痣，就是我们的大小鱼际肌，就是像我手掌看到这样啊，大小鱼际肌发红，那么这个呢，如果你一个长期饮酒的病人，或者像我们湖南特色的湖区，像血吸虫的病人，他就会有这个大小鱼际肌发红的情况，那么这种呢也是一个病症，一会儿再跟大家解释什么原因啊，还有就是蜘蛛痣，就是我们的这个颈部呀、前胸啊，这地方很多的这种小的这种毛细血管，就是很就是非常的红那种，跟酒糟鼻跟肝胆啊，它都是也同一个机理，什么机理呢？就是我们的人体啊，不分男女，我们都会产生雌激素。那为什么男性他没有这个女性的特征出来呢？他是因为我们的肝脏帮他把雌激素给灭活了。但是如果你的肝脏出问题了，比方说有乙肝、喝酒、长期的高脂饮食、熬夜，肝脏出问题以后呢，哎，我们的这个肝脏灭活雌激素的功能下降，所以尽管你是个男性，但是呢你的雌激素呢水平暴涨，然后呢它会导致我们的毛细血管扩张，然后呢就导致你的酒糟鼻、肝胆、蜘蛛痣，然后呢这就是肝功能受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这个时候再给你机会了，再敲你的警钟了，你再不注意的话，再会往前发展，那么大家就知道的就会出现 大肚子病
0: 哦，
1: 腹水、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个老百姓可能不太清楚，就是肝硬化病人往往伴随着一个消耗道大出血、
0: 嗯、
1: 什么原因呢？我简单跟大家讲啊、
0: 嗯、
1: 就是我们的这个肝脏它平时是有弹性的、
0: 嗯、
1: 然后我们是有一根门静脉是往它往里面输送血液，然后呢这个血液在这个肝脏里面解毒，然后再由肝静脉移出去的、
0: 嗯、
1: 但是呢如果肝脏变硬了以后呢，我们门静脉的血流就没办法输进去、
0: 嗯、
1: 然后呢它就会我们产生叫做门静脉高压，就压力很高，
0: 嗯、
1: 进不去。
0: 嗯

0: 这个葡萄川一样啊，就都在
1: 哦，
0: 就落在我们的食管和胃里面。
1: 嗯，
0: 然后这个大家想，大家稍微吃东西不注意，比方说吃的稍微干点、硬点，没有细嚼慢咽，然后就可能这些食物就会磨破这些血管，然后就导致大出血。
1: 哦，这
0: 就
1: 个
0: 大出血情况
1: 特别
0: 很
1: 危
0: 常见，
1: 险，
0: 对，特别危险，
1: 嗯，
0: 是我们消化科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这个危急重症。
1: 嗯，嗯嗯。
0: 还有呢就是。肝心脑病，
1: 嗯，
0: 我们刚才一直讲啊，就是肝脏是一个解毒工厂。
1: 嗯，
0: 如果这些血流都没有办法回到肝脏去解毒，哎，那么这些这个血呢，可能就通过其他的路，哎，就是说你这条路走不通，我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不经过肝脏，我直接回到大脑去。就是这些不经过这个解毒的血液进入大脑以后呢，你就会发生肝心脑病，就是
1: 哦，
0: 我们湖南人说的就不清白了。
1: 嗯嗯。
0: 就是满脑子胡言乱语啊，神魂颠倒啊，然后算数也算不清啊，左右也分不清啊，这样子
1: 嗯
0: 称之为肝心脑病，这都是我们肝硬化的中末期的一些表现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要非常重视了，
1: 嗯嗯，其实王教授在讲的时候，我觉得你看这个肝脏啊，有的时候不是很起眼啊，但是它跟我们的消化系统、跟我们的大脑，包括跟我们的手掌啊，包括跟我们的长这个有的时候你出现的乏力，包括我们胸上长这个蜘蛛痣，对吧？其
0: 对。
1: 实都有关。其实有很多症状出现的时候，就代表着你的这个病已经进入到更深层次的一个阶段了。如果您还没有重视，那么带来的危险可能是显而易见的啊！大家可以多多去关注一下自己肝脏的健康。也
0: 对。
1: 想请我们收音机前、我们屏幕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啊，您可以拿出您的体检报告来看一看我们的肝功能，包括一些相关的肝部的一些检查，它的这个症状是不是正常的，表现是不是突出的，有没有一些箭头向上啊、向下呀？您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节目当中呢，先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来，请。
2: 情义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2: 嘴
4: 心。
2: 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8: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9: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0: 这能行吗？
9: 妈，来试试。
10: 真省力。
8: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
9: 这
8: 收
9: 是
8: 到。
9: 感应
8: 这是扶
9: 灯，
8: 手。
9: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8: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0: 好啊，真好啊！
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1: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
14: 量。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 做有态度的

0: 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守护小心肝啊，读懂肝硬化。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消化病专科的主任医师王芬教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之前在体检的时候，医生说让他不要喝酒，甚至要把酒戒掉。他说我天天在吃保肝的食品，为什么酒还是不能喝呢？这个保肝护肝啊，我觉得现在随着大家的健康意识的提高，很多人都在做这件事儿。我天天来保肝护肝，为什么还不能喝酒呢？王教授，
2: 是这样啊，这个酒精呢，酒伤肝，这个不用我来跟大家科普了。
1: 是
2: 啊，那么你吃保肝护肝呢，只是说你在延缓肝脏出问题，但是呢，你这个每天喝酒的话，既然医生告诉你每天不能喝酒，肯定是因为你的肝脏功能的这个指标出了一些问题了，医生才会给你讲这句话。那么这个时候就相当于你一方面呢你很矛盾，你一方呢在保肝护肝想往回拉一拉，一方面呢又使劲的挥着锄头去挖你这个肝脏，然后呢搞破坏啊，所以这样呢是肯定不行的。如果你肝脏出了问题，就老老实实的听医生的话，把酒给戒了好吗？
1: 就是把酒不要喝了。
2: 对 对
1: 这个刚才这位朋友提问，我觉得他是不是有点酗酒了，这个可能还是不好。
2: 对
1: 吧，因为酒精本身对我们的肝肾它都是有影响的，特别是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说，这个酒精还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血管的一些问题。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啊，其实对待不同时期的肝硬化，我们临床上呢一般都会有各种不同的治疗方式。那对于早期的肝硬化症状不明显，我想请教一下王教授，这个治疗的重点是什么呢？通过规范的治疗，早期的肝硬化可以逆转吗？
2: 是这样啊，就是主持人不好意思，针对前面那个这个听众的提问呢，我还想加一句话啊，其实如果你少量的喝一些养生的酒，就是度数不是很高的，其实也问题不大。像我们家老太太呢，她就每天喝那么一小杯那个药酒，泡的各种这个中药，就是很好的中药。然后呢我觉得没关系，但是呢我严格要求她休酒，就是到了周末就不准喝。有一次呢，我周末看到她，周六看到她端着酒杯，我说哎老太太你今天怎么喝酒，她说哦我忘了。那么你如果给肝脏一个喘息的机会，平时喝的酒呢度数又不是很高的话，那么其实这个酒精肝病它不一定会找上您。但是你的跟你的肝脏底子也有关系，如果你平时又是个大鱼大肉啊，吃得很油腻的人，然后又喜欢喝酒，那是雪上加霜的。这个我就是补充一点。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早期肝硬化啊，我们如何治疗，其实就两个点。病因治疗加上抗肝纤维化治疗。病因治疗呢，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就像乙型肝炎呐、丙型肝炎啊，然后你是有脂肪肝呐、就是有脂肪肝底子血脂高，然后你长期喝酒，那么这种病因全部要去除。那么对于病毒性肝炎来说，我们就终身抗病毒治疗，这是写进指南的。只要你有肝纤维化的这个倾向，我们就终身抗病毒，要把这个病毒呢压制到最低的状态。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戒酒了。如果肝脏都已经纤维化了，您还跟医生讨论我少喝点行不行，那肯定是不行的啊。还有呢，就是其实我们国家的疾病谱呢在慢慢的就是悄悄地发生变化。在我们成长那个年代呢，大部分是这个病毒性肝炎，像乙肝丙肝，或者是有地域特色的血吸虫肝病等等。但是到了我们这个新兴人类，像主持人这个年纪啊，可能您身边的朋友得肝炎的就不多了，慢慢这个肝炎其实在我们国家是慢慢的被消亡或者是退居二线的。而真正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经常讲的非酒精性的肝硬化，就是平时大家大鱼大肉的就是西方化的饮食习惯，高脂饮食，很油腻的食物啊，然后呢这种会导致我们脂肪肝。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就是20多岁，有的甚至10几岁，家里呢就把他怎么说，说句不好听的，我经常跟病人开玩笑，我说你是把你的儿子当小猪崽养呢，就是给他吃太油腻了，吃垃圾食品，像这个就是那种奶油比较多的呀，起司比较多的呀，那种凡是医生嘴里说出来的垃圾食品，它一定是垃圾食品。这种吃多以后，十几岁小孩他就肝功能不全，然后呢就重度脂肪肝。
1: 就吃得太好了也不行。
2: 没错，其实这个好，这个您说的特别好，您说吃得太好了不行，其实在医生眼里吃得好不是这个概念。我们说吃得好是高纤维和高蛋白，而不是高油脂。高油脂是我们老百姓普通的说，哎呀家里那个菜油多，生活过得好，不是这个意思。真正医生眼里的这个好东西呢是高蛋白饮食，还有就是高纤维素饮食，就是好东西。

0: 啊，然后高油脂、油脂多的很油腻的东西，不是这个绝对是个垃圾食品，所以我们要去除病因。如果出现了肝炎的话，首先是去除病因，就刚刚提到这些啊，还有就不要熬夜。那么我们祖国医学我是非常推崇的，然后这个中医的观点就是10:30以后就是我们人体的养肝时间，那么10:30以后你就要开始洗洗啊，就准备要睡觉了，要躺在床上做准备工作了，啊，那么有些病人有些病人他真的会跟我强词夺理，他说王教授，其实我虽然熬夜啊，我2、3点、3、4点、4、5点才睡觉，但是我睡饱了呀，我睡到下午4、5点我才醒啊，我给了自己足够的睡眠啊，我就用中医这个观点来反驳您。我们最佳养肝时间就是晚上10:30开始，到凌晨2、3点钟左右。好，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洗洗，要睡了啊，很重要。我有一些中医界的大咖朋友啊，我如果超过10点多钟给他发消息，他就不搭理我。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中医大师已经入眠了，在养肝了。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熬夜这点也是要去除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我经常跟病人说，我说医生是没有时间说废话的。医生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你要听的话。那么第二点就抗纤维化。抗纤维化的话，其实我们国家有很多的这个就是中草药的产品，比方说我就不介绍这个产品名字了吧啊，就说这些大家都是可以去用的啊，就是说它是有抗肝纤维化的作用。那么对于你这个如果有肝功能不全，比方说转氨酶高，要吃降这个转氨酶的药，如果你血脂高，第一管住嘴，第二迈开腿，第三呢吃一些降血脂的药，然后减轻这个肝脏的负担很重要。那么早期呢大部分就是这两个，就是第一病因治疗，去除这些病因，第二呢抗纤维化治疗，这些很重要。
1: 其实刚才王教授在讲的时候，我在想，你看这个病因治疗有这么多的习惯，你喝酒也好，熬夜也好，高脂的饮食也好，其实这些呢，这个说起来容易啊，但是一旦这个习惯养成了，让你来改，你可能还需要点时间啊。当然呢，你只要去开始进入到这个改变的一个状态了，我相信您的健康的状态，您的肝脏的这个功能，它慢慢就会好转起来。在早期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这样来治疗的。我相信后台呢也有很多朋友啊，就是此时此刻都在给我们留言提问啊，也有朋友提到一个问题，一个肝硬化的朋友，他说我们家老太太呢就有一点肝硬化的趋势了，她现在特别的想追求这种软化的特效药，然后呢有的时候呢还会缠着医生去频繁的更换治疗方案啊，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就这种方式治疗方式，王教授您是什么建议？
0: 是这样，就是有肝硬化的倾向的话，肝脏就是看到了一个什么时期啊，就像我们平时做动物实验，我们给肝脏不断的加压的话，那么到了一定时间它确实很难逆转。但到这个肝纤维化阶段或者是代偿期的阶段，它是有可能逆转。首先还是反省一下自身的生活习惯好不好，大鱼大肉啊，酗酒这些我就不再重复多说了啊。然后呢就是我们是可以用一些这个抗肝纤维化的药物的，然后有很多扶正化瘀的，像很多祖国医学的药其实都非常好，还像水飞鸡的这种提取物啊什么的，都非常好啊。那么其实是如果你停止伤害肝脏，然后呢吃这些药物的话，它是有可能逆转的。但是呢这个逆转，你去想一个已经变硬的肝脏要变成重新回到那种弹性很好的肝脏，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呢大家要有耐心。另外一个呢，我就特别想说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干细胞治疗。当然现在干细胞治疗国家管控非常严，我们也是积极拥护这个政策的。那我想跟大家说呢，我们肝硬化的病人呢，我们自己的骨髓其实是正常的。骨髓造血功能还是很好的。如果我们把骨髓里面的这个细胞提取出来，然后呢给自己回输到肝脏里面去，那么它就相当于这个干细胞呢，它我们跟老百姓你可以理解为能干的细胞，非常能干，它到了肝脏环境里它就可以分化成新的肝细胞，然后呢可能就会就相当于我们的肝脏大工厂就新来了一批产业工人，他就可以帮您这个产白蛋白，然后消腹水，然后呢这个新的产业工人他的生长环境，我是用的骨髓嘛，骨髓本身里面就有丰富的生长因子啊，各种细胞因子，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这个整个肝脏里的这个结构呢就发生一些潜移默化的变化，然后重新让它这个肝纤维化逆转，然后重新让它变得有弹性。这个我们是有这个事实的证据证明这一点的啊。所以大家要有信心。只要你去除了病因，听医生的话啊，然后呢积极的找这个专业的医生治疗，包括用一些这个祖国医学的一些抗纤维化的药，包括呢可以找这个像我们下海三院王鹏教授团队，我们做这个自体

0: 骨髓移植、治疗肝硬化，那么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1: 嗯，这样王教授，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需要过多要一小段宣传啊。
0: 啊，好的。
1: 其实我们讲这个治疗的时候，我相信很多肝病的患者，还包括肝硬化的患者，一定特别关心啊。我们把一点悬念留在稍后，我们先稍事进入一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看报，看报！
3: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2: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4: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5: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6: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7: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8: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9: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7: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0: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4: 3、2、1，开始。
15: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6: 哇，这手艺太酷了！
17: 哇，求量产，求量产！
1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9: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守护小心肝啊，读懂肝硬化。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消化病专科的主任医师王芬教授。我们再来看一下后台啊，很多朋友在留言，我发现有3位不同的朋友都提到了这个感觉的问题啊。有些朋友说这个肝病呢没有什么症状啊，没有症状就不是大问题。也有朋友说这个症状的轻重啊，凭自己的感觉来判断，不疼不痒就不去复查。其实这个朋友这个说法呢，也代表了很多的肝病朋友的一些心态。不疼不痒，我到底什么时候去检查，要不要去检查？王教授您怎么看？
0: 是这样啊，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呢，人体从出生开始，你每天吃香的喝辣的，然后你的人体就慢慢会积累很多很多的这个病根在那儿。
1: 是。
0: 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呢，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说，你别看你现在没任何症状，但是呢，一定要做健康体检。最简单的就是你每年就是到那个医院的体检中心去做下肝脏的 B 超啊，去查一下肝功能啊，去验一下血脂啊什么的。我想跟大家说，就王教授自己 我40岁。

0: 以后我都是每年非常认真做体检的、
1: 哦、
0: 我也怕这个机器出问题，我经常跟病人讲的一句话就是机器老了要检修、
1: 嗯、
0: 你不要等到有症状了你再去检修，那个时候可能就晚了。
1: 嗯嗯、
0: 有时候我们如果能在这个疾病完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我们就发现一些疾病，那么这个呢其实是我们做健康体检就是最大的目的，就是我们做体检不是为了这个就是去花钱或者干嘛，健康体检呢它的概念就是一个预防疾病的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有，所以我非常反对这个病人说我没有任何症状我不想去做体检、
1: 嗯、
0: 这是自欺欺人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啊我希望大家就尤其是满40岁以后啊、
1: 嗯、
0: 然后就一定要每年做健康体检，去做做 B 超，去抽点血化验什么的。
1: 嗯，体检还是很必要的啊、
0: 嗯、非常必要，
1: 不仅仅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就是40岁以上的中年朋友、
0: 嗯、
1: 也建议大家定期的去体检一下，你早点发现早点治疗早点干预，你自己也可以少受一些痛苦、嗯、
0: 这个时间段可能还会往前移一点、
1: 嗯、
0: 因为我说的我们国家疾病谱在变化、
1: 嗯、
0: 我发现越来越多10几岁的孩子、
1: 嗯、
0: 20几岁的这个年轻人他也有脂肪肝、
1: 嗯、
0: 所以你根据你的自身的生活习惯的这种情况啊、
1: 嗯、
0: 你每天嗨吃嗨喝的、
1: 嗯、
0: 然后你要心里有个自觉，要发一个信号叮一下、
1: 嗯、
0: 然后呢哎，是不是该去医院做做检查了，这样才放心。
1: 嗯， 嗯，后来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我今年62岁，最近这段时间呢总是出现不明原因的腹胀，尤其是饭后会加重，想请教一下专家，可能是肝腹水的倾向吗？
0: 哦，这个还真不好说，因为其实我经常跟医生病人说的是，我说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呢只是说怀疑可疑但不一定是。我想问就是像您做了 B 超没有，像62岁一定是做了很多很多次 B 超才对。
1: 嗯
0: 啊，就像我今年50多岁嘛，然后呢、
1: 嗯、
0: 我也是每年非常认真的做 B 超、
1: 嗯、
0: 所以你要做 B 超要做胃镜检查，包括前面这个主持人介绍也知道我是全国幽门螺杆菌学组的委员。
1: 嗯，
0: 那么我们也要查胃里的幽门螺杆菌。
1: 嗯，
0: 整体看下来呢就像您的症状呢就像是一个消化不良的症状。
1: 嗯嗯，
0: 但消化不良只是一个症状，它的背后呢可能还潜藏着很多的疾病需要去做检查来确认。
1: 嗯
0: 我们是不能这个根据您的一个症状就能大概判断您是什么病的。
1: 嗯嗯，
0: 我建议您到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做检查。
1: 嗯，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讲解这个肝硬化的治疗的问题啊。其实对于刚刚早期的肝硬化呢，我们除了这个病因呢还有抗纤维化治疗之外、
0: 嗯、
1: 那对于已经进展到中期的肝硬化患者，除了吃药啊，王教授，我还需要做哪些辅助的治疗才能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到晚期吗？
0: 啊，是这样。其实我不知道主持人说的这个中期什么概念啊、
1: 嗯、
0: 我就认为比早期反正要进展一些，
1: 严重一点点啊、
0: 严重一点点，那么可能就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比较严重的黄疸。
1: 嗯
0: 啊，或者说有这个出血的这个倾向，比方说你这个我们肝硬化病人有个特点，我刚刚说肝脏合成白蛋白，
1: 嗯，
0: 其实肝脏还合成很多的凝血因子，所以肝硬化的病人呢他会有一个特点，就是轻轻的碰了一下磕了一下那个皮肤就是大片的瘀斑瘀子，就是这个凝血功能不全的一个表现。还有就是容易这个鼻出血，我们医学上称为鼻溜，还有就是牙齿出血、齿龈出血，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也蛮常见。当然大家不要就随便对照说我有时候刷牙出血我就是肝硬化，那也不一定啊，要到找医院的医生这个专业的去检查一下。
1: 嗯，
0: 那么出现这些情况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要到医院去做胃镜检查呀，啊，做这个 B 超检查呀，做肝功能检查呀。如果你肝脏这个转氨酶升高，那么我们就得吃这个降转氨酶的药。
1: 嗯，
0: 如果你胃底食管静脉有曲张了，那么我们可能要经过我们的内镜这个微创团队，要把您的这个血管呢给处理一下。
1: 嗯，
0: 啊，这个就比较专业了，我就不再赘述了啊。
1: 嗯嗯，
0: 啊，反正就是有我们有很多对症的方法，包括这个白蛋白下，你早期发现它下降了，那么我们就有或者出现少量的腹水，还不是很大量腹水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可以到医院去定期打白蛋白。
1: 嗯
0: 啊，把白蛋白升起来，然后这个腹水可然后把你的这个血管里的水分呢保住。
1: 嗯
0: 啊，然后呢可能这个腹水就能慢慢的消退。
1: 嗯
0: 啊，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1: 好，后来还有很多朋友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在关注，如果是长期的吃这些抗病毒的药物，或者刚才我们在开始提到的保肝药物，这样的话会不会加重肝脏的负担，反而会加速肝硬化的情况呢？也有朋友提出来，他说我除了吃这些护肝的药，还要吃很多心脑血管的药物，说大量的药物的摄入会不会加重肝硬化呢？
0: 啊，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因为大家就讲到这个问题，大家会脑子里想到一个我们 就是老百姓经常流传的一句话叫做是药三分毒
1: 啊。
0: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如果你是有乙肝和丙肝的话，那么指南都写得非常清楚，一定要中

0: 终身抗病毒，这个终身抗病毒它不会加重你的肝脏的负担。
1: 嗯
0: 然后你如果肝功能不全，比方说转氨酶升高，你是要吃降酶的药；如果转氨酶正常，你可以不用吃降酶的药。我们也是说给肝脏做减法，这个也挺重要。当然我还是反复强调，一定要这个把不良生活习惯给去掉啊。像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呢，他其实他暗藏的一个这个不好的生活习惯，一定是以前大吃大喝，或者是比方说如果是个女性，她没有这个喝酒的这个病史，那么她有可能就是吃猪油啊。吃肥肉啊，平时这个比较油腻啊，都有可能。甚至有些女性呢，喜欢吃瓜子、花生，一坐那一剥一大堆，这种情况它都是病因。我们经常说每日坚果，每日坚果就是吃一小把就行了。你不能一坐那吃1斤2斤的这种瓜子、花生啊、核桃什么的，那也会出现脂肪肝的情况。这个就是生活习惯的改变很重要。那么至于这个保肝的药物，我们认为是做减法的。刚才提到心脑血管的这个病人啊，他们像吃的有些降脂药确实是会有这个损伤肝脏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权衡利弊，就是说心血管一边是心血管一边是肝脏，那么它的天平如何去摆？大家其实知道，这个心脑血管有时候出事呢几分钟就没了。所以呢心脑血管永远是摆在天平的这个比较重的一个位置。而脂肪肝呢，其实我们通过改变生活习惯，治疗病因其实是可以慢慢逆转的。所以呢，如果心脑血管医生需要你吃这些降脂药，需要你吃这种治疗这个动脉硬化斑块的药物，你还是得吃。但是呢，可以适当的预防性的护肝啊，另外不要加重肝脏的负担。不要说我有这个心脑血管药保驾护航，我就尽量还是可以大吃大喝喝酒，因为我有那些药呢。这种观念是不对的啊，就是说从生活习惯上也要积极的改变，然后积极的配合医生，然后可以跟这个心脑血管医生和消化科医生可以去对话。我们经常有这个 MDT 团队，就是多学科诊疗团队，可以大家坐在一块儿给商量一下，拿出一个最好的方案给您。
1: 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是每年在进行体检啊，但是很多人体检完了之后呢，真的体检完了就完了，但是有的时候专家会给您的建议是，哎，您过段时间到我这来复查一下，对吧？很多朋友就没有去，然后呢有很多的问题呢一拖啊，本来是小问题，它可能就会拖成大问题。所以呢，医生的话您一定要听啊，一定要遵医嘱，这几个字很重要。我们现在经常讲要管住嘴迈开腿啊，就是除了在这个病因上我们去控制之外呢，还要适当的去锻炼一下，要增强一下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能力，对吧？你经常锻炼一下，我们经常讲这个生命在于运动嘛。然后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肝硬化的问题呢，我必须要说一下这个喝酒啊，因为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喝酒呢，有的朋友是酗酒啊，当然大多数朋友不是酗酒，他可能喜欢喝高度酒，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每天啊我喝的很少，但是呢我喝的很频繁，也有些朋友呢可能是，哎，我一次呢就是喝很多啊，每天都是这样周而复始，他可能因为工作或者因为自己习惯的问题，就是喝的多这个量大，但是喝的少啊，这样哪一个对我们的肝脏的伤害会更大一些？
0: 其实喝得多量大对肝脏的损伤其实应该是很重的。就是叫做急性酒精性这个肝病。那么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其实我经常跟病人讲的一句话，有时候我跟学生带教我也这么讲，开一个玩笑话说，得酒精肝病呢是贵在坚持。你长期大量的这样子摄入酒精的话，那么肝脏一定会出问题。就说那么刚才提到的是一次少量的这个醉生梦死的大喝一次，和少量多次的喝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一次大量的这么喝，急性损伤肝脏可能这个损伤也非常的重。其实您是把这两个问题摆在我面前，一定要我做个选择。其实我想说，你这个长期这个少量的喝也是损伤肝脏的。我特别强调就是有个休酒日，你好歹一周你休息个3-4天，
1: 缓一缓
0: 不喝得缓一缓，让他休息一下很好。其实讲的这个问题我想延伸一下，就是我们很多老百姓自己酿酒，就是比方说我精选的葡萄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把它挤碎了放在玻璃瓶里，然后呢对过段时间发酵，它就是最干净的最好喝的葡萄酒。然后这个我是反对的啊，因为我们自己酿的这个酒啊，它是含有很多的杂质的，里面很多的甲醛啊什么东西。因为大家可能会有些体会，如果你喝了一些 假酒或者是制造工艺不是很好的酒，
1: 嗯，
0: 不很纯的酒，你会头疼
1: 啊，会容易醉。
0: 对，头疼醉，然后晚上或者睡不着，或者第二天起来头还疼，
1: 嗯，
0: 那就因为这个酒它是不能喝的，它杂质很多，
1: 嗯，
0: 所以我是特别特别反对大家喝这个自己酿的酒。有的病人他很不服气啊，他说，嗯，我怎么就肝硬化了？我喝的都是凉。

0: 粮食酒，我自己打的粮食，自己精选粮食，然后自己酿的酒，我这么喝了几十年，怎么也就肝硬化了？其实就是因为酿酒工艺的问题，你这个酒没有经过这个蒸馏技术啊，或者什么的，不然您都能酿酒，那些大酒厂它怎么活呢？对不对？开玩笑的说啊，所以呢，我特别特别反对自己酿酒。不管你是自己精选的葡萄也好，精选的大米也好，你酿出来酒，因为制作工艺的问题，它都对你的肝脏有很大的损伤。这是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刚刚想起来。
1: 其实刚才王教授这个提醒非常的及时，也是非常的重要啊，就是自己不要轻易去酿酒，因为我觉得专业的事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啊。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体检都有这个脂肪肝的问题，有的人可能是轻一点，有的人重一点。很多人体检查出来有重度脂肪肝之后，这个重度的脂肪肝跟我们的肝硬化啊，王教授，您跟我们讲讲到底还有多远？很多朋友特别担心这个问题啊。
0: 重度肝硬化离这个肝的那个重
1: 度
0: 度
1: 脂
0: 脂肪
1: 肪
0: 肝
1: 肝，
0: 离肝硬化真的很近了，他们就像一个亲戚关系，一不小心就走进了这个肝硬化的这个行列。因为我们开始快节奏，然后高脂饮食什么的，然后我们慢慢的，这个病毒性肝炎呢，就可能推到了次要的位置，或者像那种有地域特色的血吸虫肝病，慢慢也推到了次要的位置，而取而代之的就是这种酒精性，或者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其实有的人他也不喝酒，他就是大鱼大肉的吃，那就叫做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是专门有一大群的学者在研究这个病的。那么你如果是重度脂肪肝的话，离肝硬化真的就不远了。这个时候一定要敲警钟了，一定要改变生活方式，然后积极的找医生去认真的做治疗。另外，这个脂肪肝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一是管住嘴，再个就迈开腿。刚才主持人说了，就是我们做一做这种能够消耗热量的这些运动。那么有些病人他会很疑惑，王教授，我吃习惯了，我肚子饿呀，怎么办呢？其实王教授自己也是要克制饮食的，就是说你吃了高蛋白的食物，然后呢剩下的也当然碳水也要吃，但是一定那个油脂不能太多啊。然后呢在不足的那部分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可以用蔬菜和水果去填饱自己肚子。就我经常跟病人开玩笑，我说剩下的时间可以吃草，就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就是有的病人他会走极端，他说王教授，我重度脂肪肝以后，我就只吃草。我什么肉啊、蛋啊，那个我啥都不吃了，我就吃素，这样也不行。
1: 太极端了。
0: 对，太极端了。其实我们的这个人体的脂肪它会重新分布，就是你会得那个素食性的脂肪肝。
1: 哦，就光吃素也
0: 对，
1: 会
0: 也
1: 脂
0: 不
1: 肪肝。
0: 行。对，就是一定要提倡我们，我一再反复强调，我们医生眼里的这个好东西，我们的这个就吃得好，是指高蛋白饮食，还有这个高纤维素饮食。还有各种这个谷物啊，什么都是很好的，这种粗纤维的食物都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们不提倡吃太油腻，这个很重要。
1: 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守护小心肝，读懂肝硬化啊。我们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在提到这个肝硬化的治疗问题，我们稍后呢过渡到一小段宣传之后来为大家一一解答，稍后见。
2: 当地时间六日，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
7: 我的
6: 完
7: 学
6: 了，
7: 校笔在哪
8: 我
7: 里
8: 想
7: 呀？
8: 下去找乐乐
6: 妈
8: 玩。
6: 妈妈，
4: 等一下，不行，
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姐说的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8: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后台呢，很多朋友在问，有3个朋友同时都问到了这个肝硬化的晚期的治疗的问题啊，提到了这个干细胞的治疗，还有朋友提到了这个骨髓移植的这个治疗，这个是一个事儿吧，应该是。
9: 啊，对，因为我刚刚讲了，干细胞治疗是国家严格管控的，因为很多问题我们也非常的拥护这个政策，所以呢，但是自体骨髓移植呢，它其实也行了干细胞的事儿，但是呢，我们没有把干细胞做更多的处理，基本上给病人抽出骨髓以后呢，稍稍简单的处理一下，就给病人打到这个肝脏里去了，然后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骨髓就是有很多能干的细胞，它就能够在肝脏的部位呢，就产生新的干细胞，就相当于这个工厂呢。注入了一些新的产业工人，他就能够帮你这个产白蛋白，然后你的腹水，这个白蛋白嘛，前面我也提到了，就是它能够锁住血管里的水分，然后呢就让你的腹水慢慢就消退了，然后你的小便就慢慢多了，然后肚子胀的就消退了，我们很多病人呢就是效果非常好。比方说有一个来自郴州的，我记得60多岁的一个女性，那么她也是2年前来找我，然后也是大腹便便的，然后肚子很难受，每天就是躺在床上不想动，精神状态也不好，家人也很揪心。然后呢，我就给她实施了这么一个自体骨髓移植治疗肝硬化的这个情况。然后呢，这个病人呢，她的骨髓质量特别好，然后她就打了一次以后呢。他的这个腹水就，而且半个月左右啊，他的腹水就开始消退，他白蛋白就完全长到正常水平了。以后呢，他其实这2年时间，他陆陆续续到湘雅三院来看了我6次，每次呢就是为了做复查或者带着检查结果来找我看，让我确认一下这个指标好不好，每次都非常好。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其实可以不来了，他说王教授，我就想来看看您，就是看到您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你给了我新生，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当医生就是最大的那种
8: 成就感，
9: 成就感，然后职业获得感就在这儿，我们就很开心为病人排忧解难。
8: 其实有的时候呢，和患者不知不觉当中就成为了朋友，
9: 对，
8: 对吧？他会有很多的健康问题，他在思想上，包括他在治疗上，都会很依赖你，依靠你，
9: 对，
8: 很尊重您的建议。
9: 对，
8: 其实我觉得这种关系也是特别融洽的一个医患关系哈。
9: 是的。
8: 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这个肝硬化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还是那句话，管住嘴，迈开腿，该治疗的时候我们要去治疗。那么对于有一些基础肝病的朋友，不管是脂肪肝、酒精肝，还是很多朋友提到的一些这种肝炎，对吧？不管是这种甲肝、乙肝，还是其他的肝炎，其实都建议大家呢，您定期的去复查一下，这个是特别特别必要，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您千万不要凭感觉，一凭感觉可能就容易出事儿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其实讲这个肝硬化和我们很多朋友担心的肝癌之间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9: 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 就是那个肝硬化，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每一个癌症它都有一个癌前疾病状态。
8: 嗯，
9: 那么肝硬化就相当于肝癌的癌前疾病。
8: 哦，
9: 那么它是有一定的比例会往肝癌方向转化的。
8: 嗯，
9: 所以呢，有时候我看病的时候，我会跟病人说得很清楚，你说你一定要非常重视，否则你在后面就是重度脂肪肝，就是肝硬化，最后可能是肝癌。
8: 嗯，
9: 那么在西方国家，他们的这种肝癌可能它的病因主要就是酒精肝和脂肪肝。
8: 嗯，
9: 那么我们国家说了，这个我前面一再提到，以后这个病毒性肝炎可能会退居二线，未来的这个后代们可能就会脂肪肝和酒精肝，然后再导致肝癌的这种情况。
8: 嗯，
9: 所以这个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
8: 嗯，
9: 我跟病人讲的时候呢，病人如果很重视，我就很开心。
8: 嗯，
9: 我就会说，就如果担心自己健康，你就会听医生的话。
8: 嗯，
9: 但有我就怕那什么呢？我就怕那些对医生的话满不在乎的病人，我就特别担心。
8: 嗯，
9: 我就希望跟他反复的宣教。
8: 嗯，
9: 就尽到我们医生这种告知的这种业务，也希望他能够听进去，也很重要。
8: 嗯，
9: 他真的就是一个亲戚关系，很容易就往前发展了。
8: 嗯，所以如果一旦进展到肝硬化的这个程度的时候，你就要担心一下这个肝癌的风险了，就是配合医生的治疗还是很重要的哈。最后呢，我想问一下王教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挂您的门诊，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9: 是这样，我每天我每周是四个单元的门诊。
8: 嗯，
9: 周一下午是专家门诊。
8: 嗯，
9: 然后那个病人就会相对少一点，因为我们医院有规定要给这个挂专家号的病人呢，就是充分的时间沟通。
8: 嗯，
9: 那么周二下午和周四上午和周五上午就普通门诊。
8: 嗯，
9: 那种门诊呢，就是大家到时候看到就是确实很多病人围着我那种门诊啊。
8: 嗯嗯，
9: 但是呢我也会尽量的花时间跟大家解释的。
8: 嗯嗯，
9: 就是看病尽量的让大家满意。
8: 嗯，
9: 而且我经常都是门诊下班比较晚的一个医生，就是因为王教授其实讲看病的时候很啰嗦的。
8: 嗯，
9: 我会跟病人反复宣教，这是我特别愿意做的一件事情。
8: 嗯，好，谢谢王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当然大家有任何的跟肝病有关的疑问，大家也可以当面的请教我们的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消化病科的专科主任医师王芬教授，大家可以当面的请教一下。有任何的问题啊，大家当面请教的时候，也建议大家把您的检查报告啊、以往的这个检查的证书啊都带上啊，给我们的专家好好的看一看。
9: 大家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就是我们的肝脏怕病毒，怕酒精，怕你熬夜，怕脂肪肝。然后大家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
8: 嗯，
9: 然后相信我们的医生呢，都跟大家永远肝胆相照。
8: 嗯，肝胆相照。好，谢谢王教授，特别的可爱。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9: 好，再见，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少年以后，往事随云走，那纷飞的冰霜。

0: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初夏的五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员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

0: 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灵芝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大家好，我是灵芝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灵芝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初夏的五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员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 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角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

0: 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文

0: 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

0: 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0: 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

0: 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在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2: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3: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4: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

0: 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5.89 美元，跌幅为 5.66%， 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26 美元，跌幅为 5.6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0: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深理语如烟，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卖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主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带。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8: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9: 现在是北京时间7:04。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我呀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
6: 沈晓明在省应急指挥中心调度常德市防汛救灾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
5: 大喇叭应急之声，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湖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全省已累计转移3.1万多人。
6: 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主任会议。
5: 巡视整改在路上，衡南县巡视整改见真章，破解民生老大难。
6: 十四五期间，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620万，湖南公运事业交出亮眼答卷。
5: 2026年乡人才公益招聘会第16场湖南省智慧物流商贸外贸行业专场招聘会举办。
6: 大家好，我是易天。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6: 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2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省应急指挥中心调度常德市防汛救灾工作，听取当地雨情灾情及应对处置情况，调度部署失联人员搜救及抢险救灾工作，并与现场救援人员及基层干部视频连线，了解群众受灾和失联人员搜救进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记者刘继恒报道。

0: 5月16号以来，湖南出现持续强降雨，防汛形势严峻。其中，常德遭遇今年入汛以来最大一轮暴雨洪水过程，石门县、礼县局地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沈晓明指出，要尽最大努力搜救失联群众，安顿好转移避险的群众，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临时住所、有干净水喝，有病能及时得到医治，妥善做好遇难群众善后工作，让遇难群众家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要全力以赴加快恢复道路交通、电力、通信，尽快恢复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要加强防范应对新一轮降雨，克服疲劳厌战思想，高度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及时主动发布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凝聚抢险救灾的强大正能量。沈晓明还分别调度了怀化市、邵阳市防汛救灾工作，强调要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防汛抢险救灾各项措施，做到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王道喜、李建忠参加。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当日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19号到20号8点，遂宁县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全县平均降雨量 111.8 毫米，官辖苗族乡降雨量达到 221.5 毫米，强降雨导致境内河流水位暴涨，山体土壤饱和，地质灾害风险急剧攀升，多地出现险情。面对严峻汛情，遂宁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迅速开展防汛抢险人员转移工作。
0: 19号下午3点左右，长铺子苗族侗族乡枫乡学校河水暴涨，师生安全受到威胁。当地第一时间成立专项抢险工作组，联动校方制定疏散方案，党员志愿者、乡村干部现场护航引导，仅40分钟便安全转移师生140多人，全程零掉队、零受伤。与此同时，长铺子乡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汛情零报告制度，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危房开展拉网式排查，逐户劝导群众转移，贴心帮扶老弱特殊群体，累计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60户159人。
1: 20号早上6点20分左右，强降雨导致遂宁县康泰残疾人托养中心1楼被淹，65名残疾人被困。托养中心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工作人员紧急开展疏散救援，耐心陪护、搀扶、转移被困人员。经过35分钟的紧急奋战，所有被困人员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人遗漏受伤。
0: 受持续强对流天气影响，19号到20号，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20号凌晨1点，该县文溪乡镇村干部在排查中发现，一名83岁的独居老人被困家中，由于老人腿脚不便，无法自主撤离，当地政府组织救援人员运用皮划艇分批转运，成功将老人安全转移至乡镇卫生院安置。文溪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梁香：
2: 这位老人80多岁，生活不能自理，是我们重点的关注对象。今天凌晨，我们在隐患排查中发现此处隐患后，迅速联动县应急消防等部门开展救援，坚决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救援之后，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老人的健康和生活情况。
1: 面对暴雨汛情，靖州全县11个乡镇全员进入防汛应急状态，乡村干部24小时值班值守，各地党员干部、驻村工作队、应急力量、村干部全部下沉一线，分片驻守、挂图作战，对辖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积水区域、沿河临坡住户、老旧危房开展不间断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巡查，逐户摸排风险，逐人宣讲预警，逐点管控隐患，全方位织密织牢县域防汛安全防护网。截至目前，全县已连夜安全转移群众431户，861。

0: 人，所有转移人员均得到妥善安置。
1: 截至5月19号20点，全省已累计转移3.1万多人，出动应急力量2.5万人次，在防汛一线抢险救援。5月19号，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拨600万元资金。

0: 高涨幅达12米。据气象预测，未来10天，湘北、湘中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相关负责人说，此轮强降雨过程，泗水干流和洞庭湖区水势目前平稳。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常德市多条山洪沟出现了涨幅较大的洪水过程，重点要加强山洪灾害防范。
1: 山洪灾害如何防？提前转移避险是关键。省应急救援专家提醒，百姓要积极参与村组组织的山洪灾害应急演练，熟记安全撤离路线、避险安置区域及预警撤离信号，常态化做好防汛避险准备。汛期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学会识别山洪爆发前溪水突涨、水体变浑等异常前兆，提前做好转移的准备。转移过程中要快速有序撤离，不拖延、不观望、不贪恋财产、不擅自返回。
0: 万一遇到山洪，转移不及时怎么办？省应急救援专家支招，要第一时间远离河道低洼地带，迅速地向河道两侧的高地、稳固高处屋顶、避洪台等安全区域紧急避险，规避山洪冲击风险。如果被山洪围困，要保持冷静，第一时间拨打电话求助，同时通过大声呼救、吹响口哨、挥舞鲜艳衣服等方式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20号上午，湖南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5月27号到29号在长沙举行。
1: 会议书面传达学习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精神，听取了有关人事事项的汇报，研究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议程和日程草案。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湖南省高速公路条例修订草案3次审议稿等8件法规草案，审查城部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4件地方性法规。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十五五”水安全保障规划及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情况的报告，审议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社区的市市辖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听取和审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案。会议听取和研究了需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审查的有关事项的汇报，研究了省人大常委会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执法检查方案。书面听取了关于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等6件报告的审议意见。书面听取了关于全国人大环资委生态环境法典培训班主要精神及贯彻落实建议的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浩东主持会议，副主任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科出席。
0: 来关注巡视整改在路上。自省委巡视反馈问题以来，衡阳市衡南县始终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巡视整改全过程，以钉钉子精神推进问题整改，让问题清单一步步变成党委政府的履职清单、人民群众的满意清单。记者胡雨欣、衡阳台记者廖简平采写。
1: 在衡南一中云集新校区项目建设现场，600多名工人日夜兼程抢抓进度。截至目前，所有楼栋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室内外装修及道路管网配套建设正有序推进，教学设备和生活设施采购也正在进行。衡南县云集街道居民、初三学生家长肖方敏：
3: 听说衡南一中云集校区今年秋季就要开学了，我们全家人都特别的高兴。现在孩子他学习劲头非常的足，目标就是要考上衡南一中，能在家门口读名校，不用陪读，也 省去了

0: 来回奔波，我们家长既省心又非常的放心。
1: 像肖方敏一样激动的家长不在少数。自衡南县县城搬迁至云集街道20多年间，公办高中长期缺失，成为群众反映最集中、期盼最迫切的民生痛点。省委巡视一针见血指出这一问题后，衡南县委县政府将其作为巡视整改的头号民生工程，积极破解资金难题，成功争取各类资金5.75亿元。衡南县文教新城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人员倪恒贵：
2: 最大的难点在资金保障和征地拆迁，通过立项向上征一点、财政挤一点、社会捐一点等多种途径筹集项目的建设资金，4月完成地勘，9月拆除最后一栋民房，在每一个节点都倒排工期。
3: 与此同时，衡南县还开辟审批绿色通道，短短数月内完成立项、规划、财评、招投标等全流程手续，于2025年10月破土动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将于今年7月底全面竣工，秋季正式开学，届时将提供6000个优质公办高中学位。衡南县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有荣：
4: 不仅填补了县城公办高中的空白，也优化了全县教育布局，带动了文教万城，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家长也不再为陪读发愁。我们会严格监管，把这个项目做成优质工程、明星工程，让老百姓安心暖心。
1: 此外，省委第13巡视组还指出，衡南县县城地下排水管道陈旧，暴雨天道路积水严重，多年未改善的问题。居民王一秋深有感触，像县城主干道云峰南路和清泉路交汇处是逢雨必涝。
5: 有时候出雨的那水就有个性，差不多有个性的。啊，一些钱子、一些磨钱子里头也适合，小钱子有时还有。
3: 在衡南县委县政府一把手的强力推动下，衡南县住建局牵头，多部门协同作战，倒排工期、挂图攻坚全速推进，解决了项目审批中梗阻和资金保障卡脖子等难题。项目已于2025年4月全面竣工并验收。衡南县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军荣：
6: 目前县城排水管改造1期工程已全面完工投用，今年汛期经受住连续降雨考验，历史积水点基本清零，实现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江心片区管网改造也在加快推进，建成后将全面实现雨污分流，彻底消除内涝隐患，改善水环境。
1: 从学有所交到雨停路干，衡南县以巡视整改为契机，交出的是一份有温度、有厚度的民生答卷。衡南县委书记许达：
5: 坚持把抓好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的发展结合起来，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向历史遗留问题亮剑，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扛牢整改责任，巩固整改成果，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20号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庆祝湖南省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湖南公运事业“十四五”发展成就新闻发布会。“十四五”期间，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620万，湖南公运事业交出亮眼答卷。记者张冠、通讯员廖维报道。
1: “十四五”期间，湖南工会持续强化思政引领，凝聚奋斗共识，创新打造车间、驿站、文艺、云端四大课堂，推出中国工人大思政课、领读者等思政品牌，创作电影《八百矿工上井冈》、电视剧《麓山之歌》、歌剧《我有一个梦想》等工字号文艺精品，讲好湖南工人故事，展现工人阶级风采。
3: 同时，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每年培训产业工人超70万人次，推动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620万，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承办首届大国工匠论坛，推荐评选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84人，评选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496名，7人获评大国工匠，为湖南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支撑。 此外，全省工会也在持续健全维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坐实职工帮扶服务。

0: 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罗琼。
1: 十四五期间，我们累计帮扶脱困1.2万户，城市困难职工为556万人次职工提供就业服务，帮扶2万余名困难职工子女求学圆梦，职工医疗互助保障覆盖1200多万人次。
2: 今年是湖南省总工会成立100周年，经省委同意，省总工会今年将围绕百年乡工新向党、踔厉奋发新征程主题展开一系列纪念活动，包括召开庆祝大会、开展百年工运理论征文活动、正式出版湖南工人运动史、完成湖南工会100年大事记编撰、开展光影柱式百年留痕职工书画摄影作品征集与全省巡展等。罗琼介绍，
1: 我们还将指导全省各级工会依托水口山、长沙劳工会旧址等红色阵地，开展红色研学、工运故事宣讲、职工文艺汇演、技能比武等群众性活动，预计参加职工将超100万人次。
0: 20号，2026年乡人才公益招聘会第16场湖南省智慧物流、商贸外贸行业专场招聘会在湖南省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举办。随着物流行业的智慧升级，不少企业一方面新设了自动化岗位，另一方面人才也流动到更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岗位上。记者程锦报道。
2: 申通快递湖南分公司本次招聘近100人，其中包含20名自动化集包员、自动化工件员。申通快递湖南分公司招聘专员袁丹介绍，近2年公司进行了自动化设备升级，像之前的小件是手工分拣，而现在的自动化工件台会对其进行自动扫描，1个小时就能扫描1700件，大大提高了分拣效率和投递准确率。
3: 之前的话是需要一整个班组，差不多6到10个人，现在只需要一个人。所招聘的人才呢，就会要求需要去操作我们的一个相应的自动化的机器。现在我们首先会对他们做一个培训，更多的人，比如说你看像我们有一些快递需要更多的去解决客户的一个售后问题，分拨更多的人去给客户解决问题，然后提高一个客户的满意度。我们觉得人与人的话沟通比人与机器沟通是更好的。
0: 位于长沙天心区伊利物流钢材大市场内的湖南地球村供应链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钢铁贸易与加工配送为主的有限公司。今年10月，公司将随市场搬迁到湘潭，迎来更大的发展。为此，公司预备组建一支线上推广团队，希望能通过新媒体技术更好地展现湖南钢铁贸易与加工配送的硬实力。湖南地球村供应链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姚青青。
4: 做直播的话肯定是架在那个仓库里面，我们把那加工的那些流程我们可以拍下来，有基础的会好一些。
2: 本次专场招聘会聚焦智慧物流、商贸流通、外贸服务3大重点行业，吸引了50家优质企业参会，涵盖制造业、智慧物流、外贸服务、即时配送等多个细分领域，累计提供就业岗位1298个，岗位覆盖面广、层次丰富，精准匹配不同学历、不同技能、不同从业经验的求职者需求。
0: 本次招聘会同步开启线上直播带岗，邀请企业招聘负责人走进香乐聘直播间，详细介绍企业概况、岗位要求、薪酬福利等关键信息，实时解答求职者疑问，观看量超3万人次。
2: 来关注综合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号起施行。新规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管部门3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0: 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5月20号出炉，1年期为3%，5年期以上为3.5%，均未调整。
2: 近日 A 股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收官，截止到4月30号，湖南共有147家 A 股上市公司，其中主板86家、创业板37家、科创板17家、北交所7家，总市值19,959.37亿元。据湖南上市公司协会统计，2025年147家香股合计实现。

0: 营收9548.62亿元，较2024年同比增长近6.5%，约60%公司实现营收正增长，营收超100亿的企业共有21家，较上年增加2家。
1: 20号，长沙海关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4个月，湖南工程机械出口132.2亿元，同比增长18.2%，其中长沙出口占比超90%，以绝对主力姿态带动全省工程机械外贸稳健增长，民企活力迸发，海外新兴市场加速突破，成为最大亮点。
0: 2026年中央财政第二批以工代赈任务计划拟支持项目已公布。本次湖南一共有望城区潼关街道郭亮红色村片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12个项目获得财政支持。
1: 长沙市公安局发布通告，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工作，持续深化扫黑除恶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突出黑恶犯罪，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即日起，面向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征集相关违法犯罪线索。
0: 湖南省12348涉企法律服务专线于近日正式上线运行，全省市州及县市区企业拨打0731-12348，按3号键就可一键直达专属法律服务通道。专线依托全省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整合优质专业力量，构建7×24小时全时段专业化一站式法律服务矩阵，以法治力量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1: 省文旅厅19号发布了2026年湖南文旅惠民系列措施，共148项，包括景区免票、半价优惠、住宿折扣、文旅消费券等。其中统筹全省14个市州及市场主体，累计投入的优惠补贴及让利资金超过1200万元，叠加高速、机场等配套资源，全省释放文旅红利总规模接近4700万元，预计将有效激发500万人次出游热情。
0: 19号为期5天的第14届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在郴州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本届矿博会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总成交金额达24.15亿元，观展人次突破26万。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2: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当地时间6日，
6: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7: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7: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8: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9: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10: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8: 妈妈，
7: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2: 哎，帅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13: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
14: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15: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12: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16: 好，我们一会就把钱打过来。
14: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1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13: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18: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4: 湖南省

0: 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1: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3: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2: 5月19号起点至20号起点，强降雨主要集中在邵阳、怀化、娄底、湘潭、益阳、岳阳等地。全省51个县市区317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19号至20号，滋水、沅水、湘江部分支流及滋水下游干流河段涨幅明显。20号起点，沅江支流石渚水绥宁县党坪站101.41米，超警戒水位0.41米；湘江支流涓水湘潭县社部站水位44.93米，水势涨，将出现超警戒水位46.5米洪水过程。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泗水干流和洞庭区水势目前平稳，重点要加强山洪灾害防范。山洪灾害为什么是此轮强降雨的防范重点？跟随村村响大喇叭一起来了解一下。
4: 省防汛专家解释，主要跟湖南地形和当前降雨情况有关。湖南特殊的地形地貌成为山洪灾害高发的诱因。我省东西南三面被山地环绕，呈阶梯状向东北部倾斜，阶梯式地势使水平梯度的变化具有明显陡坡，山洪沟中小溪流密布，流域狭长，汇水速度极快，雨水落地后快速汇聚，短时间即可形成冲击力极强的山洪。同时，湖南的山丘区地质土层薄，蓄水能力差，汇流时间短，进一步放大了山洪灾害的破坏力。同时，当前的泼水式降雨也极易形成山洪灾害。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建科表示，此轮强降雨雨带较往年同期明显偏北，形成类似于梅雨风的天气形势，导致降雨有点猛，与历史同期相比雨量明显偏多。
2: 经过多年建设，湖南骨干防洪工程体系不断完善，大江大河洪水演进过程相对平稳，预警周期较长，给防范应对留出了一定时间，但山洪灾害呈多发、频发、突发态势。湖南是全国山洪灾害防治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全省有山洪灾害危险区2.56万处，涉及14个市州、1.01万个行政村、540万人。山洪灾害隐蔽性强、突发性强、破坏力集中、点多面广、防范难度大，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为当前影响全省防汛安全的重要风险隐患。那山洪灾害如何防呢？
4: 省应急救援专家提醒，提前转移避险是关键，百姓要积极参与村组组织的山洪灾害应急演练，熟悉安全撤离路线、避险安置区域及预警撤离信号，常态化做好防汛避险准备。汛期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学会识别山洪爆发前溪水突涨、水体变浑等异常前兆，提前做好转移准备。转移过程中要快速有序撤离，不拖延，不观望，不贪恋财物，不擅自返回。万一突遇山洪，转移不及时怎么办？省应急救援专家支招，要第一时间远离河道、低洼地带，迅速向河道两侧高地、稳固高处屋顶、避洪台等安全区域紧急避险，规避山洪冲击风险。如果被山洪围困，要保持冷静，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救援电话求助，同时通过大声呼救、吹响口哨、挥舞鲜艳衣物等方式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
2: 全省上下闻讯而动，5月19号，省应急委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省应急委办公室点对点调度强降雨地区，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10门里县指导防汛救灾。全省39个县市区分别启动不同级别防汛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设置集中安置点183个，按照无

0: 有，即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临时安全住所，有病能及时医治标准，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常德石门县是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全县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严重受损，当地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石门县夹山镇三板桥社区干部秦正龙：
1: 我有生命，请注意，一定要原地活动，不仅违法，接到专业通知，马上撤离。
0: 石门县山区面积广，部分区域信号薄弱，夹山县三板桥社区通过应急广播分时段循环播报雨情汛情、危房撤离等信息。本轮降雨期间，石门县应急广播中心24小时双人值守，已播发预警198条次，覆盖群众50万人次。目前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湖平山镇锁街乡等重灾区交通一度全面中断。在县道522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倒伏树木横亘道路。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统筹调度挖掘机、装载机、运输车等大型机械设备，一边全速推进清障施工，一边疏导支流车辆，保障人员通行安全。常德市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
2: 24小时冷淡作战，预计48小时内可以恢复双向通车。
0: 据气象预报，今天湘西南、湘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雨带逐渐北台加强，湘北部分地区有暴雨。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要紧盯雨水情发展变化，综合研判灾害风险，严格落实631预警叫应机制，按照4个疑虑、5个关键环节转移避险要求，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安全转移。要全面排查受淹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交通沿线、切坡建防护等重点部位，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组织力量及时对水毁基础设施进行修复，最大程度减少灾害影响。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3: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4: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5: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记者从省司法厅了解到，湖南省12348涉企法律服务专线已于近日正式上线运行，全省市州及县市区企业拨打0731-12348按3号键，即可一键直达专属法律服务通道。专线依托全省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整合优质专业力量，构建7/24小时全时段专业化一站式法律服务矩阵，以法治力量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线下同步组建省市县三级涉企法律服务团，每市州至少整合5家律师事务所、2家公证机构、1家仲裁委、1家调解组织专业力量，提供定制化法律服务。今年是湖南省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湖南工会将开展一系列庆祝纪念活动，预计在全省邀请超过100万人次职工群众参与。系列庆祝纪念活动围绕百年乡工新向党、卓力奋发新征程主题，旨在讲好百年乡工故事，主要包括庆祝大会、百年工运理论征文、职工书画摄影作品征集与全省巡展等。各级工会还将依托水口山、长沙劳工会旧址等红色阵地，开展红色研学、工运故事宣讲、职工文艺汇演、技能比武等群众性活动。春夏之交是湖南省野生蘑菇生长旺盛期，也是野生蘑菇中毒事件高发期。记者近日从2026年湖南省517预防野生蘑菇中毒宣传日活动中了解到，5月至9月为高危防控窗口期，占全年发病人数83%。湖南累计发生947起野生毒蘑菇中毒事件，2780人发病，导致24人死亡，总体病死率0.86%。湖南今年蘑菇中毒发病人数前5位的地区分别为长沙市、永州市、郴州市、常德市、株洲市，病死率较高的为邵阳市、永州市、怀化市等湘西南地区。近日，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前50评选结果正式揭晓， 湖南省共有三家企业上榜，其中湖南苏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功获评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企业，成为 AI 公共安全赛道唯一一家入选企业。

0: 长沙的朋友家门口的重磅福利来了。近期感盛苑浏阳河风光带劳动东路至乍山港段已基本建设完成，周边居民又多了一个运动休闲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感盛苑浏阳河风光带劳动东路至乍山港段项目于2024年11月正式启动建设，位于会展片区国际交流区内，南临滨河路，北隔浏阳河，与唐江洲相望。项目地块禁用地面积约960亩，整体工程以曲水流河、律动新城为主题，旨在打造集休闲、社交、文化于一体的生态宜居新典范。
1: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5月20号，因谐音我爱你成为众多新人眼中登记结婚的浪漫集市。我省多地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处迎来年度结婚登记高峰，现场处处洋溢着幸福与甜蜜。一大早，郴州市贵阳县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大厅便人头攒动，不少新人提前到场，有序排队，脸上满是期待与幸福。为给新人们留下温馨回忆，贵阳县婚姻登记处联合县卫健局计生协，用鲜花浪漫主题展板打造氛围感十足的领证空间，让每一对新人都能感受到满满的仪式感。领证新人李林涛、毛小雨，
2: 我们是大学认识的，然后今年已经是第5年了。我们今天也是趁这个520的日子过来领证，后面的话祝我们长长久久，白头偕老吧。
0: 当天贵阳县婚姻登记处全体工作人员提前到岗，安排专人解答咨询，协助整理材料，实现材料齐全，新人即来即审，即审即办。同时联合县妇幼保健院设立专属婚检专区，提供免费婚前健康检查服务，筑牢幸福婚姻健康防线。预计全天将有近90对新人完成登记。贵阳县婚姻登记中心主任严文，
3: 针对520这样的特殊日期的登记高峰，我们通过提前预约、延时服务等方式，最大限度满足新人的登记需求，让每一对新人都能在温馨便捷的服务中顺利开启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
0: 怀化市鹤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处同样甜蜜氛围浓厚，区妇幼保健院进驻现场，开展免费婚检、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宣传活动，为新人送上健康福利。上午9点，妇幼保健院工作人员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讲解婚孕检项目注意事项及分娩医保政策，耐心解答新人疑问。怀化市鹤城区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妇女保健主任医师张华，
4: 婚育检是降低出生缺陷、防范母婴传播的重要防线。今天日子特殊，寓意很好，所以我们借助520节日契机开展宣传，科普健康知识，推动婚育检由被动检查转为主动选择，为婚后健康生活打好基础。
0: 据了解，鹤城区妇幼保健院当天推出专属福利，产科专家一对一解答婚育问题，参与检查的亲人可领取精美伴手礼，并享受免费婚孕检，覆盖体格筛查、传染病检测等项目。不少新人表示，免费婚孕检既贴心又有意义，让他们更加重视婚姻健康。怀化市民张月玲，
5: 520领证很有纪念意义，免费婚孕检福利十分贴心，我们了解到了很多备孕筛查知识，医院还保护了隐私，我们果断预约了检查。
0: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AI 是指南针。

0: 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